0: 再违约，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电池消费税政策将分步调整，对锂电池、光伏电池等恢复征收，调整基于哪些考量，或将如何影响终端产品价格？
0: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正在招募，每年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七部服务，如何下得去有留得住？
1: 多地探索创新社区就业服务形式，求职不必去远方，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
0: 北京拟出台新规，鼓励网约配送员等举报幽灵外卖，调动更多力量参与，能否让幽灵外卖无所遁形？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伊拉克石油部18号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之前，伊拉克 95% 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 90% 依赖石油收入。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8号通报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119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稍早前表示，委内瑞拉已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储备当头寸中提取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重建。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17号夜间到18号上午，俄多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发布消息说，俄防空部队17号晚到18号凌晨，在近20个联邦主体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摧毁379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说，为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这两处设施分别距离前线500多公里和700多公里。泽连斯基称，俄军利用这些设施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18号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到12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该联合会表示，极端高温已经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因素，仅依靠家庭和企业自行应对难以解决问题，需要采取结构性干预措施。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的季军。 这是英格兰自1966年夺冠以来，时隔60年再次站上领奖台。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1: 当地已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目前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800人。有关救援及人员安置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松聪。赵松聪，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救援进展，还有物资保障情况怎么样？
5: 好的，我了解到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那这次事故呢，彭水紧急转移安置受灾1100人，其中集中安置142人，投亲靠友等分散安置958人。那目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5000万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做好彭水的山体崩塌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那在早前呢，国家相关部门也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来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目前呢，当地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进行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回流和船只通行。那事故发生后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到现场。那我们了解到，8家重庆市级和区域三甲医院的胸心外科、骨科、创伤外科、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小儿外科等33名多学科专家现在已经到彭水参与救治工作。那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目前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赵松聪。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已启动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指挥部工作机制，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0: 经过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大约是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大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然存在着微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的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1: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转移群众和抢险救援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来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6: 7月17号9点8分，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 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十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我们都说就是他跟居委打电话了，叫居委的来排查看一下。8点多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车货过来，我就要下在家里嘛。我当时考虑了我们那房子不安全，我就叫他在另外一个仓库去下了，就没有出现危险。当时有三个搬运，一个车夫，加上我有五个人。
6: 龚少群口中的这位兄弟是和他家关系要好，同住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街坊侯开云。事后侯开云才反应过来，险情信号或许在崩塌前夜就已出现。
8: 头就在晚上就一直掉螺丝，螺丝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它就是门市不上，门市不就住在那个菜岗棚带路小石头，一直都在响。我们那有一栋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又滑，等一下又滑的声。
6: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17号早上6点多，天刚亮，侯开云找了把柴刀，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8: 我上山应该是7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发着一只，他们说是空爆，不晓得是不是放炮一样，很慌张。我就在看现场吧，我就看有裂缝在那山上，啊，山体后面有裂缝。我拍的照片呢，就是8点过11，我就看不对头，我两个人噻，我就迅速返回来，返回就下山。当时的我的意思是，我的被扔到的爬坡，我就喊所有人就先出走出房子，不在房子里面。后来越来越不对头的，我们房子后面嘛就是靠的山上，就一直掉螺丝。
6: 侯开云在这里生活了48年，从未见到如此多的碎石落下，且不像是顺着山坡滚下，更像是受力后崩出。6点34分，他给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时长1分9秒。在这通电话中，侯开云告诉了何光学落实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点48分，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他不敢耽搁，即刻转头下山。
9: 下来就组织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头撤离。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正是张维玲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更多人通过近2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7: 龚宝东就是我们的14网格的网格员。
10: 我是早上8点钟跟他发微信电话，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9点过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5月份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可是一个诚实的，而且又上进心，这个网格20多岁。
6: 截至目前，张维玲和龚宝东最后一次联系就在这通电话里。在何光学的印象里，龚宝东是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9: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那个人了、啊，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这种情况下，他才让他暂且休息一下，休息都没得5秒钟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的。
6: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两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 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十四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0: 向紧盯风险隐患，全力投入巡查排查，转移群众的一线工作人员们致敬，也向救援人员们道一声辛苦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消息传来。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
0: 有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工作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早上好。
11: 素阳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呢，我们重点关注高温你来我往，降雨面广点强。那入伏之后呢，天气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比之前热了不少，不仅白天热，晚上也很热哈。城市当中呢，像江西南昌昨天的最低气温是今年首次突破了30度，而上海昨天的最低气温，也是达到了31.2度。城市当中的重庆更是暑热一整天的典型代表城市。那昨天重庆最高气温又一次突破了35度的高温线。7月5号以来呢，当地已经连续14天出现高温了。那么今后几天，重庆的热度还会持续升级，预计这一轮高温至少会持续到25号前后。而且重庆下周的最低气温也会达到甚至超过30度，防暑降温24小时的功课了。那未来高温区域呢会有一些变化，今后几天热带高压东退，冷空气推着以带呢会东移南下，那么降水会覆盖这个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这一带的高温呢会被按下暂停键。城市当中像杭州今后3天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最高气温会降到高温线以下，而西安、吐鲁番以及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还会发展持续增强。那么今后几天呢，吐鲁番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45度上下，重庆连续高温日数呢至少也会达到20天以上，会冲击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那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不论是居家还是出行，都要特别注意防暑的问题。最后说说降雨，那今后3天我们国家的主雨带呢会继续维持在云南、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呈现出西南到东北的走向。那今天呢，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不少地方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的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但是在广西的中东部还有江西北部这一带依然会持续大到暴雨，还是要注意防范。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素阳。
1: 好的，穆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于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
0: 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声明强调，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
1: 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表示，美方的侵略性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伊朗将对美国的每一次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0: 伊朗外交部18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 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
0: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和中部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说，美军袭击该省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美军还袭击了该省的1处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周边20个村庄大约10000名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这些村庄正面临着缺水危机。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到美军3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还称，美军空袭已导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
1: 伊朗卫生部18号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在已经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的情况。
1: 美国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方面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的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
1: 根据伊朗方面的这些表态和行动来看，进一步扩大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2: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最近美国是不仅袭击了伊朗南部的地区，进一步向伊朗的内陆的地区的目标进行袭击。那么伊朗作为报复，伊朗也袭击了美军驻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并且袭击了科威特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这说明美国和伊朗都已经开始袭击民用的设施了。那么如果进一步升级和扩大，伊朗能做的有可能就是几个，就是伊朗开始大规模袭击海湾国家的电力、能源、交通的设施，这是之前伊朗也威胁过要做的。另外一个就是伊朗最近几天有媒体报道，伊朗跟也门的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在联系，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做好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这样的话，不仅回到之前的全面战争的状态，战争的范围还有可能扩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延续了10多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政策迎来了重磅调整。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政策。
1: 我国当前对电池征收4%的消费税，这是从2015年2月起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同时，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
0: 根据公告，此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今年9月1号起，对5汞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9月1号起，按照百分之四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又称太阳能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同时，部分新技术电池在一定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优惠。
1: 一边稳步收回旧优惠，一边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就像是给产业装上了精准调节阀门。对电池厂商、车企、准备买车的消费者来说，新政策释放了怎样的产业信号？又会给市场定价、技术路线、行业竞争、 带来哪些改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3: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提升至4%。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如今国内电池产业格局、技术路线早已和政策落地初期截然不同，各类新型电池技术加速涌现。本次消费税优化调整是贴合产业发展现状的适时优化。
14: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3: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15: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13: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16: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13: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本次公告区分自产自用与对外销售两种情形，设定计税规则，本质是通过税制安排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17: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13: 钠离子、固态电池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2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 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两三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整体而言，本次新政并非单纯给新能源行业加负担，而是一次结构性精准调节。成熟锂电逐步回归正常税负，挤出低端无效产能，前沿新技术长期免税，全力扶持自主创新。长远视角下，税收杠杆持续引导电池、新能源车产业向高端化、创新化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年到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计划目前正在招募中。
0: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本轮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基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1: 新一轮计划在地区和领域有哪些调整？如何让高校毕业生下得去又留得住？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的报道。
18: 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司长张文苗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9: 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支持力度，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行计划单列，对革命老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等加大倾斜力度，为艰苦边远地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18: 从近年来各地发布的招募公告看，基层服务岗位已从传统的教育、农业、医疗卫生领域进一步拓展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林草生态保护修复、乡村建设助理等方向，服务内容与基层发展实际结合更加紧密。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20: 在待遇保障方面，目标明确，让年轻人留得住、干得好。结合沈阳县域收入水平，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切实减轻生活压力。我们还畅通了职业发展通道，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8: 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充实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力量。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1: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同时呢，我们学校坚持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全力助力我校毕业生在三支一扶基层岗位上踏实干事、成长建功。
18: 中山大学一直鼓励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近5年共输送近5000名优秀毕业生前往西部地区和基层就业。中山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刘佳介绍，学校不间断进行选调、基层就业典型宣传，引导毕业生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基层就业人数逐年提升。
22: 我们通过制定中山大学基层就业毕业生奖励实施办法，加大了对赴西部、基层、三支一扶计划、西部计划、艰苦边远地区和重点领域就业毕业生的奖励力度，落实了国家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切实解决了毕业生基层就业的后顾之忧。
18: 如何支持三支一扶人员安心扎根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按规定落实发放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政策，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务的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办理补充医疗、重大疾病、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并可参照当地绩效考核实际给予一定奖励。江西省宜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规划财务与基金监督科负责人陈晶说，
2: 针对国家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宜春落实岗前培训、基层导师帮带，让毕业生尽快掌握基层群众工作、产业服务能力，逐额落实生活补贴、安家费、社保保障，享受公考、定向招录、考研加分等多重政策。
18: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服务期满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落实县以下职称双定向、支一人员参加规培等政策，努力拓宽职业成长空间，促进扎根基层成长成才。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27: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现在是暑假，全世界都在偶遇中国游客，而在社交媒体上啊，有一个话题的热度居高不下，叫带着课本去打卡。这事儿猛一听有点不合理啊，都放假了，出去旅游了，玩去了，你说你带它干嘛呀？但是一看大家发的帖子，立刻就理解了这事儿的魅力。点开这个话题下大家发的照片，猛一看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全球各地的名胜古迹。但是您仔细一看，这张照片的背景可能是实景拍摄，但是这个名胜本身其实是拍照人用手举着的中学课本的封面。比如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世界历史9年级上册的封面，法国卢浮宫和他门口那个玻璃金字塔则是高中英语选择性必修3册的封面，而4册的封面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12使徒言，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下的封面是罗马斗兽场，还有伦敦大本钟、伦敦塔桥等等也登上了不同版本的英语教材的封面。除了有中国年轻人举着课本和地标同框，还有人悄悄留下课本等同胞接力，更有人在课本内页写下暖心祝福。这场没有组织、没有号召的自发行动，让无数中国网友直呼，我的教育终于闭环了。那为什么一本平平无奇的旧课本能在海外戳中这么多人的泪点和笑点呢？我觉得有一条评论说得特别好，因为它是只有中国年轻人才能秒懂的隐秘文化彩蛋。对于很多80后、90后，甚至部分00后来说呀，认识世界的第一步几乎都是从课本开始的。 小时候坐在教室里盯着语文书、历史书、英语书、地理书上的插画和文字，想象着金字塔的神秘、卢浮宫的璀璨、大本钟的庄严。多年后，当你举起课本和实景对齐的那一刹那，不就是在和那个年少的自己隔空

0: 这波20多岁、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小时候要想亲眼看看课本封面上的名胜，亲自走一走课文里的世界，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而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能随时说走就走，去到世界各地，这背后是国家发展带来的底气。我相信啊，年轻人发出的这些帖子，绝不只是为了出个片儿、集个赞，大家内心里最想表达的，正是对这种从被动了解世界的旁观者，变成主动走向世界、分享温暖的参与者的转变的喜悦和自豪。当然了，浪漫归浪漫，激动归激动，也提醒大家，在景点摆放课本时，可别随手乱扔，别占用人流通道，更不能把课本留在文物保护核心区。要尊重当地的习俗文化，选安全、不影响他人、不破坏环境的角落，让这份浪漫呀，不添乱，不违和。外在热情大方懂浪漫，内在得体妥当有分寸，这就是咱中国年轻人的魅力。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社区正是就业服务抵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眼下从15分钟就业服务圈到社区微业，各地正探索将就业服务嵌入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让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直达群众家门口。
4: 那什么是微就业呢？您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在社区范围内的弹性、轻度和服务性的岗位，它可能会包括社区图书管理员，还有活动协调员、老年食堂助餐员等等，还有手工编织啊、数据标注这样居家就可以完成的灵活，
3: 下楼就能务工，兼顾家庭还能增收。眼下微就业正在悄然改变许多人的生活。这种社区就业服务的新形式，也折射出就业服务从群体覆盖向一人一策的转型治理思路。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济南台记者张立忠的报道。
5: 在江西南昌湾里幸福街道5+2就业之家，中式面点免费技能培训班如期开课。理论搭配实操的教学方式，让零基础居民也能快速上手。居民程梅：
6: 骑电动车10分钟，中午还可以兼顾到家里要做饭，又没有收我们费用，那我们去学习啊，有考证啊。我之前也是经常在网上面学嘛，现场上手会比较好一点，老师也讲得比较细，学了之后味道啊，包括一些款式都会比较好看。
5: 这正是南昌落地微培训的实践，当地按需开设面点、家政、网营等实操课程，培训结束同步组织职业技能考证，形成学技能拿证书稳增收完整链条。拿到面点师资格证的程梅顺利实现灵活兼职。
6: 证书还是非常有用的，人家会看你的资质条件，对我们工作就会更方便嘛。
5: 在山东，社区微业的探索在加速推进，当地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打破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之间的壁垒。
7: 就很假是吧？好，来大家。
5: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居民张汉宇正在教古筝公益课。2024年，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发现，张汉宇是中国音乐学院认证的古筝高级教师，但去培训机构上班和他照顾孩子的时间冲突，社区主动请他在社区内试水教学，免费提供创客空间。
7: 场地是给我解决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在社区里面这些都会便利很多。社区给我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来的学生信任度也很高，他们对社区的一个信任。
5: 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栋说，社区通过信息建档、需求分析、岗位匹配、跟踪回访，以帮助32名居民解决就业， 一部分人是在社区完善便利店、早餐店、菜市场等配套的过程中找到了合适的岗位，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参加社区举办的小微特色培训，也在满足邻里

0: 需求中实现了就业。
1: 从2025年到现在吧，有工作需求愿望的居民呢，我们是摸排了有54名，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解决了32名的就业问题，其余的居民的就业需求呢，我们登记档案也在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
0: 从江西微服务到山东的社区微业，这些探索背后有着共同的工作思路，聚焦城乡低技能、低收入、高失业、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两低两高群体，构建起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仅山东一省就已打造就业社区驿站10369家。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处孙学奇表示，
2: 从23年到25年3年，我们累计帮助那个两低两高群体就业超过15万人。25年我们有试点推进的叫双圈融合工作，也就是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1刻钟便民生活圈相融合，打破这个基层就业服务的一个壁垒，将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与消费服务相融合。全省已经在济南、青岛、烟台、济宁4个市推进试点，打造这个双圈融合的示范点位呢是140处。
0: 从微培训到微招聘，再到社区微业，微就业正在用一个个看似微小的切口撬动着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这不仅是服务方式的创新，更是就业治理理念的升级。正如江西南昌湾里管理局5+2就业之家工作人员周泽文所言，让就业服务真正下沉到社区，嵌入生活。
3: 针对有明确求职意向的群众，现场的登记个人信息，及时的对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协助沟通求职意向，预约面试，提供咨询、匹配、对接等一站式服务。下一步，持续深耕社区的就业服务，常态化的推送就业岗位，推动就业服务从有向优，从泛向精升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形成的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新规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同时大幅提高举报奖励上限，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
6: 幽灵外卖呢，是指线上展示和实际经营严重不符、伪造或者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违规店铺。这些所谓店铺藏身在居民楼、还有地下室等非正规场所，证照缺失，卫生状况恶劣，成为了危害食品安全的隐患。
5: 外卖骑手们每天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是最能直接接触餐饮门店的群体，将他们调动起来就是一股有力的监督力量。外卖骑手如何看待这一举报奖励政策？多元合力能否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北京一位专跑某商圈的外卖骑手小张表示，有的档口只做外卖不做堂食，平时消费者看不见，只有经常取餐的骑手才知道真实情况。
8: 我平时取餐大多是商圈美食城档口，看着都挺正规，但也有不对劲的。有的商家平台页面装修得很好，实际取餐的时候后厨就挤在几平米的小隔间里，地上都是油污，从业人员健康证也没见公示。还有的店找不到正经取餐台，得绕到类似储物间的地方出餐，感觉就不正规。
7: 丰台区的外卖骑手李先生深有感触，去年以来，辖区内藏身民房隔间的幽灵外卖已经收敛了很多。
9: 前年那会儿还很多，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少了。就现在也有，只不过偶尔会遇到一次两次。我也是今天刚看到，我个人感觉这个政策对一些骑手挺好。
7: 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举报事项经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二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三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基本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不过 也有骑手坦言，举报幽灵外卖最担心的是身份暴露。骑手小张：
8: 要是真有奖励，我倒是愿意试试，但就怕流程太麻烦。我们跑单都是按分钟算钱，还有拍照片、录视频、留证据，会不会被商家当场看见？要是举报完被商家针对，就得不偿失了。最好能有个一键举报的入口。
7: 美团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团外卖已经上线了一键反馈食安问题功能，消费者在浏览外卖商家店铺页面时，可直接提交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反馈类型涵盖资质异常、相册与实际不符、地址造假、标注堂食但线下无法到店就餐、线下卫生条件不达标等多种情形。骑手李先生说，所有骑手都可以在平台上举报。
9: 现在基本上人人都是监督员，就是骑手软件里边都可以举报， APP 里面有举报商家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就可以拍照，然后详细位置就直接在 APP 里边上报，上报之后他这个平台会有专人去核实这个问题，一经核实，他如果是一店多开或者幽灵外卖，平台直接给他下架了，就不能在上面经营了。
7: 记者了解到，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的就是网络餐饮行业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痛点。此外，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在6月份的时候表示，除了核验真人，该系统也可以检验真店。
10: 有效核验，真正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的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真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入网。
7: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出台的系列整治举措对外卖行业规范化发展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11: 那配送员他是一个桥梁嘛，他既联系着商家也联系着消费者嘛，他是产业端跟消费端之间的一个桥头堡嘛。那他如果说是作为内部举报人的话，举报的这个真实性肯定是最高的。
7: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看来，外卖骑手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进行相关的监管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能有效识别存在幽灵外卖等潜在风险的商家。
12: 幽灵外卖有很强的隐蔽性，外卖骑手有很强的信息优势，在等待取餐的时候可以关注到餐食生产的过程和后厨的环境卫生，他们能够获得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在这个过程之中，外卖骑手也可以去发现哪些餐馆存在问题。可以讲，外卖骑手是和消费者站在一起的，也愿意挺身而出去揭露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行业的食品安全和健康发展。特别是像北京市这样一种做法，通过强力的激励，也能够激发外卖骑手的监督热情，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7: 马亮建议，应当搭建政府、平台、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严格落实举报人信息保密机制，打消群众举报的后顾之忧。
12: 消费者在点餐或者就餐的时候去关注餐馆的明厨亮灶，去看有没有问题，也能够尽到监督的作用。通过有奖举报，又能够保护个人信息和人身安全，他们不光有意愿，而且也会有勇气去举报一些违法行为。对于监管部门来讲，现在有摄像头能够帮助我们去进行无死角的监管，但怎么样去加强数据的分析，能够更及时发现一些问题和隐患，需要向技术要效能。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将先后举办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于今天继续举行。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到7月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

0: 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19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其他赛事方面，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各个单项的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洪东平、贾一凡、张舒娴将分别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中争夺冠军。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期的赛制。双打比赛本周在湖南长沙举行，团体和单打比赛将在今年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福州举行。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陕西榆林举行。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将进行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男子1万米、女子铅球等项目的角逐。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示，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和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王东宇、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

0: 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6: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9: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0: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6: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6: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0: 士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 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9: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9: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00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00，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1: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2: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
11: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试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2: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1: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2: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1: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13: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1: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奉3军统帅之命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晚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据称，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阿尔第17到20波行动中，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伊朗方面19号消息，当天1点30分，美军一枚导弹击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哈吉阿巴德也遭到美军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拉克石油部18号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北京时间今早，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点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消息称，美军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17号晚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美国方面18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美国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当地时间18号，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没有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称，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至此，英格兰队自1966年首进世界杯决赛并成功夺冠后，时隔60年再次站上领奖台。此外，法国队球员姆巴佩打入2粒进球，暂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一，保留金靴悬念，并且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达到22个，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榜首。这也是德尚执教法国国家队的第187场，也是最后一场比赛。世界杯之后，齐达内将接替他的帅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西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1: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0: 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班列开行，为新疆特色生鲜农产品运输按下加速键。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5: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汇集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7: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6: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7: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6: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7: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6: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8: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6: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4: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10个案例，涉及农业、工业、 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十个领域。
5: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6: 专家普遍认为，十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

0: 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1: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2: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1: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3: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1: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5: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4: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7: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6: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玉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8: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室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

0: 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1: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2: 概率论与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如果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有价值。 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这以前更容易。
1: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3: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1: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4: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2: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5: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那大学的评价体系又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6: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1: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4: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1: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

0: 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1: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撞中间的道德选择。
0: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凌晨，新疆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班列满载特色生鲜农产品，从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西安及周边市场。来听新疆台记者张莹、董志勇的报道。
5: 本趟班列加挂8节40英尺背包式冷藏集装箱，满载新疆葡萄、哈密瓜、牛奶等特色生鲜农产品。这批冷藏集装箱搭载北斗卫星全球监控系统，可实现24小时实时定位、远程监控、精准采集箱内温度、机组运行工况等数据，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全程保障冷链不中断，运输信息可追溯。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机保段高级技师刘建军介绍，
6: 箱子整体温度控制在-30度到-30度之间，设施采用下通风逆向对流方式，比上通风制冷效果提高30%，冷气分布更加均匀，有效解决了咱们箱内长途运输期间中间货温高的现象。
5: 据了解，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搭载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的货物采用定制化物流服务模式，结合货物的品类、运输规模、温控要求、两端接驳条件等需求，制定产地直装、干线直达、销地直分的物流方案，实现全链条门到门一站式便捷服务。货物收购方公司总经理李庆表示，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使乌鲁木齐至西安铁路冷鲜运输时效提升约65%，降低了30%的物流成本，
7: 时效非常高，每天一班准时准点的发车。乌鲁木齐至西安的时速从之前的每小时90公里，现在已经提高了到了每小时120公里，现在的装车的规模已经从30车提高到每列的55车，这种规模性的运输是传统的运输比不了的。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到7月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19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其他赛事方面，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各个单项的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洪东平、贾一凡、张舒娴将分别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中争夺冠军。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期的赛制。双打比赛本周在湖南长沙举行，团体和单打比赛将在今年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福州举行。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据自然资源部

0: 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示，预计到今晚八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在上海进行。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举行，20余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多份 AI 安全领域重磅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论坛聚焦前沿 AI 风险监测、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三大核心主题，设置多场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囊括联合国相关机构、海内外头部人工智能企业、国际权威智库的资深从业者，同时集结国内科研院所的权威专家，打通技术实践与政策研讨的交流通道。论坛现场集中推出5项标志性研究成果，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行业全景研判，构筑起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北京开赛。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126所高校、423支代表队、1600多名师生报名参赛，其中33所高校首次参赛。赛事设人形功夫搏击赛、具身智能灵巧手挑战赛、4足机甲挑战赛等多个项目，聚焦人形机器人、柔性触觉感知、多模态运动控制等产业核心技术。当地时间1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5119人。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斯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但有分析认为，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法国与英格兰踢出了一场4-6的进球大战，双方联手攻入10球。相关数据显示，这场比赛的总进球数在世界杯历史上排名5。世界杯单场进球记录是1954年世界杯的1/4决赛，奥地利7-5击败瑞士，双方联手攻入12粒进球。此后先后有3场比赛达到11粒进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有这样一群预警者，用奔跑呐喊，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让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稍后请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

0: 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目前开展得如何了？马上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现在救援进展怎么样？救援有哪些难点呢？
1: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1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10到今天的8:10，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带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5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主持人。
0: 那有关人员安置以及物资保障方面的最新情况也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了解到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那这次事故呢，彭水紧急转移安置受灾1100人，其中集中安置142人，投亲靠友等分散安置958人。那目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5000万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做好彭水的山体崩塌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那在早前呢，国家相关部门也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来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目前呢，当地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进行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风控，严防人员回流和船只通行。那事故发生后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到现场。那我们了解到，8家重庆市级和区域3甲医院的胸心外科、骨科、创伤外科、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小儿外科等33名多学科专家，现在已经到彭水参与救治工作。那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目前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赵聪聪。
2: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3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到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3: 昨天10:50左右，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欣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1: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40左右。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一处地点，定位这个地点之后，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两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0: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截至昨天23:10，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寻、巨石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2: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浅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着实施钻孔。
0: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3: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边。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3: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0: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3: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来协同，那么使用大型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还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找人、以物找人、以防找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0: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
4: 在底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难路虎。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 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要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
6: 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已启动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指挥部工作机制，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7: 经过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大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以及两侧仍存在微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6: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转移群众和抢险救援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请听录音特写《跑出生命速度》，蔡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8: 7月17号9:08，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9: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我们都说就是他跟居委打电话了，叫居委的来排查看一下。8点多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车货过来，我就要下在家里嘛。我当时考虑了我们那房子不安全，我就叫他在另外一个仓库去下了，就没有出现危险。当时有3个搬运，一个车夫，加上我有5个人。
8: 龚少群口中的这位兄弟是和他家关系要好，同住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街坊侯开云。事后侯开云才反应过来，险情信号或许在崩塌前夜就已出现。
10: 头天晚上就一直掉螺丝，螺丝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他就是闷死不散，闷死不就住了那个柴岗棚，带路小石头一直给他响。我们那有一栋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又滑，等一下又滑的声。
8: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17号早上6点多天刚亮，侯开云找了把柴刀，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10: 我上山应该是7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活着一只，他们说是空爆，不晓得是不是放炮一样，很慌张噻。我就在看现场吧，我就还有裂缝在那山上，啊，山体后边有裂缝。我拍的照片呢，就是8:51，我就看不对头，我两个人噻，我就迅速返回来，返回就下山。当时的我的意思是，我的没人闹的滑坡，我就喊所有人就先出走出房子，不在房子里面。后来越来越不对头的，我们房子后面嘛就是靠的山上，就一直掉螺丝。
8: 侯开云在这里生活了48年，从未见到如此多的碎石落下，且不像是顺着山坡滚下，更像是受力后崩出。6:34，他给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时长1分9秒。在这通电话中，侯开云告诉了何光学落石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48，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他不敢耽搁，即刻转头下山。
11: 下来就组织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出一路撤离。这边又去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组织撤离。
8: 何光学和他的三位战友正是张威灵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更多人通过近两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9: 龚宝东就是我们的14网格的网格员，
12: 我是早上8点钟跟他发微信电话，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9点多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的5月份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可是一个诚实的，而且又上进心，这个网格。20多岁。
8: 截至目前，张维玲和龚宝东最后一次联系就在这通电话里。在何光学的印象里，龚宝东是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1: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那个人呢，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这种情况下，他才到了站起休息一下，休息都没得5秒钟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的。
8: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两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14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1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5: 气象服务站，
7: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16: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华北、东北雷雨多发，四川盆地高温强势。那昨天的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多地的降雨也随之增多。昨天呢，从云南、广西、贵州到安徽等地都被大雨覆盖，部分地方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像是江苏的宝应，昨天连续2个小时都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下得非常猛烈又急促。那么今后几天呢，我们国家的主雨带呢会继续维持在云南、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会呈现西南东北走向。那今天呢，强降雨的区域会向东移动，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等地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那广西的中东部、江西北部这些地方会持续有大到暴雨。总体来说呢，这一轮降雨暴雨的区域是比较分散的，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广西和广东多地呢，还要警惕降雨叠加的效应。那同时呢，在华北、黄淮和东北这些地方呢，今后几天仍然会 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这样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呢，也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特别注意防范。那随着降雨增多，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范围会明显的缩减，但是四川盆地。

0: 江一带的高温会发展增强，局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小小。
1: 好的，母威。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上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据了解，当地时间3:38左右，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有3至5枚导弹袭击了格什姆岛。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或基础设施受损的报告。伊朗方面当天早些时候的消息称，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传出数次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朗对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致若干飞行器受到严重损坏。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2名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人失踪，4人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并有400多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广西百色市气象台今天4:50将暴雨4级预警提升为3级。过去24小时，百色市乐业、田林、西林、龙林、凌云、右江、德宝的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今早到晚上，右江、田阳、田东、苹果、德宝、静西、纳坡等县市区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

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按照百色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百色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委员会批准，决定于今天5:20起，将百色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中，法国队以4-6不敌英格兰队。比赛中攻入两球的法国前锋姆巴佩赛后表示，没能用胜利送别主帅德尚，有些遗憾，但球员们从没想过要让教练失望。本场比赛是德尚作为法国队主教练执教的最后一场比赛。自2012年执掌高卢雄鸡教鞭以来，德尚率领法国队赢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在2022年世界杯闯入决赛并获得亚军。本场比赛之后，德尚保持的世界杯执教场次记录提升到27场。此刻提示，夏季生腌海鲜、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的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食用时要格外小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最高领袖指责美国一再违约，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总台记者观察，当 AI 不熟悉非洲，算法偏见和数字鸿沟如何跨越？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于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
1: 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声明还强调，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
0: 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表示，美方的侵略性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伊朗将对美国的每一次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1: 伊朗外交部18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

0: 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
0: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和中部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说，美军袭击该省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美军还袭击该省的一处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周边20个村庄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这些村庄正面临缺水危机。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到美军3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还表示，美军空袭已导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
1: 伊朗卫生部18号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此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1: 美国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方面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的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
1: 根据伊朗方面的这些表态和行动来看，进一步扩大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最近美国是不仅袭击了伊朗南部的地区，进一步向伊朗的内陆的地区的目标进行袭击。那么伊朗作为报复，伊朗也袭击了美军驻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并且袭击了科威特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这说明美国和伊朗都已经开始袭击民用的设施了。那么如果进一步升级和扩大，伊朗能做的有可能就是几个，就是伊朗开始大规模袭击海湾国家的电力、能源、交通的设施，这是之前伊朗也威胁过要做的。另外一个就是伊朗最近几天有媒体报道，伊朗跟也门的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在联系，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做好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这样的话，不仅回到之前的全面战争的状态，战争的范围还有可能扩大。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5年的数据显示，非洲估计拥有1500至3000种语言，占世界语言总数近1/3。但是在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里，非洲的语言仅有不到4%被写进大模型的语料库。
0: 当人工智能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都不希望自己会被遗漏。但是在人工智能眼里，非洲到底是什么样？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之下，非洲大陆正在经历挑战和变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南非有一种传统食物名为帕普，是由白色玉米粉混合其他粮食粉末制作而成，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一种食物。总台记者来到了南非的一家传统餐厅，想看看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识别出这种。

0: 识别面临语义偏差与性能衰减的难题。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个跨境电商产业园，员工经常使用 AI 来生成和编辑图片。伊达·穆腾圭试图用南非的官方语言之一文达语给 AI 下指令。
1: 我让 AI 帮我把图片的背景色换成白色，但是 AI 没有理解我说的话，生成了背景色是黄色的图片。
0: 研究表明，非洲数千种语言中，绝大多数从未被纳入 AI 的训练语料库。非洲格里特实验室创始人兼主席阿德·伊比乔拉教授表示，非洲的语言还没有大型语言模型，应当让年轻人参与到人工智能项目中，推动语言数字化。
2: 目前世界上的其他语言，比如德语、法语等，数据早已十分丰富，他们已经拥有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然而非洲语言却没有。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让年轻人参与进来，因为他们才是真正能够将这些语言数字化的人。
0: 面对 AI 对非洲语言不熟悉的问题，南非也在不断推进自主创新。2026年5月，开普敦大学的研究团队发布了面向南非11种官方书面语言的基础语言模型及配套训练数据集。它不是商业成品，而是一个基础框架，使用者可以在其基础上进行调整，满足不同场景的应用需求。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学生扎赫拉拉贾。
3: 我觉得人工智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在文化细微差别的理解方面。无论是南非文化，还是各种南非本土语言，这里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还有许多跨越几代人传承下来的东西。这些文化内容并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压缩成固定格式的数据。
0: 阿德·伊比乔拉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竞争中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2: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需要以合作的方式思考，他们必须积极参与各种会议，因为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舞台上，如果自身实力有限，就必须寻求合作，同时也要向世界展示你能带来什么价值。正如语言资源、文化资源都是你所能带来的价值，因此本土的语言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介绍。
6: 我觉得这是一场世界者的对决，摆正了实力进球，也成为了这届世界杯的单场进球数之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姆巴佩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总射手，而且在今年的金靴奖的争夺当中可能是占据了一个领先的身位。与此同时呢，像奥利赛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在这场疯狂的对决当中，我觉得像现在可能人们都会忽略萨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英格兰队这是自1966年夺冠以来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单看这个比分6-4，有点像网球的比分，真的非常疯狂。而且坦白说，如果不是英格兰队的门将亨德森有几次精彩的扑救，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都不止10个。那这场比赛其实要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呢应该是英格兰队的完美风暴。第3分钟呢，英格兰队的队长赖斯就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第18分钟呢，赖斯是开出了左路角球，中后卫孔萨在前点头球攻门得分，赖斯呢也是完成了传射。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射门，最终由萨卡将球打进。值得一提的呢，是萨卡在上半场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 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期间呢，英格兰队是由萨卡接对手直塞低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呢，法国队是走马换将，换上了一些他们的主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主教练迪边德尚他的在法国队的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在惨。

0: 爱当中窝囊谢幕。那么在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狂风暴雨的连追了三个球，而姆巴佩呢就包揽了其中的第一粒入球和第三粒入球，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0年的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当中打入10球的球员，而且他这两个进球都是由奥利赛助攻的。不过呢，在法国队全面压制对手期间，奥利赛其实自己也浪费了3次特别绝佳的破门良机。那么随后呢，巴尔克拉是攻入了法国队第二球，冷静推射洞穿了亨德森的十指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双方都在不断的创造机会，而奥利赛呢很快对自己的这种挥霍机会吧，我觉得还是付出了代价。在常规时间还剩大约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了点球，当时是斯通斯在禁区内被放倒，萨卡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的帽子戏法。在伤停补时期间呢，登贝莱又为法国队扳回一球，虽然这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随后贝利厄姆也是上演了一个个人的，我觉得是单季闯关嘛，连过数人打入了全场比赛的第10粒入球，也是最后一粒入球，挺好看的一场3-4名决赛。但似乎呢少了这么一点儿滋味，这场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预制菜，我觉得作为明天决赛大餐的前奏，咱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1: 再来给各位听众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由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2: 那对西班牙队来说呢，上次进入世界杯决赛还要追溯到16年前的南非世界杯，那一年他们战胜荷兰队夺冠。而对阿根廷队来说，他们有望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成功卫冕世界杯的球队。那我们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0: 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两名中国游客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附近浮潜时溺亡。调查人员表示，这对夫妇在浮潜时遭遇巨浪被卷走。印尼警方称，二人下水时未穿救生衣，也无人监管。目前，印尼警方仍在调查此事。相关消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陶家乐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16号，据印尼警方消息，两名中国公民于7月15号在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敏巴霍镇附近海域浮潜时不幸溺亡。据介绍，事发时一艘载有多名游客的游船从纳敏巴霍镇驶往附近的克洛尔岛，该岛是当地热门的徒步和浮潜目的地。游客登岛完成徒步活动后，在周边海域进行浮潜。游船船主克里斯蒂安表示，两名遇难者在浮潜过程中疑似被岛屿西侧的强劲海流卷走，因体力透支发生意外。据警方介绍，两人在下水时均未穿着救生衣。事故发生后，当地救援人员立即展开搜救，其中一名遇难者被发现漂浮在科洛尔岛附近海域。现场游客曾尝试实施心肺复苏，但未能挽回其生命。另一名遇难者遗体随后由联合搜救队在约23米深的海底找到，两名遇难者遗体已被送往当地医院。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我也向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核实了相关情况，总领馆尚未透露更多信息。
2: 那么浮潜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为什么会有游客选择不穿救生衣就下水呢？在参加类似涉水活动时，我们应当如何保护自身安全？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浮潜是指不带氧气瓶，仅靠面镜、呼吸管、脚蹼等装备漂浮在水面的运动。中国国际救援队原行动队队长刘刚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4: 所说的这个浮潜呢，它通常啊，一般是在浅水区，就在水深呢1到3米左右吧，这个区域进行的一项活动。它一般呢就是适合这种初学者或者不太擅长游泳的这些人，它与深潜呢专业的潜水它还是有蛮大区别的。就是一般的人只要救护措施完备的话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尝试这种活动，特别到达海上的时候啊，一个底下的礁石啊、鱼类啊等等方方面还是很美观的。
3: 在此次发生的印尼浮潜事故中，据印尼警方初步调查，二人下水时没有穿救生衣。还有曾前往科摩多体验浮潜的游客也指出，登船后陪同的向导仅会告知救生衣存放于座椅下方，不会强制游客穿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刘刚表示，
4: 从安全的角度啊，救生衣不管你会不会游泳，我觉得都是应该穿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浮潜吧呢，如果穿上救生衣没有一定的基础，就沉不下去，它就只能在水面上漂了，因为它救生衣有浮力啊，浮潜在1到3米这个区域，你可能下都下不去嘛。
3: 当地警方表示，这起事故的根源在于游船基础安全流程严重缺失，涉事船只仅安排一名在校实习生照看游客，未配备持证专业潜伏向导，放任游客在洋流复杂的海域无防护下水。目前警方已扣押涉事船只证件、船上全套浮潜装备作为物证，将依据过失致人死亡相关法条对涉事游船的全部责任方从严追责，同时对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总领事馆，推进遗体运回国内的各项事宜。在事故发生后，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坦言事故发生的这片海域水面看似平静，水下洋流却十分湍急，远没有看上去安全，当地的管理也普遍存在安全隐患。
5: 发现我们同行的一个大叔，他就一个人漂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他那个时候可能在举手高喊救命之类的，然后刚好被一个船上的船员一个人看到了，所以就开过去，然后那个船长特别特别生气，然后就说你怎么可以跑到这么远。而且我有听那个大叔讲，就是他说他不是不跟着大波，他可能真的是一抬头那个浪就把你推远了，他怎么游回去都游不回去。
3: 那么当我们在进行涉水活动时，突遇暗流或者海浪应当如何应对呢？对此刘刚指出，
4: 海面上这个巨浪啊，它不可预测，在浪大的时候呢，在这个水面呼吸呢一定要找好节奏，特别是在进行浮潜这项活动的时候，尽量的呢就是在浪的那个波谷处用嘴呼吸，不要用鼻子呼吸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浮潜的时候他带的这个设备啊有吸管，你用鼻子吸容易呛到水，然后呢呼气的时候 啊，就是我建议哈，就是说我们肺部还是保留点余气，就别都呼出去了，留一半，相对来说安全一些的。还有一个要提示一下啊，就是尽量远离自己不能控制的一些坚硬的物体，比方说有一些漂浮在海面上的船呐、啊，还有一些个礁石啊等等，在水面上很多时候身体不受控制，如果在撞击啊、刺痛啊，这人这个状态啊就会乱了节奏，然后抽筋啊等等都随之而来，那还是非常危险的。
3: 当下正值高温酷热季节，海岛旅游和涉水项目进入高峰期。刘刚提示，在参加相关活动时，还应做好以下几点安全防护措施。
4: 首先，第一啊，要密切关注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有没有大风，有没有暴雨等等。第二呢，这个游泳的话，尽量还是要选择那种保护措施相对比较完备的地方，尽量是不要去野泳。第三一个呢，我建议啊，就是说，尽量出去玩，特别是水上项目，学会游泳的技能，救生衣啊。还有一个用现在很多便携式的充气式的这种救生圈啊，这个还带的要齐备一点，我觉得都可能将风险可以降至最低。
3: 近年来，我外交部领事司多次发文提醒，要增强自身海外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及时配置海外出行所需保险，避免前往未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国家和地区。参加高风险旅游项目应严格接受培训，并在专业人士指导和陪同下进行，注意出行交通安全。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松花江上游干流赵源江段、辽宁辽河支流小柳河、贵州乌江支流黑鹅溪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澜沧江支流黑惠江、瑞丽江支流芒市大河、广西玉江支流乐里河等七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0.75 米。新疆伊犁河支流下塔河和木扎特河发生小幅超警戒流量洪水。江西省气象台今天9:44变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和景德镇市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广西百色市气象台今天4:50将暴雨四级预警提升为三级。此外，按照百色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今天5:20起，百色市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18号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阿卜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8号21:24，秘鲁胡宁大区丘帕卡市以南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4公里，首都立马有震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法国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决赛中4-6不敌英格兰队，取得大赛第四名。主教练德尚也就此完成了他执教法国队生涯的谢幕之战。在本场比赛过后，德尚作为教练在世界杯赛场上创造了三大纪录，分别是执教场次纪录27场、胜场数纪录20场、球队进球数纪录60个。此刻提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将先后举办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于今天继续举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会关注
0: 电池消费税政策将分步调整，对锂电池、光伏电池等恢复征收，调整基于哪些考量，或将如何影响终端产品价格。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暴雨来袭，积水齐腰，产科医生汤水赴岗，守护母婴平安。
0: 北京拟出台新规，鼓励网约配送员等举报幽灵外卖，调动更多力量参与，能否让幽灵外卖无所遁形？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延续10多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政策迎来重磅调整。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2: 我国当前对电池征收4%的消费税，这是从2015年2月起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同时，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
1: 根据公告，此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今年9月1号起，对5汞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

0: 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9月1号起，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又被称为太阳能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同时，部分新技术电池在一定期限之内享受消费税免税优惠。
1: 一边稳步收回旧优惠，一边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就像是给产业装上了精准调节阀门。对电池厂商、车企、准备买车的消费者来说，新政策释放了怎样的产业信号？又会给市场定价、技术路线、行业竞争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提升至4%。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税费。10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14-5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如今国内电池产业格局、技术路线早已和政策落地初期截然不同，各类新型电池技术加速涌现。本次消费税优化调整是贴合产业发展现状的适时优化。
3: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2: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4: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2: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5: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2: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本次公告区分自产自用与对外销售两种情形，设定计税规则，本质是通过税制安排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6: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

0: 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1: 钠离子固态电池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两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两三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整体而言，本次新政并非单纯给新能源行业加负担，而是一次结构性精准调节。成熟锂电逐步回归正常税负，挤出低端无效产能，前沿新技术长期免税，全力扶持自主创新。长远视角下，税收杠杆持续引导电池、新能源车产业向高端化、创新化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沈阳遭遇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7月13号，全沈阳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关闭，机关单位倡导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外出。
6: 然而，当天一段市民拍摄的短视频在全网刷屏。在齐腰深的积水里，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趟水上班，网友纷纷发问，这班就非去不可吗？他的回答很干脆，非去不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位暴雨中的逆行者，来听总台记者杨雪、刘纵雷的报道。
7: 当天早上7点左右，家住沈阳和平区长白岛的崔先生下楼想了解一下雨情，他发现这里的积水已经达到了成年男子齐腰的高度。他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拍摄，这时一位身穿绿色雨衣、推着自行车艰难趟水行行的男子引起了崔先生的关注。他走得小心翼翼，但是步伐却异常坚定。
8: 整个车轱辘也都全没了，他的眼神充满着无所畏惧，特别坚毅，感觉就是有特别重要的人在等着他。面对极端天气不认输不服从的这个劲头，我也根本就不认识他，很偶然的记录。
7: 崔先生把拍摄到的这段视频随手发到了网上，配文：这班就非去不可吗？没想到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众人纷纷留言点赞。 当天上午，刚下手术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初振豪突然发现自己出圈了，他就是视频中那个推车趟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为何执意冒雨上班的疑问，他的回答简单朴素，却又十分动人。
9: 真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一头有人在等我。就像我们这个职业，就是生小孩他不能等，只能往前走，你困难你也得往前走。
7: 初振豪的家距离医院不到7公里，平时他也经常骑车上班，路上大约需要花费20分钟，但是当天他却硬生生地走了1个多小时。没到腰部的积水路段一共有3处，每一段的长度都有数十米。初振豪回忆，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按时赶到医院，不能耽误患者。
9: 当时雨特别大，我戴着眼镜吧，我是戴着帽子看不着，不戴帽子雨水就是顺着这个脖子往里灌嘛，整个到医院的时候几乎衣服都湿透了。你看我的表现一直当时挺严肃，其实心里边一直想的是慢慢走，不会游泳的人在那种深水里边是有恐惧感的。
7: 早上7点半，初振豪准时到达医院，脱掉湿漉漉的衣裤，换上白大褂，初振豪就接到了一个急诊手术任务，
9: 就马上就去做手术。小孩有点偏大，他对这个产生疼痛耐受不了，像这种情况下他等的时间越长，但是手术风险是要增加的，所以说不能等人。
7: 这台手术虽然紧急，但是进行得很顺利。其实当天最让初振豪放心不下的是一位前置胎盘的患者，因为提前定好要在13号手术，所以这也是初振豪当天就算是顶风冒雨趟水也要按时赶到医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处理完紧急情况之后，按照原定计划，初振豪为这名前置胎盘的产妇进行了手术。
9: 不得不上这个班也是因为他给我这个心理这个坚定了必须来这个事儿。当母子平安的一瞬间，当孩子被我们很平安的抛出来，第一声的啼哭，我就特别愿意听，因为他哭了就证明这小孩处于一个很健康很安全的一个状态。
7: 事后第3天，这名产妇顺利出院，母子平安。初振豪也是当晚的夜班医生，除了这2台手术之外，他还陪护了2名孕妇生产，一直忙碌到第2天中午，踏踏实实地站好了这一班岗。其实这只是初振豪从医22年来最普通的一天，没想到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众人的评价中，最让初振豪感动的是很多他之前接诊过的产妇给他的留言。这个是生产救我一命的好医生，终身难忘。我生产那天，初医生休息，特意加了个班，专业、温柔、细心，嘎嘎好。
9: 觉得我的付出有人感受到，有人能记住，有的人甚至反馈回来。所以我在他们留言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能记住我，他们也觉得我这么好。哎呀，这个心里边是暖暖的，这个工作我还要坚持下去，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依然可以做那个逆行者。
7: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承担着东北3省及内蒙古危重症母婴患儿救治任务。对于初振豪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肩膀上扛起的不仅是母婴的安危，更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在初振豪门诊的诊室里，我们看到墙上挂满了产妇送来的锦旗。
9: 他写的是千里求医嘛，他是一个广州的一个患者，患者本人是一个爱是阴性血稀有血型，做完手术他就特别感谢我。这个人就也能记得很清楚，他是个经产妇，2次都在我这生的，然后自己特别焦虑恐惧，然后我那时候态度打动他了，然后他就特别高兴，他就是都几次要放弃我都去安慰他，他才坚持生下来。
10: 跟你比心的比比我。
7: 在初振豪赶到医院之后，他的同事们也陆续从沈阳城的4面8方赶到，有的人甚至辗转走了2、3个小时。还有那么多当天在风雨中跟他同行的人们，初振豪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但是他们也一定有着自己要坚守的岗位和要守护的人。
9: 看到沈阳这种乐观态度，即使这么大的雨，我们依然在为这个城市努力，我们在坚持着。有人在负重前行，有的人在逆行，我只是这些人里边的一个代表。
6: 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

0: 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新规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同时大幅提高举报奖励上限，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那么外卖骑手如何看待这一举报奖励政策？多元合力能否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北京一位专跑某商圈的外卖骑手小张表示，有的档口只做外卖不做堂食，平时消费者看不见，只有经常取餐的骑手才知道真实情况。
2: 我平时取餐大多是商圈美食城档口，看着都挺正规，但也有不对劲的。有的商家平台页面装修得很好，实际取餐的时候，后厨就挤在几平米的小隔间里，地上都是油污，从业人员健康证也没见公示。还有的店找不到正经取餐台，得绕到类似储物间的地方出餐，感觉就不正规。
1: 丰台区的外卖骑手李先生深有感触，去年以来辖区内藏身民房隔间的幽灵外卖已经收敛了很多。
3: 前年那会儿还很多，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少了，就现在也有，只不过偶尔会遇到一次两次。我也是今天刚看到，我个人感觉这个政策对一些骑手挺好。
1: 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举报事项经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二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三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基本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不过也有骑手坦言，举报幽灵外卖最担心的是身份暴露。骑手小张：
2: 要是真有奖励，我倒是愿意试试，但就怕流程太麻烦。我们跑单都是按分钟算钱，还有拍照片、录视频、留证据，会不会被商家当场看见？要是举报完被商家针对，就得不偿失了。最好能有个一键举报的入口。
1: 美团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团外卖已经上线了一键反馈食安问题功能，消费者在浏览外卖商家店铺页面时，可直接提交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反馈类型涵盖资质异常、相册与实际不符、地址造假、标注堂食但线下无法到店就餐、线下卫生条件不达标等多种情形。骑手李先生说，所有骑手都可以在平台上举报。
3: 现在基本上人人都是监督员，就是骑手软件里边都可以举报， APP 里面有举报商家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就可以拍照，然后详细位置就直接在 APP 里边上报，上报之后它这个平台会有专人去核实这个问题，一经核实，它如果是一店多开或者幽灵外卖，平台直接给它下架了，不能在上面经营了。
1: 记者了解到，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的就是网络餐饮行业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痛点。此外，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在6月份的时候表示，除了核验真人，该系统也可以检验真店。
4: 有效核验，真正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的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证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入网。
1: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出台的系列整治举措对外卖行业规范化发展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5: 那配送员他是一个桥梁嘛，他既联系着商家也联系着消费者嘛，他是产业端跟消费端之间的一个桥头堡嘛。那他如果说是作为内部举报人的话，举报的这个真实性肯定是最高的。
1: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看来，外卖骑手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进行相关的监管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能有效识别存在幽灵外卖等潜在风险的商家。
6: 幽灵外卖有很强的隐蔽性，外卖骑手有很强的信息优势，在等待取餐的时候可以关注到餐食生产的过程和后厨的环境卫生，他们能够获得第一手的真实信息。 在这个过程之中，外卖骑手也可以去发现哪些餐馆

0: 存在问题。可以讲，外卖骑手是和消费者站在一起的，也愿意挺身而出去揭露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行业的食品安全和健康发展。特别是像北京市这样一种做法，通过强力的激励，也能够激发外卖骑手的监督热情，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1: 马亮建议，应当搭建政府、平台、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严格落实举报人信息保密机制，打消群众举报的后顾之忧。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在冀中大平原
1: 滹沱河畔
0: 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1: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的消息称，伊朗打击了科威特境内两个美军基地。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据伊朗德黑兰大学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9号6点左右，

伊朗胡奇斯坦省萨兰德地区发生五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对决，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这将是西班牙与阿根廷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锋。阿根廷队曾在1966年小组赛中以2-1获胜。阿根廷队在2026年世界杯上已取得7战全胜，若本场获胜，他们将成为自2002年的巴西7战全胜以来首支在单届赛事中保持100%胜率的球队。此刻提示，高温来袭，待在室内就安全无忧吗？专家提醒，别忽视室内闷热，谨防隐匿性热射病，也就是重度中暑。专家表示，温度大于等于32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做好降温除湿。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需避免在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今天请听《一针一线三十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王雪杰。
5: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

0: 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1: 这两件哪件好看？
2: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1: 这个好看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2: 都去穿一下吧，
1: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0: 早晨八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宏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十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3: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摸了30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是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习惯就好。
0: 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3: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0: 王祁宏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1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3: 我姑姑那里学了1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1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扮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1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0: 1991年底，王祁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祁宏的裁缝店。
3: 那记得很清楚的，他跟他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他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0: 王祁宏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3: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1个星期10天的话，给他3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0: 许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穿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0: 王祁宏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3: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0: 王祁宏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0: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祁宏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祁宏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3: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

0: 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宏依然在操作台前。
1: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0: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宏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宏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1: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尺寸我这里有的，就人不用过来了嘛。
0: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宏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宏脑子里，
2: 人家是财富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0: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宏放下剪刀出门钓鱼。王其宏只觉无以为报，
1: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呢，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9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晒个2公里路啊，晒个3公里路啊。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0: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其宏专业定制能开到王其宏很老的时候。
1: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家境一般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1年4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这么多年下来，因为我老婆性格好吧，都是她接待的嘛，门店也要做，线上也要做。
0: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1: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河南的降雨天气结束，高温天气返场，全省18地市即将开启一轮强高温天气。有关详情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冉晓辉，先请你来介绍一下河南近期的天气消息。
1: 好的，河南这轮降水呢进入尾声，今天白天到夜里，黄河以北及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北部、信阳南部等地还有些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的尾巴，局部中雨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北部局部明天还得防着点。那今天起呢，高温的版图从河南西南部一路向北向东扩张，全省多地气温将在33摄氏度以上，南阳西部、信阳局部甚至超过36摄氏度。接下来几天呢，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都在往38摄氏度冲，许昌、济源也不甘示弱。那黄淮之间大部分地区呢，又要开始35摄氏度以上的持久战了。20日至21日呢，河南中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5到38摄氏度，雨后湿度是比较大的，高温来袭时呢，体感会更加闷热。那换句话来讲呢，就是温度计显示的是三十五摄氏度，那体感可能直奔桑拿级别。那原因就是低槽东移，与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共同发力，前期的降水呢让空气湿度居高不下，现在大范围的降水收尾，那副热带高压迅速接手，高温自然无缝衔接。在四川盆地到黄淮西部，这轮高温短暂收敛后呢，重新返场。河南呢是正处于这个核心影响区，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使头等大事。持续的高温叠加高湿度，中暑的风险是显著上升的。午后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备好防晒的装备，及时补水。主持人，
0: 降雨叠加高温，那这轮天气波动对于田间的农作物会带来哪些直接影响呢？
1: 好的，那当前呢，河南的夏玉米也是全面进入了拔秸育穗的关键期，正是玉米穗分化决定后期产量的核心的窗口期。那河南全省1.3万多名的农技人员呢，也是抢抓农时，分片下沉，精准指导农户，落实一盆多簇等关键增产技术，通过杀虫剂、杀菌剂、燕面肥等科学配比喷施，一次性完成了防病治虫、补肥壮苗、抗旱抗疫等多项作业，为秋粮稳产丰收打好基础。那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农科院玉米耕作与栽培室主任乔江芳表示呢，当前进入七上八下的防汛关键期，要抗旱和防汛同步抓。那一方面就是要及时清理田间的杂物，保障沟渠相连。如果有发生短时强降雨呢，要开沟沥水、散伤降渍，加强后期的营养补偿，以利于植株的恢复性增长。主持人，
0: 好的，冉晓辉。
2: 酷暑高温之下，河北石家庄市把十处闲置人防工程改造为免费纳凉点，打造城市里的天然恒温空调房。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你好，施一帅。那石家庄人防纳凉点啊，洞内温度大概有多少度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石家庄红旗大街通山工程人防纳凉点的内部。那刚从室外30多度的高温走进来呢，瞬间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凉意。现场也有不少的市民在这里休闲乘凉。那今年全市石家庄一共是对外开放了十处主城区的人防纳凉点位，开放周期呢是从7月1日一直持续到8月31日，整整2个月的时间。那所有的点位总面积呢达到了9.83万平方米，单日最多可以同时容纳2000多名市民避暑休息。那人防工程呢，天然恒温，常年稳定在17到20摄氏度，隔绝室外燥热，体感十分舒适。那十个点位呢，分别在桥西、长安、玉华、新华四大主城区，覆盖各大商圈、城市公园，像老火车站、华北眼镜城、人民广场、新万宝商城，还有宪法公园都有点位。那各个场所呢，全部免费开放，基础便民设施齐全，免费休息座椅、直饮水、公共卫生间一应俱全。不少点位营业时间呢，可以持续到晚上的8、9点，方便上班族、老人和孩子随时过来歇脚避暑。主持人，
2: 那除了单纯的乘凉，这些人防纳凉点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特色功能呢？
3: 好的， 那也是这个也是呢，今年纳凉点的一个最大的亮点。不只是简单的避暑，多处点位增加了多元化的休闲项目。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通山工程来讲，设置了体感互动游戏、全息光影休闲场景，遛娃的市民呢可以带着孩子过来游玩。更重要的是，多处纳凉点呢也专门打造了国防教育展厅，大家吹着凉风的同时呢，还能够学习人防应急、国防安全科普知识，真正做到休闲研学两不误。那原本属于战备用途的人防设施，在和平年代盘活闲置资源，变身民生清凉港湾，实现战时防空、平时服务的平战结合利用模式。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一边消暑一边了解人防知识，实用性和教育意义兼备。那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广大市民，人防地下空间内外温差比较大，那老人和孩子还有体质偏弱的这个人群呢，进出入一定要记得及时增添薄外套，防止着凉。那同时呢，也请大家文明游玩，爱护公共设施，保持环境的卫生。大家可以对照各个点位的营业时间呢，就近前往避暑休闲。主持人。
2: 好的，是一帅。
0: 眼下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山岳纳凉、亲水溪水、乡村旅居等多元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4: 在江西萍乡上立县杨岐山聂龙洞景区，第七届奇幻龙洞夜逍遥暑期夜游季火热开启。常年恒温18度的清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刘平：
5: 洞内很凉快，特别凉爽，晚上看氛围特别梦幻，各式各样的钟乳石在光影下特别震撼。
4: 景区创新推出夜游观赏无光秘境夜探双模式体验，同时配套星空演绎等多元场景，并推出应届高考生免门票惠民政策。在赣州石城县，千里赣江第一漂赣江源漂流迎来旺季，全长5公里、落差320米的漂流河道惊险刺激，野趣十足，让游客尽情驱散夏日燥热。夜晚还可以入住当地海拔1314米八卦脑山上的星空帐篷。福建游客赖先生：
6: 在城市里从来没看过这么清楚的银河，躺在帐篷里听虫鸣看星星，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压。
4: 吉安清源山依托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亲子避暑游玩热门地。景区通过景观升级，推出食宿优惠等举措吸引客流。青山园景区工作人员欧阳小花：
7: 这段时间我们景区接待的游客明显增多，周末单日入园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60%。
2: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金云锦、韩雪，主播小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0: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劲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
2: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3: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93.8 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五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4: 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18号，又有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的道路。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发回的报道。
6: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不仅无助于改善民众生活，也背离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
7: 尽管我们的生活已经因为物价上涨已十分艰难，政府却把税金投入到军费当中，并且还不断制定法律压制像我们这样反对活动。正因为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我必须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军工产业并不会直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依靠军事力量来

0: 实现经济支配，这种思维方式如今已经行不通了。世界各国本应通过贸易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共同发展，然而现在日本政府推行的政策却与这一方向背道而驰。
1: 武器で儲け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もう全く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
2: 我认为靠武器赚钱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这也是一种无视并遗忘日本过去发动战争、犯下战争罪行以及侵略其他国家历史，并试图把日本重新变成那样一个国家的表现。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日本之所以一直能够保持不发动战争的国家形象，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和平宪法的存在。一旦偏离了这条道路，日本就会坠入深渊。我认为这一点绝对不能失守。
3: 对于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的相关动向，参加者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4: まず日本には日本国憲法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
5: 首先日本有日本国宪法，其中明确规定放弃一切战争行为。因此，我们认为现在自民党擅自推动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修改法律以允许自卫队派遣至海外等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从法律层面来说，我们认为这些做法本来就不应被允许。
6: 我认为宪法第九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为了与世界建立友好关系，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而制定的重要宪法条文，日本理应珍视它。同时我认为这也是国际社会要求日本遵守的重要宪法原则，擅自修改它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希望执政党停止这种动向。
7: 根据当地时间18号的最新通报，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119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7号说，委内瑞拉已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档头寸中提取 3.46 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重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资金已经提取。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有关方面合作，帮助委内瑞拉动用其在该组织的自有资源，以满足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格奥尔基耶娃表示，这笔资金取自委内瑞拉的储备档头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需按照有关规定向该组织交纳一定份额，份额的 25% 用外汇缴纳，称储备档头寸或储备档贷款。储备档头寸部分成员国如有所需可以提取。据委内瑞拉官方消息，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超过5000人死亡。另据法新社报道，地震还造成约20000人流离失所。眼下这些灾民居住在临时安置点，一些安置点存在供水不足、卫生条件较差等问题。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向服务站，
7: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12: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国际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亚洲，在印度和中南半岛呢，受到季风低压和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印度中北部到东北部、孟加拉国、缅甸、老挝北部这些地方会多中到大雨，极地可能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另外呢，在季风气流和地形的影响之下呢，在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也会有中到大雨、极地暴雨出现。随着降水逐步增多，预计多地的酷热天气会有小幅缓解，比如新德里今天的最高气温

0: 38度，明天和后天伴随着降水，气温会陆续降到35度和31度。但是降水呢多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虽然气温绝对值会有所下滑，但是由于湿度比较大，不下雨的时候呢体感还是会非常闷热的。再来关注欧洲，法国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的中南部、巴尔干半岛中南部等地天气会比较炎热，那多地的最高气温呢依然会超过35度，西班牙极地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马德里、雅典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会在40度上下。而中欧一带呢受降水影响，天气相对凉快，柏林、华沙等地在内的多数地方最高气温会在23到25度，还是非常舒适的。最后来关注北美天气，五大湖后天的时候呢在西南部一带天气不太稳定，极地可能会触发强对流，有可能会有龙卷出现。好，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子君。
1: 好的，穆威，这里是郭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2: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我国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江淮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黄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记者今天上午从广西百色水文中心了解到，据水文监测，过去24小时，百色辖区内大部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日雨量最大的是乐业县右平乡上里村192.0毫米，部分河流出现1.0到3.05米的涨水过程。预计未来24小时，南部山区及右江河谷部分河流可能出现1.0到3.0米的涨水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美军当天再次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据了解，当地时间19号6点10分，美军战机再次袭击格什姆岛部分地区，至少2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有关部门人员已抵达遭袭地区，正在评估袭击规模。当地时间1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点30分结束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此轮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即将落下，冠军即将揭晓，但属于新一代球员的时代已经悄然开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中，出生于2000年及以后的球员数量占到40%左右，大概每10名球员中就有4名00后。厄瓜多尔、科特迪瓦等队阵容中拥有大量00后球员，年轻球员比例超过半数。传统强队西班牙

英格兰、德国等队伍里也有相当数量的球员是00后。世界杯正在进入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本届赛事打进决赛的西班牙队阵中有12人是00后。此刻提示，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专家提醒，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的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老人、儿童因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需格外注意合理饮食。肠道致病菌的感染大多数遵循病从口入的传播规律，只要从食材选购、储存、加工到食用的全流程做好科学防控，就能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1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纳矿业合作到底赢在哪儿？专访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赵卫平。
1: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姆巴佩双响保留金靴悬念，萨卡上演个人生涯首个世界杯帽子戏法。
0: 加拿大山火浓烟跨境侵袭美国，世界杯决赛面临空气污染和高温双重考验。
1: 匈牙利总统签署基本法修正案，其任期将终止。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时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2: 恩代特瓦总统此次访华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双方如何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纳矿业合作到底赢在哪儿？专访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赵卫平，采制总台记者焦莹、刘乐、张义伟。
3: 纳米比亚位于非洲西南部，西濒大西洋，15%的国土面积被世界上最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所覆盖。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海洋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油、钻石等矿产资源和产量居非洲前列。1990年建交以来，中纳两国关系发展顺利，高层交往频繁。2026年7月，中纳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4: 赵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几天前，恩代特瓦总统结束了访华，我们看到啊，行程非常丰富。那么赵大使，您认为这次访问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什么呢？
5: 这是恩代特瓦总统去年3月上任以来，首次对非洲以外国家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了会晤，共同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指引，这是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成果。访问期间，双方还发表了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全球治理等多个层面，为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绘制了清晰的路线图，并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签署了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的合作文件。通过这一次访问，中纳关系政治基础更加牢固，务实合作更加强劲，国际协作更加的紧密，人文交流更加密切，两国关系必将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不仅将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也将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团结自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4: 我们知道纳米比亚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油矿项目呢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单体实业投资项目，也是中国与纳米比亚合作的典范。那么通过这次访问，两国矿业合作领域迎来了哪些新的合作空间呢？
5: 确实像你所说啊，纳米比亚是重要的矿产资源富集国，也是我国在非洲开展矿业合作的重要伙伴。长期以来，中纳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在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国企业投资建设的湖山油矿项目，不仅是我国在非洲最大的单体实业投资项目，也是中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成果。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会谈时提出了中非矿业合作3条原则，对促进中纳矿业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纳联合声明也明确提出，双方将加强包括油、锂、稀土等关键矿产在内的资源可持续开发合作，支持矿产资源本地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鼓励促进技术转让、本地技能发展、工业能力建设。这些重要共识将进一步推动双方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展望未来，中纳双方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传统矿业领域的合作， 在现有合作项目基础上，积极拓展各类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投资合作，而且也将更加重视资源开发的产业链合作延伸，推动中纳矿业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中纳经贸合作注入更强劲的动力，并且呢，助力纳米比亚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转型。
4: 嗯，今年五月份啊，中国对非洲53个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赵大使，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对于纳米比亚的出口商和民众来说，他们最直观的体验是什么呢？
5: 纳米比亚的农业和畜牧业资源都比较的丰富，牛肉、羊肉、水产品、葡萄等优质农产品具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对纳米比亚出口商和普通民众而言，这一政策带来的最直观变化就是更多的优质特色产品能够更加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为纳米比亚当地的产业发展、就业的创造和民生的改善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希望纳米比亚能够用好零关税政策和非洲农产品输华的绿色通道，不断扩大对华出口种类和规模，让更多纳米比亚特色产品走进中国市场，让更多的合作成果惠及两国民众。
2: 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下午4点新闻进行时播出的大国外交特别节目。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英格兰队最终以6-4战胜法国队。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精彩。

0: 王的对决当中，我觉得像现在可能人们都会忽略萨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英格兰队这是自1966年夺冠以来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单看这个比分6-4，有点像网球的比分，真的非常疯狂。而且坦白说，如果不是英格兰队的门将亨德森有几次精彩的扑救，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都不止10个。那这场比赛其实要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呢应该是英格兰队的完美风暴。第3分钟呢，英格兰队的队长赖斯就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第18分钟呢，赖斯是开出了左路角球，中后卫孔萨在前点头球攻门得分，赖斯呢也是完成了传射。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射门，最终由萨卡将球打进。值得一提的呢是，萨卡在上半场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期间呢，英格兰队是由萨卡接对手直塞低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呢，法国队是走马换将，换上了一些他们的主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主教练迪迪安德尚他的在法国队的执教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在惨败当中窝囊谢幕。那么在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狂风暴雨的连追了3个球，而姆巴佩呢就包揽了其中的第一粒入球和第三粒入球，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0年的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当中打入10球的球员，而且他这2个进球都是由奥利塞助攻的。不过呢，在法国队全面压制对手期间，奥利塞其实自己也浪费了3次特别绝佳的破门良机。那么随后呢，巴尔克拉是攻入了法国队的第2球，冷静推射洞穿了亨德森的食指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双方都在不断的创造机会，而奥利塞呢很快对自己的这种挥霍机会吧，我觉得还是付出了代价。在常规时间还剩大约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了点球，当时是斯彭斯在禁区内被放倒，萨卡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的帽子戏法。在伤停补时期间呢，登贝莱又为法国队扳回一球，虽然这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随后贝利厄姆也是上演了一个个人的，我觉得是单季闯关嘛，连过数人，打入了全场比赛的第10粒入球，也是最后一粒入球。挺好看的一场3-4名决赛，但是似乎呢少了这么一点儿滋味。这场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预制菜，我觉得作为明天决赛大餐的前奏，咱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对决，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最后的冠军，104场比赛也只剩着最后一场。
2: 经过34个比赛日，104场对决，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和世界杯及美洲杯双料冠军阿根廷用不同方式携手迈向美加墨旅程的终点，这将是西班牙与阿根廷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锋。
1: 西班牙在各项赛事中已连续37场保持不败，如果本场比赛能延续不败成绩，这将是欧洲国家历史上最长的不败纪录。
2: 阿根廷在2026年世界杯上已经取得7战全胜，若本场获胜，他们将成为自2002年的巴西7战全胜以来，首支在单届赛事中保持100%胜率的球队。同时，8连胜也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二长的连胜纪录。
1: 最后的决赛，最终的对决，一支队伍是赛前最大夺冠热门，另一支则是第7次晋级决赛的上届冠军。究竟谁将捧走本届大力神杯，让我们共同期待。
2: 世界杯决赛开赛在即，位于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却笼罩在烟霾之下。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
1: 恶劣空气质量叠加持续高温，不仅给普通民众健康带来威胁，也让这场全球瞩目的露天赛事蒙上不确定性阴影。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根据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这场山火最直接的影响不是火焰本身，而是烟霾。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火情产生的大量细颗粒物随风飘向美国境内，从五大火区域延伸至马里兰州，美国10个州先后发布空气质量预警。 从当地时间17号一早开始，整个华盛顿地区都被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笼罩。华盛顿居民表示，

0: 我直到17号早上才看到空气质量这么严重的消息。我看到不少人都戴着口罩。我住在军事基地区域，看到很多基地守卫军人都戴了口罩。
1: 纽约也被浓烟笼罩，紧邻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同样在灰霾中显得若隐若现。这座体育场将在当地时间19号迎来全球瞩目的世界杯决赛，预计超过8万名球迷将进入现场观赛，另有约5万人计划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突如其来的空气污染给这场足球盛宴带来了特殊考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提醒市民做好防护措施。
2: Every New Yorker，
3: 全体纽约市民需要做好防护，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尤其避免高强度运动。我们已经在全市数百个点位免费发放 KN95 口罩，包括各大图书馆、警察局以及多处消防站。
2: Number of firehouses。
1: 世卫组织划定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安全标准为每立方米5微克，而本次污染模型预测，世界杯决赛举办时，举办地的污染物浓度将达到每立方米10至20微克。虽未达到极端危险等级，但长期暴露仍会损伤呼吸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肺部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卡尔斯滕持谨慎态度。他表示，决赛当天污染水平可能出现波动，相关健康风险和环境影响仍需持续关注。
4: 天气、风向存在不确定性，届时污染状况可能大幅恶化。我认为赛事取消的可能性不大，但国际足联有必要向公众说明空气污染的不确定性，方便大家自主判断是否到场。
1: 卡尔斯滕还说，职业球员心肺负荷远高于普通人，即便健康运动员在烟尘环境下也会出现爆发力下降、体能衰减，而患有轻度哮喘或呼吸道基础疾病的选手，竞技状态将受明显影响。此外，针对现场观赛民众，卡尔斯滕认为需做好防护。
4: 我认为戴 N95 口罩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合理的，真的没有坏处。也许人们会认为这很不方便，还有高温带来的闷热等等。戴口罩总体来讲利大于弊。
5: 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总台记者卜卫军报道。
7: 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之所以签署该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13号，匈牙利国会以130票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根据该修正案，在其生效次日，舒尤克任期将终止，国会需在30天内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新总统。如总统拒绝签署修正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在新总统就职前，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将暂时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今年4月匈牙利国会选举后，当选匈牙利总理的毛焦尔多次呼吁总统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总统任期。舒尤克2024年当选匈牙利总统，原定于2029年3月结束任期。
8: 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引发数百人抗议。示威者批评美国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费尔蒂塔17号乘坐长约117米的豪华游艇进入威尼斯市区，意大利警方的快艇和拖船为其护航。大约300名抗议者手持费尔蒂塔必须走、让美国走开等标语接近游艇停靠区域。抗议者不仅反对意大利方面为费尔蒂塔的巡游加强安保，还批评他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代表。
10: We're here in front of the six
11: 美联社记者，
10: 我们现在位于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六层游艇前，游艇周围全天戒备森严。在威尼斯，他的到来并不受欢迎。抗议者认为此次访问正值特朗普政府颠覆全球秩序并发起战争的时候。抗议者斯特拉，我们还在城市中艰难生活，这些大富翁们却坐着他们的大游艇过来。这游艇足足117米长，他们的态度十分傲慢。对我们来说，这次情况更糟，因为费尔蒂塔实际上代表特朗普政府以及该政府推行的所有政策。
11: 费尔蒂塔2025年出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6月中旬以来，他乘私人豪华游艇沿意大利海岸开启所谓海岸外交之旅。威尼斯是巡游的最新一站。这次巡游正值意大利与美国关系恶化，意大利政府坚持不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强调任何军事部署都必须符合意大利法律和国家利益，被美方视为在关键时刻不站队。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大使利用自身资源开展这样的巡游非常少见，可能吸引眼球，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将于8月12号开通首条国际航线。中国之声新闻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2: 据中国国航消息，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此航线计划每日直飞一个往返航班，去程航班15点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17点15分抵达乌兰巴托；回程航班18点30分由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目前，旅客已可在中国国航 APP 等渠道购买这条航线的客票。
6: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8: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云锦，主持人子君、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8: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7: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8: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9: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

0: 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大会特别节目，我们一起聊会儿 AI。这个盛夏，全球科技浪潮再次汇聚于黄浦江畔。大会不仅是一场技术的盛宴，更是一次关于人类与人工智能如何和谐共生的深刻对话。这是本次大会分会场之一，张江科学会堂特色活动 AI 嘉年华正在进行。擂台上，人形机器人搏击对决激烈开打，观众可以现场操控机甲对战。一旁的竞速赛道上，人形机器人等候观众比拼谁能跑得快。展区内 AI 乒乓球、智能网球设备全天对外开放，大家可以在这里近距离的与 AI 拼球技。现在我们来到西岸会展中心 AI 原住民体验区，这是徐汇会场重点打造的互动展区，观众可体验从零开始组装一台属于自己的机器人，或者带上脑电采集设备，用意念控制机械爪。在这里，通过动手实践，所有的观众都能直观地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走出展馆，人工智能的魅力蔓延至上海全城。大会联合上海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在百年石库门建筑群张园内，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等潮酷体验悉数亮相。传统与未来在这里奇妙交融，人工智能不只在展馆里，更在城市的街巷中。这里是位于黄浦江下游的复兴岛，作为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实验节点，复兴岛聚焦量子技术、空间大模型等前沿领域，以整岛为实景实验场，探索 AI 改造城市空间的新模式。岛上科创集市大会期间也同步开放，把前沿技术转化为市民可体验的日常场景，让人人可感的智能未来一步步照进现实。

0: 欢迎走进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聊会 AI。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褪去科幻的外衣，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嵌入千行百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记者已经走进大会场馆，来到上海街头去寻找 AI 与千行百业握手的实力。下面就让我们开启这场关于赋能的对话。世博展览馆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在这里集中展示。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你好，王丽，你在世博展览馆有什么新的发现？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全域链接馆。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我现在呢来摸摸它的头，再来抚摸一下它的身体。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样的智能小狗呢，它是完全不需要遥控的，它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它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的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感知到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去进行搀扶。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那么在今天逛馆的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一款脑控的轮椅。这款轮椅的研发者呢是一对夫妻，丈夫在几年前因为疾病导致了身体的行动不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夫妻俩就想啊，能不能研发出一款产品，能够让这些行动不便者呢可以更加自主的活动。终于呢在今年，夫妻俩依靠着人工智能的工具的作用呢，他们研发出了这款脑动的轮椅。只要使用者戴上了外置的头戴设备或者是耳塞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轮椅的前进或者后退。那么在这一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夫妻俩也是把这款产品带到了这里。他们也希望自己的产品呢能够走出展台，走向更多有需要帮助的家庭。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全都是来自初创企业。像这样的初创企业啊，在这个展馆里有大概150多家，很多在上一年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呢，在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台。那么为了让这些产品能够尽快的落地呢，在场馆里呢我们了解到呀，还设置了专门的产业对接专区。那么有意向的企业呢可以带着自己的需求来到这里，而参展商呢如果他们的产品符合了这些意向需求，双方呢就可以进行洽谈。对于这些初创企业来说呢，我想也许他们的展台并不是很大，但是在这里呢让他们的创意和梦想有了可能落地的空间。那么以上就是我在前方带来的报道，主播。
0: 好的，王丽，让产品落地成为可以造福于人的科技。另外呢，可穿戴的 AI 装备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这些产品集合了语音交互、健康管理、会议辅助于一体，打破了设备使用的边界。总台记者于翔此刻正在上海西岸会展中心的展厅里。于翔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2: 好的，广权，那我这两天在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逛展的过程当中，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含 AI 量巨大。那这两天大家已经把这个 AI 这个名词儿变成了一个动词儿，每天大家见面的打招呼的方式就是今天你 AI 了没有。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方式啊，是因为融入了生活的 AI 越来越多了，而给大家造成这种感受的主要还是因为这种消费级的可穿戴式的设备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我现在身上的这些，其实带了很多的可穿戴式的 AI 的设备，大家有没有注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起眼啊。比如说我身上手上的这个手环，这个手环其实就是一个 AI 设备，它可以识别 全球100多种主流的语言，同时呢，它还能够识别一些方言。那么这些东西啊，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笔记，然后通过后台 AI 的分析，它会把这些内容进行一个归纳总结，然后甚至于它可以把我们提到的所有的工作的内容进行一个归纳。比如说我接下来好几天有什么样的工作的计划，它能够作为一个日程安排可以提醒我。那么最后这些东西会形成一个文字材料，同时还会提醒我们，而且在所有的这些其他的一些跨的领域的一些 AI 的或者说一些手机软件，它都能够共享，实时的共享我的这些内容，让我的工作能够无缝衔接的同步。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手环以外，其实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手表。那么手表也是一个其实熟悉这种穿戴设备的朋友们肯定已经了解了，十几年前开始就有了。那么这两年因为这些AI 的开始慢慢的应用起来以后，从后台可以统计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表，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监测我们的血压、血氧、心跳等等的一些，包括一些呼吸的这些平时的一些生理指标。那么它可以进行一些分析，甚至于它可以跟一些中医的脉象进行一个分析，它把它分析出来成为一个我们平时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指标。我们通过这个后台的这个大屏幕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放大版的后台操作的系统，它能够给我们展示就是自己刚才的这个手表给我们监测出来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中度疲劳的状态，那么它对于身体的改善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的，它会提出一个分析。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个鼾症的风险，而且提示我平时缺乏运动。那么像这样的这些指标关键时候还可以保命，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遇到了一些紧急状况，像心梗、脑梗这种需要急速响应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赶紧联系我们的一些紧急联系人。那么同时啊，其实大家我刚才说了，这些设备其实都是这种全天候的无感的在生活当中体现。比如说我现在戴着这个眼镜，其实也是一个 AI 产品，在我的这个耳侧它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个主机。那么在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内容，我刚刚就把它全录下来了。就录下来以后，它会在一个后台的软件当中给我进行一个分析。比如说它正常在录音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它录完以后啊，它还会进行一个分析。比如说我们说了什么，对吧，总结成什么样子，然后有些什么事情可以代办。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这些 AI就成为我一个全天候的一个 AI 的小助理，甚至于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个外挂大脑。那么相信未来的这些 AI 的产品不断的发展，它有可能成为像今天我们所有人手一台的智能手机一样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王权，
0: 好的，于翔，无所不能，无时不在，无感陪伴，当然希望它的安全性在未来也能够无懈可击。今天是大会的第三天，在上海外滩访谈区，我的同事邹韵请到了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和我们一起关注本届大会，探讨人工智能的未来。下面就有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聊会儿 AI。 邹韵。
1: 好的，广权，黄浦江畔共话 AI。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设置在外滩前方的演播室。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李晓东主任与我们共同探讨 AI 的前沿话题。李主任，您看刚刚在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呢，也感受到了我们记者同事在前方的探馆的这种体验，而且这两天呢，我自己其实也有去到现场采访拍摄，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目不暇接，人山人海。而且这个人呢，不光是您看参展的人、看展的人多，而且呢，机器人它的数量之多，而且场景生态之丰富啊，我觉得非常的震撼。那但是对我们来说，可能这是一个很外在的这种呈现，那内行看门道。所以您从这种非常丰富的外在的呈现看到了哪一些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呢？
3: 从我们的研究和观察，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说它大体从技术创新的这个阶段走向了一个和产业深度融合的阶段，而且还逐渐形成了一种服务于整个社会的一种基础设施的雏形。啊，我们把它叫做数据驱动的智能网，啊，或者叫做数据驱动的智力网。这里的话，我们说在过去技术创新阶段，我们更关注算力，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更关注这个智力，因为算力的话，我们会关注说，哎，你有没有高性能芯片？有没有这个高效率的算法？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智力是意味着说我们一定要用数据和场景来提高这种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趋势，从算力到智力。我们知道说，如果说人工智能能够形成解决问题、服务社会发展的智力，那么它就会基础设施化，啊，因为它就像我们的电网啊，我们的互联网一样，让大家可以随时的非常便利和低价的去使用，
4: 更加触手可得。
3: 对对对，它就会深度的改变整个产业发展的这个逻辑。嗯，
4: 所以这可能跟我们在现场看展的这个感受是高度呼应的，就是它不是一项技术或者几项展品的这种外在的呈现，就像您说的，它是这三个核心的主要的趋势，它是场景化的、生态化的、系统化的一种整体的跃迁和提升。那另外一个，相信你也注意到了，就是今年大会呢，大家热议的话题之一啊，就是大模型和智能体。那现在在大模型的依托下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回答问题的能力，对吧？它有思考能力。
3: 对。
4: 但是如何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让智能体有更好的行动能力，或者换句话说，它能够解决问题，能够做事情，您认为这个过程的实现现在的难点包括哪些呢？
3: 啊，如主持人所说哈，今年确实这个智能体非常火，
4: 对，
3: 大家很多人去养龙虾。
4: 嗯。
3: 但是我们说，真正让这个智能体能够去像人一样去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觉得会有两个问题是需要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智能体是否安全可靠，是吧？另外一点的话，智能体能否像人一样进行协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在过去几年，大模型在算力的支持下，是吧？它有很大的一个进展啊。我们说大模型会思考。但是我们最终不是让你会思考，我们希望说你能够去实际解决问题，所以呢，智能体很显然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说，大模型会思考的时候，模型有一种天然的这种特性，就属于这个随机性以及这个
4: 不确定性、
3: 嗯、啊，它有幻觉的特性。
4: 对，
3: 所以那就是说聊聊天娱乐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真让它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帮你开车，对吧？帮你操作一些工业设备，
4: 嗯，
3: 那这时候的话，如果产生一些问题，它不准确或者产生失误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接受的。
4: 是的。
3: 所以我们就需要说，当从大模型到智能体去解决问题，从会思考到会做事，对吧？会做事到会行动，我们需要这个智能体一定要达到零失误，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把我们人的生命，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交到智能体的手里面。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关注。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搞一个智能体，我们说智能体和智能体之间是需要协同的，就像人彼此要进行协作形成群智，所以那么如何增强智能体之间相互的协同的能力，
4: 嗯，
3: 这也是学术界啊，在广泛研究的，产业界的也在深入进行实践的。
4: 所以从思考能力到行动能力，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像您刚刚说的算法技术的一个提升，它更多的也是对安全性、可靠性、协同性的一个整体的考验。谢谢您的分享，稍后呢我们将继续与您探讨人工智能的前沿的话题。那也看一看正在北京演播室啊，既兼具这个思考能力同时又有很好的行动能力的广权老师，现在对于人工智能大会还有哪些更新的动态来带给我们？广权。
0: 好的，我们希望人工智能不只是活在对话框里，而是能活在复杂的情况里，同时还在安全可控的条条框框里，这也都在我们的努力方向里。比如说人工智能加相关应用正在不断地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为我们的经济增长不断地上分。在最近出炉的中国经济半年报当中，含质量值得关注。数据显示，上半年和 AI 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增加值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工业机器人产量的增长也接近30%。随着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大爆发，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电子行业利润也随之高速增长。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大批科创企业的快速成长。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现场，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就发现了不少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他们在几平米的展台前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新创意、新技术、商业新模式，他们能否吸引到投资呢？一起来看看记者的采访。
5: 总台 IP 踏车而来，既看热闹又看门道，范投 AI 时代的新经济。
6: 总台 IP 踏潮而来，在真实体感里看见 AI 机遇，落进生活。
5: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老王发现了一个最年轻的展区，一是企业年轻，将近180个初创公司， 70% 以上成立还不到三年。二是企业的 CEO 们也很年轻，不少还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别看他们的展位最小也就是5-6平米，但就像这个展区的名字 Future Tech 未来科技一样，这里藏着有关 AI 未来的无限创意，吸引不少人来这里挖宝。
7: 在大会专设的路演舞台上，从开馆到闭馆，每10分钟就会走上一位年轻的创始人，热情地介绍自己的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从触觉传感器到仿生记忆架构、飞行自动驾驶，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创意，正是台下投资人要来挖掘的宝藏。这位刚刚演讲完的小伙子叫武善征，他一走下舞台就被一位投资人拦住，交换了联系方式。
8: 无论是项目的这个深度以及创新程度，我觉得都是就是前所未见的，这个给我们投资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兴趣。
7: 在展台区，老王见到了小武和他的团队。
9: 我们有一多半都在上学，我们是根据一个共同兴趣吧，或者说一个共同愿景去组合到一块儿的。
7: 这群年轻人靠兴趣设计的这款 AI 产品，尽管目前主要用来设计游戏，但核心的算法和动作捕捉的技术将来能跨界应用到脑机接口、机器人训练等场景。不过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支持。
5: 那现在有人投资你们？
9: 对，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1000多万的这个投资意向。
7: 和小武一样，老王在展区看到了不少初创企业，这几天已经接到了投资人的橄榄枝，
9: 大概有10多家了已经有，然后表达的这个投资意愿其实大概从几千万到大几千万。
7: 在现场，老王还遇到了一位特殊的投资人，他的公司刚成立3年，已经成长为独角兽。他告诉老王，这样的速度离不开投资人当初对他的支持，而现在有了更雄厚实力的他，要在这群年轻人的年轻企业中寻找下一个独角兽。
10: 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生态基金，我们也能够希望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个初创的企业当中去。
7: 为了让创新与投资更好的双向奔赴，今年的大会专门安排了200多位专业 AI 投资人进行对接，给好项目打通资金通道。
11: 这个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创业热情，我们是非常愿意支持这些初创企业啊，真正能够走向市场。
12: 特别关注像具身这样一些和物理相结合的领域，
13: 我们会持续地支持这种有原始技术的创新的以及创新型的应用类的公司。
14: The VCs are going to be interested in nowis the model to the application loop, whether it is to do with manufacturing, whether it is to do with other sectors. There are going to be specificities around it.
5: 发展 AI 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不光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老王算了算，国家正在从多方面全方位给 AI 护航。先说银行，像老王知道的一家国有大行，给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信贷余额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这些银行不光是贷款给企业，还有股权基金、并购融资这些工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支持。除了这些，还有各种创投基金、科创债、人工智能专属科技保险等等，都在发力。老王想说，有了这些耐心资本的陪伴，相信会有更多天马行空的创意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未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有匠心，有耐心，有恒心，让我们对 AI 赋能千行百业更有信心。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那么这个妈祖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妈祖是中国气象局推出的一套人工智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它的英文缩写是 MAZU， 每个字母都有各自的内涵，其中 M 代表着多灾种， A 代表预警， Z 代表零差距， U 则代表普惠。妈祖不是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么妈祖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我们来连线正在上海市气象台的总台记者杨松涛。你好，松涛，带我们看看这两天特别有名的妈祖。
15: 你好，主持人。那么这里呢，就是上海市气象局的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正在运行的这些电脑呢，有的是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 有的呢是最新的气象人工智能大模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介绍的就是全球早期预警的中国方案妈祖。妈祖的核心理念呢是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好，那么支撑妈祖运行的是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的全链条的系列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界面呢，就是妈祖平台。现在呢，它运行的是风清的这个模型。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蓝色呢，表示降水量非常大；绿色呢是降水量略小。同时呢，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然后呢，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的预测下呢，它是可以预测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的。那么台风呢，是一种破坏性非常强的一个灾害性的天气。对台风的精准预报呢，一直是气象部门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预报的这个台风路径和实际台风的路径还是比较接近的。那么可以说呢，最近两年经过几个台风的这个实战，可以这个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台风的预报模型还是准确度比较高的。那么在这次的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那么中国的气象部门也宣布将对这个气象服务模型风和启动全球开源计划。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不远的将来，普通的公众也能够利用这些气象模型去查询未来的天气，来规划自己的出行。主持人。
0: 好的，宋涛，我们看到智能系统已经就位，将助力气象预报预警更加精准普惠。其实不光是气象预报，在当下的中国 AI 已不再是个概念，它正在一个个实打实的现场干着实实在在的活。在新疆石河子，棉花生长进入了关键的打顶期。打顶呢，就是要把棉花顶上的叶心给摘掉，不让它一直向上长，而是把营养输送到正在开花结桃的棉铃上。而这台国产的智能打顶机器人正代替人工在高温下作业。它的前方设置了9个双目视觉摄像头，可以快速地锁定每件棉花从顶端向下2厘米的切割点位，然后再借助 AI 算法调度全身108个机械臂起落旋转，准确地旋下2叶一心。它的识别率和打顶率超过95%，误伤率小于2%。根据去年的试验，它能让每亩地平均增产30公斤左右的棉花。除了摘棉花 ，AI 呢还能帮着养鸡。在广东云浮的这家养鸡基地，鸡舍里的摄像头、传感器随时监测温度、湿度、氨气等指标，鸡群有没有异常、饮食是否正常，这些信息 AI 全能进行系统性的汇总，并做出预警和自动调整。此外 ，AI 会在这个智能鸡秤当中生成鸡群的生长曲线，养殖户和客户都可以在手机上来查看鸡的生长情况。有了 AI 助力，鸡群也是越长越好。那 AI 养鸡这3年，示范区降本增收超过10%，合作农户收益更是提升了15%。在建筑工程领域，越来越多的智能装备也在逐渐地成为智能工友。在四川成都的一处工地上，一台工业化造楼机可以沿外墙自主爬升，爬一整层最快仅需要15分钟，盖房子又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精准高效。有了它的助力，建设工期可以缩短约20%。 千行百业都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德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奥托·海因里希·赫尔佐格日前在上海接受了总台记者的专访。采访中，他和记者进行了一场人工智能闻声视频功能的互动，并对中国在人工智能的治理方面的理念与实践表示赞赏。
16: Professor Herzog, actually we prepared today.
17: 赫尔佐格教授，我们今天准备了一款很有意思的人工智能工具，是中国国产文字生成视频人工智能工具。我们可以输入一段文字提示词，让它生成一段视频，展现您心中未来智慧城市的样貌。您愿意尝试一下吗？
16: 我可以试一试。

0: changed within the last 3 to 5 years.
1: 过去数年间，机器人技术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中国。当下中国正迈向工业 5.0， 机器人产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赫尔佐格表示，这是非常好的理念，会全力支持。
1: 我一生都致力于研发造福人类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一原则和我毕生的践行方向完全契合。我会全力支持这一原则。
0: And I would really support that fully, and really make AI for good. I think that's a very good expression.
3: 这几天，多国媒体持续关注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举措。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泰方支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确保技术发展成果惠及各国。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中国牵头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组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目标是促进国际合作，并在各国间推动人工智能监管，以确保对人类有益且安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也发文指出，中国通过向全球南方国家推广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建立制度化合作关系，以及开展技术转让，致力于共享技术发展成果。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多场论坛和发布活动继续进行，这两天各个论坛关注了哪些人工智能议题，有哪些务实成果落地，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世博中心的报道。
4: 那昨天呢，本届大会的各大论坛还有展馆都在持续的释放着全链条的创新成果，包括了行业的研究报告、产业的协同组织，还有数字化的平台，以及不同领域的行业成果等等，还有一些行业标准。那我们能够感受到全球 AI 治理的顶层共识正在全面的落地。那比如说在气象主题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交付给了吉布提。那在采访中呢，吉布提的与会嘉宾就告诉我说，港口的服务业是他们的经济支柱，但是呢，因为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他们经常需要去应对洪水和热浪。那有了这样的气象 AI 和开源模型，能够保护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一份确定性。那今天呢，根据大会的安排，仍然会有数十场的论坛在持续的举行。今天聚焦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呢，是人才生态。那论坛要讨论的话题呢，包括了在智能科学里面的底层逻辑和本质，还有在 AI 的时代里青少年的创新素养的培养，以及我们要在 AI 时代里关照非常具体的每一个人。那在世博展览馆呢，今天有一个论坛，它的时间安排很有趣，会从今天下午的1:30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30。那这个论坛呢，叫做青年观察家思想会。到时候呢，全球顶尖的思想家、教育者、还有创业者以及青年代表们会在这个论坛上面，大家一起分享交流我们在求学、创业、创新方面的一些想法还有困惑。论坛最终呢，还会发布全球 AI 教育创新的案例。
3: 大会论坛进行到第三天，业界都在讨论什么？我们再次连通上海外滩访谈区，继续请邹韵和李晓东主任聊会儿 AI。 邹韵。
5: 好的，广权呢，大会进入到了第三天，依然是亮点纷呈，而且内容丰富。李主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我每天都会看大会的这个行程，然后对于我像有一点这个选择困难症，我觉得是非常的幸福，但是有一点点挑战，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这种内容啊、分享啊、优质的对话，我都想要去聆听去学习。您我知道今天还要去参加几个论坛，所以有没有特别关注的大会上的行程、日程以及话题呢？
6: 这次会的论坛比较多哈，
5: 对，
6: 我比较关注人工智能和物流网、能源网和信息网的深度融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互联网加的这个阶段，我们是说用互联网来优化整个信息的采集、传输和调度，但是如果把人工智能加让 AI 真正融入到我们

0: 个物流配送是吧，能源调度，包括我们的信息优化，那么说它会促进整个原有物流网、能源网和信息网、信息网的深度融合，全面提高它的这个能力，啊，来达到提升这个生产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三要素，而这个三要素的话，如果我们达到说我们能够精准的控制信息，对吧？非常精确的控制能量，那我们就可以产生出新的物质和新的物质形态，这也会延展提升我们人类的认知。
1: 而且我们知道这一届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人工智能啊，从工具慢慢的变成伙伴，而且我们希望这个伙伴它是可靠的，是安全的，是可信的。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人机协同的过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智能未来呢？
0: 对，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工具和伙伴啊，我们说人工智能首先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呢我们不会仅仅限于它做一个工具。
1: 对，
0: 因为我们说人类是有智能的，这是我们和动物的本质区别。那么什么是人类智能呢？人类要获取数据啊，获取信息，然后形成知识，并且利用知识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人类的智能。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有效地融入并提升我们人类获取数据、形成信息、形成知识并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它可以深度融入和介入这个过程的时候，那它就不是工具了，它就是我们的伙伴。但这个伙伴，我们在想说它是伙伴，但它不能替代我们决策，它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帮助我们分析，对吧？但是呢它可以提出决策建议，但是你不能替我来进行决策。这时候它把这个人工智能控制在安全可控的范围之内，
1: 它是有一个界限，
0: 对，
1: 有一个条件
0: 存在。当然最终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说用人工智能来提升啊人类智能，最后达到说人机共同进化，来赋能我们的人类智能。
1: 所以是以伙伴之力共创之心来去共同创造一个更加智慧的未来。广权，也谢谢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好的，
1: 广权，
2: AI 可以说是我们亲手组装的一个高速引擎，我们可以一起奔赴山海，并肩前行，但是一定要把控方向和制动，能够随时喊停。其实从科研源头到产业应用，再从基础设施到全球治理，人工智能正在从技术追逐转向价值落地。这几天呢，我们的参会记者和 AI 协同工作效率是实实在在的提高了。但是呢，在人工智能辅助人类工作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绕不开，比如说 AI 生成的图片真假难辨，大模型给出的回答有时候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等等。那这些问题也成为了大会关注的热点。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跟随记者到大会现场，看看 AI 发展的正反面。明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后一天，智能体验，观点碰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一起聊会儿 AI。
3: 看什么？
4: 看机遇，看未来。我现在呢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在逛了两天，我发现不光展台上有各种 AI 的展品，我的媒体同行身上呢也有各种 AI 的装备。老师，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我看您也是媒体同行是吗？我看您是带着这个机器人在拍是吗？
5: 对，
4: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它是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可以跟着我一起帮我拍展位的情况。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去探馆，它就可以一直跟着我帮我拍视频，这样子还挺好用的。
4: 我能体验一下吗？让他给我拍一段。
5: 可以。
4: 元仔
6: 在呢，
4: 请给我拍摄。现在呢，我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那此刻给我拍摄的呢是非常可爱的机器人。
7: 这台机器人不仅能完成跟拍，甚至能完成推拉摇移这样有技术含量的复杂镜头。记者继续在场馆里穿行，发现便携智能设备几乎已经成为了媒体同行的标配。
8: 啊，对，没错，我们做一个采访的话，就遇到一些非英语为母语的这个采访对象，用这样的耳机会非常的有帮助。
9: 这个眼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我提升我这个采访效率的一个产品，我也会用它来帮我有一个第一视角的这个实现。
7: 一路采访下来，记者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几乎每一位媒体人都在用各种大模型和智能体辅助工作，
10: 至少能节省一半的时间。
8: 各种各样的大模型都是我们的背后的一个支撑的大脑。
7: AI 究竟能帮媒体人干多少事？到底能提效多少？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把采访到的30多位媒体同行的内容一并喂给了总台报道智能体，让他结合权威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智能体随即给出了一组数据，短视频生成速度快了近20倍，访谈视频制作周期缩短了50%以上，从采集到成片各个环节提速显著。与此同时，记者还听到了大家的另一种声音，大家高频提到的除了效率提升，还有 AI 幻觉、新闻伦理、安全风险等关键词。
3: 就这方面有，然后呢一些公司名字错误啊，这些也是有的。另外呢，你比如说你做生成图片的时候，上面的文字也是出错的。
5: 我自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我的素材，我如果发出去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安全风险。
7: 效率的另一面是隐忧，在 AI 深度渗入媒体应用的当下，记者让智能体系统梳理了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层，模型基于概率生成，缺乏事实校验，会一本正经的出错。第二层，免费公共模型惯什么学什么，训练数据不客观，输出就系统性跑偏。第三层， AI 能以假乱真的造内容，让造假成本趋近于零。就在这几天， AI 图片频频拿摄影奖引起大家质疑，也让大众开始重新审视 AI 技术。面对这些问题，到底该怎么办？我想在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在今年大会上，共设置了10多场有关于 AI 的治理、伦理、安全等相关的论坛，我们也把论坛内容都喂给了智能体。经过智能体的梳理，记者总结出几点核心要点。技术的边界终究要由人来守护，涉及价值判断的决策不能简单交给算法。 AI 跑得再快，方向盘还得握在人类手中。这场大会并没有止步于讨论，各方围绕创新与安全、发展与治理的平衡达成诸多共识。从原则倡导到制度落地，这些大会正向大众传递信号，在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越跑越快的今天，全球正在合力为它系上缰绳。
4: 治理不是在给 AI 踩刹车，而是在给它装方向盘；不是限制它的速度，而是确保它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当6亿用户每日调用词源超100万亿，当 AI 从可用走向好用，再走向可信，这条路我们才刚刚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进行时，
16: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我是博宇，
17: 我是小小。
16: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17: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汇集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2: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

0: 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1: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0: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1: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0: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2: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0: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10个案例，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10个领域。
4: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5: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0: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

0: 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1: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0: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2: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0: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3: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4: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的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3: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6: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5: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渝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7: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5: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8: 概率、内与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如果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了过后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5: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6: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5: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9: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5: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8: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进入第三天，其中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今天举行，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论坛以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地震监测、预测、预警和震害防御等核心领域，集中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权威基准数据集等全链条创新成果。中国地震局在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此前台风美沙克给广西南宁、贵港等多地带来严重自然灾害，导致城区、乡镇、村屯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南方电网累计集结抢修人员超2.6万人，投入大型发电和排涝装备等2000余台套，开展抢修复电。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18号在上海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本届盛典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赛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英格兰队球员萨卡打进3球，上演帽子戏法，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4个帽子戏法。至此，本届世界杯已经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帽子戏法数量并列第2多的一届，仅次于1954年世界杯7人8次。除了本届世界杯以外，1938年、1982年和1986年也都有过4次帽子戏法。此刻提示，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出国留学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迎来咨询高峰期。然而，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等服务，实则暗藏风险。教育部发布提示，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眼下暑期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亲子游、避暑游、文博游等奇葩例，各大景区的客流稳步攀升。
0: 今年的暑期文旅市场客流增长的背后更有品质升级，各地文旅纷纷推出丰富的文旅大餐，并不断打造消费的新场景，以多元供给升级游玩体验，不断激发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1: 今天的直播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各地有哪些文旅新玩法。第一站我们去河北张家口的张北草原，第15届张北草原音乐节正在进行中。本届音乐节依托当地清凉气候与万亩原生态草原优势，打造音乐加生态加文旅沉浸式消费场景。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张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青。你好李青，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音乐节跟往年相比有哪些亮点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的主会场，在这里呢万亩草原搭配21度的坝上清凉气候，今年呢是音乐节举办的第15个年头，活动呢也是跳出了单一的演绎模式，打造了音乐加生态加文旅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现场呢除了有众多的明星和乐队全天候的演出，还配套了草原露营营地，坝上特色美食街区，白天呢游客可以逛草原天路，打卡乡村民宿，夜晚还能够沉浸式的观看演出，体验全天不间断的游玩乐趣。那么为了让观众的体验再度升级，本届活动增设了10万平方米的大型停车场，如厕设施等也是提档升级，县城还专门开设了直达接驳专线等等。虽然呢这个期间遭遇了一段极端的天气，但是当地积极应对，乐迷们的热情不减。今天呢也是活动的第三天，期间我也采访了一些游客，大家告诉我张北20多度的晚风搭配上摇滚的现场是夏天最舒服的打开方式。现场的各项服务贴心到位，也让游客真切感受到了张北草原音乐节的用心。
1: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届的音乐节如何对周边的文旅消费形成带动作用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张北草原音乐节呢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而是串联京张文旅资源的核心纽带。据统计，上届音乐节吸引游客超过52万人次，带动消费超过6亿元。从区域联动来看，依托音乐节的超高客流，当地深度串联草原天路沿线景区、研学基地和一大批的乡村民宿集群，这样呢就会把京津都市客流引流至坝上全域，打通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沿线文旅资源，打破单点景区的客流局限，实现沿线景点客源共享。其次呢就是业态的延伸，音乐节拉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和零售的全产业链条，每到活动的周期，张北县的酒店、农家院全部满房，油面、手把肉等特色餐饮营收翻倍，周边的农户呢售卖自家的口蘑、土豆等农特产品，也可以直接带动村民的增收。如今的音乐节呢已经成为了张北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让当地从单一的草原观光转变为四季均衡、多元融合的全域文旅格局。依托音乐节的知名度，当地落地研学、露营、民俗体验等新的项目延长了暑期的旅游旺季。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李青。
0: 夏日炎炎，避暑游备受青睐，依托山水资源，河南各地创新推出清凉

0: 良心玩法，文旅消费持续的升温。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段一博的报道。
1: 河南洛阳栾川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已经开启，活动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带来创意，也带来凉意。
2: 感觉市区太热了，所以来到老君山感受21度的夏天，
3: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1: 今年的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将持续到8月31号，活动对应届中高考生实行免门票等优惠政策。景区将暑期活动与青年潮流文化深度融合，编排沉浸式仙侠主题演绎，推出云海摄影大赛等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凉爽一下。在南阳西峡老界岭景区的避暑音乐节上，游客可免费参与鱼灯大巡游，手举灯盏穿行山间，美不胜收。
4: 白天呢有好玩的那种游乐项目，晚上会有音乐会，还能泡着温泉玩水，感觉特别好玩。
1: 在三门峡玉溪大峡谷景区，全长6公里的漂流河道纵横峡谷，飞越瀑布，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景区营销部经理张润润：
5: 和往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客流量增长在17%左右。为了游客的游玩趣味性，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像我们的山歌对唱、千人打水仗，以及我们西游天团 NPC 巡游等，让游客能够来此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1: 而在平顶山鲁山县，夜间漂流项目受到许多人欢迎，全新升级的河道灯光与水雾交织，流光溢彩，潮流音乐派对热力开唱。
6: 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在里面的灯光整个来说如梦如幻，真是梦幻漂流，就像在梦境一样。
1: 夜漂项目不仅丰富景区业态，还带动周边乡村民宿、农家餐饮持续升温。民宿负责人王永平：
7: 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1周进行预约。
8: 夜游是暑期文旅的一大亮点，这个暑假江苏各地景区开启花样夜游，推出丰富多彩的夜游项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的报道。
9: 在无锡动物园，2026动物王国夏季狂欢夜将持续到8月23号，其中每晚8点开启的暗夜秘境是夜游的核心亮点。园区专设夜间动物观赏线路，搭配专属观光车、热成像高清红外线夜视仪，与资深饲养员全程讲解，带领游客近距离了解动物的夜间生活习性。动物园工作人员陆维林：
10: 整个暗夜秘境呢，是通过我们的观光车，然后串联起我们4个动物经典的场馆，像我们的犀牛盆地、犀猴崖，还有熊山、狮虎冈等，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无锡动物园呢夏天夜晚的魅力。
11: 欢迎来到常州博物馆。
9: 今年暑假，常州博物馆打造8大夜间体验板块，百余场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不少观众趁着夏夜闲暇前来体验，解锁不一样的文博夜生活。
12: 很欢乐、很热闹的一个活动，让我觉得很有趣。
13: 对孩子还挺好的，能开阔他们的视野，然后平时在书本上学不到的，能到现场能感受到这个乐器，还能学习到更多的这种乐器文化。
9: 淮安板闸遗址公园推出大型室内沉浸式夜游剧场，流转的光影铺陈、跌宕的剧情牵引、灵动的古韵舞蹈受到观众欢迎。
14: 看完真的太震撼了，我是跟着演员一路走一路看，就像是真的穿越回了漕运繁忙的年代。
15: 沉浸式边走边看的话，小孩子有更多的感觉，然后小孩也问了很多关于漕运的问题，然后记忆也很深刻，我觉得体验感蛮好的，很适合暑假带小孩过来玩。
9: 景区运营方负责人方建新介绍，这一夜游项目以板闸千年漕运历史为叙事脉络，依托现代数字技术复刻漕运盛景，构建出可互动可体验的全沉浸叙事空间。
16: 本次活动既为市民游客打造了充实有趣的暑期文旅好去处，更立足板闸千年漕运底蕴，也搭建了沉浸式的研学课堂，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景、生动标本互动中来搓磨用河的过往，在游玩中收获历史和自然知识。
0: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上海，眼下正值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 围绕海上盟主、文博遗韵等六个主题，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活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倩。张倩，那这次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都有哪些亮点呢？
17: 好的，主持人，那此次暑期旅游季的170项活动是涵盖了海上盟主、文博遗韵、烟火生活、异彩深沉、乡野牧歌、看去魔都六大主题。海上盟主主打亲子家庭与宠物友好场景，将动物明星形象铺入商圈地标，营造人宠共乐的夏日氛围。文博遗韵聚焦文化爱好者，集合了上海正在举办的多个文博大展。烟火生活则贴合本地市民夜生活需求，串起豫园夏夜、扶阳美食嘉年华等特色体验，适配各类短途休闲。异彩深沉则瞄准了年轻白领，以上海夏季音乐节、城市草坪音乐会领衔，联动了商圈，推出票根经济。乡野牧歌覆盖周末短途客群，推出十九条夏日乡村精品线路，覆盖骑行、采摘、露营、夜游等多元需求。看去魔都则是锁定潮流打卡群体，集结主题乐园、国潮 IP、时尚文化等商圈与街区地标，满足年轻群体的社交与体验偏好。主持人，
0: 活动确实丰富多彩哈。那有没有什么渠道能够让游客一站式了解这些文旅项目呢？
17: 有的。那上海市文化旅游局也是全新上线了上海旅游节小程序，可以一键查询活动及领取各类专属福利。为了避免游客不知道去哪玩、预约繁琐的痛点，本次暑期旅游季同步配套暖心落地服务，推出不同档位的文旅联票，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6日通用，一票免预约，畅玩核心点位。那此次的暑期旅游季不是一个个单一的活动，而是打组合拳。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上周开展的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这是目前上海人气最高的顶级文博展览。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完整呈现了近3000年历史的美洲文明谱系。那以这个展览为先导，上海博物馆联动上海动物园打造世界树之林美洲动物展区，联动世博文化公园温室花园推出世界树之境龙舌兰大展，联动上海城山植物园打造世界树之根玉蜀黍作物展区，介绍美洲特色植物等，同时同步打造了主题地铁专列、公交观光巴士和浦江游船，构建全景式观展体验，又以全链条出行服务展现城市魅力，将单一场馆观展升级为沉浸式城市漫游体验。主持人，
0: 好的，张倩。
8: 福建厦门是暑期热门滨海旅游城市，这个夏天厦门又推出了实景演绎、科普研学等新业态，持续为游客带来惊喜。相关情况我们连线厦门台记者陈文静。文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暑假厦门的文旅产业都有哪些新特色呢？
1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厦门的和平码头。为什么选在这里向大家做介绍呢？那就要说到今年最大的变化了，因为今年夏天这里不光能看海，还能玩海，玩出各种新花样。从7月16号开始，这边的海上看金门航线就专门开辟了亲子航海研学专属班次，孩子们上船从看海才能走进驾驶舱参观，听老船长们讲船体知识，和进行海上级提升。
8: 文静，你现在的声音不是非常清晰，你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位置？
18: 好的，那您现在能听清楚吗？
8: 现在好一些了，请继续。
18: 好的，那从7月16号开始，这边的海上看金门航线就专门开辟了这个亲子航海的研学专属班次，带孩子们上船，不光能看风景，还能走进驾驶台来参观，听老船长来讲航海知识，还可以学海上怎么求生。这可以说是相当于体验了一回这个海上的移动课堂了。但是要说最出圈的，还是得是每晚7点半到9点半在这百年老码头来上演的海上极光光影秀。厦门把流动的光幕是投射在了海面上，引人在光影里跳舞，
17: 把海的故事和现代光影艺术融合在。

0: 来了一起。可以说啊，这在百年码头的夜色当中是非常的震撼。关键的是什么？这场秀还完全免费，在码头的一些公共区域就能观看。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那么昨晚我在现场呢，就碰到周边城市一些拍照打卡的市民游客，小人还告诉我说他们是专程赶过来的，有的会先安排坐一趟夜游船来从海上欣赏完珠江两岸的灯光夜景，然后再回到码头跑街上的光影秀。可以说是一个晚上两种体验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有的游客呢，看完秀啊也不着急的走，他们会走到旁边的地方，那里就是夜市，首先在台上包括一些文创小摊的人气都很旺，烟火气就一直延续到了深夜。据项目方介绍，作为国家级交流融合示范项目，已经厦门海上游先上半年就已经接待了1.34万人次。那这个光影秀上线后，码头夜间的畅游和周边的餐饮零售都有了明显的增长。那从全球层面来看呢，厦门在暑期打出了来厦门猫一下的主题，更策划了艺术疗愈、毕业旅行、亲子度假，包括夏日避暑等四大板块，总共有30场的活动。而在入境游方面呢，厦门今年也是稳居海外游客人潮热门目的地的前列。就是总的来说呢，白天家长在厦门带孩子可以吃海盐学，那晚上呢年轻人可以追光影秀、看菜市。所以说，厦门把好上的、爱上的、白天的、晚上的这些项目都串联了起来。
1: 好的，文静。
2: 在坐落于北纬38度黄金宜居带的陕西榆林，清爽榆林文旅消费季正在进行当中。百年榆林老街经历修旧如旧的保护更新，正在焕发出全新的文旅活力。来听总台记者宋如的报道。
3: 榆林老街由南向北矗立文昌阁、万佛楼、兴明楼、钟楼、凯歌楼、鼓楼六座鼓楼，形成了六楼齐街的建筑风貌，是游客游玩拍照的好去处。榆林市榆阳区文化馆馆长刘峰介绍，眼下正值暑期，依托清爽榆林消费季，老街持续推出常态化民俗展演，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消夏打卡。
4: 现在演出的节目是秋桥、佛歌、楚广、侯凤、狗靠、吉乐。
3: 游客李女士，
5: 我就感觉秦腔听起来非常的有生命力，就蕴藏着一种非常不屈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敬畏，让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听了之后就感觉整个人都被深深的击中到了。
3: 老街上，游客不仅能近距离观摩手艺人们的精湛技艺，还能亲手体验剪纸、泥塑等传统手工艺制作。游客徐先生，
6: 走完榆林老街，不只是学会了一门小手艺，听完了一段民俗曲目，更是读懂了塞上的精神底色。
3: 榆林市榆阳区文旅文广局副局长张荣说，从古建修缮、街巷整治到风貌复原，榆林力求保留老街青砖黛瓦、街巷纵横的原始风貌，完整留存历史记忆与边塞文脉。
7: 我们严格恪守古建修缮六不原则，坚持呢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全面的保护了这个街巷肌理、古建筑的风貌以及历史格局，紧扣这个业界经济、沉浸式文旅、大众消费升级趋势，形成多元融合的文旅新格局。
1: 眼下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山岳纳凉、亲水溪水、乡村旅居等多元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来听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钟志宇的报道。
8: 在江西萍乡上立县杨岐山聂龙洞景区，第7届奇幻龙洞夜逍遥暑期夜游季火热开启，常年恒温18度的清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刘平：
9: 洞内很凉快，特别凉爽，晚上看氛围特别梦幻，各式各样的钟乳石在光影下特别震撼。
8: 景区创新推出夜游观赏无光秘境夜探双模式体验，同时配套星空演绎等多元场景，并推出应届高考生免门票惠民政策。在赣州石城县，千里赣江第一漂赣江源漂流迎来旺季， 全长5公里、落差320米的漂流河道惊险刺激，野趣十足，让游客尽情驱散夏日燥热。夜晚还可以入住当地海拔1314米八卦脑山上的星空帐篷。福建游客赖先生：
10: 在城市里从来没看过这么清楚的银河，躺在帐篷里听虫鸣看星星，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压。
8: 吉安清源山依托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亲子避暑游玩热门地。景区通过景观升级，推出食宿优惠等举措吸引客流。青山园景区工作人员欧阳小花：
11: 这段时间我们景区接待的游客明显增多，周末单日入园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60%。
1: 这一时段的直播，我们充分感受了暑期旅游的蓬勃热度，也见证了多元文旅供给为消费市场注入的强劲动能。
2: 从传统观光到深度体验，从单一打卡到业态的融合，文旅供给的不断升级，既满足了游客日益多元的出行需求，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这个暑假，让我们一起奔赴美好的夏日时光。
1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气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1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四川盆地高温有一定极端性，新疆部分地区将达到40度。昨天呢，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降雨增多，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范围缩减了。大城市当中，武汉、合肥、南京、长沙都退出了高温区。那今天呢，江西、浙江、上海等地也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以及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的高温又会发展加强，带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势头。那其中呢，四川盆地的高温还有一定的极端性，像成都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重庆呢从7月5号到18号已经连续14天出现高温，之后高温至少还会持续到24号，也可能会打破当地七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那同时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天气也会增强。新疆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左右，酷热难耐。城市当中呢，西安今后7天是高温天天见，乌鲁木齐今后4天也是高温相伴。那21号的最高气温呢，还会飙升到40度，干热暴晒。银川今后7天里也有4天会达到高温线。而在南京呢，受雨水的影响，今后5天最高气温会稳定在30到31度，体感会舒适不少。好，这两天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子君。
1: 好的，穆威。
1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饭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20: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王
1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8号晚11点30分，北京时间19号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成功摧毁伊朗多处军用海岸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力量以及导弹与无人机存储点，持续削弱了伊朗军事实力。本轮打击共持续5.5小时，伊朗南部西里克岛、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干省的哈吉阿巴德等地遭到导弹袭击。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随后，伊朗军方称对科威特境内2个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岛当地居民称听到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1时30分，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岛附近一处地点。当天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哈吉阿巴德、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上多个地点遭导弹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三。暑期档持续火热，多元题材满足观影需求。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3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2亿元。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鲁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会观战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世界杯决赛。赛前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因凡蒂诺表示，闯入决赛的是两支最好的国家队，西班牙和阿根廷配得上这个决赛席位，他们在整个世界杯期间的表现都是现象级的，这注定会是一场火星撞地球般如烟花般绚烂的巅峰决战，全世界届时都将为之瞩目，预计将有30亿人锁定屏幕，见证谁能最终捧起大力神杯。此刻提示，近日浙江温州警方破获一起留学中介诈骗案件，多名学生受骗无法入学。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介机构，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我们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18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
0: 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2: 伊朗必须对地区内的美方目标发起广泛且坚决的打击，迫使美国撤离这一区域，否则美国必将逐步渐进式的推进行动，甚至伊朗的中部地区都将受到波及，届时伊朗与美国的对抗将变得更加激烈。
3: 美军对基础设施发起攻击是最残忍的袭击形式，这种行径危及整个国家人民的安全，美国试图借此施加压力，在我看来这是极其恶劣充满敌意的企图，我相信必须全力予以反击。美军袭击本质上是欺凌和胁迫行为，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对。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所有伊朗人民都渴望和平，我们祈愿和平能遍及每一个角落。
1: 美伊战火仍在继续，包括伊朗、科威特等多国的海水淡化厂、石油设施以及桥梁、发电厂等民用设施遭受波及的消息层出不穷。
0: 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1: 18号，伊朗外交部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明确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也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
1: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军方消息称，美国方面即将向以色列增派的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将降落并部署在以色列空军基地。以军称，该决定由美国方面做出，并与以色列军方进行了协调。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国正准备扩大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范围。
0: 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此时又表示将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此举是否意味着美伊战事还会继续升级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4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2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的协作，加大力度对伊朗的腹地进行综合性的打击，那么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是未来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升级的一个重要指征。那很显然呢，当前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此前美伊就与海峡商船遇袭事件而展开的惩罚性报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术和战略目标的一轮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军事行动的开端。
1: 当地时间18号，

0: 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目光转向日本，昨天又有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不仅无助于改善民众生活，也背离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
5: 尽管我们的生活已经因为物价上涨已十分艰难，政府却把税金投入到军费当中，并且还不断制定法律压制像我们这样反对活动。正因为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我必须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军工产业并不会直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经济支配，这种思维方式如今已经行不通了。世界各国本应通过贸易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共同发展，然而现在日本政府推行的政策却与这一方向背道而驰。
6: 我认为靠武器赚钱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这也是一种无视并遗忘日本过去发动战争、犯下战争罪行以及侵略其他国家历史，并试图把日本重新变成那样一个国家的表现。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日本之所以一直能够保持不发动战争的国家形象，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和平宪法的存在。一旦偏离了这条道路，日本就会坠入深渊。我认为这一点绝对不能失守。
4: 对于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第9条的相关动向，参加者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首先，日本有日本国宪法，其中明确规定放弃一切战争行为。因此，我们认为现在自民党擅自推动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修改法律以允许自卫队派遣至海外等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从法律层面来说，我们认为这些做法本来就不应被允许。
7: 我认为宪法第9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0: 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介绍。
1: 我觉得这是一场失意者的队员摆正了实力进球，也成为了这届世界杯的单场进球数之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姆巴佩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总射手，而且在今年的金靴奖的争夺当中可能是占据了一个领先的身位。与此同时呢，像奥利赛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在这场疯狂的对决当中，我觉得像现在可能人们都会忽略萨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英格兰队这是自1966年夺冠以来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单看这个比分6-4，有点像网球的比分，真的非常疯狂。而且坦白说，如果不是英格兰队的门将亨德森有几次精彩的扑救，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都不止10个。那这场比赛其实要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呢应该是英格兰队的完美风暴。第3分钟呢，英格兰队的队长赖斯就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第18分钟呢，赖斯是开出了左路角球，中后卫孔萨在前点头球攻门得分，赖斯呢也是完成了传射。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射门，最终由萨卡将球打进。值得一提的呢是，萨卡在上半场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期间呢，英格兰队是由萨卡接对手直塞低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呢，法国队是走马换将，换上了一些他们的主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主教练迪边德上他的在法国队的执教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在惨败当中窝囊谢幕。那么在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狂风暴雨的连追了3个球，而姆巴佩呢就包揽了其中的第一粒入球和第3粒入球，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0年的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当中打入10球的球员，而且他这2个进球都是由奥利赛助攻的。不过呢，在法国队全面压制对手期间，奥利赛其实自己也浪费了3次特别绝佳的破门良机。那么随后呢，巴尔克拉是攻入了法国队的第2球，冷静推射洞穿了亨德森的食指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双方都在不断的创造机会，而奥利赛呢很快对自己的这种挥霍机会吧，我觉得还是付出了代价。在常规时间还剩大约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了点球，当时是斯彭斯在禁区内被放倒，萨卡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的帽子戏法。在相停补时期间呢，桑贝莱又为法国队扳回一球，虽然这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随后贝林厄姆也是上演了一个个人的，我觉得是单季闯关吧，连过数人，打入了全场比赛的第10粒入球，也是最后一粒入球。挺好看的一场3-4名决赛，但是似乎呢少了这么一点儿滋味。这场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预制菜，我觉得作为明天决赛大餐的前奏，咱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由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决赛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为我们前瞻一下决赛。
3: 好的，关注一下明天的这个决赛。那在20号的凌晨3点呢，本届的世界杯的决赛将拉开战幕。那么欧洲杯的这个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会师最终的这个决赛赛场。那么本届赛事呢，两支队伍一路是过关斩将，各自呢也都体现了自己非常鲜明的竞技特质。那首先呢，西班牙队这边呢是依靠着非常成熟的传控体系稳步前行。那么这场比赛呢仅是1球，那么可以说他们的防守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创下了6场0封对手的这个赛事记录。整体的队伍的配置呢，阵容呢也是年轻化，体能非常充沛，攻防呢也非常的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的去消耗对手。那么尤其是队中的这个小将亚马尔只有19岁，已经成为了整个队伍的这个进球的重要的突破口。那么整体的这个足球呢，可以说是西班牙队的最有力的竞争力。那么而阿根廷这边呢，也是承载着卫冕的这个重任。那么晋级之路呢，经历了多场的加时苦战，那么也展现出了整支队伍的这个韧性。那么39岁的梅西呢，依旧是进攻的核心，多次凭借着个人能力去创造机会，为球队创造机会，并且改写比分。 那么球队呢，在大赛的这个翻盘逆境翻盘的能力。

0: 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整支队伍的这个年龄是偏高的，所以说这个持续的高强度的作战呢会影响整体的这个体能，这也是他们在决赛赛场所存在的隐患。那么纵观这个历史数据呢，两队呢过往呢是一共交手14次，共这个胜负呢持平，那么双方呢这是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那么西班牙呢如果能够取胜的话，将收获他们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而阿根廷呢一旦卫冕，将成为61年来单支蝉联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那么可以说这场比赛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哪支队伍能够在今天的这个明天凌晨的这个决赛场上最终问鼎，让我们拭目以待。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菲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引发数百人抗议。示威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菲尔蒂塔17号乘坐长约117米的豪华游艇进入威尼斯市区，意大利警方的快艇和拖船为其护航。大约300名抗议者手持菲尔蒂塔必须走，让美国走开等标语接近游艇停靠区域。抗议者不仅反对意大利方面为菲尔蒂塔的巡游加强安保，还批评他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代表。
4: 美联社记者，我们现在位于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六层游艇前，游艇周围全天戒备森严。在威尼斯，他的到来并不受欢迎。抗议者认为此次访问正值特朗普政府颠覆全球秩序并发起战争的时候。抗议者斯特拉，我们还在城市中艰难生活，这些大富翁们却坐着他们的大游艇过来。这游艇足足117米长，他们的态度十分傲慢。对我们来说，这次情况更糟，因为费尔蒂塔实际上代表特朗普政府以及该政府推行的所有政策。
3: 费尔蒂塔2025年出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六月中旬以来，他乘私人豪华游艇沿意大利海岸开启所谓海岸外交之旅。威尼斯是巡游的最新一站，这次巡游正值意大利与美国关系恶化，意大利政府坚持不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强调任何军事部署都必须符合意大利法律和国家利益，被美方视为在关键时刻不站队。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大使利用自身资源开展这样的巡游非常少见，可能吸引眼球，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2: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在台风过境之后呢，我国近海也是迎来了一段时间相对平稳的海况。那前几天徘徊游弋在东海的小范围浪区，今天基本已经减弱消失了，只是在部分时段呢会有两米的中浪出现。那除了较小型的船只需要注意，其余的作业渔船以及游客朋友们都可以恢复正常的生产作业了。相比于近海的优良海况，那近岸城市海域呢也没有让人失望，基本上都是清浪为主的理想状态。但是最近呢天气状况不是特别的良好，从北到南的主要海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雨雾相伴，也是影响到了我们的旅行航线。那今天在大连烟台航线是有小雨，上海到普陀山航线以及海口到北海航线都是中雨的天气，那能见度相应也只有5公里左右。提醒大家，如果有海上出行计划，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南部海区方面，深圳到珠海航线也会遇到中雨转小雨的天气，那建议如果有乘坐上述乘船计划的话，还是随身携

0: 带一把轻便雨具。那另外呢，最近我们的南部海岛气温已经普遍的是稳定在了35度左右，大家如果有到了暑期去滨海观光的话，建议还是要避开中午时段，注意防暑防晒。好的，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嗯，好的，范佳妮。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净牌荣获美食中国卓越健康创新奖；
1: 三元食品亮相奶业二十强第二零论坛；
2: 北京体彩精彩潮玩主题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由全球知名人力资源咨询机构美世主办的2026至2027美世中国卓越健康雇主评选结果日前揭晓，净牌公司全周期员工健康管理创新实践项目荣获卓越健康创新奖。
2: 作为深耕大健康产业的企业，净牌始终将员工友好贯穿于企业治理。净牌2023年成立健康管理办公室，2026年将其升级为健康管理部，构建起覆盖员工身体健康、心理关怀和家庭保障的全周期守护体系。2025年以来，净牌公司员工累计减重超十吨，生育奖补政策已惠及200多名员工，累计发放超500万元。
1: 日前，第十七届中国奶业大会奶业二十强第二零论坛暨2026奶业展览会在南昌举行，三元食品深度参与大会，并携全品类产品亮相，展示从基础营养到专业定制的全场景产业布局。
2: 大会指出，国内乳品消费潜力巨大，行业正从生产导向转向用户价值导向。三元食品以真鲜活战略为抓手，依托全产业链优势和自有冷链体系，持续打磨从牧场到餐桌的鲜活品质。在持续巩固 C 端市场的同时，三元食品深化 B 端布局，为餐饮、烘焙和茶饮等场景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1: 北京体彩精彩潮玩主题互动活动日前举行，活动走进线下休闲市集与商圈，通过有奖问答、场内搜索答案等互动形式，向公众普及安心购彩、反诈防骗及理性购彩知识。
2: 活动现场设置科普讲解区，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揭露内部中奖号码、稳赚购彩攻略、代买返利等骗局本质，传递理性购彩理念。购彩是休闲娱乐，需控制投入，理性投注。北京体彩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把主题活动开进更多商圈和体育赛事现场，以接地气的方式履行责任彩票义务，让更多人安心享受购彩乐趣。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上午9:20左右，科威特国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发布消息称，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应对进入科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袭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当地时间18号，多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在过去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19，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北纬41.38度，东经83.41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当地时间19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8号18时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共记录了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当天凌晨，俄罗斯武装力量对基辅发动了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 锆石和 S-400 等型号导弹。今天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中，英格兰队以6-4击败法国队，创造球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本场比赛中，此前已经打入8球的法国队球员姆巴佩再入2球，以10球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不论梅西能否在决赛中再次超越姆巴佩，美加墨世界杯最佳射手的个人进球数肯定过10，这也是自1970年世界杯盖德穆勒打入10球后，金靴奖时隔56年再次回到2位数水平。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天计划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和 APP 查询。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1: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汇集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3: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2: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3: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2: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3: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2: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4: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2: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1: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10个案例，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10个领域。
0: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

0: 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普遍认为，十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2: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1: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3: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1: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3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2: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1: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0: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

0: 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的对话。
1: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2: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1: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玉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3: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1: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4: 概率、内容、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用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会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较以前更容易。
1: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2: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1: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5: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4: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这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暑期到来，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出现机票诈骗的案例。在订票的过程当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为何还是被骗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三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三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2: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1: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3: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1: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4: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1: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4: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5: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5: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4: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伊朗广播电视台7月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攻击。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袭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论坛和展览上，也有一些脑机接口前沿技术的分享。今天记者来到位于上海本土的一家科技企业，这家企业在去年和中国科学上海神经所以及华山医院一起完成了国内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截止到目前已进行18例。研究人员表示，受试者达到最好状态时，可以非常流畅地使用电脑，基本能够满足上网、浏览网页、玩游戏甚至工作等需求。在美国媒体7月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被问到是否会逮捕可能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马姆达尼表示，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罪犯，应该被送往海牙国际刑事法院。马姆达尼称，他正在和法律部门沟通，探讨本市在这一问题上的可选项。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卡尼说，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尤为严重，已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目前全国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已投入灭火前线，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及疏散专用机等。加拿大正利用无人机、热成像等技术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与灭火工作。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中，英格兰队以6-4击败法国队，创造了自1966年本土夺冠以来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赛后表示，这场胜利是球队对此前遭受批评的最好回应。谈到本场比赛完成帽子戏法的萨卡，图赫尔称赞道，他今天发挥很出色，他对我来说是关键球员，但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我作为教练有责任谨慎使用他，在上半场没有让他上场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因降雨预警，明天北京市郊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去年九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目的是减少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0: 然而近期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接到线索，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那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核心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了40多家制造企业，各种品牌专卖店随处可见。在台州的一家绿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新车，却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3: 那我还写的二手电动自行车销售，
4: 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新型国标上来了，上来了5、8家，还有一直我以前去年都是把家上了的，上了个是把家上好了，上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3: 啊，是二手车。
4: 那这样子，车子这是新的。
3: 啊，车是新的。
4: 车子这是新的，就那个把胶给你上好了。
3: 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是吧？
4: 都有牌照了，这是属于咱刚说的二手车。
2: 记者还走访了爱玛、钻豹等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发现这种将零公里新车挂牌作为二手车销售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别现象。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车牌。浙江省台州市爱玛电动自行车某专卖店销售人员：
5: 因为这个车我们去年是有个几千辆，那个牌照都搞好的，是现在可以做哪辆车都可以。
3: 啊，已经几千那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5: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做车。
2: 浙江省台州市黑旗市电动自行车某专卖店销售人员：
6: 牌照都是一样的，每家卖车屋里都上过牌照。
2: 记者在一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上赫然注明的生产日期是今年3月17号，然而该车车牌早在去年就已经办理完毕，也就是说在车辆实际生产之前它就已经拥有了车牌。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很多不是库存积压车，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绕了这么一个圈子，把新车包装成零公里二手车，究竟为什么？记者在这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暗藏着3个速度档位。
3: 你压开就能知道它这块能跑多少？
6: 这个它没有显示，大概就是60左右。
3: 60左右。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
6: 它这个国标车都显示25，正常的呀。
7: 它一档的话你拧的它只有25码，你拧按那就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个扳手一样的吗？按一下那按档三档
8: 是最快的。
3: 三档能跑多少？
6: 反正50左右码，50-60左右码。
2: 记者发现这辆电动车虽然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但仪表盘上始终显示为25公里每小时。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记者发现这些所谓二手车的价格反而比同厂同款合乎国标要求的新车还要贵了400多元。记者先后对浙江台州30多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调查发现，绿家、钻豹等主流品牌普遍存在限速超标、超重以及其他改装等问题。钻豹电动自行车某专卖店销售人员：
9: 说难听一点的，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2: 那么 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呢？在浙江台州一家钻爆专卖店，一位消费者花2000多元钱购买了一辆0公里二手车，记者记录了整个办理牌照的过程。销售人员介绍，这辆电动自行车时速能够达到50公里，电压可以同时兼容48伏、60伏和72伏，但他们仍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办法正常上牌过户。钻爆电动自行车某专卖店销售人员
8: 写的，我听说国标说你超过48伏上不了牌照了的，知道不知道？
9: 啊，明白啊。那你们是怎么上的？
8: 你说这就
3: 不用管，
8: 这不用管，我们自己上牌照的。
2: 按照国家标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不得超过63公斤。记者看到，销售人员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换了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车辆，推到地秤上进行核验。
3: 这是称重是吗？
8: 我那个灰的，你这个灰的不是一样吗？
3: 我说放新的上去会怎么样啊？
8: 你放上去不合格的东西，我反正我只要他们上牌的要求分量多重，我就得给他多重。
2: 记者发现，这辆用来核验的车只有4块电池，没有尾架、尾箱等配件，秤上显示为62公斤，完全符合核验要求。销售人员介绍，实际上消费者购买的这辆车使用的是5块电池，电压可以达到60伏，还包含尾箱、尾架等配件。通过以上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堂而皇之地完成了档案录入，顺利卖给消费者。
3: 没有，
8: 就这辆牌子
3: 啊，
8: 就这辆牌子，
3: 这辆牌子出来了。
8: 牌照我们自己去领，直接领的，我把你档案录进去就可以了。
1: 提前做出车架号合格证，办理电动自行车牌照，再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这种逆向操作给行业监管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0: 那么超出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的记者对浙江台州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展开了调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随后来到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年产电动车超100万辆，全国门店达6300多家。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大型车企生产的不少电动自行车时速都达到50公里以上，行业内把这种车型称作外卖车，名为电动自行车，核心配置却与电动摩托车几乎一样。
0: 钻爆电动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
10: 因为他正好这款车现在在做，他说你外卖，
3: 那你这个不是骗我吗？
10: 他天气系统可以跟你做一样的，
3: 哦，
10: 是吧？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呀，
9: 啊，跟电门完全一样吗？
10: 电气系统是
9: 一样的，电气系统一样的，天气瓦数呢？
10: 都一样，
9: 速度呢？
10: 速度一样。
2: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
3: 这个是48伏的卖得好还是60伏的卖得好？
11: 看来是60伏也多吧。
3: 啊，电压是72的，72伏的是吧？
11: 我也可以60伏嘛。
3: 啊，也可以60伏。
11: 6072通用吧。
3: 啊，6072通用。
11: 电制我们三电压的，48-72通用。
3: 哦。
11: 这三通嘛。
3: 嗯，好。三通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11: 这也是加装的，对吧？
3: 啊。
11: 那个呢，数据定位这样。
3: 那是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11: 重新生产，
3: 重新生产是吧？啊，重新生产是吧？啊。
2: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企业目前还在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据了解，60伏、72伏车型已经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范畴。由于电机功率与转速更大，车辆行驶速度更快，必须按机动车进行管理，驾驶人必须持机动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 记者随后又来到浙江台州的另外一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绿家车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电动自行车年销量约200万辆。

0: 年底前就已经注册登记。
1: 咱们这什么时候生产的？
2: 这个就是它生产应该就是这个月生产的，
1: 就这个月生产的。
2: 对，但是我们会根据今天让他们自己上面那些情况给他们打他们的制造日期。
0: 本应作为产品身份证的制造日期、车架号等关键信息，在这里竟然不是随车同步生成，而是根据经销商的需求随意改动。然而违规之处还远不止于此。记者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在出厂时就已经被提前解除了国家标准的速度限制。
3: 这种速度多少？
2: 大差不差，也是这样子。电子要求就只能那么快，25，然后稍微给他们改一下，也就45到50的样子。
1: 哦，
2: 对。
0: 按照经销商的要求，一些非标车辆后续还要同时配备尾箱、尾架等配件，但在现场，记者并没有看到这些配件。工作人员透露，他们都是采用化整为零、拆分发货的方式，将裸车与配件分批发运，再由门店进行拼装改装，借此规避监管检查。
4: 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那么这些核心零部件究竟来自哪里？记者继续来到电动自行车供应链的上游企业进行调查，来听报道。
0: 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非标车所使用的较高功率的电机，均来自当地知名的电机制造企业。这家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适配60伏、72伏的高压电机，成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产品的标配。
5: 他们外卖车我也在做，
1: 他们用的是哪个伏数的高？
5: 他们的72伏，对，72伏，对，
1: 72伏，
5: 也有等于说有60伏的，
1: 也有60伏的，
5: 对，也有60伏的，
1: 48的少，
5: 48基本上很少。
0: 另外一家电机企业也专门为非标车定制大功率电机，电压甚至更大。
6: 这个就是我们专供外卖车的，
7: 精英
6: 都是。
7: 精
6: 英制，就是
1: 这是60伏到96伏。
6: 对，我调30就可以了。
1: 但我看是2000瓦，2500瓦，你这个。
6: 对，所以说我说我
1: 问你，看那是900转到1200转的。
6: 对，
1: 你这个六十伏能做到900转吗？
6: 可以啊。
0: 电压最高可覆盖96伏，功率可达2500瓦。电机生产厂家只需在后台调整参数，就能拉高转速。据业内人士透露，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随后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
6: 一般他们能做到多少？
8: 他们说最高
6: 最高速啊，
8: 做外卖的
6: 60-70的，像牛津的那些，他们做到60的，还有优步的、丰宝的，
1: 基本就没有低于60。
0: 国标车出厂时明明锁定25公里时速，送检上牌完全合格，但市场上的非标车实际速度却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原因就在于控制器早就内置的解码程序。
9: 解码你们提前给做好了吗？
6: 解码，你刚才你们说你们有用防盗器解码也可以，然后用逻辑解码也可以，操作逻辑解码也可以。
10: 国标车呢，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跑20公里。这个最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9: 基本上每个解限速的方法都是从电控这儿提前做好的，对吧？
10: 对。
0: 防盗器解锁、刹车转把组合操作，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早在出厂前就被提前预设好，门店只需短短10几秒就能完成解限速。调查至此，记者发现，本该禁售的非标车，在一些经销商操作下，首先提前办好车辆牌照，再让厂家按备案车架号造车，同时加装大功率超标电机，使用预装解码程序控制器，再将非标新车以二手车名义过户销售，最终这。

0: 些飞镖车得以顺利驶向城乡道路。记者了解到，新的电动自行车国标修改和完善了近200项技术指标，对车速、制动、防篡改等关键指标进行了全面升级。然而，部分企业却在核心配置上主动预留改装后门，为道路安全埋下极大隐患。中国自行车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文玉：
1: 新国标呢，从这个技术角度啊，大幅这个提高了这个防篡改的这个门槛。但目前呢，不可否认，在市场上仍然存在篡改的问题，一个是包括还有一些零公里二手车的问题。那么一旦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或者安全事故，那么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很难这个得到有效的保障。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黑龙江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与丰富的生态文旅资源，成为游客神往的避暑胜地。铁路部门联动文旅行业，开行避暑主题旅游列车。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同的报道。
1: 由7614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专列从哈尔滨站驶出，载着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这是黑龙江开行的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专列全程配套定制化文旅内容，游客中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45岁，以中老年银发群体为主。无论是车上设施还是沿途服务，都充分考虑了银发旅客的需求，让旅途更从容、更温暖。旅客田杰：
2: 就这梯子起码挺稳稳当当的，是吧？甭管是上层是下层都特别安全，干净整洁，也挺舒心的。
1: 专列针对银发旅客的出行特点，对车辆设施与服务进行了全方位的适老化升级，把适老化细节覆盖到乘车全程，最大限度降低旅途劳顿，提升老年旅客的出行舒适度与安全感。列车长刘鹏熙：
3: 房间内呢，设置每个床铺有独立的 USB 插口以及阅读的小夜灯，还有独立的紧急呼叫按钮。车体还配备了健康问询检查屋，可以对身体24小时进行健康监测。
1: 此趟列车将黑龙江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与特色农业文旅资源深度融合，9日行程，用一趟列车将城市、湿地、火山、森林等多样风光串联，解锁多元文旅场景。列车采取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旅客无需中转换乘，也无需搬运大件行李，旅途更加轻松惬意。旅客刘云霞：
4: 一直很希望能到东北来体验一下，看是到底有多美，圆了一个来到大东北的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7: 你好，子金。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重点关注降水，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强劲，华北、东北雷雨频繁。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呢，昨天主雨带呈现出了西南到东北的走向，那覆盖了云南、广西西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到安徽西部多地，暴雨区域呢比较分散。那今天两天呢，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的西部和中北部、华南等地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同时呢，华北北部还有东北地区的中南部等地又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雨这样的天气。总的来看呢，今后三天，今天是降雨强度最大、范围最广的一天。我们具体来说，今天的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西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这些地方。其中呢，广西的东北部、 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这些地方会有大暴雨。明天降雨的强度会减弱，中到大雨为主。那暴雨或大暴雨主要分布在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这些地方。后天呢，虽然全国降雨的范围不小，但是会是今后三天当中强降雨最少的一天，只有江西北部的局地会有暴雨。当然北方的雷雨咱们也不能忽视，虽然它总体的量级不会特别大，但是突发性和局地性这种特点突出，要特别关注当地临近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好，这两天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再见。
6: 嗯，好的，莫威。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7: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会商强调，要深入认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灾害规律和极端天气的突发性、致灾性，保持应急状态，做好洪涝、台风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链条，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充分发挥部门专业优势。强降雨区各级包保责任人必须下沉一线，在岗在位。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线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要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城市易涝点，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要求，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防、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点位巡查，严格执行转移避险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一律要求，果断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党员干部到灾情最严重、抢修恢复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环境清淤和消杀防疫，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科威特武装部队当地时间19号表示，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居民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的结果，所有人应遵守政府发布的安全指示。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法国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中4-6不敌英格兰队，取得大赛第四名。主教练德尚也就此完成了他执教法国队生涯的谢幕之战。在本场比赛过后，德尚作为教练在世界杯赛场上创造了三大纪录，分别是执教场次纪录27场、胜场数纪录20场、球队进球数纪录60个。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4:08更新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半夜以前，中心城区大部将出现1小时6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更新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积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娃举行会谈时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1: 恩代特瓦总统此次访华最重要成果是什么？双方如何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纳矿业合作到底赢在哪儿？专访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赵卫平，采制总台记者焦莹、刘乐、张义伟。
2: 纳米比亚位于非洲西南部，西濒大西洋，15%的国土面积被世界上最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所覆盖。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海洋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油、钻石等矿产资源和产量居非洲前列。1990年建交以来，中纳两国关系发展顺利，高层交往频繁。2026年7月，中纳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3: 赵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几天前，恩代特瓦总统结束了访华，我们看到啊，行程非常丰富。那么赵大使，您认为这次访问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什么呢？
4: 这是恩代特瓦总统去年3月上任以来，首次对非洲以外国家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了会晤，共同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指引。这是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成果。访问期间，双方还发表了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全球治理等多个层面，为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绘制了清晰的路线图，并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签署了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的合作文件。通过这一次访问，中纳关系政治基础更加牢固，务实合作更加强劲，国际协作更加的紧密，人文交流更加密切，两国关系必将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不仅将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也将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团结自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我们知道纳米比亚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油矿项目呢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单体实业投资项目，也是中国与纳米比亚合作的典范。那么通过这次访问，两国矿业合作领域迎来了哪些新的合作空间呢？
4: 确实像你所说啊，纳米比亚是重要的矿产资源富集国，也是我国在非洲开展矿业合作的重要伙伴。长期以来，中纳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在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国企业投资建设的湖山油矿项目，不仅是我国在非洲最大的单体实业投资项目，也是中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成果。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会谈时提出了中非矿业合作3条原则，对促进中纳矿业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纳联合声明也明确提出，双方将加强包括油、锂、稀土等关键矿产在内的资源可持续开发合作，支持矿产资源本地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鼓励促进技术转让、本地技能发展、工业能力建设。这些重要共识 将进一步推动双方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嗯，
4: 展望未来，中纳双方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传统矿业领域的合作，在现有合作项目基础上积极拓展各类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投资合作，而且也将更加重视资源开发的产业链合作延伸，推动中纳矿业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中纳经贸合作注入更强劲的动力，并且呢，助力纳米比亚实现

0: 现工业化和经济转型。
1: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2: 纳米比亚呢，在绿氢、绿氨等新能源领域潜力巨大，中国企业呢也已经参与了相关的项目。那么您如何看待中纳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前景？这将如何助力纳方绿色转型呢？
0: 中方高度重视与纳米比亚加强新能源领域的合作。近年来，中资企业积极参与了纳米比亚的光伏电站、风电、绿氨等产业项目建设，为纳米比亚绿色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一次恩代托瓦总统访华期间，双方明确提出将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拓展包括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电池储能等在内的能源互利合作。未来中纳双方可以围绕绿氢、绿氨、光伏、风电、储能等新能源领域加强技术交流和产业合作，推动新能源资源开发与工业发展相结合，促进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探索绿色能源与矿业融合发展的路径，推动矿产品加工增值和绿色矿业发展，将新能源合作打造为中纳高质量合作的新增长点。
2: 嗯，今年五月份啊，中国对非洲53个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赵大使，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对于纳米比亚的出口商和民众来说，他们最直观的体验是什么呢？
0: 纳米比亚的农业和畜牧业资源都比较的丰富，牛肉、羊肉、水产品、葡萄等优质农产品具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对纳米比亚出口商和普通民众而言，这一政策带来的最直观变化就是更多的优质特色产品能够更加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为纳米比亚当地的产业发展、就业的创造和民生的改善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希望纳米比亚能够用好零关税政策和非洲农产品输华的绿色通道，不断扩大对华出口种类和规模，让更多纳米比亚特色产品走进中国市场，让更多的合作成果惠及两国民众。
2: 嗯，说到用好零关税政策，那么中方在帮助纳米比亚提升检验检疫能力、仓储物流以及农业技术方面，如何配合零关税政策，让纳米比亚更好地抓住中国大市场的机遇呢？
0: 零关税政策为纳米比亚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确实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但是要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的红利，还需要提升对华出口产品的质量、生产能力以及供应链的水平。我们高度重视同纳米比亚农业领域的合作，愿同纳方一道加强检验检疫、农业技术、仓储物流等各方面的合作，帮助纳米比亚进一步提升对华农产品贸易能力，更好共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恩代特瓦总统此次高访期间，双方签署了植物检疫议定书，明确了纳米比亚鲜食葡萄进入中国市场所需遵守的植物检疫、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要求。中方愿继续支持双方相关机构开展交流合作，帮助纳方提升疫病防控、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建设的能力，让更多符合条件的纳米比亚特色农产品能够安全高效地进入中国市场。
2: 嗯，好的，赵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沈阳遭遇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7月13号，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关闭，机关单位倡导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外出。
4: 然而当天一段市民拍摄的短视频在全网刷屏，在齐腰深的积水里，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趟水上班，网友纷纷发问，这班就非去不可吗？他的回答非常干脆，非去不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位暴雨中的逆行者，来听总台记者杨雪、刘纵雷的报道。
5: 当天早上7点左右，家住沈阳和平区长白岛的崔先生下楼想了解一下雨情，他发现这里的积水已经达到了成年男子齐腰的高度，他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拍摄。这时一位身穿绿色雨衣推着自行车艰难趟水前行的男子引起了崔先生的关注，他走得小心翼翼，但是步伐却异常坚定，
6: 整个车轱辘也都全没了，他的眼神充满着无所畏惧，特别坚毅，感觉就是有特别重要的人在等着他。面对极端天气不认输不服输的这个劲头，我也根本就不认识他，很偶然的记录。
5: 崔先生把拍摄到的这段视频随手发到了网上，配文：这班儿就非去不可吗？没想到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众人纷纷留言点赞。当天上午，刚下手术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初振豪突然发现自己出圈了，他就是视频中那个推车趟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为何执意冒雨上班的疑问，他的回答简单朴素，却又十分动人。
7: 真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一头有人在等我，像我们这个职业就是生小孩他不能等，只能往前走，你困难你也得往前走。
5: 初振豪的家距离医院不到7公里，平时他也经常骑车上班，路上大约需要花费20分钟，但是当天他却硬生生地走了1个多小时。没到腰部的积水路段一共有3处，每一段的长度都有数十米。初振豪回忆，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按时赶到医院，不能耽误患者。
7: 当时雨特别大，我戴着眼镜吧，我是戴着帽子看不着，不戴帽子雨水就是顺着这个脖子往里灌嘛，整个到医院的时候几乎衣服都湿透了。你看我的表情一直当时挺严肃，其实心里边一直想的是慢慢走，不会游泳的人在那种深水里边是有恐惧感的。
5: 早上7点半，初振豪准时到达医院，脱掉湿漉漉的衣裤，换上白大褂，初振豪就接到了一个急诊手术任务，
7: 就马上就去做手术。小孩有点偏大，他对这个产生疼痛耐受不了，像这种情况下你他等的时间越长，他的手术风险是要增加的，所以说不能等人。
5: 这台手术虽然紧急，但是进行得很顺利。其实当天最让初振豪放心不下的是一位前置胎盘的患者，因为提前定好要在13号手术，所以这也是初振豪当天就算是顶风冒雨趟水也要按时赶到医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处理完紧急情况之后，按照原定计划，初振豪为这名前置胎盘的产妇进行了手术。
7: 不得不上这个班也是因为他给我这个心里这个坚定了必须来这个事儿。当母子平安的一瞬间，当孩子被我们很平安的抛出来，第一声的啼哭，我就特别愿意听，因为他哭了，就证明这小孩处于一个很健康、很安全的一个状态。
5: 事后第3天，这名产妇顺利出院，母子平安。初振豪也是当晚的夜班医生，除了这2台手术之外，他还陪护了2名孕妇生产，一直忙碌到第2天中午，踏踏实实地站好了这一班岗。 其实这只是出振豪从艺22年来最普通的一天，没想到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众人的评价中，最让出振豪感动的是很多他之前接诊过的产妇给他的留言。这个是生产救我一命的好医生，终身难忘。我生产那天，出医生休息，特意加了个班，专业、温柔、细心，嘎嘎好。
7: 觉得我的付出有人感受到，有人能记住，有的人甚至反馈回来。所以我在他们留言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能记住我，他们也觉得我这么好。哎呀，这个心里边是暖暖的。这个工作我还要坚持下去，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依然可以做那个逆行者。
5: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承担着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危重症母婴患儿救治任务。对于出振豪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肩膀上扛起的不仅是母婴的安危，更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在出振豪门诊的诊室里，我们看到墙上挂满了产妇送来的锦旗。
7: 他写的是千里求医嘛，他是一个广州的一个患者，患者本人是一个 IH 阴性血吸油血型，做完手术他就特别感谢我。这个人就也能记得很清楚，他是个经产妇，两次都在我这生的，然后自己特别焦虑恐惧，然后我那时候态度打动他了，然后他就特别高兴，他就是都几次要放弃我都去安慰他，他才坚持生下来。
8: 跟你比心的比比
5: 在出振豪赶到医院之后，他的同事们也陆续从沈阳城的四面八方赶到，有的人甚至辗转走了2-3个小时。还有那么多当天在风雨中跟他同行的人们，出振豪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但是他们也一定有着自己要坚守的岗位和要守护的人。
7: 看到沈阳人这种乐观态度，即使这么大的雨，我们依然在为这个城市努力，我们在坚持着。有人在负重前行，有的人在逆行，我只是这些人里边的一个代表。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关注新闻。入伏以后，我国各地普遍迎来高温天气。在山西省太原市，不少人特别是放假的青少年学生在暑期来到博物馆参观学习，不仅能增长见识，感受文化魅力，还能避暑纳凉。博物馆也推出多样的暑期文化活动，为大家开启暑期科普文化之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崔薇的报道。
9: 位于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背靠玄瓮山，以古柏、清泉、古殿构筑起天然避暑园林。博物馆内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0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精微。
10: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圣地，还是很震撼的啊！我觉得就是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
9: 游客王女士，
11: 这边的文化给人扑面而来的厚重感，感觉哎，值得一来。
9: 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漫步晋祠，在感受古建文化底蕴中纳凉避暑。太原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晋祠迎来了明显的客流高峰。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9: 最近，山西自然博物馆也迎来青少年参观热，走进博物馆，清凉感就扑面而来。馆内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深受大家欢迎，青少年们穿梭在各展馆内，参观非洲草原、极地冰川动物标本，以及远古恐龙化石骨架，感受大自然奥秘，游客曹悦。
13: 从1层那个生物到这个5层这个恐龙，像他3岁这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单纯兴趣之外，在这个知识方面、科普方面也能多一点了解。
9: 山西自然博物馆还推出暑期小小地学家

0: 园小精灵等研学活动以及手工体验课程，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探索自然。山西自然博物馆自然资源科教部主任郭然：
1: 暑期的客流量呢是较平常有所增加啊，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将近2000人左右，简化的这个入馆参观的流程啊，除了在网上预约呢，观众来了现场拿上身份证进行一个扫描以后啊，就可以直接进馆参观。
2: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赵九霄、金云锦、王月、韩雪，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8号18时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共记录到166个空中攻击目标。

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大规模袭击基辅，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乌首都多个区遭袭击命中，发生火灾，多栋住宅楼等受损，救援人员已展开救援处置工作。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当天凌晨，俄罗斯武装力量对基辅发动了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锆石和 S-400 等型号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的袭击是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之一，共发射40多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并发射120架无人机。他表示，截至目前，基辅市及基辅州已有1人死亡、1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可穿戴的 AI 装备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这些产品及语音交互、健康管理、会议辅助于一体，打破了设备使用边界。在上海西岸国际会展中心展厅，总台记者看到一款智能手环能在开会的时候识别100多种全球主流语言及地方方言，高精度实时转录，随后通过 AI 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形成文字材料，并且可以跨软件共享信息，无缝衔接工作需求。据英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政府打算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投入资金，以支持关联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的援助项目，包括以维护竞争、推动所谓言论自由为名对抗欧盟监管体系与政策法规。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世界杯铜牌赛中，英格兰队6-4击败法国队，获得季军。明天凌晨3点，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与阿根廷上演巅峰对决。姆巴佩今天2射1传，本届世界杯10球4助攻收官，领跑本届射手榜。梅西8球4助攻排第二。决赛对西班牙需戴帽，或2射1传，或仅出战56分钟打进2球，才能夺得本届世界杯的金靴。根据国际足联规定，若多名球员进球数相同，将优先比较助攻数，若仍无法分出高下，则以出场总分钟数更少者，也就是每分钟进球率更高者胜出。此刻提示，甘肃省敦煌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敦煌市阳关镇、宿州镇、七里镇、沙洲镇、月牙泉镇、莫高镇等大部乡镇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大，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子文。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盛夏蝉鸣，毕业岁岁有期。之前你好展信家向全国毕业生征集信件，感谢每一位写下少年心事把故事分享给展信家的同学，
1: 谢谢大家。翻看你们的来信，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热烈的青春，还有不少朋友给我们留言回忆自己的毕业季。
0: 一位署名就在远方的朋友说，展信家的一封封信让我又想起了青春校园的时光，各位毕业生勇敢向前吧。
1: 还有一位署名晚风不如叙旧的网友说，那年夏天仓促合上课本，以为毕业是故事收尾，后来才明白校园赠予我们的勇气才是往后人生行囊里最珍贵的礼物。
0: 从15号到今天，你好展信家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让我们一同打开同学们的来信，聆听大家写给青春的告白，见证那些闪闪发光的追梦初心。
1: 今天呢，我们要打开的这封信写给4年前的自己，这是一封跨越4年时光的时空来信，来自一位即将告别金陵奔赴北京的南大天文系毕业生。4年星空为伴，他以天文人的浪漫视角，用星轨喻成长，以宇宙观人生，将求学路上的遗憾蜕变与和解尽数写进字里行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封治愈又动人的时光书信。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子文。下面打开这封信。嗨，18岁的你。那个正拖着沉重行李箱站在鼓楼校区门口的18岁少年，你好。我是4年后的你。此刻是南大的盛夏，耳机里单曲循环着夜空中最亮的星。再过几天，我就要告别这片星空，奔赴下一段人生旅程。动身之前，我想写下这封信，送给初入校园的你。我清楚记得，那时的你刚熬过失意的夏天，像一颗偏离轨道的卫星，带着遗憾与不甘，茫然落在这座江南学府。那时的你大概无法想象，接下来这4年的大学生活究竟会有多么绚烂精彩。我不想提前剧透所有惊喜，只想跨越4年光阴，像老友一样拍拍你的肩膀，叮嘱你几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请尽早丢掉那把名为唯分数论的尺子。你刚走过高考，习惯了用分数去丈量自己存在的价值，可南大如同浩瀚宇宙，容纳万千星体，分数从来不是评判人的唯一标准。你可以用无数种方式来丰盈自己，去旁听几场无关专业的文史讲座，参加能点燃热爱的社团，泡图书馆，翻阅所谓的闲书，或是坐在操场草坪静静看晚霞，尽情满足你对世界的所有好奇。要允许自己试错，不要因为害怕拉低绩点放弃心仪却有难度的课程，别畏惧失败就不敢加入挑战未知的课题组。作为天文人，你应该最清楚，璀璨天象的背后是无数次观测失败和参数报错。青春也一样，别怕走弯路，别怕短暂偏航。第二件事，关于相遇与离别，请你敞开心扉，不要因为害怕失去就丧失了认识新朋友的勇气。宇宙浩瀚，星轨交错，4年里你会幸运地遇到很多很好的人，也会经历许多离别。作为一个习惯独行，骨子里又带着几分怯懦的人，你可能会在潜意识里想要封闭自己，但请你千万不要这么想，这所学校里还有很多人等着与你发生奇妙的交汇。低谷时，你会遇到在球场上用汗水浇灌默契的兄弟，在场边为你呐喊的朋友，你会遇到能交换心事，在泥泞跋涉中相互扶持的挚友，你还会融入一个灵魂相契的朋友圈。在那些乌云密布的日子里，是他们用最真诚的陪伴织成一张柔软的网，成为你安心的避风港。如果你把自己困在畏惧离别的孤岛上，就会错过这浩瀚星河里照亮彼此的星光。最后一件事，就是请你做好准备，去迎接那些挫折。你的大学轨道并非总是平稳运行，在未来的某段日子里，你生命里会降临一场经久不散的大雾。但是既然你选择了天文学，你就应该懂得宇宙的法则。那些最重最珍贵的元素，从来不是在主序星温和的燃烧中产生的，它们只能诞生于大质量恒星毁灭性的核心坍缩，或是双中子星极其惨烈的并合之中。所以撑不住的时候，请坚持向前走。探索科研的路上，温和的恩师会化作微光，指引你走出黑夜，
耐心的学长同门会一次次将崩溃的你扶起，历经破碎之后，你会重新拥有直面一切的底气，读懂生活这本厚重的书。夜空中最亮的星，其实从来都不在天上，而在你一路跋涉、始终心怀梦想的心里。无论未来有多难，都别怕，往前走。我在北京等着你，等着你整理行囊，推开新的大门，赴一场属于你的更加浩瀚的星河。四年后的你，写于即将告别金陵的盛夏。

0: 感谢天文人郭泽宇的来信。前路漫漫，相信啊，独属于你的星辰大海正徐徐铺开。
1: 我们也来分享几条网友们的留言哈。网友苹果很好吃说呢，夜空中最亮的星不在天上，而在自己的心里，听完瞬间破防了。
0: 嗯，还有一位网友小丸子不开心，他说我们总急于追求完美，害怕犯错，可青春本就是不断试错，不断相逢又告别的旅程。
1: 网友22369留言说呢，不必追赶别人的轨道，每个人都有专属自己的星河轨迹，大胆往前走就好。
0: 没错，一曲星光落幕，一纸书信藏进四年成长，少年各有星河万里。接下来一起听听更多毕业生的留言吧。
2: 我啊，是来自浙江平湖的善言，我小学毕业了，我的母校叫做百花小学。我们毕业班的同学们啊，春天都会在班级的花浴角种下自己喜欢的花的种子。在毕业的时候啊，我种下的向日葵花已经长大盛开了。我希望有一天我回到母校看看的时候啊，你还在那儿。愿你一直陪伴着我们，向阳而生，一路生花。
3: 我是杨晨曦，正式回到高中三年告别了。回到想想这三年真的又累又难忘，那些天不亮就起床的清晨，堆满试卷的课桌，熬到深夜的晚自习，还有一些

过的迷茫，付出的努力，都化作此刻的底气与从容。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愿我们此去前路坦荡，繁花似锦，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0: 你好，展信佳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连续五天与大家分享了一段段滚烫青春故事。
1: 歌曲总有曲终之时，书信亦有落笔的句点，可属于大家的人生故事啊，永远未完待续。
0: 感谢一路陪伴与静静聆听，祝福所有毕业生继续乘风破浪，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吧。
1: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大家的来信，下个周六我们再为您读信。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针一线三十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王雪杰。
1: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2: 这两件哪件好看？
3: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2: 这个好看吗？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3: 都去穿一下吧，
2: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1: 早晨八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宏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十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4: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摸了30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是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
5: 习惯就好。
1: 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4: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1: 王祁宏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1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4: 我姑姑那里学了1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1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板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1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1: 1991年底，王祁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祁宏的裁缝店。
4: 那记得很清楚的，他跟他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他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1: 王祁宏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

0: 也有大大的主意。
1: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三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0: 徐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但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0: 王其红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1: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0: 王其红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0: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其红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其红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1: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0: 1999年，王其红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红依然在操作台前。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1: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尺寸我这里有的，就人不用过来了嘛。
0: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2: 人家是财务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0: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0: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其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其红很老的时候。
1: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将近一半都在线上。 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
0: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1: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11:2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报道，当天6:10，美军战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部分地区，至少2次传出爆炸声。伊方正在评估袭击规模。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当地时间3:30左右，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说，有3至5枚导弹袭击了格什姆岛。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 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30，北京时间今天11:30完成对。

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称，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世博展览馆是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在这里集中展示。在这个展馆里，一共有150多家初创企业，很多一年前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位。对这些初创企业而言，展台虽不算大，却让创意真正有了落地的空间。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地时间18号说，美国政府因加拿大野火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批评加方无能，并威胁施以关税惩罚。他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可接受。福特暗讽美国没有友邻情谊，说若换作美国遭灾，加方会南下支援邻居。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上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约115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山火处于失控状态，有近77起山火是在过去24小时内燃起的，与当天的雷电天气有关。该省目前约有575处房产已接到撤离命令，烟霾还影响到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晚，圭亚那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倾覆，目前有8人获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后，德尚接受了他作为法国队主教练的最后一次场上采访。对本届世界杯上法国队的整体表现，德尚表示，我们一开始雄心勃勃，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在半决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我们的表现不如预期，对方确实踢得非常好，但并非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是一支真正具备实力的队伍，拥有取得好成绩的潜质。就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段美好的旅程。这场比赛后，法国足协发表声明向德尚告别。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西南至东北走向的主降雨带将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今明两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高温则随雨水发展此消彼长，江南等地高温减弱，四川盆地高温再度发展增强，且具有一定极端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晚高峰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0: 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

0: 百九，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继续召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当人工智能遇到防震减灾，又将发挥怎样重要的作用？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3: 陈慧你好。
2: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啊，我们知道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地震防灾减灾方面，目前有哪些重要的成果呢？
3: 好的。那么我在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也了解到，经过多年持续攻关，我国现在其实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了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也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呢，在多个国际会议上也组织专题交流，显著提升在全球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和技术影响力。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呢，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呢 ，ARIS 智能处理系统呢已经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的检测准确率超过95%。在西藏定日6.8级的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呢，我们已经达到了人工目录的2.5倍，大幅提升了震后的响应效率。那么在震害的防御领域呢，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呢，也已经投入了工程运用。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理处置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上呢，国家地震局是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的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三年行动方案，重点就是推进三方面工作，首先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领域进行突破。第二呢，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的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一个深度赋能。第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我们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事业。那核心目标呢，是用智能技术来筑牢防灾减灾防线，守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然了，刚才我们其实说的也很多都是速报，也就是地震发生之后呢，迅速对震源地区的情况进行处理。那么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呢，每节约一秒呢都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那现在我们用了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呢，就让我们能够更加精准的准确的进行这个施救工作。具体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张晓东的介绍。
4: 我们的监测大模型现在都有了，预测大模型下一步要建立啊。昨天跟上海人工智能交流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事儿，还有地震监测预测的智能体这一块呢，可能推广起来以后，我们大部分不太懂人工智能的人都能利用起来啊。就智能体就这个，你只要是会给他指令，他都给你做了，区别就在于你给他指令好不好，中间那些过程编码计算啥他都做了。就智能体这一块推广起来以后可能有大的推进。
2: 我们刚才啊介绍到的是地震发生后的速报，那么地震预测可以实现吗？绵绵。
3: 刚才其实我们在就是说这个三年行动计划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点，因为实际上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看到地震发生之后的话，预测确实是很大的，就是很难的一个难题，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面前，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地壳深度断层的一个复杂变化，那么这样呢，就很难准确的判断大地震的发生时间。但是我们现在也正在通过大模型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方法来进行短期的临时的来进行判断。那另外呢，从现在来说的话呢，对大模型进行喂养，其实我们要说地震方面呢，它会需要大量的海量数据，但是地震发生时的这个数据其实并不是那么获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地震波的原因，实际上它的传播路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大模型的这个泛化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举个例子，就是也许这个大模型的数据集它这个学习非常好，但是当它迁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也许会出现不同性能上的差别，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最终对于地震预测。那虽然是种种问题，但是好消息是，确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方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整个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通过地震预测大模型来对我们地震真正进行预测呢，是指日可待的。陈慧。
2: 好的，绵绵。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2: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4: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3: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4: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3: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4: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3: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5: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3: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1: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惠及世界的真实写照。
2: 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6: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三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3: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7: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7: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3: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6: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3: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2: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追问。围绕着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1: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0: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玉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2: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0: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3: 概率论与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如果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会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0: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1: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0: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4: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3: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5: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6: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0: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给出了他的判断。

0: 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1: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0: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2: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0: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3: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来关注雨带呈西南东北走向，高温有增有减。那今后三天呢，主雨带依然会呈现这种西南到东北的走向，主要会波及广西到江苏一带，而且还会伴随着大量的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总体来看呢，今明两天降雨的强度会比较大，后天降雨的强度会减弱。那在北方呢，还有高空槽东移，所以呢，华北和东北的降水也会比较频繁，以雷雨或阵雨为主。那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这段时间呢，大暴雨主要会出现在云南的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湖南的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防范。那气温方面呢，最近的高温也是此起彼伏啊，大有一方唱罢我登场的势头。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国家的高温总体上会呈现发展的态势，其中未来三四天，我国西部地区的高温会明显的增多，那主要是集中在新疆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另外呢，在江汉、黄淮西部这些地方，不少地方也会出现高温天气，有些地方会突破40度。那其中呢，新疆、四川盆地的气温呢，可能会突破同期记录。乌鲁木齐未来四天连续高温，21号可能达到40度，会刷新今年新高。那重庆未来的高温也会持续，其中20到24号可能连续5天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都要注意防暑了。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说这么多，陈慧。
3: 好的，穆威。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际。美国媒体18号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前提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引发舆论强烈质疑。据美国媒体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前者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布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后者规定，对铀浓缩、转化、燃料制造和乏燃料后处理等最敏感的核扩散领域采取额外的保障及核查措施。

原子能机构将在核项目监督方面扮演角色，但未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因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对沙特的核活动展开更大范围监督。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美大使馆及美国政府均未置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七月举行，为期十天左右。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20点至19号早晨8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40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7月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这场对决多项记录将被改写，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现任美洲杯冠军阿根廷队与欧锦赛冠军西班牙队在决赛中正面碰撞，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一与第二的球队首次在最高舞台上狭路相逢。阿根廷队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若此役再胜，他们将继意大利队与巴西队之后成为史上第三支完成卫冕的球队。西班牙队则志在复刻黄金一代2008年欧锦赛和2010年世界杯的连冠伟业，在2024年欧锦赛登顶之后，再于今夏捧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此刻提示，记者刚刚从北京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北京市今天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0: 暑期到来，多地再现机票诈骗，如何分辨低价票已出票的诈骗新套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7月17号9时8分，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出被困人员18名，其中10名被困人员及时送医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8名人员经全力抢救无效，已无生命体征，另有34人失联。
0: 现场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现场情况如何？救援工作有哪些难点？如何防止救援过程中的二次伤害？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救援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和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重庆彭水县南渡沱乌江大桥的桥面上，这也是当前因为安全风险

0: 的考虑而被划定在救援核心区域实行戒严的这个乌江三桥之外，距离此次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最近的一处跨江大桥，直线距离大约相隔不到一公里。那么此刻相当于是我站在乌江下游的一处视野开阔相对高点的位置向上游观察，前方呢也就是南面能看到距离事发点大概只有500米的这个乌江三桥，三桥的桥面上还待命着若干的救援装备，而核心救援现场就在我的西北方向，也就是乌江深切峡谷的东岸。那么此刻在远处的救援现场，我依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多个体量巨大的危岩单体，还有这个碎石瓦砾共同组成了这条碎石带，并且覆盖了整片的江岸区域，还有一部分的江面水域。来自中国安能的大型救援机械在江岸上，也就是原本在这个211国道的这片非常狭窄有限的作业空间里，还在不断地调整操作的角度，对危岩单体下的这些碎石瓦砾展开清理和搜救工作。那么其实在今天的救援现场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救援增量的，就是大型机械的施展作业有了另外一个有效入口江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救援机械是在路面上开过去的，它怎么会游进乌江中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了不久前在广西贵港遭遇严重洪涝灾情时立下大功的这个动力舟桥，这是来自中国安能的一个救援重器，我们可以很通俗地将它理解为是水上的救援航母。那么据了解，今天下午呢，这艘动力舟桥已经正式下水，预计今晚它将带着重型装备来支撑它们从下至上向着江岸区域来展开作业。那么从17号岛上山体崩塌发生以后，在这2天多的时间里面，我在现场能够感受到啊，就是这里的降雨和高温的天气是交替进行的，特别是连着这2夜都有一个强降水的情况，这为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和风险。那么据了解呢，现场救援也是在持续的细化方案来组织科学的救援。不过从今天白天开始啊，救援区域的天气可以说是持续的晴好，这也为救援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不过当然呢，现在救援的工作依然是面临的难点，一个是江岸区域的这个救援作业场地依然很狭窄，再就是处置区域还存在危岩体，地质结构不稳定，二次崩塌的发生风险还是很高，而且相较于滑坡和泥石流，高位崩塌的这种突发性是非常强的，预测也更难。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现场救援的人员能够安全的作业，也希望在他们争分夺秒的救援之下，我们能等到生命的奇迹。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子文。
1: 好，也请你自己在现场注意安全。
2: 灾害发生之后啊，自然资源部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指挥部工作机制，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1: 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2: 救援安置持续推进的同时，从汉家街道到彭水县全县域同步进行着周边地质情况的摸排。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另一路前方记者管心。管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啊是跟随彭水县此次发生山体崩塌灾害所在的汉峡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向福超，对他所负责的片区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情况进行了全程的记录。向福超告诉我说呢，他所负责的网格呢，这个片区啊巷子多，很多呢也都是老房子。那么在17号当地发生山体崩塌以后呢，他也接到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进行排查。他说呢，实际上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呢，他们都会特别关注地灾隐患的风险情况，如果发现有险情，会第一时间上报街道，由街道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疑似存在地灾隐情的隐患的这个点位呢进行评估。如果专业分析确认这个地方是有险情的，那么街道呢就会迅速组织群众来转移。那么目前啊，这个彭水县已经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还有矿山的废渣场、景区内的这个山岩脊等高风险的区域来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的风险隐患专业排查。那么我今天下午啊还来到了彭水县绍庆街道担子社区，采访排查地灾隐患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当地采访当中了解到呢，就在彭水县汉峡街道发生山体崩塌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号的凌晨，绍庆街道担子社区就紧急转移了一批群众。这些群众呢，也是受到了这个附近的危岩体威胁的影响，大约有4户12人。那么这处浅情呢，是新增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是15号网格员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他们发现以后呢，就迅速向上级汇报，专业技术人员到场评估以后，当地呢就在当天晚上这个决定次日凌晨就开始转移群众。目前啊，这个转移的群众呢已经通过投亲靠友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那么我们在采访当中还了解到，当地啊明确提出来要求是这个将这个就是这次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的重点，并且在排查当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隐患呢给管起来，并且呢进一步加大监测预警的力度，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的这个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呢，能整治的要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要立即增设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的监测设备，确保类似情形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呢，当地呢还在部署加强防灾演练的培训，比如说对村干部啊，还有一些交通啊、景区啊，以及在建的工程的管护员，这些基层的防灾人员呢，都要进行专业的技术的培训，那么切实来提升基层一线的防灾避险的能力。尤其是就是这个基层的组织受威胁群众，这些一些演练也要提高他们的这种应急突发的这种处置能力。那么应该说呢，当地呢已经开始对类似的这种重点区域呢进行了这个巡查频次的加密，并且呢对查清的隐患点位和划定的风险区呢也明确要是要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个点位一个政策，紧急情况下要果断采取措施，硬隔离、硬管控的措施，或者说启动这个熔断的机制来处理突发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关心。
1: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了群众转移和抢险救援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一群预警者，他们奔跑呐喊，不计风险来回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来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4: 7月17号9:08，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我们都说就是他跟居委打电话了，叫居委的来排查看一下。8点多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车货过来，我就要下在家里嘛。我当时考虑了我们那房子不安全，我就叫他在另外一个仓库去下了，就没有出现危险。当时有3个搬运，一个车夫，加上我有5个人。
4: 龚少群口中的这位兄弟是和他家关系要好，同住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街坊侯开云。事后侯开云才反应过来，险情信号或许在崩塌前夜就已出现。
6: 头就那天晚上就一直掉螺丝，螺丝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它就是闷死不散，闷死不就住在那个柴岗棚，带路小石头一直给它响。我们那有一栋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又滑，等一下又滑的声。
4: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17号早上6点多天刚亮，侯开云找了把柴刀，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6: 我上山应该是7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活着一只，他们说是空吧。

0: 告诉了何光学落实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48，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他不敢耽搁，即刻转头下山。
1: 下来就阻止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管委，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阻止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正是张维玲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更多人通过近2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2: 龚宝东就是我们的10网格的网格员，
3: 我是早上8点跟他发微信电话，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9点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的5月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可是一个诚实的，而且又上进心，这个网格。20多岁。
0: 截至目前，张维玲和龚宝东最后一次联系就在这通电话里。在何光学的印象里，龚宝东是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那个人了、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这种情况下，他才到了站起休息一下，休息都没得5秒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的。
0: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2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14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
9: 新闻新。

0: 先说，
1: 暑期到来，旅游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相继出现了机票诈骗的案例。在订票过程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最终还是被骗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三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三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3: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2: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4: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2: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5: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2: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5: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2: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6: 第一块呢，主要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6: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2: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5: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新闻新鲜说。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强降雨区各级包保责任人必须下沉一线，在岗在位。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线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会商强调，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城市溢涝点， 落实防患点加风险区双控要求，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防、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果断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前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现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了多项核心成果，其中吉布提 2.0 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专为受天气影响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9号说，当地时间18号晚到19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首都基辅。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俄军新一轮空袭已造成基辅市1人死亡、15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中，英格兰队以6-4击败法国队，创造球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上下半场双方各踢了半场好球，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进攻流畅犀利，场面全面占优，10次射门就转化为4粒进球，展现出极高的进攻效率。法国队则在经过中场休息的人员调整后，在下半场提出气势和水平，创造了14次射门机会，一度对英格兰队形成围攻之势。两支没有争冠压力的球队往往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进攻上，场面大开大合，比分交替上升，比赛跌宕起伏，经典对局频出。此刻提示，连日来全国大范围持续极端高温，高温高湿、密闭不通风的室内环境是热射病的高发地。如何预防热射病？专家建议尽量避免在12点到16点的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需要户外作业，应该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采取干一阵歇一阵的轮休方式，并做好防护，比如穿戴浅色宽松的衣物，戴遮阳帽，室内要保持通风，可以借助空调、风扇等设备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关注纽约市长打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联合国总部所在城市有这样的执法权吗？
0: 晚高峰官军情解析，美国计划翻修多个驻英军事基地，有何意图？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决战，西班牙对阵阿根廷，谁将捧得大力神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以下的内容。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发布了一则对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的采访，他表示正在与市政府法律团队研究能否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位于纽约举办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他逮捕。
1: 联合国总部所在城市有这样的执法权吗？纽约市长为何如此高调介入外交事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3: 纽约现任市长马姆达尼去年11月赢得纽约市长选举，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将是马姆达尼第一次以纽约市长的身份参与这座城市的这一年度盛事。他是否会兑现去年市长选举中的承诺，一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就下令将其逮捕？在当地时间18号公布的采访录音中，马姆达尼这样回答：
4: I believe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belongs in the Hague.
5: 我认为内塔尼亚胡总理应该被送往海牙，他是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犯。你会发现，鉴于他过去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所带来的后果，很多人持这种看法。我也说过，我会遵守纽约市的法律。
3: 马姆达尼之所以声称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理由是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在2024年对其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在巴以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不过如今马姆达尼声称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权指示纽约警察拘留外国领导人，因此正与市政府律师进行讨论。此言一出，立即激起以色列方面强烈不满。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击，指责马姆达尼通过攻击以色列煽动敌意制造新闻。达农还说，马姆达尼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内塔尼亚胡仍将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陈述以色列的立场。在已经收到纽约市长如此不友好的信号之后，以色列方面为何显得毫不慌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指出，
6: 一个是美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或哈国人员的强制管辖权。二是美国联邦政府现行政策也是反国际刑事法院的，近年来呢还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人员。三是纽约市长呢管不了外交和联邦刑事事务，外国元首到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涉及入境、安保、外交豁免、联邦执法等等，哪怕纽约警方接到逮捕令，联邦政府也能用外交啊、国土安全啊、外事特权这条路把它挡住，所以纽约市单独执法的这个行为基本是不可能的。
3: 以纽约市长的名义逮捕内塔尼亚胡阻碍重重，马姆达尼对此并非毫不知情。尽管如此，作为拥有穆斯林身份标签的美国民主党进步派代表人物，马姆达尼至今不愿收回他想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言论。在张家俊看来，马姆达尼这番话更像政治表态，
6: 因为他靠美国的进步派年轻人和亲巴勒斯坦的一些人的选票上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呢，正是他的核心支持者最关心的事儿。他可以讲国际法，可以在口头上追究内塔尼亚胡的战争罪，但本身不负外交责任，政治收益大而实际风险小。
3: 张家俊指出，美国政府一旦在纽约联大期间抓捕外国领导人，必将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6: 第一个是美国和对方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外交冲突，二是联大外交会受到严重冲击，随便抓人的话，那以后别国领导人还敢来吗？三是在任国家元首通常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如果美国不顾豁免规则执意抓人，将毫无国际信用可言，其他国家必然会反制。这么一来的话，美国领导人到别的国家岂不是也面临类似风险？所以美国肯定会掂量轻重。不过考虑到今年年初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公然抓捕伪总统马杜罗，那么现在的美国政府越来越给人一种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印象。
2: 晚高峰观军情。
0: 美国国防部不久前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美军计划在未来几年大规模翻修驻英国的军事基地，这是美国近年来面向欧洲单个国家进行的一笔规模较大的基地升级投资。
1: 美军此举有哪些考量？是否进一步凸显了美英在防务领域非比寻常的关系？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7: 据报道，美军计划为翻修驻英国的军事基地项目投资约42亿美元，另有13亿美元的项目尚处于草案阶段。美军本轮建设投资主要聚焦于四座军事基地，第一是驻英美军规模最大的莱肯锡斯空军基地，第二是驻有约4000名美军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第三是部署有美国战略轰炸机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第四是美国在英国最重要的秘密情报站点之一的曼威斯山基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美军此轮建设投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8: 这四个基地呢各有特色，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比如说这次重点投资的莱肯锡斯空军基地，计划投资是16亿美元。这个基地呢有可能会部署新一代的 B61 歼12核航弹。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呢部署有大型的加油机，在今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呢，这里的第352特种航空作战联队呢使用运输机，用于支援特种作战。那么这个基地预计获得大约11亿美元的投资，让这里呢成为美军的特种部队在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另外一个上镜率比较高的基地是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美国呢将注资大约5亿美元。今年美军对伊朗空袭的行动中，像它的 B-52、B-1B 和 B-2 战略轰炸机都曾经在这里起降。此外呢，美军还计划把这里呢打造为无人侦察机的前出基地。那么这四个基地可以说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大西洋作战的四大支柱，其中情报是先导，核力量呢是它的核心，而特种作战呢也是必不可少的。
7: 自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开启以来，他多次批评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尤其是美以伊冲突爆发后，特朗普以欧洲国家未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给予美国支持而威胁从欧洲撤军。那么美军计划投入巨资翻修驻英国的军事基地，看似和特朗普之前的表态存在矛盾，这背后反映了美国怎样的深层考量？张学峰分析，
8: 美国似乎正在采取战略支点美国把控、常规防务欧洲自理的双轨方针，以最小成本维持在欧洲的主导权。现在来看呢，特朗普说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说的多做的少，目的之一是以此向欧洲施压，迫使后者增加军费。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英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你像俄罗斯的腹地和中东都在从这里起飞的轰炸机啊，不进行空中加油的作战半径之内，也在战略运输机的投送范围内。而且呢，从这里起飞的飞机向西还可以争夺大西洋的控制权。如果未来美军需要加强欧洲的防务，这里距离最前线有一定的纵深，相对还比较安全，同时呢还可以以此为据点向东部挺进，所以呢英国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7: 据了解，目前美国在英国拥有至少15处军事设施，驻扎超过1.2万名美军人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计划翻修驻英军事基地，进一步凸显了美英防务一体化的深度。不过，张学峰也指出，相关动作将会进一步加剧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
8: 美国强化在欧洲的核力量势必引发俄罗斯的反弹啊，它确实呢也在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装备帧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几乎是为欧洲国家量身打造的，它的最大射程接近5500公里。另外呢，俄罗斯还在发展一系列新的核投掷手段，比如说海燕核动力的巡航导弹、波塞冬核鱼雷等等等等。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欧洲的核对抗呢会愈演愈烈。一旦爆发核冲突，那些部署有美国核武器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具体的基地，必然会成为俄罗斯重点打击的目标。所以呢，部署美国的核武器看似安全了，实则是引火烧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临近尾声，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队和法国队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最终英格兰6-4取胜，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那关于这场比赛，我们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现场的观察，一起来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纽约向您问好。在一场激烈的三四名决赛当中，姆巴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奥利赛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英格兰队呢获得了1966年以来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双方一共打进了10粒入球，以6-4完赛。不知道啊，还以为两队踢了一场网球比赛。这场比赛严格来说踢了三节，我知道您会说啊，这不都四节吗？但是三四名决赛的确有泾渭分明的三个时间段。第一段是英格兰人的表演时间，上半场法国队防线压得极高，但是却对持球人毫不逼抢，导致英格兰队一次又一次的轻松打穿防线，他们在上半场就确立了4-0的领先优势。法国队的上半场有多狼狈，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前就有多狂放。20分钟内，姆巴佩双响，巴尔克拉也有收获，比分瞬间就逼近了。下半场75分钟之后，图赫尔换上了贝林厄姆等几个前场的主力，双方又打得有来有回了。英格兰队呢有2粒入球进账，法国队则由登贝莱一球挽尊。你说这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吗？我觉得是也不是。90分钟的比赛里，我们看到了贝林厄姆的一条龙，赖斯的兜射，奥利赛的手术刀传球，姆总的世界杯纪录，还要啥自行车？但这种好看呢，又多少有些预制的味道，像是吃了一家出品稳定的预制连锁餐厅，甜是甜，咸是咸，但是缺了花椒炝锅的锅气。这个锅气是什么？自然就是对胜利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对胜利的饥渴。事实上啊，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志在夺冠的强队都不大想踢。英格兰的主教练图赫尔出了名的说话难听，他就直接表示这是全天下最没人想踢的一场比赛。德尚呢更体面一些，但他也说英格兰队不想参加这比赛，我们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来了。这球非踢不可，有要卖票的原因，也有祖上传下来的惯性。从1934年第二届意大利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就已经设置了三四名决赛了。此后的杯赛呢，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个传统。仅有的例外是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自从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到现在，季军赛已经成为标配了。国际足联设立这个比赛的初衷呢，一开始就是为了明确分一个谁是第三，谁是第四，胜者还会获得更高的赛事奖金。但随着世界杯的扩军，一支球队想要拿到冠军，必须要踢的场次越来越多，从最初的4场到后来的5场、6场甚至7场，现在已经涨到8场了。您想一想，半决赛的两个输家在经历了极度疲惫的7场比赛之后，要带着巨大的失望飞到新的赛地，再坚持踢上90分钟，说实话，这是对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两队主帅明知道是老规矩还要抱怨。有意思的是啊，能把例行公事踢出10个球来，你竟然还觉得不过瘾，反而能让我们更确切地知道或者是排除一下足球到底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它迷人的地方是因为它为了国家荣誉寸土必争的窒息，把身体全然抛出去的激情，输了球之后瘫倒在草皮上流泪的痛苦。三四名决赛温和地把这一切都过滤掉了，没有人在防守的时候飞铲，没有人会为了1/2球冒受伤的风险。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终极全明星秀。姆巴佩拿到了属于他的历史王座，英格兰捧回了60年来最好的奖牌，图赫尔和德尚各自交差，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吃完这顿味道浓郁、按部就班的连锁快餐，咱球迷也应该擦擦嘴，收拾一下心情了。今天我去看了，中央公园的公共观赛大屏已经搭建完毕，纽约的夜空也开始酝酿着最后的风暴。明天这个星球上最被瞩目的那片草坪上，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炝锅辣味儿，我相信必会百倍奉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决赛不见不散了。
1: 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卫冕冠军阿根廷和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将迎来本届赛事的终极对决，这将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正面交锋。本场决赛会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为我们前瞻一下即将开始的决赛，两支球队可能分别握有什么样的制胜法宝呢？
6: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在20号的凌晨3点，也就是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拉开战幕。那么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队将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那么两支队伍呢将最终会师决赛。那么本届赛事呢，两个队伍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呢也展现了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先说西班牙队，西班牙呢这边是依靠着成熟的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他们在之前的7场比赛当中只失一球，是丢了一球，创下了6场零封的赛事记录。那么整支队伍呢，年轻的这个阵容呢，让整支队伍有着非常充沛的体能。同时呢，他们在整体的阵容上攻防非常的均衡，中场的稳定控球呢，也能够持续的去消耗对手。尤其是队内19岁的小将亚马尔，也成为了队里边非常重要的得分的突破口。那么整支队伍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善于去打这种传控的团队那个足球。而这个阿根廷队呢，他们是承载着卫冕冠军的重任，晋级之路呢也是非常的坎坷，但是呢球队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上演逆风翻盘，展现出了这个老队的这种经验丰富、韧劲十足的这种特质。但是呢连续的高强度的作战呢，会有一些体能上的这个短板，这也可能是他们争冠路上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么纵观历史数据呢，两个队过往的十四次交手呢，胜负是持平的。那么历史上的14次交手呢，战绩是完全相同的，两个队都是6胜2平6负，可以说是旗鼓相当。那么这一次呢，是双方在首次在世界杯决赛上这个相遇。那么如果西班牙队呢，如果能够取胜，他们将收获队史的第二座这个世界杯的冠军。而阿根廷队一旦卫冕呢，他们也将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卫冕世界杯冠军的球队。那么今天晚上谁能够问鼎啊，让我们拭目以待。主持人。
1: 好的，宏远。
0: 一起来拭目以待明天凌晨的世界杯决赛哈。新闻晚高峰，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为我们说天气。你好，穆威。
11: 你好，子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让我们重点关注气温。今天呢，新疆和四川盆地继续高温酷热天气，重庆的沙坪坝今天出现了36.9度的高温，还不算是最热的地方啊。重庆的潼南、四川的资阳还有仁寿气温都超过了40度，而在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甚至超过了45度，那最热的是吐鲁番东卡和托克逊，达到了46.7度。那近期呢，我们国家的气温是呈现出了明显的西高东低这样的格局，未来我们国家的高温趋势呢也是西部热度拉满，江南中场休息。那预计未来3-4天的时间，新疆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西部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局地会突破40度。城市当中，重庆呢，从7月5号以来已经连续15天出现高温，那未来7天还是会高温天天见，并且在下周二到周四这几天呢，会连续4天最高气温持续在40度以上，极有可能会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天气酷热难耐，一定要注意防暑。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子文。
0: 好的，穆威。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明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这场发布会是对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的一次关键解读。
1: 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迎来闭幕日，本届大会促成了超300款产品的全球首发，并举办了140余场论坛，围绕 AI 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
0: 明天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办理，前期为过渡期， 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订单。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英国将完成新旧首相权力交接，斯塔默正式辞职卸任，伯纳姆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陆续公布。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西班牙对阵阿根廷。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8: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0: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9: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1: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9: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0: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 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0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3: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2: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

0: 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他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四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4: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5: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6: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7: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6: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7: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0: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9: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8: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

0: 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0: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1: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 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铁骑在走。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 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3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5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5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获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40%，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5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1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江湖现在到底什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贵州铜仁的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欢迎张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9: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不然请张主任先讲讲吧，相信很多朋友对抹茶熟悉，但也许对贵州铜仁的抹茶没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8: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0000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三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段是这个初加工，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会突破7200吨，但今年的产量会突破5000吨。加工厂现在我们江口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2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同仁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0000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8: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了。20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叶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0: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8: 对，8-9年了。
0: 真的是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8: 江口它处在503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叶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2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得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20-30斤、30-40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的比如说内含物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两高两低，我们讲的就是一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涵物进一步提升。
0: 哎，您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是大概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8: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的，要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轻。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 你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几个品种，比如龙井43、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疑虑数就更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遗肉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梗和叶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0: 哦，哎，您这一讲真是给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下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
8: 对，
0: 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这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1.2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五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8.67%，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9: 非常感谢啊，给张主任刚才帮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
0: 对一下觉得吃明白了是不是
9: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个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啊，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啊，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啊，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两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30%以上。之前啊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呢也会特别特别快，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也查到这些信息，而且用的是这种医用的洁净级别的标准哈，我完全就跟药品一样。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要求，我觉得再加上咱们整个的规模化以及自动化的协同效率，我看到咱们的成本其实是可以比海外的一些产地的成本降到它的1/3左右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都有极强的这个话语权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基于这3点优势吧，我觉得共同为我们这个产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加速。
0: 确实是啊，刚才在听赵晨老师在分析的时候，包括听张主任在讲的时候，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 我有一个问题，在张主任刚才谈我们的产业变化的时候，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您看我们做这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我们的年产能这么大，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我们贵州铜仁过去我们比如说做农产品加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入，包括刚才赵晨老师也说生产车间用这种医用级的洁净标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敢于这么来投入？
8: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我们初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要求，做干净茶，让天下人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也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磨成超微粉了，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就所有的加起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是完全是用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这个工厂。
0: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8: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去饮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茶叶的这个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幕。

0: 果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1: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像
0: 对，
1: 赵
0: 市
1: 成
0: 场
1: 老
0: 给的
1: 师，
0: 信心。
1: 像刚才赵成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那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成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勃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2: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40%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儿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就是结构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啊、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啊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啊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复购。
0: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2: 后端产业链
0: 它
2: 长，
0: 涉，对，它涉足了美容、美时装，还有医药用品、工艺药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食就是
1: 美
0: 食
1: 容
0: 品。
1: 用品怎么做抹
2: 我记
1: 茶
2: 得
1: 呀？
2: 面
1: 这个我
2: 膜
1: 非
2: 好
1: 常
2: 像
1: 好
2: 就有
1: 奇啊，
2: 吧，好像面膜也有啊，我都见过抹茶面膜。
0: 对对对，
1: 哎呀，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还有什么？
0: 这种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是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日一日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一些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它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 它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1: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晨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2: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例子啊。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市场上呈现的感觉，和真正表现出来的这种市场力，都还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浙江和贵州，它俩完美互补，一个是这个原料端，一个是市场端哈。我们可以先拿他们举个例子。首先，贵州的核心优势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上游的产能。刚才张主任也说，我们有这么大的生态的这个茶园啊，无论是劳动力、土地成本，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具优势的，非常适合大规模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种植，包括初加工啊，咱还有江口这边的超级工厂是吧？既有规模还有质量，所以我觉得贵州的优势其实首先已经抢占了整个产业的叫原料大后方了。我们经常谈到浙江哈，浙江绿茶也多，抹茶也多。浙江的优势其实现在从最近几年的整个的构成啊，其实是逐渐调整成一个消费核心区，包括出口核心区了。我们都知道，事实上长三角的这个消费力是很足的。它离其实这个新茶饮啊，烘焙品牌的很多总部是很近的，所以它比较适合做什么？比较适合做品牌呀、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规啊，它适合做这种创新，因为反应足够快。同时呢，多年呢又做外贸，对吧？有非常成熟的外贸渠道。尤其我也看到今年一季度，浙江啊，光浙江区域的这个出口增长了7.3倍，这也是它的外贸能力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全方面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觉得它相当于是咱们整个抹茶产业的一个销售前台。啊，慢慢的，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区域的这个配合度越来越高，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叫西产东销的大格局的，各自发挥优势。对，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看到一个产业的健康的发展的格局的。事实上，其实全国还有一些其他区域，我觉得，他们首先啊，他们是后发的，后发呢可能就得做更聚焦的细分的特色产业，而事实上抹茶呢，在全国的消费，甚至在全球的这个消费啊。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事实上后来的这些区域，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也是承担在产业链里面的配套角色的。可能比如说华中三小龙啊，这个湖北，那它可能就会承接华中市场的需求，但这个市场终归还是偏小的，无论是产能的规模，还是对内对外的这个渠道能力，它的建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啊，跟我们今天讨论咱们贵州啊、浙江，其实还是有几何量级的这种差距的。未来我觉得全国应该各地会有分工，这个分工呢可能短期之内吧，除了浙江和贵州之外，大家更多的还是做小的产业配套会多一些。
1: 所以全国其实各个地方大家我们现在还不能算遍地开花，但是呢各有特色吧， 确实每一个地方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产业特点，而且都让我们有了对这个产业更多的兴趣。今年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赵晨老师也讲到，很多地方都在搞抹茶，而且很多城市我发现有抹茶节，像在西部，比如说这个离我们贵州不远四川成都，它就有一个西南抹茶节，浙江杭州呢有西湖抹茶甜品节，在珠三角也有珠海抹茶节，各种各样，包括福建的福州、湖南的湘潭，他们都搞了抹茶节，这种线下体验也在持续的升温。所以我们都说抹茶它可以是，张主任给我们讲了之后，我们更懂了抹茶，可以吃，是个超级食材，而且抹茶家的这个空间还非常大，又做化妆品呀，做深加工等等等等。那抹茶带来更大的空间，可能还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啊。那不管是浓抹、淡抹抹茶的各种各样的搭配和空间，我们待会儿可以再接着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今天继续聊抹茶，我是王贤。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产量登顶的故事啊，确实抹茶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抹茶能不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品牌，产能扩张的这个速度能不能够平衡我们的消费增速，包括这片鲜绿的南海最终还会起什么样的泡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请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今天我们还特别的从深耕抹茶产业的一线请到了贵州铜仁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明生，再次欢迎张主任。
0: 主持人好，赵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刚才听两位讲了这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中国抹茶产业的这种真实面貌，包括未来想象吧。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贵州15五墨全省抹茶专用茶园的这个面积，它有个规划是突破20万亩，这个抹茶的产量是8000吨以上等等等等的目标。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生产端我们有我们的信心，在消费端的赵晨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还是非常的有好的预期。下半场我们其实想从一个业内的标志性事件说起，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抹茶产业供国内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重要的还是出口。2025年铜仁的欧标抹茶，前面这个欧标的事儿张主任讲过啊，是首次大规模出口日本，累计大概是16吨，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们刚才讲抹茶文化是起源于中国的，但是近些年呢确实在日本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张主任，我很想听您讲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讲中国抹茶的故事的。
0: 你说的这个出口日本的这个产量是准确的。从抹茶文化这一块，我说首先要还是要清理历史，原产于我们中国，发源于我们中国，这个历史是已经得到全世界佐证的、公认了的。就是抹茶的这个历史，以前中国不叫抹茶，它叫抹茶，就是没有提手旁。我们以前它是用古人呀、唐宋时期啊，它是用石磨或者是一个碾，它有专门抹茶的一个叫碾，把这个茶叶碾成粉末了之后啊再饮用。但是在我们朱元璋时候啊，他觉得这个比较繁琐，以前叫点茶，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饮用起来比较繁琐，他就改变了，变成现在的这个用水开水泡浸出物来饮用。所以实际上它真正工业化发展的时候是96年开发出这个抹茶冰激凌以后啊， 这个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高度认可，所以它这个产量就一下子就从家庭的常规饮用茶就变成工业化了，发展了。发展抹茶最早一到2005年，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它其实一直都很浓，唐宋时期一直延续了今天，都非常浓的。只是抹茶这个新产品它刚刚出来，大家对它的这个认识，知晓它这个产品的人稍微要少一点，只是从传统的饮用茶转变成一个快饮茶，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其实一直都很浓的。
1: 这个东西也确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抹茶的故事的深意，包括我们的历史文化，可能在接下来抹茶产品的这种宣推当中，可能都可以笔墨更重一点啊。另外我想问问张主任，我刚才讲的这个判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同仁的抹茶，包括我们中国抹茶，其实现在出口还是多于国内的内销的，是这样吗？
0: 从我们2025年的数据看，出口是高于内销的。美洲和欧洲抹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中东对抹茶需求量也非常高，只是近几年中东因为战乱，所以它需求增长不是很快。还有我们东南亚的需求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因为随着这个宣传力度的增加，对抹茶的认识人越来越多。
1: 哎，这个又是给我增加了新的知识点，我还不知道这个中东的消费者也这么爱抹茶，那看来全世界大家都喜欢这个味道。那既然我们现在的中国抹茶以出口为主的话，那能不能理解为国内的市场可能在一个培育的阶段？我又想请赵晨老师来讲讲消费啊，您说从趋势上看，未来我们是不是在国内市场上还会看到更大的这种增长空间？
2: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做一个对照吧。首先我们一般来讲还是习惯于用这个人均消费量来去评价一个市场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目前呢，在咱们国内可以看到人均的抹茶年消费呢，不到5克。海外呢，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啊，这个欧美相对成熟一些，那成熟的这个市场人均呢大概是几十克，即便是20克也差了至少3倍吧，是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哈。第二个是就是场景的渗透率了。什么是场景渗透率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抹茶它很多应用在我们说的茶饮啊、烘焙，刚才张主任说美妆啊、保健类的这些食品里面都有了。其实呢，现在呢，80%的抹茶的消费都是集中在这些场景，还有很多新的场景是空白。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会在哪几个我们叫场景下哈。第一个呢，就是人群会逐渐的下沉啊。我们现在的抹茶消费呢，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多一些。那么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呢，其实也是集中在1、2线，它更多的就是跟着我们的茶饮和烘焙走的哈。那么随着这个新茶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新店增长数量呢，基本上都在向3、4线城市逐渐的渗透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上市公司，对吧，他们每年披露这个年报，大量的增长啊都是在3、4线城市。所以呢，现在这个新的增长的抹茶消费一定会从1、2线逐步延伸到这个3、4线啊，这是一个增长。第二呢，就是场景会拓宽。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80%消费其实是在茶饮和烘焙。刚才那个张主任说的这些新增长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刚起步。所以呢，这个场景拓宽会从现在的这个食品啊和这个饮品呢，往这个美妆啊大健康上去拓展。美妆和大健康的赛道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千亿和万亿的市场啊。所以在这个里边来讲，我们所能够获得的这个增量肯定也得是百亿级的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场景可以拓宽带来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消费升级，抹茶的茶饮啊，包括抹茶的蛋糕啊，这些餐点的时候呢，我才发现事实上它的这个附加值和附加的场景是很高的，而且比这个粉剂啊，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链的上游来讲，那粉呢确实是附加值相对低了，对吧？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附加值偏低的这个粉，不断的把它融合到中高端的这种刚才我们说的美妆啊，餐饮啊、点心啊
7: 这个客单价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产品形态的变化和场景的变化有非常高的提升空间的啊。如果说让我做一个预测的话，我觉得未来其实按照现在咱们每年的这个数据的披露来讲，未来五年我觉得就拿五年来说吧。

0: 啊，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保持一个20%左右的这个增速是没有问题的。行业规模，我看其实行业很多报告也做了预测，目标到2030年整体规模应该是可以突破600亿的，而且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内外销的这个双轮驱动下，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培育阶段也会逐渐跟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相对成熟阶段会趋平吧。
1: 还真的是啊，而且从茶饮到烘焙啊、乳品啊、美妆、生活用品等等这个领域，应该是个快速渗透的过程。现在我有个感觉，就是万物皆可抹茶，而且我们在海外讲中国抹茶的故事，在中国国内，我们也会给茶饮、给这种抹茶很多的增长空间吧。那这个背后呢，肯定是我们的中国抹茶要越做越好。前面张明生主任跟我们说的时候，已经讲到说，我们其实抹茶呢会比欧盟标准这个标准更高。我查了一下，我看我们2017年就有一个，中国的第一个抹茶国家标准。我听说现在在江口，在贵州还在做标准建设，是不是我们确实在做这个正式的 ISO 的抹茶国际标准呀？是在做这个事儿吗？我不知道我查到的这个是不是准确。
2: 它是这样的，在今年我们2026泛进抹茶大会上，也是它实际上也是第二届中国抹茶大会，第一届是去年到浙江举办的，今年是第二届。在第二届大会上，我们已经发了4个标准，就包括种植、茶园管理、加工等等，一共发了4个。这个标准呢，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产品你要把它做好做持久，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并且我们要有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因为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一定要对标国际最好的，不管是出口也好，我们自己内销也好，我们都要求这个做最健康的。做健康的东西就标准就比较高，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至于国际标准，我们目前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个。
1: 不断的追求这种高标准吧，应该说，让它
2: 是
1: 在
2: 的。
1: 我们的目前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健康、最干净、安全的这个状态。
2: 对对。
1: 这样的中国抹茶肯定是会更受欢迎。但是刚才我记得就是赵晨老师说到我们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个抹茶消费量的时候，消费者的这个对比啊，说我们是几克几克，国际上是多少多少克。这时候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抹茶卖出去啊，它是论吨卖的，我们是按照一个大宗的商品把它卖出去，但实际上真的到消费端呢，它是论克卖的，但是真的论克卖来说的话呢，我们的中国抹茶现在的售价，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比外国的抹茶呢可能要低一些。大家还是会想说，我们的抹茶既然品质这么好，像刚才张主任讲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的抹茶其实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实现这种高品牌溢价。这条路是不是我们还需要真的再往前走一走啊？赵成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0: 这个呀，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啊，其实也聊到一个概念，叫超级食材嘛。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个超级食材的底色足够好，我们才有可能去把这个更好的这个溢价呀，我觉得把它支撑住。超级食材的底色，我们刚才其实，刚才我觉得张主任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啊。事实上，我也看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文化留存，事实上是在我们整个附加值驱动下来讲最难获得的一点，也是我觉得别人最难复制的一点，可以支撑它的这个价格和需求持续往上走的，是来自于它的健康，啊，它的一个健康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茶的文化，包括这个茶的成分，以及跟我们现在这个低糖低卡的这个生活的结合度是越来越高的。啊，这也是事实上，现在最近几年，我们从这个茶饮品牌行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中，我们看到的一些结论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健康打底带来的一个健康的，我们叫正向预期啊，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可以支撑，这件事情再往前持久走的一个最根本啊，最根本在这儿。有些行业其实就会在这个问题上，它有点这个。

0: 啊，这种鲜绿色。所以很多这个消费者最直接接触到它的这个传播动力，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颜值的啊，这个颜值是很容易去种草的。那么最终我觉得把这两件事情做完以后啊，再加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从历史悠久感，再到现在整个文化啊，它所带来的一些价值倡导，我觉得它的这个文化调性其实是可以把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力再拉高到一个台阶上的。你想啊，它同时兼具啊健康的这个功效，同时呢又复蕴着我们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甚至是东方礼仪和东方精神啊。这个实际上包括我们在饮用它的过程中，其实还会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去配合。所以我觉得最终它其实变成了一种生活符号了啊。这样来讲，其实我就觉得它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力去支撑它未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市场的这种表现与需求吧。
1: 所以未来的这样的市场的需求应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而且这背后我们已经在不断的往更优秀的超级食材抹茶的这个路上去走嘛。而且我看到介绍，像在铜仁抹茶产业呢，它也正在从规模扩张。逐渐的去迈向质量跃升啊，这个质量跃升的背后，我们具体是在做什么事情？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包括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未来我们在做我们的中国抹茶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2: 因为这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呀，还有大健康食材它的这个营养安全等等，它会不断的提高。那下一步我们这个也会根据这个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推动有机抹茶这个发展。第二，从内在品质这一块，每一个茶树品种它里面的内涵物它是有差别的。比如打个比方吧，哈，绿茶类的这个品种，它有这个茶氨酸，它含量会高一点。我们红茶类的品种，它茶多酚含量会高一点，所以会根据市场的需求研发、筛选更多的优良品种，来加工更优质的这个茶叶产品。第三个就是从日常管控这一块，我们会根据这个茶树的生长，包括它的投入品，比如说肥料等等，病虫害防控这一块，做一些更多先进的这个技术推动这个生产。至于技术突破嘛，一个就是品种优良的新品种来生产抹茶，第二就是管控技术，根据这个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地区它的这个土壤情况啊等等，配套一些这个更科学的这个管控技术。第三嘛，就是从加工块，就是加工这一块，就包括生产线建设、机器的研发、自动化水平现代化加工水平这一些不断的提升，更精细，产品更稳定，更好的保留茶叶里面这一些优质的对人们有益的这些化学成分。
1: 还是非常可期的啊！不管是您说到的新品种，还是我们将来更强的这种，管护的技术等等等等，它将来更稳定，确实就让消费者觉得更可靠。不管是国内的消费者，还是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看全球市场的话，2025年全球的抹茶总量是17600吨，这个市场规模也是突破了47亿美元。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视的，我们是最大的生产国。我们聊到这儿，可能可以有点更多宏观视野了啊。张生老师，您觉得就是在全球抹茶产业的格局当中，我们中国抹茶将来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首先第一个角色我们已经无比的清晰了，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供应链的，我们叫压舱石。压舱石这个词最近被提到过很多次啊，我觉得它非常形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占了全球70%的产能了。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可以有上游的定价权了，这是非常厉害的。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这70%产能的背后呢，我们是一个非常完。

0: 完整的产业链和最高的生产效率。它不是一个低效产能，而是一个高效高质的产能。所以这个被替代起来就会更难了。我们是可以完全做到稳定去向全球的抹茶实现供应，包括去面对价格波动的。我们都知道很多茶饮行业的它的这个有些成分像咖啡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成分，它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最近几年受到全球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它其实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甚至很大的波动的。但抹茶的上游在我们国内其实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就是我们非常成熟稳定的这个供给给全球带来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实际上在全球的供应链的选择上来讲，它一定选择我们的产品，甚至将来选择我们的这个品牌啊，它会获得更稳定啊，更高性价比的这个原料。这是我觉得我们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吧。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正在推动的，无论我们去年和今年啊，这个召开的行业大会，还是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大会以及行业的这个各种自律组织我们去推动的，我们叫产业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把国内的产业标准推向全球啊。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当仁不让要去做的。目前呢，现在在这个海外市场，抹茶行业的这个行业的执行标准是。这个海外的主导目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去牵头制定这个 ISO 的国际标准了。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正在从上游、中游再往这个下游去全面推动一个新的标准一个新的玩法。我们现在要去全面的参与到制定一个全球规则把我们的种植加工经验变成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因为我们能够这么稳定的其实供应。好的，这个上游原材料，我们就一定有我们成熟的、先进的这个经验这个就是应该去向全球发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升级的重要举措，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扮演的第二个角色。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了。对，第三个就是创新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现在确确实实是拥有全球最活跃的一个。我们叫新消费市场吧，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产品形态服务形态的创新。抛开这个茶饮、烘焙、美妆，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下游的行业都在不断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去创造新的产品，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我们是最快具有这种产品创新，尤其是消费产品创新的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些下游的这个创新机会我觉得一定会反过来倒逼我们上游的一个。产品更新，所以呢，就进而带动整个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创新了，而不只是在原材料上去当一个稳定的供应商。所以第三个角色，我觉得它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全球，我们叫应用创新的一个引擎，或者说叫全球消费创新的一个引擎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抹茶产业应该会有更多的期待啊。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也说到尾声了。最后的时候，我也想问问张主任，对中国的抹茶产业，您作为一个一线的研究者、观察者、生产者，您对中国抹茶产业最大的期待可能是什么？
2: 期待他把我们大家一同来把这个蛋糕做大，让我们消费者品尝到更多优质抹茶系的产品，包括直饮的抹茶产品。把这个产业做大了之后也给我们这个茶农和当地茶企，还有我们当地群众。带来一个稳定的收入，让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 是的，我们都说今年是又是抹茶的大爆发之年，而且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绿色风暴的势头还在加强。那近些年也越来越多的茶产区、茶品牌在投身抹茶赛道，开发的相关产品，包括抹茶产品线也在增长。感觉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喝抹茶、谈抹茶、做抹茶，这个市场真的是一片火热。那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两位嘉宾聊到的思考，能够让大家在这抹鲜绿当中品出一点更新鲜的味道。我们希望的当然还是中国抹茶可以长久留香。再次谢谢两位。
3: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 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成都三环路上一起车祸引发关注，被撞车辆在几秒钟内燃起大火，驾驶员从车窗侥幸逃生。为什么车辆遭遇碰撞后迅速起火？是电池热失控，还是增程器被引燃？遇到类似情况，怎么才能够在第一时间避险逃生？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向您所。
3: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4: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바스락거리는 당신의 마음을 적실 촉촉한 단비 한 스푼. 감성 책방. 따뜻한 위로로 당신을 찾아갑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와这蓝之城好漂亮啊
3: 听说蓝之城里大部分是商人不知是不是这样
2: 啊
4: 来瞧一瞧看一看了

0: 姑娘，这可是上好的昆仑玉呀。
1: 啊，这是昆仑玉，昆仑山在我大汉以西，既有昆仑玉，那店家去过大汉吗？
0: 没有去过，但是我们祖祖辈辈很早以前就把昆仑玉运往东边的帝国，直到今天我们大月之王族还是以玉为尊。
1: 原来是这样，那你的店里一直经营着大汉的货物了？
0: 我家的货最全，西到罗马，东到大汉的货都有，大汉的丝绸啊最为紧俏，难得万里迢迢运到这里。
2: 远处忽图乔装成当地人，在小骆驼旁边鬼鬼祟祟地晃悠，被小班发现。
3: 哎，小骆驼，我给你好吃的，跟我走吧。
4: 怎么是你，糊涂？不管你乔装打扮成什么样，我也认得出你是马匪。给我站住！你又想干什么坏事了？
5: 小班，快点回来，不可跑远，别去追他们了，快回来！
6: 小班，别追了！
7: 你们看，咱们的礼品包不见了。
1: 那是我们准备进献给女王陛下的礼物。
6: 刚才叫你不要跑，你非得跑，现在礼物丢了，全都怪你。
1: 几位有丢了什么东西吗？
7: 是啊，我们的确是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0: 往那边走，有个衙门，你们要是丢了重要的东西啊，就赶快过去报官吧。
1: 这是马匪所为，但是一定和匈奴人有关，我们去报官吧，请求官兵看一看能不能帮我们把东西找回来。
7: 大人，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这就报官去。
2: 张骞丢失了献给女王的礼物，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匈奴都尉阿斯恰和靖鹿汗正在密谋着更大的阴谋。
8: 大人，我们引开张骞他们的注意力之后，便轻易拿到了我们要的东西。手下已经看过了，这包里放的是大汉的顶级丝绸和上好的茶砖呢。
9: 干得好，这些物品一定是张骞要献给大月之女王的礼物，没有这些东西，他一时半会儿没法觐见女王。
10: 汉杰没有拿到吗？
8: 谁跟你们说我们非要拿到汉杰了？
10: 你们随便拿到什么东西都可以，但我要的是汉杰。
8: 你个小马匪也敢命令我！
2: 靖鹿汗觉得匈奴对自己不屑一顾，愤怒离开，而阿斯恰并不以为然。他派了三个干练的匈奴士兵盯着大月支的小王子，准备杀死小王子，嫁祸张骞。这个时候，城门外的树林边，小王子正骑着一匹骏马从城门内走出，两个骑兵跟随在身后。
4: 今天骑马我们要跑快一些，不能慢悠悠的。
11: 殿下，您一定要小心，女王陛下不让您骑快马，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4: 骑马都不快跑，哪还是骑马吗？
12: 殿下，您千万不可冒险呀。
8: 是王子，你们俩快向阿斯恰大人报告。
4: 那是什么鸟在叫？咱们去看看。冲！
11: 殿下，您慢点儿。殿下，小心啊！
12: 殿下，陛下吩咐不能纵马奔跑。
2: 阿斯恰收到匈奴小头目的鸟叫信号，赶紧过去围剿小王子。
10: 快放心，别让他跑了。 这两个骑兵没什么用，别留活口。站！他跑不了，我们骑马去追。
13: 是，大人。
2: 就在匈奴人围追小王子的时候，张骞等人在兰芝城的街道边等唐义父报官回来，突然一支箭射了过来。
4: 是冷箭！
6: 是冷箭！
1: 你们放心吧，没事的，这支箭是报信用的。
6: 大人，布条上写了什么？
1: 这布条上写着要我去城外的树林用我的汉节去换取包裹。
6: 大人，不能去啊，这可能又是他们的诡计。
1: 包裹里放着大汉皇帝送给女王的礼物，我身为汉使，完成使命是我的职责，我责无旁贷。塔娜，你和小班留在这里等待唐义父回来，我现在就去城外看他们有什么诡计。
6: 是，
4: 明白了大人。
6: 明白了大人。
2: 张骞只身涉险去往城外树林寻找包裹，而此时就在那片城外的树林里，被追击的小王子虽然侥幸逃脱，但是马儿已掉下深沟，阿斯恰还在四处寻找他，小王子只好将身上的披风一起丢下深沟，然后藏在深沟边的灌木里。
8: 大人，前面没有路了。
10: 没有路了？难道他飞走了？
8: 大人，小王子连人带马掉下沟去了。
10: 你下到沟底去看看，把尸首带上来。
8: 是。
14: 大人，找不到小王子，这深沟底下只有他的马和他的披风。
10: 什么？人没了？这么说来，这一切都是他伪造的假象。
2: 一旁观望的小齐兄弟担心小王子斗不过狡猾的阿斯恰，决定做点什么。
1: 走，小齐，我们两个一起演一出戏，去把小王子救出来。
15: 小朋友们，小齐兄弟能救出小王子吗？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16: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啦。
15: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17: 晚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

0: 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2: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4: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5: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在习近平，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 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2: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1: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4: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9: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

0: 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6: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8: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7: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9: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0: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2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

0: 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2: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2: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地会有80。
4: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5: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0: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方向发射导弹。由于亚喀巴毗邻以色列边境，以军称此次导弹发射可能波及以色列南部地区。以军表示，以色列南部部分地区可能会拉响防空警报。以军同时表示，目前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发布的面向大众的安全指引暂未做出调整。当地时间19号，约旦和以色列边境响起警报。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伊朗原子能组织称，当天凌晨3点39分左右，美国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项目现场，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数小时前四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声明没有说明这四艘船只的国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召开。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以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地震监测预测预警和震害防御等核心领域，集中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权威基准数据集等全链条创新成果。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当地时间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今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中，马龙许昕3-0横扫黄友正向鹏，强势夺冠。在混双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组合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组合，获得冠军。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现任美洲杯冠军，也就是阿根廷队，与欧锦赛冠军，也就是西班牙队，在决赛中正面碰撞，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一与第二的球队首次在最高舞台上狭路相逢。双方在历史上有过14次较量，战绩呢正好是6胜2平6负，打成了平手。14次较量只有一次发生在世界杯正赛，在1966年小组赛上，阿根廷2-1击败西班牙。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4点35分更新中心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开始，上海部分区域因短时强降雨出现内陆。

涝积水等情况，消防部门紧急开展排涝和抢险工作，提醒遇积水路段勿强行涉水，车辆水中熄火勿二次启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17号，成都三环路上的一个追尾事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辆插电混动轿车被追尾之后，尾部迅速起火，碰撞后车辆断电锁门，车主从半开的车窗中惊险逃生。事件将混动车型碰撞安全话题推上了舆论焦点。混动车是不是更容易起火啊？新能源车撞后打不开门该怎么办，都成为大家的疑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结合着这次的事故细节和近期落地的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新规，来拆解这一事件。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的数据在汇集当中啊，交管部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究竟这个事故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以及车主他的自述来看，这个碰撞它是发生在汽车的尾部，然后呢起火点也集中在车尾，涉事的车辆是一台插电混动的车型。基于现在已有的这些公开信息，就这一类的尾部碰撞起火的诱因大概率会指向哪儿？这个插混车型它的车尾结构布局和我们所理解的像纯燃油车还有这种纯电车，它是差异很大吗？
2: 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插电混动轿车或者 SUV，实际上它还是保留了发动机直接驱动车轮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它的发动机一定是前置的，就是在前面的发动机舱里面。电池呢，绝大部分插电混动的车型它的电池都是挂在底盘的底下面，就是坐乘员舱的下面正下方，方方的很薄的一个电池。还有极少数的车有把这个电池呢布置在后座的下方啊，或者是行李箱靠近后排座椅的这个位置，比如日本车经常采用这种布局。而它的这个油箱依然是一个类似于马鞍型的油箱，就是放置在后排座椅的下方啊，也有稍微往后探了一点点，为了增加油箱的容积。而行李箱下面基本上都是一个备胎槽，但是现在很少有车再给备胎了，
0: 是，
2: 所以做成了一个下沉式的储物格，然后接着就是后悬架，基本上和常规的燃油轿车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绝大多数插电混动车型，除了少数高端车型用了双电机四驱这样一个布局，绝大多数车都是前驱车，后轮是随动轮，只有简单的悬架，所以后面比较空。
0: 那咱要是说这个是一个前后两个电机的，就如果说电机在遭受了那样剧烈的冲击之后，它发生这种爆炸燃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吗？因为我们看到啊，的确从视频上看，后车的那个追尾的速度确实很快，而且它在追尾了之后就整个车翻过去了啊，也能够表现出它这个在碰撞那一刹那究竟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2: 是这样，电机的发生燃烧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电机是不可燃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候，所有的不管是纯电还是插混还是

0: 增程车都有一个全车在毫秒级里面紧急断电的这样一个功能。
1: 嗯，
0: 基本上一旦感受到了一定的撞击的加速度 G 值，
1: 嗯
0: 啊，比如大于零点几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触发安全气囊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车就已经实现了高压断电。
1: 嗯，
0: 高压断电，但是低压不能断电。
1: 嗯
0: 啊，因为打求救电话呀、应急开锁呀，
1: 嗯
0: 等等，还都需要低压电。甚至最简单的事故过后，打着双闪警告灯停在那儿，
1: 它
0: 还得要低压电。
1: 嗯，是。但是说这个高压断电是必须的，低压不能断电。可是这个事故当中，让大家比较揪心的一点就是，车主说被撞之后全车断电了啊，他指这断电应该就是低压电断了。他指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就是车门锁死无法打开，他最后逃的时候很狼狈，是从车窗逃出去的，而且他还说这很幸运啊，因为这车窗开着呢。想必如果说断电的话，是不是连车窗也没法控制？
0: 是这样哈。
1: 嗯、
0: 首先一个，这个车我查了一下资料，因为我也、五年前应该是试驾过这个车。
1: 嗯，
0: 这个车没有那么复杂，它是机械式开门的，即使在车门落锁的情况下，连续拉两次车内的开门把手都可以打开。
1: 嗯，
0: 也就是换句话说，应该是车主在受了惊吓之后就确实慌了，也有可能平常这个车都是正常的锁门解锁，
1: 嗯
0: 啊，没有注意到连续拉两下，因为绝大多数带机械门把手的车在车门锁止的情况下连拉两下，为什么拉两下？主要是为了考虑副座或者后座如果坐了小孩儿，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就拉开了，会有意外跌落车外的这样一个安全隐患。
1: 嗯，
0: 所以在锁门的情况下连续拉两下车就开了，这个设计已经在汽车业界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了。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司机这台车开了那么久，他不知道两下拉门可以把门打开，可能性也不大哈。
0: 可能性非常大。
1: 是吗？
0: 因为没出过紧急情况，他就用不到这个功能。嗯，所以他有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因为毕竟普通用户吧，他没法跟专业人士去比。像我们认识的一些常年跑测试的人，真的就不用看说明书，扫一眼这车里面的配置就大概知道，甚至能一下就能找到这个车门衬里里面一个特别隐藏的一个应急开门的拉手。
1: 嗯
0: 啊，这都是属于专业素质。
1: 嗯
0: 啊，这个不能强求所有的普通用户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1: 但是从碰撞的视频来看呢，这一下确实是撞击猛烈啊，物理形变的可能性也很大。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确实发生了形变，然后整个车，因为我们看到他那个车本来算是个两厢半吧，就勉强算三厢哈，然后呢撞完了以后就变得很小了。我们没有看整车的视频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从背面来看的话，好像是挤压的程度非常大。那会不会把前门就挤压到了说我们通过无论是两次开门啊，还是说我们通过电机的方式啊什么的，都确实打不开这门，这可能性也存在，对不对？
0: 那得非常严重的撞击。实话实说，这次撞的确实不轻。
1: 嗯
0: 啊，但是呢，距离工程上定义的导致成员舱变形的这种严重撞击还差得远。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虽然行李箱溃缩的非常严重，就是有人俗称呢，三厢变两厢了，
1: 嗯，
0: 对吧？因为这个车还是一个三厢车啊，三厢变两厢，但是我们看呢，毕竟后面还是溃缩区发挥作用了，成员舱基本是完好的，所以车门被挤压变形这样一个概率也是微乎其微的。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拉两下车门就可以打开，那其实在正常设计当中，车辆对于这种碰撞之后的自动解锁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安全冗余的机制？就比如说在发生碰撞之后，这个车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它，当然它不光是从里面要往外出啊，方便一些，那从外面要去施救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这个车门我得留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规定？
0: 有，是这样的啊。 因为这个车年代也相对在新能源车里头相对比较久远，5年以上。但实际上呢，现在的尤其是去年这个车门解锁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绝大多数厂商都做了冗余设计，包括什么呢？即使在全车低压断电的情况下，为了车门解锁，都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里面的存的电，还有呢，有一个就像那种，短粗的最小的那种电池，就跟那种一次性似的，但其实它也是可充电的，这个电量足以维持几次的车门的解锁，也就是说电容或者小电池，来完成这个，也就是说即使全车断电的情况下，还是有备用的电力来实施解锁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外面施救的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吧，要兼顾防盗安全和碰撞安全，这
1: 是
0: 两个因素，不能让这个车轻易的从外面就被打开了，那这个防盗性能就不行了。对，
1: 毕竟从这个场景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场景，而且从概率上来说，防盗的这个场景可能用的更多一些。
0: 对的，
1: 我们不能轻松的让大家就从外面非车主的状况下就把门打开了。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机动车盗抢的发案率是很低的。但是车内财物失窃的这样一个案件，还是相对来讲比丢车的情况要多得多。
1: 是，刚才咱们说的是车门啊，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大家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说无论是插混呢、油混车型，它是又有电又有油，就是又有油箱又有电池啊，相对于像纯电车啊或者纯燃油车。它好像就是两个危险项加在了一块儿，所以就叠加了，所以就由此判断说啊，混动车那它就比纯电车和燃油车风险要大。这个说法不知道能不能站得住脚。
0: 首先一点啊，咱们先从燃油车这个角度说哈。燃油车的油箱和油路，还有这个发动机增压器，这些东西它的防火，或者严格意义上讲叫两个意义，一个是防自燃，就是防止在极端的高温下由于燃油泄漏导致的自燃，还有一个就是防碰撞，碰撞呢导致了燃油管路的断裂或者油箱的破裂啊，漏油引发的火灾，这两个是这个所有带油箱和发动机的车，不管是纯燃油车还是混合动力啊，包括增程和插电，都要彻底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它的设计经验还有安全冗余，可以说随着燃油车这14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车挨了一枪就砰的一下，就那种电影里的特效，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首先，一个现在的车都是树脂油箱，树脂油箱它不同于铁皮油箱啊，本身它的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使碰到有撞击了，它可以变形，但是不会轻易的被撕裂。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有大量的单向的接止阀啊，保证在碰撞的时候燃油不会进一步的输送到发动机或者车辆的其他部位，而且即使是燃油管路就从车底直接被切断了，那这个时候油泵会瞬间会停下来，就电动的汽油泵啊，而且这个电动汽油泵也是单向的，
1: 这个像电动汽油泵的这个自动切断是所有的车都可以，都已经实现了，是
0: 的，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电动汽油泵都是内置在油箱里的，很少有像过去的老爷车那样汽油泵吊在车底上啊，都是油箱内部的，安全性，反正我个人认为，因为也经历过一些车型的研发的流程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油箱和发动机，就更危险，而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它的电池的容量都明显的比纯电车型要小。
1: 是，
0: 我们看一般插电混动车型，最小的可能只有10几度电，中位数呢是20到40度电，这点电池只够驱动一个2箱的纯电小车，还是很小的那种车。 有的增程车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最多也大不过60度电。
1: 嗯，
0: 而60度电呢，对应的是一个5米3的一个庞然大物。
1: 是，
0: 所以
1: 纯电车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60度电了。
0: 那是已经是紧凑型轿车了。
1: 嗯，
0: 啊，现在的纯电车，你像我们刚接触那个宝马的 iX5，
1: 嗯，
0: 144度电纯电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它的电池的容量小了，啊，即使是热失控，产生的这个热量和燃烧的威力也会小很多。
1: 嗯，
0: 或者换言之，10几20度电的小电池，它即使是热失控了，
1: 嗯，
0: 危害也极其有限。车内自身的钢板这个防护就可以抵御这点热量，更何况这个电还没充满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想想10度电能有什么威力？
1: 嗯，
0: 就是这样。
1: 所以从这个结构上来说呢，我们不妨先初步给大家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而不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猛烈碰撞，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啊，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我们不能够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对于这个结构的研究，我们除了刚才前面说到的车门，啊，还有它的这个，比如说油箱啊、电池啊，它的这个位置以及，这个具体的排列。那还有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因为它追尾嘛，追尾。那现在的这个车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燃油车、混动车型还是纯电车，它这个尾部的，结构。刚性吧，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刚性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提升的？因为我们看啊，这次事故当中的这个高速撞击之后呢，这车后面好像3厢变2厢啊，就进去了。它这个溃缩的机制和燃油车那套溃缩机制是不是一致的？那车企会对于尾部的这种碰撞做一些针对性的防护设计吗？就是对于这种混动的车型，
0: 首先呢，混合动力啊，它基本上和燃油车的油箱和发动机的布局是一样的，
1: 是前面。
0: 所以说，车尾呢也是按照常规的燃油车的设计。其实，即便是纯电车，只要电池没有延伸到车尾，那么它的车尾部的设计和常规的燃油轿车也没什么两样。
1: 嗯，
0: 那么它设计主要考虑到两个因素。我们先说一个常识哈，一般的车尾部的刚度和强度都要高于头部，
1: 嗯，
0: 因为这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呢？你想发生碰撞的时候，优先保护的是本车的车内的乘客，
1: 嗯，
0: 所以前部尽可能的溃缩，
1: 嗯，
0: 先是软的，然后硬的，最后到了 A 柱附近，那是最硬的，
1: 嗯，
0: 它在溃缩的时候已经吸收了大部分的能量，还有一个发动机下沉的设计，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吊装备是人为设计的，我就是让发动机要掉下来，
1: 嗯，
0: 不能让发动机入侵成员舱，
1: 是，
0: 这是一个铁律，
1: 嗯，
0: 同时呢，要严密的保护车底的那块电池，
1: 嗯，
0: 它的刚度是最高的，只要成员舱不变形，那块电池也就不应该变形，
1: 是，它一般都是在驾驶员的这个正下方，那个位置，
0: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前部的设计，相对来讲车子的后部应该是比前部更硬的啊，但是呢也不是无条件的硬下去，
1: 嗯，
0: 因为它还要考虑到硬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减缓冲击了，
1: 嗯，
0: 还有一个设计概念叫碰撞相容性，
1: 嗯，
0: 怎么叫碰撞相容性呢？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也不能叫大公无私吧，
1: 嗯，
0: 就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靠后部的变形和后车的前部的变形来共同吸收碰撞的能量。
1: 嗯，
0: 我们有这么一个常识，假设撞到一堵刚性墙壁上，那损失是最大的。
1: 嗯，
0: 就像碰撞实验的那堵墙。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可变形的障碍物，那么受损的一定会小很多。所以说，任何车辆乘用车它的尾部的设计也不是越硬越好，
1: 嗯，
0: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吸收一部分后车碰撞的能量，啊，
1: 是这个事情，我怎么感觉好像 在几十年前说这个当时日系车和德系车他们那个车体结构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它的刚度的这种追求和它这个适度的溃缩的这种追求，究竟哪种更安全，当时也进行过这样的讨论。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这个讨论终止了，但是得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

0: 配置现在我们其实各个车厂各个车企都在使用它，而且它不分是哪个系的，就是这套安全的东西我们已经基本上给车都用上。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二战的时候，欧洲战场就有这么一个战例，就是说如果坦克跟火车相撞谁吃亏，按说这俩都是大家伙，但是还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德军那一虎式坦克真的就被火车蒸汽火车头给顶出铁轨了，它是因为在路口熄火了，结果是什么呢，坦克完好无损，没有任何形变，但是车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没了，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被震死的，它没有任何溃缩吸能的设计，坦克
0: 刚度太高了，
1: 是刚度太高了，所以这个所有的冲击都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车体内部，所以也不是越硬越好。
0: 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当中就这个涉事车主他也提到自己日常都是用燃油模式来行驶的，纯电里程用的很少。那像就以他这个为例平时加油呗，我很少充电，当成一个准油车来开，那这个会不会不常充电对于它的这套动力电池的安全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没有从电池燃烧起来但是如果老这么做的话，就让电池失去活性，这可能性是不是也存在？
1: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为什么？
0: 包括安全性方面也要探讨一下。
1: 安全性没什么影响，
0: 没有影响。
1: 我们就从电池寿命和性能方面，其实这车有一套被动的电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当发现电池 SOC 就是充电值、充电状态这个值低于20%的时候，即使不需要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也会强行启动为电池充电。那么车主要付出的代价呢，就多烧点油。好习惯是什么呢？比如每周或者每半个月，给电池充一次电。不用像纯电车那样天天充电，因为毕竟它有发动机呢。
0: 纯电车也不用天天充电。
1: 就是说，如果跑得
0: 比较勤，
1: 而且电池容量又比较小，早期的那些电车，反正两天三天一充，也是常态。这个车呢，比如你一周给它充一次。尽量还是让动力电池维持在60%-70%以上的这样一个电量，这么着保证什么呢，更好的驾驶体验，动力随叫随到，而不是说电池这头没电了还要高动力，结果这个发动机就一边又要跑车，
0: 是
1: 一边还要给电池，
0: 一心两用
1: 那这个油耗肯定会高，而且噪音也大，加速性能也肯定不如在满电的状态下加速性能更好，所以为了维持良好的性能，还有尽可能的保持电池的长的寿命，所以建议不管是增程还是插电混动，每周吧，看自己用车的频次，还是给它充一次电。
0: 是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事故当中并不是说它的电池受到了物理冲击以后发生了燃烧，但是呢，如果作为一台插电混动汽车在碰撞起火之后，它的这个火势的蔓延速度和纯电车去比较的话，它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差异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么具体的一个实验好像之前也没有看到像哪个这个企业他们做这种相关的实验。那救火的时候就它的这个难度会不会比这种纯电车还要大一些，因为它毕竟有油箱在那儿。
1: 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呢？之前有企业做过动力电池架在火上烤的这样一个试验在实验室里做的，
0: 这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电池安全性高
1: 不是，模拟什么场景呢？油箱被撞漏了，然后呢，流淌火在车底开始蔓延出来了。这个场景还是有可能存在的，虽然概率很小。
0: 是，
1: 但结论是什么？1000多度的火焰，烤了半天，这电池也没着。就是说现在的电池，其实真正怕的是来自内部的过充。就比如很热的状态下，强行给它大电流去充电，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物理磕碰。这个才是它的大忌。如果只是一般外在的高温，还有相对不是那么猛烈的撞击没有导致 电池舱变形，这点冲击它还是受得住的。所以说没有证据表明又有油箱又有电池的车一定比纯燃油车或者是单纯的纯电车更危险。
0: 嗯，
1: 没有证据说明它的风险更高啊。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9: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9: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9: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9: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9: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那么刚刚我们厘清了很多对混动车型的认知误区，其实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碰撞安全和火灾逃生等行业痛点，国家层面的安全标准一直都在持续的升级。就在今年的七月，一批机动车安全新国标已经正式实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新规，看看这些规则能不能够给出行安全筑牢底线。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嗯，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就是近期正式落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安全新规里，和碰撞安全、火灾逃生直接相关的核心要求有哪些，主要瞄准过去哪些安全短板？
1: 主要是电池新规。
0: 嗯
1: 啊，这是我们知道的，由过去的给出比如五分钟的一个逃生时间，变成现在直接要求它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及，不得伤及车内成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车门把手的强制性的国标，啊，要求20×25×60毫米的手部的活动空间，这么着就彻底的把那个隐藏式和纯电动开启没有应急开启手柄的这样一个门把手，要求它强制限期的整改，
0: 嗯，
1: 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不是针对新能源车的，而是所有的汽车品类的，比如就是碰撞安全要求的假人的伤害的计值，
0: 嗯
1: 啊，这个也是有所调整的。这个伤害极限其实是在有所降低的，也就是给成员一个更好的一个碰撞缓冲和生存空间，
0: 嗯
1: 啊等等。还有就是比标准更严格的是强化了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
0: 嗯，
1: 也就是所谓的飞行检查。因为之前我们就知道有的车企呢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它送检的车辆或者第一个批次生产的车辆就是有可能知道这批车辆会被抽检，
0: 嗯，
1: 于是
0: 做得特别好，
1: 不光特别好，
0: 嗯，
1: 左侧和右侧的结构强度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应对检查的那一侧就更结实，
1: 25%的偏置碰撞，
0: 嗯，
1: 那肯定偏的是驾驶员一侧，
0: 嗯，
1: 好了，我就把这侧加强，
0: 嗯，
1: 这其实这个做法挺恶劣的，
0: 是。
1: 还有的车到了后期，连这个前后防撞梁，一开始呢，3毫米，
0: 嗯，
1: 这么厚的，到后来变成水果刀了，
0: 嗯，
1: 甚至有的人说可以在上头削苹果，
0: 嗯，
1: 啊，那这个就太不够意思。还有钢变铝的，为了减重等等等等这样做法。那么这个呢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
0: 嗯，
1: 一定会强化。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 要强化这个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防的就是申报的时候一个样，到实际批量上市的时候又是一个样，还有现在就已经要求了，在上公告的时候要把一次性的把今后所有可能用到的动力电池的型号和供应商一并在公告上申报，如果没申报就视为违法生产，那么没有申报的动力电池的型号是不可以出现在这批的商品车上的。
0: 以前那种开盲盒的情况就被杜绝了。
1: 这跟盲盒还是两码事儿。比如他一口气申报了五家电池供应商，也就是说这个车只要装的是公告上面列明的这五家生产的这个各自的型号的动力电池，这个都是合法的。就像轮胎，比如轮胎有 ABC 三个品牌，它是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品牌的。这就是好多人为什么买车的时候不着急提车呢，我就等那马牌胎呢，我不就不想要这韩泰的恨紧糊的。
0: 这个所以说你说电池啊车门啊还有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什么的，其实确实是我们从六月底一直到这个月月初，我聊了好多有关于这种汽车安全方面的这种内容，但是呢这个好像是针对的是整体的汽车，而没有针对单独的一个品类。就比如说这次我们管这个出事故的，这是一款插电混动的车啊，对不对？那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它同时呢，你看它就具备了一个燃油系统，还有一个高压电的一个系统，就又有电又有油，那在安全标准上是不是它就应该比其他的要稍微复杂一点，咱不说更高吧，就是复杂一些呢？
1: 倒也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只是它的燃油系统，所有车的油箱管路这个燃油系统都有强制性的国标的，它一定要符合，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或者叫增程器，油泵、油箱、油管、燃油滤清器还有这个快速的接止阀等等，这种防脱落、防渗漏还有被切断的被那个破损的时候紧急断油的这样一个装置，这都是从燃油车时代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国家就有强制性的国标来规范这些设计，还有包括有一些推荐的设计，就是那个燃油管线必须远离高压电路，就是那根橘色的粗的电缆，还要远离排气的催化转换器，而不是那个后面那段，因为排气管到了后面那段温度已经很低了，
0: 是
1: 主要不能
0: 不高，
1: 在前端一定要远离，尽可能的远离，最好走那个左中右分三路的设计，比如排气管只能走中间，这个没什么可说，但是也有的排气管走车身的一侧的，这有些越野车是这么走的。那好，如果排气管走了这一侧了，那么油路一定要走另外一侧，那么电路又肯定要跟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要远离排气的高温，同时还要远离燃油的管路，同时还要给刹车的管线以特别的保护，这个都是有设计规范的，
0: 是
1: 啊。
0: 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由于估计到消费者可能不太懂，然后呢就给出一些比如说特别强调说我这个超高车身这个抗扭刚度啊，就说这我车特别硬，或者说我电池包啊有多重防护，这个防护有多厉害，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或者碰撞的情况下都能够扛得住啊等等。那这些参数在真实的高速碰撞追尾的场景下，它的这种实际的防护能力究竟有多强？因为我们看到啊，肯定商家给你播的那段视频那真是非常完美的啊，在完美实验室当中的测试确实没问题，但是咱们开在路上那个路况非常复杂，就以我们今天说这个成都三环车这样去追尾的这个事故为例啊，它确实是很复杂的车况，而且后车的速度是多快，然后它呢在撞完它以后还会不会造成次生的一些灾害，这个都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这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这样啊，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事情，可能大伙儿都不相信。所有的国家级的实验室 它里面做的碰撞属于认证性质的强制性的

0: 碰撞实验。
1: 嗯，
0: 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燃油车的油箱里装的是水，电池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它的电池用的是配重块，
1: 嗯，
0: 就是不燃不爆的，甭管是水泥块还是铅块，
1: 嗯，
0: 就重量相等的配重块，
1: 就是为了实验室安全吗？
0: 为了实验室的安全，
1: 嗯，
0: 它是要考核什么呢？这个实验必须剥离所有的别的因素。如果我要测量燃油系统的抗泄漏和抗着火的安全性，我有单独的实验场景。
1: 嗯，
0: 我如果试验电池的耐高温防火的性能或者耐穿刺，我单独我拿电池去做实验。
1: 嗯，
0: 但是考验的是整车的碰撞安全性，我就要排除掉其他的干扰因素。
1: 嗯，
0: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个车是靠什么加速到64公里的呢？
1: 嗯，
0: 跟航母那个弹射
1: 嗯
0: 有点像，一根钢索，
1: 嗯，
0: 那不是拉着战斗机
1: 弹出去
0: 吗？
1: 嗯，
0: 它也是拉着这个车冲向障碍物。那么这样做呢，就造成了一个和真实环境最大的不同。追尾的时候，但凡后车司机还清醒，他肯定多多少少要踩刹车，
1: 是，
0: 它是一个减速碰撞的过程，
1: 嗯，
0: 而且车头一定是下探的。所以我们就看这次其实不光是个追尾，
1: 嗯，
0: 我反复重放了几遍，
1: 嗯，
0: 这个现在正看球呢，
1: 嗯，
0: 这个说句不好听的，有点背后铲人的那感觉，因为他虽然后车是追尾他了，
1: 嗯，
0: 但是他也踩了刹车了，
1: 嗯，
0: 所以车头在下探，
1: 嗯，
0: 其实在碰撞的同时是有一个把前车往起铲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在路上大多数这种发生碰撞，只要后车有反应都会有这个动作。
0: 对的，
1: 嗯，
0: 但是实验室里的是匀速碰撞而不是减速碰撞。
1: 嗯， 嗯，
0: 所以我说明什么呢？任何实验都不可能完美的模拟路上真实的事故的场景，
1: 是
0: 它只是一个形式认证。
1: 嗯，
0: 啊，这个先要跟大伙儿说明白。
1: 嗯，
0: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这个实验就没法设计了。
1: 嗯，
0: 就像油耗实验、电耗实验，都是在一个设定的工况下来做的。
1: 嗯，
0: 啊，
1: 那咱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怎么去把这个实验室当中的数据拿出来作为一个我们买车的参考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在路上，你就像刚才您提到了，那正常的话后车会一直踩着刹车，然后呢有一个像背后铲人这么一个动作啊。
0: 对，
1: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实验室数据并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就告诉说我们这个车体有刚度有多强，就是说商家告诉你这些概念到底有没有用，他因为他直接和你选择这个品牌的车辆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能通过他们给的这个数据来选择车辆吗？
0: 刚度，
1: 嗯，
0: 你说跟它安全有关吗？也有点关系，但它更多的是讲的车辆抗扭转的性能，也就是车辆抗击这个恶劣路面扭转变形的能力。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电动车它的刚度明显要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主要是因为这个电池，那个 C2B 啊，车身电池一体化的这个技术，那块几百公斤重的电池包等于无形中为这个车的底盘做了一个大的加强筋。
1: 嗯，
0: 那它的抗扭刚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反观燃油车底盘就那么薄一层，
1: 对，那就肯定比它要差。
0: 对的，但是这个和安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1: 嗯，
0: 因为我们考虑车辆的碰撞安全，首先考虑的是强度。很多的有一些厂商吧，会放出来一些不同的部位的用的不同的强度的钢材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吧。
1: 嗯，
0: 啊，这个图倒是我们可以，如果有对材料和力学相对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这样一个朋友，
1: 这挺难，
0: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懂行的，
1: 嗯，
0: 一些搞过机械的一些人，就是说它其实设计理念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嗯，
0: 首先在 B 柱、门槛儿，
1: 嗯，
0: 和 A 柱啊这几个部位肯定是做了特别的加强，基本用的都是热成型钢。所谓热成型是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钢材加热到几百。

0: 百度的情况下进行冲压，
1: 嗯，
0: 才能成型。而一般的钢呢都是冷压，
1: 嗯
0: 啊，在压力机上直接给它一次靠塑性变形啊来成型的，热成型和冷压成型。而且还有的呢在焊接的时候还要做一些热处理，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嗯，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标准升级，它是一个行业的安全底线，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车主来说，我们其实也有必要去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用车习惯，才是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落到实处的车主最关心的一些使用问题。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咱先说一个应急场景啊，就是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就遭遇了车这样的一个追尾，当然级别可能不像这次这个这么猛烈的撞击啊，但是如果我们闻到了有焦糊味儿，发现车辆有起火的这种迹象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次这个车主他汽车呀什么的，他是从车窗爬出去然后逃生的，那这个事情值得借鉴吗？有哪些可以优化的细节？
0: 情急之下，只要能逃出去就是好活，
1: 不管从哪儿出去了，
0: 哎，对，哪怕是他一脚把玻璃踹飞了，
1: 嗯，
0: 这也行，
1: 嗯，
0: 但是呢，还是大伙儿即使没有碰到过事故，也要牢记自己的车的机械的开门的把手在什么地方，怎么操作，
1: 嗯，
0: 啊，正常的车一拉就开了，啊，但是也有拉两下的，就像我所说的，还有的呢，电动开启的车门，它的应急释放的把手在门板的这个衬里，就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有一小盖板，要把它抠开，
1: 嗯，
0: 把一个绳子使劲的给它拽出来，
1: 嗯，
0: 这门才会机械的解锁。
1: 这有很多车主啊，就是一开始车拿回来这新鲜劲儿主要在哪儿呢？在那车机上。
0: 对，
1: 就是车机特别好玩，我要把它玩的每一个功能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车的机械结构还真不一定去特别了解。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车的在就是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旁边可能有这么一个开门装置。
0: 对，
1: 哎，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0: 还有要了解一下那个紧急断电的开关。
1: 嗯，这个是针对新能源车吗？
0: 对。
1: 嗯，
0: 就高压断电。
1: 嗯，
0: 虽然说几毫秒之内发生碰撞自动断电，但是它要没断呢。
1: 嗯，是。
0: 所以必须紧急下电，一般都在顶棚啊这个位置。很明显的，
1: 嗯
0: 啊，还要了解这个，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闻到有焦糊味儿，甭管是什么东西，就疑似起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开门，
1: 嗯，
0: 赶紧跑，啊，不要再去贪恋财物，
1: 嗯，
0: 我脸吧脸吧，啊，如果顺手把手机薅下来，就带着，
1: 嗯，
0: 如果忘了，嗯，忘了就忘了，
1: 是。咱们三伏天啊，这个开车在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全车的窗户都关闭啊，就是开空调嘛，要保持车里面相对凉爽。但是呢，万一侧窗完全关闭了，然后碰撞之后呢又断电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哈。
0: 嗯嗯，
1: 就是这个车内它有没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开门的话，可能有一个门把手。就是之下有一个槽，我们去把它打开，一个盖板就可以打开门。但这玻璃有没有办法？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可以？
0: 没有，
1: 没有。
0: 只有大型客车，营业用大型客车，现在呢，明年会强推一项东西，
1: 嗯，
0: 就是驾驶员一键破窗。
1: 他这是一键破窗，是指摁了以后那个窗户就破裂了，是吗？
0: 对的。
1: 哦，
0: 这个里头埋着爆炸性的热丝。只要司机用力把那个红的钮给它拍下去，
1: 嗯，
0: 所有的侧窗而且是向外，碎屑一定是向外，
1: 嗯，
0: 飞落。
1: 那这个营运车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贴那种防爆膜了呀？
0: 防爆膜都挡不住它，
1: 哦，
0: 首先营运车不许贴膜，
1: 嗯
0: 啊，可以装窗帘，你看好多大巴车有窗帘对吧，
1: 嗯，
0: 因为窗帘一踹就开了，
1: 嗯，
0: 但一键破窗这个在好多车上都是要求强制安装的，
1: 嗯，
0: 大车有，就是大中型客车的侧窗，
1: 嗯，
0: 是可以选装一键破窗的。
1: 嗯，
0: 小车呢，目前我没听说过，
1: 嗯，
0: 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但是呢，

0: 这人从窗户爬出去，
1: 还是得开门更靠谱，
0: 也费劲，所以还是开门。另外有一点，维修，尤其是发生事故以后车的维修，一定不能马虎。
1: 嗯，
0: 我真的啊，我只是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哈、啊。我看这个车被撞之后的变形的程度，好像离他新车做追尾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碰撞好像差别有点大。
1: 嗯，
0: 所以呢，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以前出过事故，没有正确的维修。
1: 嗯，
0: 再有一个。自己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好吃，
1: 嗯，
0: 为了出去野炊、烧烤，
1: 嗯 嗯, 嗯，
0: 带液化气，也就丁烷，
1: 嗯，
0: 或者酒精，或者其他的易燃易爆品，放在后备箱里面。
1: 是，
0: 这个其实
1: 对这个
0: 更危险，
1: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都纷纷猜测说，这后备箱是不是装什么东西了？
0: 对，
1: 才能够在那么快的速度下燃烧起来。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准确，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那你也不可能说我出去玩，然后把这个丁烷罐体放在车内，这个大家都会一般都会放在后面。但是这个放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相对安全一点呢？就是保证是数量少一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0: 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哈，
1: 嗯，
0: 还是别带这些东西。就是既然你开了
1: 到场地了再租吧。
0: 你开了新能源车了，
1: 嗯，
0: 你那外放电是干嘛的？
1: 嗯，
0: 你用电烤架子，
1: 嗯，
0: 那个更舒服，更安全，主要是。
1: 是是。那最后呢，咱也得稍微这么说说哈，就是混动车型也是当下新能源车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技术之一。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说就混动车型啊安全性有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那如果说在更长远的来看的话，混动车型它的安全技术升级最核心的方向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普通消费者可以期待哪些安全功能会在未来成为一个标配呢？
0: 主要是油电分离，
1: 嗯，
0: 在物理上严格的隔绝，因为我们看呀，以后再说那个混合动力会加入更多的油电混动，
1: 嗯，
0: 就是说它有动力电池、高压电池，
1: 嗯，
0: 也有发动机，
1: 嗯，
0: 但是它没有外接充电口，
1: 嗯嗯，
0: 那个电池呢也会越做越大，现在呢大一点的车已经做到5到7度电。
1: 嗯，
0: 5到7度电已经和当年那个55公里续航的，就是刚刚好满足当年新能源车定义的法规需求的法规要求的那个车的电池已经相差无几了。
1: 嗯，
0: 它完全靠更强大的车内的动力系统的均衡和管理，来没有外接充电的情况下来管理好这个电池。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电池的整个的抗燃抗爆的性能。其实这次出事儿的还是个一代刀片，
1: 嗯，
0: 很老的技术，
1: 嗯，
0: 我们看它这个电池也经受住了考验，
1: 是，
0: 所以电池反倒不是重要的，而是它的什么燃油系统会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和燃油车同步的进步。你比如这次可能也暴露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用的是常压油箱，
1: 嗯，
0: 如果用耐压性能更好的高压油箱呢，是不是损失可以减轻一些？是吧？
1: 是
0: 等等吧，
1: 嗯，
0: 这个技术肯定还是在迭代的。
1: 嗯，包括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故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没有披露出来，所以之后呢，可能在披露了事故结果之后呢，还会让大家对于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这次呢，其实是从事故的细节拆解到行业的这个标准解读，再到可落地的用车指南，我们聊的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次交通事故，它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安全底线。技术在迭代，标准也在升级，也希望呢每一位车主不光是在开车，同时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这种像包括机械知识啊，还有这个安全的常识，最终呢实现平安出行。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明明打了伞也没有故意踩水坑，运动鞋还是会被打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0: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
1: 电蚊拍标称电压通常有2-3千伏，但决定是否致命的从来不是电压数值，而是能有多少电流持续穿过你的心脏。电蚊拍的高压来自内部升压电路充电的一颗小电容，电容容量极小，通常只有0.几微法。咱们听到的啪嗒一声，就是这个小电容在瞬间把全部能量倾泻出去发出的。但是总能量也不过10分之几焦耳，这点能量击穿一只蚊子绰绰有余，能让蚊子体内的水分瞬间气化爆裂。而对人体来说，电流只在皮肤表层有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远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经由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数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便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儿能量便已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0: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1: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到我们踩在湿润路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填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踩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并击落了4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中的3枚，另有1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声明表示，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戒备状态，持续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当地时间19号，约旦政府发言人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海港目前均正常运营，相关设施运行未受影响。他表示，约旦主管部门目前没有做出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或海港的任何决定，也未发布相关命令。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该部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1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暂列票房榜前三。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超过支持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阿根廷主教练斯卡洛尼不仅球员时期效力过3家西班牙俱乐部，退役后也是在西班牙走上了教练岗位。有趣的是，斯卡洛尼当年参加教练证培训时，给他上课的老师正好是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富恩特。西班牙队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得冠军，此次若能夺冠，65岁的老帅德拉富恩特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冠军主帅。此刻提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打造的2026 CMG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联合宇树科技首次公开演示最新研发的全实时全身摇操系统。这套人机同步的技术展演也是本届机甲格斗赛的重磅竞技环节。目前2026 CMG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已面向全球招募，机器人研发团队、机甲操控爱好者均可关注央视科教官方公众号，参与这场前沿的人形机器人竞技盛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

0: 诚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48支球队104场比赛，跨越39天，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最漫长的一届世界杯，终于要迎来最后一战了。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里面，也就是最后一战之前的倒数第二战，英格兰和法国踢出了一个超大比分，双方没有踢加时，也没有踢点球，但是常规时间内进了10个球，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获得第3名。今晚我们首先会从这场比赛开始说起，当然重点是要展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的这场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这里也为您做一个预告，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这场比赛，欢迎您届时收听。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再次为您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这最佳状态保持了这么多天，也丝毫没有出现懈怠，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最后一期，也就是最后一期总决战之前，我们在直播间请进了大家熟悉的两位体育评论员，欢迎李格老师，欢迎朱一鸣老师，欢迎二位。
6: 樊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7: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先发言的是李老师啊，这个后面补到的是朱老师。这为什么今天特意把两位请到？因为今天晚上是总决赛，所以也给大家提前来介绍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始的这场决赛的转播，我会陪着李格老师，会陪着朱一鸣老师来为大家共同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和评述。坐下来就看见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大家伙这漫长的一个世界杯期间一直在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今天晚上已经提前看到了，就是决赛啊，双方大家分别看好谁？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咱们再来复盘一下今天早上这场比较鸡肋但同时也进球梅花建筑的这个三四名决赛吧。李老师。
6: 我

0: 当然是西班牙、
1: 哦、
0: 啊，因为我跟朱老师还有方亮老师一块儿相聚的时候，就是一个多月之前，6月11号、
1: 嗯、
0: 我们也是、
1: 嗯、
0: 啊第一次来了个大团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就是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我当时就说西班牙、
1: 嗯、
0: 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西班牙小组赛和后面的淘汰赛能打成什么样的，但是凭、
1: 嗯。
0: 2024年欧洲杯的那种印象，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全队比较年轻、
1: 嗯、
0: 所以我比较看好这支球队。
2: 我记得其实首战打佛罗里达打0-0的时候、
1: 嗯、
2: 李老师虽然批评了西班牙的表现，但最后都说我认为西班牙只要及时改正继续往前走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个起码比16年前我那个南非我也去了、嗯、对吧，他首战是几比几？
2: 1-2输给瑞士，
0: 输给瑞
1: 士，
2: 0-1吧还是1-2？待会儿我再查一下。
0: 反正是第一场，他那场是输了荷兰拿冠军，对吧？而且一路都是1-0、1-0、1-0这种胜的、
1: 嗯。
0: 所以这一届我们感觉平了以后，虽然有点意外，但好歹是拿到了一分啊。我们看后续的这种整体的表现，跟10年非常相像。
1: 但是西班牙一路走得越来越好。
0: 对、
1: 啊、
0: 对，而且进球、
1: 嗯，
0: 尤其是半决赛这场打法国，
1: 嗯、
0: 我觉得是打出了他
2: 好
0: 真正的特点。
2: 这是李老师坚定的支持西班牙，而且不改初心了哈。
1: 嗯，
0: 对。
2: 朱一鸣老师呢？
1: 我是被打脸了。这个世界杯前呢，我是信誓旦旦说。怎么可能能有冠军卫冕呢，对吧？然后呢我说我不看好阿根廷能拿冠军，但是呢阿根廷能走得更远，这个是我预料到了，可能我觉得半决赛啊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坎儿。那当然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半决赛抽签会遇到谁，结果没想到人家跨过了英格兰，本来英格兰是我心目当中的冠军啊、
2: 哦、
1: 那其实这俩队在我心目中等于交替变换了一下位置，那阿根廷进决赛了，那我就只能今天我看看吧。我觉得和西班牙有一打。
2: 好，
1: 我觉得，嗯，
2: 另外再给大家这个补充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西班牙的首战是0-1输的瑞士、啊，
1: 输瑞啊，对对对，
0: 输、
1: 哎、
0: 瑞
2: 输瑞士，这个要给大家提示，及时把这个比分给大家梳理一下，过往的经验可能会对我们现在的观赛提供一些参考，但最终的是要看。这届比赛的表现，两位既然提到了这个阿根廷和西班牙，稍后我们会节目里面详细展开。先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这样3-4名吧，很有意思。我看到有一些球迷说很喜欢这样的比赛，为什么呢？也没什么红黄牌，也没什么恶意的犯规，哎，两边就进球梅花见竹，你一个我一个，你俩我俩，就是
1: 9分钟1个，
2: 哎，就跟商量好的似的。说这种比赛看着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比赛看着总觉得缺点什么，这不太像是一场。正儿八经的比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谊赛，甚至友情赛，就是两边都不要防守了，能这么去概括和形容吗？李老师，
0: 觉得可以啊！这场比赛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怎么想，我觉得我是不喜欢的，因为在此前的世界杯比赛中啊，有的凌晨的比赛，我限于精力有限，我真的是起不来。但是呢，如果说这场比赛比较重要，我一定在白天的时候我找机会复盘一下，
1: 嗯、
0: 看一看、
1: 嗯、
0: 啊。但是这场比赛我一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看了看新闻集锦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的时候啊，两位出题人其实就这个。出过这个题，我当时就说，我说这3-4名对于世界杯而言就是一个鸡肋的比赛，如果说形容它是什么性质的比赛呢？我觉得跟 NBA 啊、CBA 那个全明星赛特别相像。
2: 嗯，
0: 我们去感受一下全明星赛是怎么着的。您朱一鸣跳起来，我做个动作好防守，我绝不真拦。
1: 对对，
0: 对吧？
1: 漂亮，以漂亮为主。
0: 这个进攻防守队员之间，大家是一种心有默契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么今天凌晨这场。这个英法大战我觉得双方都很默契，
1: 对
0: 吧？
1: 对，
0: 进了球的队员、
1: 嗯、
0: 我看也不是很兴奋，防守的人也不是很沮丧，姆巴佩都捂着嘴都偷乐，对吧？你要是半决赛那不可能这样，对吧？而且这场比赛尽管国际足联非常想拉满他的紧张度啊，把3-4名之战、季军之战都不要了，玩一铜牌决战、
1: 嗯、
0: 你再换名称他也改不了这场比赛的娱乐性质、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真的是有点激烈。而且我们看到啊，欧洲杯从1984年就取消了所谓的欧洲杯的3-4名，为什么？因为就觉得半决赛失利之后，两支球队你看英法之前都在表示我们不想踢啊，真不想踢，参加新闻发布会都说这是队里安排的，要我自己我都不愿意参加。
2: 说不想踢不想踢，我看进球的时候一点没脚软啊。
0: 哎呀，那都是高级演员，都是拉满格的，那必须表现出来，对，让你们看着觉得值回你们的票价。但实际上你进球之后，你看他个人没有真正像半决赛进那个球那么的兴奋。
2: 嗯
1: 嗯，
2: 但是话说回来，我看今天也有的球迷在感慨说，如果半决赛当时是这个状态，那该多好。当然也有的球迷不同意，说你得看对方是一个相应的什么样的防守力度，能用这场比赛的结果来倒推说半决赛当时的排兵布阵或者当时的技战术打法如果像今天就好了。朱老师能这么想吗？
1: 你肯定不能啊，你心态都不一样，对吧？大家这两支球队你看都进行了阵容上的大轮换，你说在半决赛的时候可能吗？那不可能，大家都是真刀真枪为了进决赛。所以呢，相对而言这个三四名的比赛，这纯粹是国际足联为了商业化，商业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十一补缺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完了以后，其实要我算是多赢的一个结果，但唯一的输家我认为是德尚。
2: 哦，
1: 啊，因为德尚这是他的最后一舞。
2: 嗯，
1: 按说呢，你比方说你拿个季军也好啊，或者你一个赢球作为自己国家队执教生涯作为一个 ending， 那我觉得其实是相对比较体面的。但是你输球了啊，然后以这种方式离开法国国家队。但是其他人的赢家呢，姆巴佩，人家刷了进球，对吧？成为了现在世界杯的全天候最佳射手，然后呢，奥利赛，人超越了贝利，成为了最佳的助攻手，对。
2: 嗯
1: 啊，然后呢，萨卡，人家帽子戏法，
0: 第三个帽子戏，
1: 对对，所以你想想，然后图赫尔呢更高兴，一片骂声之后，这场比赛，哎，我看舆论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大家说你这半决赛对阿根廷什么昏招啊？哎，这场比赛一赢，所谓的叫一胜遮百丑，哎，大家觉得你战术上好像还有点东西，其实这都是拜法国队也是无心所赐。要说两支球队的队员，大部分都可能都订好了度假机票了。那大家都想着心思赶紧踢完这场。姆巴佩，咱们我记着这个方亮，咱们答题时候我就说了，法国队再轮换姆巴佩也不会轮换，因为他目标要进球，要刷一下数据。所以三四名的意义可能更多的在于一些某些个人，他们可能会有这个需求。但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其实第三名，哎，没有人会记住。我觉得
0: 我感觉就是两个球队现在是高度默契在哪儿啊？就英格兰他还是想要这个第三的，因为除了1966年。这是他在世界杯上的第二好成绩，
2: 对
0: 吧？所以这个成绩对他是有意义的。
2: 起码图赫尔证明说，在世界杯上我比索斯盖特往前走了一步，
0: 对
2: 吧？这一小步很重要。
1: 98年是三四名输给比利时了，
2: 对。
0: 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18年你冠军，2022年你是亚军，所以这第三跟你来说，
2: 一八年俄罗斯，
0: 对，18年俄罗斯他拿了冠军吗？上一届他拿了亚军吗？所以第三对他来说真的不痛不痒。但是呢，他在意在哪儿？就是姆巴佩。是吧？奥利赛，然后萨卡，这都刷个人数据。
1: 对对。
0: 那至于德尚的脸面，那对不起，反正你也快走了，对不对？得罪就得罪一下吧，
2: 来看看我们大家伙的留言，央视评网友3160，姆巴佩状态火热，大概率蝉联金靴。至于决赛，他说他支持李老师，看好西班牙队捧杯。但是马上这位杨大唯美说阿根廷必胜，就是喜欢阿根廷。底下星柔也说决赛之舞，我支持阿根廷。这位讲沈大说，随着参赛决赛圈队伍的增加，他觉得世界杯的含金量是不是下降了？比如他还是觉得98年比02年的好，但又比不上86年或者90年的。这个是不是和我们比如小时候看球，你看我就老觉得90年的好，但是你回头看90年其实进球数多吗？那是一届防守之上的世界杯，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和自己所谓最早看球的那个初心记忆有很深的关系？朱老师。
1: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我觉得刚接触足球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有一腔的热情和喜爱，但是呢，这种喜爱呢，能伴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呢，会有一定的沉淀，那个时候足球，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叫很纯粹，就是大家各自在竞技赛场上用战术斗法，用球员的个人能力斗法，而且那个时候，你要说啊，86年，个性鲜明的球员和球队，大家耳熟能详。你一提哪支球队，大概什么风格、什么标签啊？代表的球星是谁？
2: 你是踢南拳的，我是打北腿，
1: 对，
2: 我们俩都不一样，还互相瞧不上。现在大家很大程度上趋同，
1: 有点地球村的那意思了，你知道吗？而且呢，就是工业化足球和商业化足球的更多的进入之后，比赛的功利性也好，或者说有时候刻意去制造了一些冷门也好，可能相对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疲倦感、审美疲劳了。另外一个，我认为比赛为什么球迷说了，在精不在多。其实这比赛39天，你算起来好像比扩军之前加了，也就增加了9天，但实际上这比赛中间的密集度，这个我觉得就是再喜欢足球的人，他这么看，天天看，他也会审美疲劳。
2: 嗯，
1: 我看到今天还有一消息说，如果要扩到64支，压缩到40天，也就是说比现在才多1天。你可想而知会有那个赛程底有多紧密，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还能保持对于足球世界杯这个热情吗？
2: 最重要的一点，到时候我们可能连线的时候，每天的次数还得增加。
1: 我不是这题，我估计你会出的越来越刁钻。
2: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出的题就比较复杂或者立体了啊！来看看大家伙留言。又有加油呀！哎呦，这名字起的，这明天凌晨这场决战堪称极致防守与极致进攻的终极碰撞。19岁的亚马尔对上39岁的梅西，这是一场战术与体能的博弈，更是一场关于传承与谢幕的史诗。无论大力神杯最终花落谁家，都将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动人的篇章。是今天这场比赛，咱们上次不说过这个典故吗？07年那张给所谓当时还是婴儿的亚马尔洗澡的那张照片，现在也有很多人把这场比赛称之为澡盆决战、澡盆德比啊。这确实也是世界杯决赛上非常罕见的一幕。大庆777决赛，西班牙年轻啊，还多休息一天呀、啊。有体能优势啊，阿根廷连续硬仗险胜，下半场第四节，你看他也用了第四节这个概念了啊，现在都熟悉这个强制补水时间带来的一二三四节的概念了。他下半场第四节会不会体能枯竭，最后只能靠意志品质和团结一心？这位朋友讲，本届决赛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西班牙依靠整体年轻啊，阵容体能充沛，阿根廷依仗这个核心球员的调度，反击威胁可能会更好。请出李老师，就是他们刚才都提到了西班牙有一个优势，就是年轻。
0: 对，
2: 但是年轻有的时候是个双刃剑，对吧？你可以说他有朝气、蓬勃、有希望，但同样你也可以讲经验还是嫩那么一点点。就是同样这个年轻，他硬币也有正反面。怎么看今天晚上西班牙队面临的这个正反面的考验？
0: 年轻可能大赛经验不足啊，还有很多人可能就打过一个欧洲杯、世界杯，就是第一次打，这个是客观事实存在。但是呢，相对于硬币的另一面，他年轻带给西班牙队的锐气和他的整体能力的加持，我认为是更为主要的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比较倾向于看好这个西班牙队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并不是说不看好阿根廷啊，因为这场比赛你真的让我猜的话，虽然我很力挺西班牙，但我并不认为阿根廷就没机会，所以这个才是世界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那个特点我特别认可，就这场比赛如果真的用一个特别高度概括的词去形容这场决赛的话，确实是西班牙的这个稳或者说钝来对应这个阿根廷的这个矛啊，看矛力还是钝尖。因为现在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西班牙是整个前面的七场比赛中只跟比利时那场是丢了一个进球，对吧？剩余的全部六场零封对手。那么这个对于任何一个球队的主教练而言，这个数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当然上一次的节目中我都说了，西班牙的这种六场零封只是丢一个球七场比赛，它不是一个百大巴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它整个战术体系的一个结果。那么阿根廷到目前七场比赛打进了19个进球，是目前所有参赛球队中打进这个进球最多的一个球队啊。尽管它的整体年龄可能比西班牙要高出2到3岁，但是进攻体系、进攻的这种锐利度，包括队中的核心大腿，那真的是很牛。所以这场比赛就看谁的特点更能充分的体现到决赛之中。
2: 说到阿根廷，要请出朱老师，就是很有意思。前面刚才咱们夸西班牙这个年轻，说他也是一个双刃剑，同样的道理，相应的在赛前我们就讲阿根廷那个后防线上有伤病，队员普遍年龄偏大，打到70分钟以后能撑得住吗？人家一路走来那么多的绝杀、
1: 对
2: 绝平、
1: 对
2: 加时赛的逆转，
1: 对
2: 人家不但撑住了，而且把这个桌子还掀翻了。你怎么看所谓就是大家都说年纪大的撑不住，人家每一盘都撑住了呀。
1: 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问题阿根廷这个不是有一老啊。其实你能看出来，刚才就李老师也提到了，西班牙可一路过来没打过逆风球，他可都是要不就也就平了一场，剩下他都是领先嘛，先进球。而阿根廷队这一路可以说磕磕绊绊，但是呢，他的经验、他的沉稳度，会帮助他，就哪怕是落后，甚至打英格兰队那场比赛已经逼到最后绝境了，那我最后就是直接大胆的换前锋，斯卡洛尼换前锋，我就往前堆进攻人数。最终完成了翻盘，所以我想这也是经验和这个心态的一个体现。那么说到这决赛，阿根廷这边呢，人有过上届进世界杯决赛的经历，14年也进过世界杯决赛，当然了，14年那一批人肯定相对而言剩下的人已经比较少了，
2: 只剩一位了，
1: 对，就剩一位了。但是人别忘了，4年前人家进了决赛，所以相对而言，他可能对于这种大赛的整个的体能分配，我什么时间该踢什么球。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个合理的战略计划。而西班牙呢，可能要经受的考验，假如说 他德拉弗恩特有没有做预案，就是我先丢球我怎么踢。
2: 嗯
1: 啊，阿根廷搁之前人家做的都是先丢球的预案，那这次我如果先进球，那我觉得对于他来说那更可怕的，可能他的经验老道会如何用一种比方说拖慢节奏也好，或者说我更多的上身体强度，我给你把比赛打的节奏支离破碎，那我觉得西班牙队这可能是最害怕的。西班牙想把球流畅的运行起来，但是如果阿根廷队要限制住了这一点，那对于西班牙队来说，那这场比赛的难度肯定比之前他一路晋级要相对困难的多。
2: 嗯，看到这位朋友的一个建议啊，他世界杯赛程多了，其实对于各个球队的阵容厚度也是考验，所以这位署名七舅老爷说，我觉得进入32强以后，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分组，重新开始小组赛？
0: 那小组赛就白打了。
2: 国际足联很喜欢你这个建议，是吧？但是我记得82年以前是吧，就是西班牙世界杯以前，当时就是这样。当时没有这么多队啊，当时是我记得是16个队，然后打完了之后再分组怎么怎么。但是那个分组的这个方式，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感慨，就是你比如抽到了相对更强的一个组，抽到了相对更弱的一个组，比现在这个可能来说它的赛程的复杂程度就会更多。当然理论上我记得当时那会儿说的时候，所谓默契球等等出现的概率也会更多。
1: 对对对对，那时候队伍少。
2: 对
1: 啊，你现在队伍多了，你要说重新抽签，你有没有比方说小组赛你已经打过的对手，
0: 对，
1: 你要不要回避，对吧？这些就又麻烦。
2: 其实我还看到过更复杂的，说能不能双败淘汰制，就是那种蛇形大循环
1: 啊，
2: 说那咱们就这么一直踢下去，输2场的出局，只要只输1场的你往下挪那个位置，往下挪，但是继续从下往上打起，
1: 那刺激了，偶然性大大增加。
2: 只有换句话说，只有最后全胜的才能夺冠，但大家可以算一下那得多少天。
0: 那就太长了。
1: 那你这个就不对了，那人家备战世界杯备战了1个月，结果踢了1场然后就回家了。
0: 对
1: 你对吧，你没有这么算经济账的。
0: 踢2场
1: 啊，踢2场啊，对对，输2场，对，
2: 连败才会淘汰。
1: 对对对 对
2: 这个其实是参考了，就是有的时候围棋啊，或者是棒球，有的时候会采用这样比较特殊的一种赛制，但那个确实相对来说参赛的人数或者说队伍数量跟足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啊。还有陆续发来了看好哪两支球队，比如更多我目测目前看到相对支持西班牙的要多一点，朱老师替阿根廷再拉拉票。
1: 我猜到了啊，那我就觉得，那大家都看好西班牙的情况下，那我更觉得乐观了。
0: 啊，
1: 对对对。
2: 就是要跟你们不一样。
1: 对，我觉得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中吧。啊，就是其实从两个队的风格来说啊，都是技术流。啊，我觉得从技术上说呢，这个大家都差不多。那你说整体性，西班牙是打整体足球，它的传控能力很强，但实际上这支球队斯卡洛尼可也带了好长时间了。
2: 嗯，
1: 从美洲杯冠军到上届世界杯冠军，这支球队其实人员变动不大，它的整体的默契度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斯卡洛尼现在已经把这套收缩型442阵型玩得挺溜的。啊，你别看队里是有可能个别球员年纪很大，但是他会通过更有活力的球员去把这支球队带动起来。而且那个老球员呢，他还能迸发精神力量，他不是说油箱里没油了，他这个油箱里的油啊，可能剩个30%-40%，他会在关键的时候踩一脚，
2: 哎，
1: 那踩那一脚就有收获，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了，你不能小瞧他。你就说西班牙队敢放任吗？你说放着梅西不堪，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有时候咱们说了，就像萨拉赫，原来咱们举过例子，萨拉赫整场比赛可能80分钟都没有什么跑动的时候，克洛普也不会把他换下去。克洛普的意思是什么呀？在那儿留着，第一是威慑，第二给他一次机会，他有可能就能把这次机会转化为进球。
2: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刚才其实李老师也承认有一打，两个队并不是说实力上差的那么悬殊，对吧？再加上经验、偶然性、天气，还有各大洲，这次毕竟在美洲举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文化，我看今天好像说是在赛地已经全是这个阿根廷球迷。
0: 那阿根廷球迷，
1: 对，
0: 西班牙球迷。
2: 待会儿我们会连线前方特派记者，确认一下这个事实啊，到底是不是阿根廷的球迷更多，还是西班牙的球迷暂时还没有亮出他们的队服。
1: 嗯，
2: 你看朱老师这一说，嘿，马上支持阿根廷的这个留言多了起来了。激情挑战就说同意朱老师观点，阿根廷的经验老道啊，坚韧，有目共睹，卫冕成功概率大。
1: 对，
2: 那我们再请出李老师。就是现在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看现在支持西班牙的球迷现在有一个担忧是什么呢？说西班牙的这些比较教父型的这种教练，就是从年轻队员开始带啊，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足球哲学的教练，比如说瓜迪奥拉，比如说德拉夫恩特，有的时候决赛里面喜欢整活，这个今天会不会有这样的倾向？ 您有这样的担忧吗？
0: 没这担忧。我觉得刚才朱老师说了，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被意外逼平之后，后面的这个六场比赛应该说走得比较沉稳啊，应该说也比较顺。这

0: 这个是我对西班牙队确实比较担心的一点。赛前的时候，德拉夫伦特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打出自己的这种习惯和喜欢的节奏的话，如果被阿根廷人用犯规或者阿根廷自己的一种节奏给打乱的话，这个是他最担心的一点啊。刚才，朱老师也谈到了这点，也是我比较担心的。所以我就说，双方现在都是知根知底，而且技战术的体系风格又非常相像，跟大哥二哥那感觉是如出一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阿根廷的整体的经验更丰富，所以呢，在双方都想把比赛拉到自己喜欢的节奏和速度之中的时候，我觉得在这方面，阿根廷人应该说更擅长。那么西班牙人不一定那么的擅长，但是这一点如果他做到了，西班牙就比较难。如果做不到了，那西班牙人我觉得就会占到上风。所以对这样一种情况呢，德拉夫伦特和所有的队员赛前是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的。他知道这方面我是不如阿根廷人的，但是我知道了，我有预案啊。包括刚才朱老师说的，你说有没有一路领先过来，你有没有先丢球的预案？我觉得预案他是有的。但是没有实战，对吧？你说你丢过一个球之后，你扳回2-1，丢俩球你3-2，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这种经历而已。
1: 那个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大家想想小组赛的时候，西班牙队打乌拉圭，乌拉圭可是各种硬动作啊，伤身体，那是应该说西班牙队对，我就说美洲球队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啊这种习惯的小动作，你不技术流吗？那我有时候可能去干扰你。
0: 打巴拉圭不一样吗？
1: 对，就是这样给你啊。所以说那场比赛其实西班牙赢的也是相对比较困难，
0: 比较难受
1: 啊。另外这场比赛还有刚才我忘提的，有可能还会下雨，如果雨要下得大，那其实对西班牙队的整体的发挥也会有影响。
2: 前方记者之前告诉我说，这个当地时间18号是大雨天，
1: 对，
2: 但是19号，也就是我们实际比赛这一天，它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没有雨，
1: 没有雨，
2: 但不知道最后会不会下得下来，这个很重要。
1: 原来说有雷暴，但是雷暴的可能性取消了。
2: 对
1: 啊，
2: 这反正是件好事，我们可能不用在凌晨3点再往后推了啊！大家就我定一个闹铃不够，还得定俩，
1: 对，
0: 千万别推。
2: 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值，尤其是对于熬夜看球的这个球迷朋友而言。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决胜美加墨，现在说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球的这个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您更看好谁？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在每期节目里都为您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带来我们前方记者每日更新的闻所未闻专栏。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纽约向您问好。在一场激烈的3-4名决赛当中，姆巴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奥利赛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英格兰队呢获得了1966年以来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双方一共打进了10粒入球，以6-4完赛。不知道啊，还以为两队踢了一场网球比赛。这场比赛严格来说踢了3节， 我知道您会说啊，这不都四节吗？但是三四名决赛的确有泾渭分明的三个时间段。第一段是英格兰人的表演时间，上半场法国队防线压得极高，但是却对持球人毫不逼抢，导致英格兰队一次又一次的轻松打穿防线，他们在上半场就确立了4-0的领先优势。法国队的上半场有多狼狈，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前就有多狂放。20分钟内姆巴佩双响，巴尔克拉也有收获，比分瞬间就逼近。

0: 进了。下半场75分钟之后，图赫尔换上了贝林厄姆等几个前场的主力，双方又打得有来有回了。英格兰队呢有两粒入球进账，法国队则由登贝莱一球挽尊。你说这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吗？我觉得是也不是。90分钟的比赛里，我们看到了贝林厄姆的一条龙，赖斯的兜射，奥利塞的手术刀传球，姆总的世界杯记录，还要啥自行车？但这种好看呢，又多少有些预制的味道，像是吃了一家出品稳定的预制连锁餐厅，甜是甜，咸是咸，但是缺了花椒炝锅的锅气。这个锅气是什么？自然就是对胜利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对胜利的饥渴。事实上啊，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志在夺冠的强队都不大想踢。英格兰的主教练图赫尔出了名的说话难听，他就直接表示这是全天下最没人想踢的一场比赛。德尚呢更体面一些，但他也说英格兰队不想参加这比赛，我们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来了。这球非踢不可，有要卖票的原因，也有祖上传下来的惯性。从1934年第二届意大利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就已经设置了三四名决赛了，此后的杯赛呢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个传统，仅有的例外是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自从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到现在，季军赛已经成为标配了。国际足联设立这个比赛的初衷呢，一开始就是为了明确分一个谁是第三谁是第四，胜者还会获得更高的赛事奖金。但随着世界杯的扩军，一支球队想要拿到冠军必须要踢的场次越来越多，从最初的4场到后来的5场、6场甚至7场，现在已经涨到8场了。您想一想，半决赛的两个输家在经历了极度疲惫的7场比赛之后，要带着巨大的失望飞到新的赛地再坚持踢上90分钟，说实话这是对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两队主帅明知道是老规矩还要抱怨。有意思的是啊，能把例行公事踢出10个球来，你竟然还觉得不过瘾，反而能让我们更确切地知道或者是排除一下足球到底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它迷人的地方是因为它为了国家荣誉寸土必争的窒息，把身体全然抛出去的激情，输了球之后瘫倒在草皮上流泪的痛苦。三四名决赛温和地把这一切都过滤掉了，没有人在防守的时候飞铲，没有人会为了1/2球冒受伤的风险。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终极全明星秀，姆巴佩拿到了属于他的历史王座，英格兰捧回了60年来最好的奖牌，图赫尔和德尚各自交差，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吃完这顿味道浓郁按部就班的连锁快餐，咱球迷也应该擦擦嘴收拾一下心情了。今天我去看了中央公园的公共观赛大屏已经搭建完毕，纽约的夜空也开始酝酿着最后的风暴。明天这个星球上最被瞩目的那片草坪上，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炝锅辣味，我相信必会百倍奉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决赛不见不散了。
1: 听完了前方记者的专栏，我们接下来电话连线请进前方记者本人张文。你好，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哎，听听纽约这边的这个连线还是很清晰的哈。我们现在很关心，包括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会很关心，比如说到底会不会下雨，有没有雷暴，会不会影响开球的天气，包括其他媒体介绍的说这个什么加拿大的山火飘过来的那些浓烟是不是影响到当地的这个所谓目击的清晰度，影不影响观赛的效果，一连串的问题。首先给我们更新一下这方面的资讯吧。
2: 哦，今天纽约是一个大晴天，阳光普照，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赛的好天气。虽然体感温度稍微有些热，但是和前一段时间非常炎热的天气相比，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应该是近期最好最适合比赛的一天了。昨天呢，我就是去了中央公园的大草坪那边看球迷的观赛点，结果一开始是天空零零碎碎的飘细雨，后来是瓢泼大雨。好多同行本来是准备昨天去看三四名决赛，今天再回来，结果全部都被耽误在机场了。纽约这个天气确实是阴晴不定，但据山火的影响，目前我看的那个现在整个观赛的清晰度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比赛环境而言，特别是天气，应该算是天公作美的一天。
1: 嗯，这是天上的这个情况，我们再问问人间的情况。因为之前两位这个观察员老师，有支持阿根廷的，有支持西班牙的，就在猜哪边支持的球迷现在在纽约现场更多。据你的观察和了解，穿阿根廷队服的更多一点，还是红色西班牙队服的更多一些？
2: 这不用猜了，肯定是他比手机更多。我这么说吧，我这两天在纽约的街头，可能看到过十个以内的西班牙球迷，但是穿着阿根廷队服的球迷，几乎你在街上，现在我走在街上就可以看到迎面走来至少四五个阿根廷球衣的球迷，他们有的人穿的是主场球衣，有的人穿的是客场球衣，有的是深蓝色，有的是白蓝相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阿根廷球迷。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两天我觉得，如果你在纽约街头，你就是听周围人在说话，你都觉得好像西语的人变多了。然后这两天在时代广场，基本上每天都是堵人，阿根廷的球迷完全占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这座广场。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广告牌上有一些世界杯的元素以外，你可以看到马拉多纳，看到梅西，看到阿根廷很多著名的球星的旗子就在时代广场上飘来飘去。阿根廷球迷基本上把时代广场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一个聚集地或者是集散地，你在那完全可以听到西语一首一首的给阿根廷队加油的歌曲。而且呢，这两天我碰到的所有的阿根廷球迷，有的时候我都没有主动跟别人搭讪，但是他看我带着这个世界杯采访的证件，就会有人迎面上来问你说你能搞到票吗？我不知道你给我这个证件是票贩子但确实是，就你跟他聊两句话，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会他会问你，哎，能不能搞到票。可见呢，有大量的阿根廷球迷他是一直追随球队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球队走到了纽约。那么大家呢，肯定现在能够买到票进到场地内的是少数当中的少数。不同的阿根廷球迷都跟我聊说这个票价非常贵，他们说尤其对于阿根廷人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太贵了。我说不是，对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这个票都非常贵。他们说目前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出售的票最便宜的也要一万美元，那一万美元大家想一想，这个票价都是最山顶的票价。那对于一个普通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工薪阶层，我觉得这都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我也问了这些阿根廷球迷，我说你们有这么多假期吗？好多人真是辞职来的，好多人真是卖房来的，他就手里攥着这个钱想买一场门票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可见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足球的投入和热情。那么西班牙球迷确实，我们现在在街头上很难看到，可能一会儿到了球迷的比较聚集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西班牙球迷也会在那边，他们的人数肯定不会像阿根廷这么多，我相信他们对西班牙国家队的支持和热爱不会少，浓度绝对不会低。
1: 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就是既然讲到这个票价，现实的情况摆在这儿，就是很多球迷是进不去的，不管他支持哪一边，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安排一些这个赛场外的观赛点吗？就这方面纽约街头有没有一些设计？你这两天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资讯？
2: 是这样的，纽约它其实设计了不同的观赛点，其中最大的一个观赛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大草坪。这个大草坪上呢，现在架了是四个观赛的屏幕，同时有四个音响系统，大概可以容纳五万球迷在现场同时观赛。但是如果你要进到这样一个观赛点，也是要提前申请的。这个申请是从六月份开放的，也就是说到现在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阿根廷球迷能不能及时申请到。为什么这个东西还要申请？一个呢，是因为它本身容量有限，如果人太多的话，就会有安全问题。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个中央公园大草坪的观赛点，前一万个排队进去的人会收到免费的午餐。大家想一想，在纽约这样一个地方，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又有免费午餐，又可以看球，所以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赛点。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观赛点是在曼哈顿的另外一个中心，就是洛克菲勒广场，也会有一个大屏幕。所以这个好多球迷已经每天都在那边看球啊，聊天啊，当然看的是重播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大家知道的著名的布鲁克林桥的桥下，也有一个观赛点，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既可以看到纽约的天际线，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也会有大屏幕，让大家一起来看球。所以我还没有具体在这个地方亲身感受过和这么多人一起看球的氛围感啊，但是我在欧洲其他不同的地方去看过这样的比赛。如果你在欧洲的话呢，基本上大家聚在一起看球也都是在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像这个米兰的标志性的建筑我看过啊，在巴塞罗那标志性的 建筑，包括巴黎，我全都尝试过。但是基本上呢，他那个时候的球迷是有绝对的支持的统一的队的，那就是你在什么国家看的就是支持什么队。但是你现在在美国看，会不会是完全被阿根廷球迷占领？还是有很多的当地的市民也来凑一凑热闹？就像国际足联所想象的那样，让美国人过去可以说是不太热衷于足球的这个国家的市民能够喜欢上足球。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想在现场去探索一下的吧。
1: 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提到了支持，就是这次采访肯定也接触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面对决赛的双方，他们的这个支持力度，比如说是伯仲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趋势？
2: 我觉得就是第三方国家的记者，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讲，可能跟我谈到的更多的还是支持西班牙。这个可能我们嘉宾也会聊到，因为相对而言呢，西班牙打的是更加整体的足球，他们晋级的过程是更理性的，或者说是可预计的。但是阿根廷呢，在他整个的晋级的过程当中，首先是就是经历了很多风浪吧，很多比赛赢下来的不容易，而且出现了很多绝杀的画面，同时呢有很多戏剧性的，或者说它不可复制的东西。那么这种不可复制的东西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另外在咱们预测的时候呢，其实我也谈到了不少国家的记者都跟我说阿根廷队现在进球的方式相对比较单一，一个是头球进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远射进的比较多。然后德拉夫恩特呢又是斯卡洛尼的老师，很多人知道就是斯卡洛尼考教练证，他的导师就是德拉夫恩特。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么有经验，同时连法国队都限制住的这么一个老帅的指导之下，他能不能非常明显的阿根廷队这种集中的火力点，是不是一下就能被西班牙队这种整体足球掐住？好像更多的记者从理性上说呢，会更加倾向于西班牙队是冠军。但如果你在街上采访球迷，无论是他穿着明确的这个我支持的球队队服的球迷，还是一些这个在街上只是对足球为足球驻足的球迷，我觉得似乎呢支持阿根廷队的球迷比较多。然后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从比赛的戏剧性，或者说比赛的摄人心魄的那种不确定性的角度，那种激情的角度，更多的会给阿根廷队加油，或者认为阿根廷队会走到最后吧。
1: 就是不单单从足球的角度，更喜欢这种戏剧性的人生这样的剧本，是吧？好，我刚刚说完，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李老师举手了，要看来得打个加时赛，李老师来补一个问题。
3: 我问问两个小问题啊。第一是决赛非常的一票难求，张文现在拿没拿到媒体决赛的这个入场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次世界杯的中场，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模仿美式橄榄超级碗的这个秀，那么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信息？
2: 哎呦，李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扎心。首先，我确实没拿到这个媒体票，因为通过网吧大家都知道，媒体票和媒体证，其实有媒体证就可以进入到球场。但这一次呢，要求的非常严格，因为这一次的安保的规格也提升了。所以呢，就在昨天，记者收到了一封邮件，就是如果你现在申请的这个决赛当天的票还在等待名单上的话，那么强烈建议你就不要来到球场了，因为进不去。所以今天我这个观赛位置应该就是在中央公园的大草坪，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中场秀可能很多人在此之前就知道了，有很多的明星将会参与。然后我目前为止确知的这个明星的名单，可能跟大家一样都知道夏天啊等等等人。然后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说，他中场秀的这个时间应该是会超过20分钟的，也就是我们在世界杯历史上将会第一次看到中场休息超过15分钟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又四节又15分钟，这会给比赛带来什么样的变数。但我觉得大体来讲，应该是对阿根廷队有利的，因为阿根廷队呢，在休息时间的角度上来讲，是比西班牙队少休息了一天，所以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呢，他们可能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会比西班牙队更严重一些。如果中场休息的时间去增加的话，可能对他们补充体力会是一件好事情。
1: 好，谢谢张文给我们带来的前方这么新鲜和生动的报道，祝观赛好运，谢谢。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也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竞猜的环节，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听听看今天这最后一站猜的是什么题，大家又做的什么样的选择。
4: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是决胜美加墨的最后一次竞猜，也是这个小世界杯的终极决战。那我们猜什么呢？ 本届世界杯啊，有个全新的体验，就是强制补水时间的设定，使得原本我们熟悉的上下半场足球比赛变成了四节。问题来了，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90分钟内第一个进球发生在哪一节呢？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还是第二节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后，一直到第三节、第四节依次类推，这样还是四选一。那如果90分钟内没有进球怎么办？算大家都答对，反正也不影响排名，大家答题辛苦了。

0: 名持正教练，我不是战术的话，也肯定希望在这一时间段取得进球。
1: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强调控制，阿根廷队作风硬朗，两支队伍在中场的争夺会成为胜负的关键。面对世界杯冠军的荣誉，双方应该会踢得更谨慎一些，所以我猜上半场没有进球，第一粒进球会在第三节，也就是下半场补水时间之前到来。
2: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2026年世界杯马上要冲刺了，我们这个竞猜世界杯也即将到站。作为答题人之一，我们这次总体表现与成绩都很差，答对率连一半都不到。最后给出最后一道竞猜题的答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第一个进球最可能出现在下半时补水之前。
3: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决赛，两支球队一路晋级所展现出的特性截然相反。西班牙呢，防守稳健，而且都是以领先的姿态呢来完成了比赛，而阿根廷队多次落后，展现出了逆转的韧劲。但是到了决赛，我相信两支球队都会踢得非常的谨慎。那这样的话呢，僵局可能始终难以打破。我预计应该是在第三个时段可能会产生进球，这样的话比赛僵局打破之后呢，下半场的比赛才会更加的精彩好看。
4: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方亮这个题太有水平了，而且很难。我看了一下呢，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前七场比赛当中，基本上就是开场的闪电进球和75分钟之后疯狂翻盘，而西班牙队呢，比较平均30分钟到60分钟是稳定的收割窗口。这么一算啊，这两个队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进球的可能性都很大，这题可太难了。那么咱们就博个冷门吧，反正我拿到冠军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我就猜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会出现在75分钟以后，也就是在第四节。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在经历了无穷无尽的辗转反侧、无边无际的左右为难，以及三五不时打小抄看别人答案之后，最后一个题终于来了。目前37个题对8个，这是足球在用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们，它是不可被预测的。精明如 AI 也没比我多对多少，我好歹还能博大家一笑。最后一个题没人答第一节，我就答第一节吧，就像三四名决赛的6-4一样，不可能的未必是不对的。
6: 这题出的有心栽花的都不栽了，都现在想着无心去插柳，这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找明天才能有一个知晓。同时要给大家做一个明确啊，就明天不光光揭晓这道题的答案，比如之前我们说的谁是冠军啊，比如西班牙要夺冠的话，这个两分题还有一个一分题，这个李老师能一口气加3分，目前李老师这个位置呢是在保级区，只有8分，加上这3分理论上可以冲到前3，你看这就是最后这个决赛大逆袭的这个有可能的悬念和魅力。当然包括总共有多少场加时赛，我记得郝迪出过这个，就是进入4强以后剩下的比赛里面总共有几场会打到加时，这个也得要今天晚上这比赛踢完才能有最终的答案。所以明天晚上揭晓的不仅仅是这一道题，有可能我们这个积分榜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目前仍然是 AI 小胜领先，但是是13分，杨森只差一题12分，代表人类的杨森现在压力很大，但是机会也不小，因为毕竟差距只有1分。往下管玉琪10分，朱老师10分，前方记者9分，王宇8分，李老师也是8分，就是王宇和李老师现在在为一个保级名额还在杀的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个最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也不得而知啊，到底是有心栽花的更好，无心插柳的最后笑到最后，这个就都很难讲，要看缘分。那我们讨论的这么激烈，淡定的 AI 这道题他怎么选，我们继续来听。
7: 补水暂停会打断进攻节奏，给弱势方调整战术，强势连续进攻很难跨补水窗口延续，是影响进球分布的核心变量。西班牙特点主打慢速传控，层层推进，0到20分钟以控球试探为主，极少强行射门，攻坚节奏会在22分钟补水后提速，22到45分钟是上半场最高产窗口。决赛及大赛极度谨慎，不会开场贸然压上留身后空当。阿根廷特点反击效率顶尖，上半场更偏向收缩防守，等待西班牙压上打身后，前20分钟主动进攻欲望低。最终结论预测，全场第一个进球最高概率出现在第2节，上半场补水结束后至中场45分钟， 也就是22分钟。

0: 补水完毕，45分钟区间。
1: 这是 AI 的选择，就是上半场不会是一个0-0，这是他的一个看法。最后是否如此？既然提到了这个全场比分，我看到很有意思，有一条朋友的留言说：“你们猜哪节有进球？我猜四节都有进球。阿根廷最后3-2获胜。那既然都猜完了哪一节进第一个球，最后的比分，两位是不是也来猜一猜？李老师，
2: 西班牙2-0。
1: 哦，2-0哦，这是一个比较压倒性的一个优势。朱老师，
3: 常规时间1-1啊，如果阿根廷能挺过加时，那打点球，我觉得大马丁可能会成为关键先生啊。当然了，对于明天早上上班的朋友们来说呢，直接看完点球去上班就可以了。
1: 那得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加时赛！当然，这个心情有可能会随着这个比赛的结果又产生新的一个起伏。
3: 对对。
1: 无论如何，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我会继续陪李戈老师、朱一鸣老师继续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比赛，欢迎大家届时锁定收听。另外，今天节目的最后还要给大家发奖，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的纪念品。今天得奖的听众是哪一位？我们看一下，又有加油啊！恭喜这位朋友，也希望今天参赛的双方，包括观赛的球迷们，都要加油。漫长的一个世界杯赛季终于到了尾声，让我们开开心心迎接这个最后的决战。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赖特在采访中表示，美国政府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因此这项任务将持续下去，直到完成使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阿巴丹传出爆炸声。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会商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限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城市易涝点。马里政府军一支车队当地时间18号在该国北部地区遭遇极端组织和分离主义武装联合袭击，逾50人丧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决赛后会有颁奖环节，冠军球队除了获得传统的大力神杯和金牌外，还将收获一个新奖励，世界杯冠军戒指。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烈焰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这里是尚书帝李春业故居。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泰宁梅林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黎秀珍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地儿挺特别的啊，古色古香，而且像张国立老师导演的布衣知县范如花，
1: 对，
0: 也是在这儿取的，
1: 在这里
0: 啊。当时您也参与了，
1: 我参与做副导演。为什么当时选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明代建筑物，这五栋房子是我们李春业，当时我们兵部尚书，太守太保的一个房子，那这个房子又比较大，他看了以后，我那时候还在文化局啊，监剧团的书记，是这样子的。那他这个房子呢，当时在这里拍的时候呢，这个画面也比较好，而且这个场数也比较大。他呢说是在这里一直在这里拍，当时总共来了将近两个多月一直把这拍完了。
0: 应该是20多年前。
1: 哎呀，我忘掉哪一年，反正我那时候，还没退休
0: 啊，
1: 那时候还没退休呢。我是搞了个这个演艺馆，这是在我手上办起来一个演艺馆，就是剧团。当时也是要展示梅林戏，我说我们泰宁是一个旅游，当时还是4A， 现在是5A 了。但是，这个既然是旅游区，我有一个梅林戏，那这个房子啊，这些都是属于静态文化，这个也是国家级的，是吧？那静态文化，那我们动态文化该怎么做？怎么展示给我们的旅游游客呢？当时我就跟县委提出来，我就要求要一个展示厅，所以说我就把那个是李家宗祠，当时都没有了，就是都拆掉了，拆掉了就最早是给武装部当去放枪啊，放弹库了。那以后他就作为宿舍，那以后就变得邮政局的了。那我就跟县委一个书记提出来，我说我就把我的想法，我们这个书记非常通情达理，因为当时这样子一搞，那演艺馆一搞起来，那游客这跟这里连起来，跟这个博物馆，既然参观博物馆，所以那里有个门，就直接可以到我演艺馆去看我梅林戏了。所以这样不是动态文化跟静态文化结合起来，人家看了我们，泰宁不光山好水美，人更美，还有这个地域文化，不光是有静态文化，还有动态文化，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当时这样设想，
0: 动静结合，
1: 动静结合。
0: 那个时候您是在县的，
1: 我在文化局，那个时候在文化局当兼副局长兼剧团的书记，当时还兼了文联主席，是在这样子。
0: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李春业，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他的故居。李春业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那个时候我很好奇，李老师啊，就是李春业，他听戏吗？
1: 这个我没有。

0: 去注意研究他这个明朝的这种故事。当时他不是听戏，过去不管哪一届，他们都有小班。我们泰宁原来有一个江西会馆，所有的要看戏都要到那个会馆里去听戏来看戏。那据我所知，我主要是研究梅林戏了，后来了。那据我所知，我们以前没有梅林戏，只有泰宁土班呢、啊。土班呢也有江西过来的，也有浙江过来的。我们属于闽西北地区吧。当时属于最早是叫闽北地区吧。那后来我们三明成立了，这个地区以后呢，我们原来属于南平地区嘛。那南平专区那时候还叫专区，以后，就成了三明。那所以说我们在建瓯建阳啊，最后我们三明成立了以后呢，就是把江、太建，这三个县全部划到了我们三明来管。过去我们江、太建一条线，比如我们泰宁最早，你看有京剧，最早啊，解放前有粤剧，还有一些这泰宁土戏、梅林戏，是这样子。那粤剧后来是解体了，那京剧呢，跟建宁合并了，跟建宁京剧团合并了，所以说我们后来呢，就留了，就搞了一个梅林戏，那梅林戏怎么起源呢？那这个东西我是14岁进剧团，它是这样子，它这个传说是传说，但是我去查过很多，我在文化馆那几年几乎上，300多天我都在农村找老艺人，跑了200多个村庄。
1: 哎呦，
0: 为什么呢？我办起了12个业余剧团，就是全部唱梅林戏的，我把他你会唱的，我通通给你合起来。你这个村有几个人会唱啊？你办一个剧团，你这个就是这样子。后来一直研究，找了很多资料，也了解了很多，有的宗祠啊都有写，这个是什么班，哪一年啊，什么在这里演出过，演出什么戏，这个都要去对照，是这样子。我们真正剧团成立是1960年，60年4月1号正式成立了梅林戏剧团。那么那个时候有个粤剧团，你成立了梅林戏剧团，这个梅林那就主要是以梅林戏为主，那粤剧慢慢的就解体了，是这样子。为什么叫60年成立这个剧团？60年4月呢，它是1959年我们县文化馆搞了一次群众文艺演出，就汇演嘛，就等于汇演嘛。那这个汇演以后呢，这诸口公社他就有一个节目叫报花名。当时我们文化馆的一个卫军老师啊，他是部队下来的嘛，他是搞音乐的，这个听了以后就很有意思，很好听嘛，很好听。那只要在报花名，他挂了梅林戏，那以后我们省里不是你县里搞的地区那个叫专区，要搞专区搞了以后送省里吗？那当时呢，他就写了一个报菜名，就是我们那个食堂啊，这个什么菜，这个什么菜，这个、第一碗菜，第二碗菜，他就写了一个报菜名。那报菜名结果就，叫学生排起来送到省里就选上了。省里一看，哎呀，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而且报上菜名，当时呢就省歌舞剧院。就把他根据这样的排了，就到北京了。北京他是一级一级嘛，到了北京，那就有拍那个叫纪录片，就拍了纪录片了。那报菜名这个剧本，后来我也留下了。当时我爱人是在中学读书，他嗓子比较好了，他也参与了那个报菜名这个同学，是这样子。所以说呢，后来呢，就是在省里就引起了很多专家。这个报菜名，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结果那叫文化局，那家叫我，他们就研究这个，艺术那叫不叫研究院，叫研究所吧。他们就研究这个，后来他们就到泰宁，这个研究这个剧种。这个梅林戏什么来由啊什么？结果就调了一些老艺人，去省里演。

0: 第一个是演了红刺绣裤间，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卖草店，
1: 嗯，
0: 啊，蓝吉子磨坊推磨，
1: 嗯，
0: 啊，还有高王过关牡丹推药，这个我都记得很清楚。就演了以后，这一人一看很有特色，定下来一定要抢救，赶快把这梅林戏成立起来，以后就成立这个剧团了。正式成立这个剧团呢，主要是文化馆的，一个干部，都是文化馆的啊。一个陈祖新第一任的，他那叫不叫团长，叫工作组。
1: 嗯，
0: 那时候还没团长就掉了。那魏军也叫工作组，魏老师来这里面，那就任命了一个，副团长，是一个民间的，就往民主界的，他从小就会打鼓会拉琴的。还有一个是，我们那个曲高的那边的一个黄处的，他是唱梅林戏出来的，
1: 嗯，
0: 是这样子就当胡团长，以后这样慢慢的就艺人召集了一些，那我们就慢慢的学生就在这样子学起来。
1: 哦，
0: 这个所以说就叫梅林戏就正式成立了，挂名就是泰宁县梅林戏剧团。
2: 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没有想到咱们这个梅林戏剧团也是跟一个曲目有关系啊，就是从报花名变到了报菜名。您这么一说还以为是相声
2: 报菜名，
1: 对吧？还以为蒸羊羔、蒸熊掌、蒸鹿也是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但其实不是啊，其实是报当时泰宁的一些食堂的菜。那林老师当时成立的剧团名字叫梅林戏剧团，那个梅林两个字是不是就是根据梅林村？
2: 就是梅林村
1: 啊，
2: 这个梅林村它是有18个村庄。它为什么我后来我把这一首民谣啊，给它改了一下。后来我去看了他的很多家谱
1: 啊，
2: 他最早是一个姓周的
1: 啊，
2: 周氏寡妇，50大寿的时候请了个徽班，徽剧请了个徽班去演戏嘛，就是九月棍在那个田地里啊就。道士割了以后就用那个骨斗啊去打几台，哇，他就感觉不得了，人山人海，那18个村庄，就他那个立那个渡口镇啊比较近嘛，那很多人嘛，他就觉得很好玩，他有一点资本，他就每年都请了以后呢，就最后慢慢形成每一个村，这18个村庄每一年，今年你请，明年他请，最后请你请的就说不要请了，我们就自己请一人来，就这样子慢慢的就有一个戏班了。每个村都有，他这个村不光是有戏班，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是戏田，他不是要资金啊，你没资金怎么办啊，那你要请老艺人啊，请老艺人，那我有大家划分了一个戏田，这个戏田呢是专门供这个演戏，每年演戏，九月重阳，是这样子，那以后就久而久之，那这些艺人就慢慢，他当时去学戏就像我们去上学一样啊，还有人家还要来送礼啊，哇，今天你几岁了，要去演戏，过去没女的，都是男的，过去不管都是。美女的是不可能去唱戏的，那以后慢慢的，这18个村庄一发的，那以后慢慢的就发到整个泰宁，每个区都有办剧团。我小时候呢，我为什么会被调到剧团？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戏，看戏都是我父亲都是扛在肩膀上看呢、那人山人啊，人多嘛，以前没什么剧场，都是在那个田野里搭那个台就在那看呢。我小时候就听人家讲这个戏，当时也有叫土戏，反正全县各地都每个村大一点村呢都有这个班。那有些艺人呢，他就慢慢的为了就求生存了，他就不光待在那以前为什么叫四季班，农闲的时候学戏，农忙的时候下田，还有一些呢，这个当时呢就是变了什么呢，就是有些艺人就慢慢的跟江西的就去外面了，那么我们这个江西是隔壁嘛，就所以说跟赣剧很相似，徽剧传到赣剧也是婺剧，浙江的婺剧，他这个都是属于徽剧系列的，就在我们这边，那么北上成了京剧了，南下在这边呢，基本上我去徽州也去考察过了，我们也给徽州的徽剧一起参加天下第一团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演出了，演出过，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别看这个当时这种，以后这个江西的赣剧跟我们这个戏就融为一体了，经常可以同台演出了，还有一个江西还有一个采茶戏的，采茶戏也是经常我们这里有很多采茶调了。那我们这个梅林戏主要是以徽剧为主的，结合我们当地的民间小调、民间这个俚语，还有宗教音乐，特别是这个道士腔，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小剧种。实际上我们这个剧种还是算小剧种啊，隶属于民间的一个小剧种，是这样子。
1: 哎呦，没有想到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渊源啊。刚才呢李老师也是掰开了揉碎了大概讲了一下咱们整个梅林戏的一个起源和历史脉络，就是由那个梅林村那十八个小村庄，哎，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戏曲的这个走向。那您能不能先简单唱一两句梅林戏？
2: 对，可以啊，因为我这里还少了呀。我们这个梅林戏，它原来就有一首歌谣，
1: 歌谣
2: 就是歌谣，民间的传递这个梅林戏的歌谣。哦，梅林十八方，十个子弟九担香，敲起叮咚鼓，唱起梅林腔，毛旦抬石臼，毛旦就是那个我们就叫竹的那个毛旦呢、啊，就挑柴火的毛旦抬石臼，石臼就是我们那个以前那个中米的那个石头做的石臼，抬到段中央，那个段中央呢就是到了九月割稻子了，割掉抬到段中央，打起鼓戏台，唱到大天光，所以说以后这个民谣呢就一直在传播。我把它用梅林戏的音乐小调，就回去小调，就给它编了这个节目，我就给它拍成了一个节目了。后来是我搞了几个戏以后，省文化厅是很重视我，就把我送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了一下。我的老师是余秋雨班主任。
1: 余秋雨啊？
2: 对。是余秋雨，
1: 余老师是您班主任？
2: 是啊，当时是我的班主任，他给我几本书了。
1: 那他有没有听过您唱梅林戏？
2: 他不管梅林戏不追逐，他主要是讲剧本、讲文史、讲历史、讲戏剧史，他出了几本书。
1: 那您有没有跟他聊过梅林戏？
2: 我没聊过梅林戏，我就在上海戏剧学院给我的一个语文老师叫陈多啊，陈多是我们福建人啊，他是当时我班上的。我就写贬官记，写好了啊，写了已经参加了省里调研了啊，但是那时候还没拿很多奖啊，就给他跑到他家里，他给我提的，他看这个剧本非常好，就贬官记啊，他给我提了一些意见，我们就
1: 那您能不能就是唱一下刚才您说的那个民谣？
2: 梅林谣是吧？梅林谣。梅林十八方，十八方，十个子弟九担香啊，九担香，个推推推林推，啊，敲起叮咚鼓，个唱起梅林腔，毛旦抬石臼，抬到段中央，打起鼓戏台，唱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天光，大天光，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表演我是用反串的。老麻子。三个老麻子，三个老头子啊，又反串了，所以说很吸引人，拉我们泰宁的那个蒲扇呢，那老人家，
1: 好俏皮，
2: 所以说很活跃。这个节目一直只在演，一直在演，是这样子。一个剧团，一个剧种怎么救活？有一个剧本，你没剧本怎么救活一个？像昆曲没有十五贯，他怎么能救活这个昆曲啊？是吧？那京剧其他剧种就不要讲了。那我说我跟我爱人讲，我爱人是高中毕业生，是吧？我不是跟你讲，他去参加了那个啊，报花名、报菜名的演出，他嗓子比较好，原来年轻的时候。那我就说，我说他当时还兼卖票，自己他是要演的戏，我说你能不能写帮助写一些剧本呢？我说我既然当了团长哈，那就肯定要有自己的戏了。那他就边卖票，有时候用那个票完了就写。最早他就根据一个上海的故事会，就写了一个叫做《三官判案》。我是觉得还不错。结果有一次省里来我们这里看那个一个现代戏，我说你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古装戏怎么样了？就在那个影院，这一看啊，这个古装戏语义非常好。他说，结果果不其然，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我们呼起了，福州的古岭啊，那个山上一个 赵大叔几个人都在那写剧本，请很多专家帮我们写，那我们就在那里认真写，大概一个多月吧。写完了以后，1987年，福建省第十七届，那我们就参赛了，就干上去，你干了，剧本拿了2等奖，我自己拿了优秀的，我自己演自己导自己那个，就这样子。那这个戏呢，就华东六省，拿了2等奖，还有田汉北，还有那个水仙花，这个就不讲了，福建。那这个剧目一下就红起来了，我们就拿去全国很多人，这个排这个戏啊，包括啊，辽宁省京剧院，还有我们中国评剧院，很多，浙江那就更多了。这个剧本以后就，1986年1月就发表在，我们福建戏曲第一刊，发表在那里，一个发表了，那我们就总算，我想。有没人写，有自己的写的剧本，就这样子了。那等到这个完了以后，一届一届，当时我进去剧团的时候是，整个三明市是一个团，是一个县市就是一个团，当时他们都很强啊，我们那个是最最最小的剧组，哎呀很差劲，结果我80多个人那些，很难过这个日子。我当时既然来了，那我就把一个是消化，我就分成两个团，两个队，一个副团长带老的，我就带专门带一批学生年轻的，我自己带自己搞个慢慢我就这样搞起来。那个这个贬官机当时一搞了，我说光有个贬官机还是什么，后来这个贬官机到我就慢慢的把这个戏慢慢的走出去，不光是走出泰宁，你要走到全省。又走到浙江，到广东、江西，这周边这几个省，都懂得没联系了，那他就更好了。那我就这样子打开了。1992年，国家文化部下个通知，要举办天下第一团的汇演。天下第一团，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呢？这天下只有一个团，一个剧本，一个剧组。那我想我们猛试一试了，那我又一个自己的剧本了，结果这个剧本呢就叫中央文化部就派来人了，我就在我们那个团部我就开始拍了，我就加工，当时有个小生都没有了，没小生啊，那我老婆是演轻一点，那班长还好啊，他已经调到广播电视台去当台长了
1: 啊，
2: 已经调到那边去了嘛？
1: 就是您爱人，
2: 哎，
1: 他是哪个广播电视台啊？
2: 就泰宁广播电视台。
1: 哦哦哦。
2: 那我说，那没演员怎么办呢？有一个演员，他有点不想演那什么形象啊。那我就说你来演。他说我硬压他，我说你来演吧。他说我没演过小这么猛事吧？他嗓子非常好，形象也还可以吧。结果就这样子，结果天下第一团演。我们就放在泉州南方片，说我们回去那一次，结果文化部的顾部长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还有很多全国的专家，大家对我们这个戏，很多这些专家都给我们提词啊，提了很多，现在那个词还在。那这个当时就是我们的陈昌本部长专门，那下我们的厅长叫李连明，他们就单独两个人要接见我和我爱人。当时部长他在大会上宣布，梅林戏进北京演出，上京演出免检进京，大会上啊，那宣布我们高兴的要叫我们进京演出啊，那个就很高兴了。结果呢很遗憾，我们泰宁呢就是经济有限，当时去北京总是要钱呢，连剧场都安排好了，结果呢没办法去。那省文化厅呢，就是给我们做工作。那我们省影剧院，除了1952年搞了一个小戏，在国家都一直没出，就说叫我们把这个戏让给他们去上京。哇，我爱人就是流着眼泪给他们签那个合同，只能让他去。这个1993年6月份，就他们去了。
1: 闽剧去了。
2: 这个是闽剧院去了。
1: 哦。
2: 他一去 五个一工程奖啊，煤矿奖，什么奖都拿了。最后到了云阳，还评了十个精品工程，我们是排在第五个。我当时两个人也去了北京，去了请了在北京开座谈会上的时候，很多专家都认识我们。他说：“哎呀，你们怎么怎么？当时啊，看你们这个一个农村来的剧团，小剧团，那演的那么好哈、啊，一个个土香味那么浓，那么这样子，就这样子，本官就去背他们。我是拿了优秀全国优秀奖，剧本优秀奖，这个剧目优秀奖，三个大奖都拿过来，才有那个天下第一团。当时全国就是17个，
1: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挺遗憾的？”
2: 回忆才遗憾，我们两个夫妻只能哭，我们没办法，想到这里，我们两个人只能抱头大哭，因为我们太穷了，拿不出钱，是吧？再加上剧团又那么穷，那怎么办过来？那只能让啊！我一在那里看那个演出啊，哇，那个心里真的是难受，因为以前是自己排自己演，我爱人自己演小生，我自己去演那个主角。那个县令，因为我们是从生活当中，我们纯属去写一种生活。有一次我们在泰宁演这个戏是什么？全国的记者60多个人在这泰宁看了，哇，就是轰动。结果很多广东报什么，很多报社全部都登了。像那个福州报的那个记者，那个是后来当宣传部长一个女的，她写是小品回小品，写那个秉官就现在写了很多评论文章嘛。我那个评论文章现在还很多在那里。那因为当时这个戏，当时我们也没想到会打，确实我们是纯属的就是来自生活演生活戏，我们所以我这个戏呢，它没有什么不会再到外面去，好像那个一样一样节奏比较快，我自己演，所以人家年轻人很爱看，因为我做了一些改革，因为我们讲节奏比较快，要守正传承啊，是吧？你不要把东西啊，改革一定不能盲从。
1: 所以李老师就是阴差阳错，或者说是没有办法，也很无奈，
2: 还想到这个69年就搞了那个文化站，文化站呢，我就白天劳动，晚上呢就是给这些青年呢拍戏，拍歌舞舞蹈，后来我写了很多。那这个海报啊出来，搞了一个文宣队，全县有名。74年我又搞了一个戏叫金鸡高唱，金鸡高唱一打又是在省里打响了。后来又搞了一个赶猪，我也是都是自己亲自演赶猪，都是代表三名啊，都是代表三名的、啊、就赶猪就是把我调到那个沙县，那个演员是赶猪，那个跟我搭配的那个是一个沙县一个女演员，她后来哇在省里一演，她就调到省话剧院去了，我呢还是回来了。那回来我那想了，

0: 太累了。
1: 嗯，
0: 就是有一次，把我调出省里去学习，那带学习的那个景辉生老师呢，他认识我，我功底比较好嘛，翻跟头翻的比较好了，那演那个七夕白虎团子的嘛，他呢就是全省六个学生，就是他自己不教，都是我教。那教完了，哇，我就身体不行了，那时就胃出血，到了舞台去抢救，这胃整个割掉了，
1: 割掉了，
0: 割掉了，整个割掉了，这22刀。
1: 那您现在胃呢？
0: 没有胃，我就是那个肠子搞上来，全部割掉了。
1: 哇，
0: 全部割掉。
1: 那什么时候大概？
0: 74年2月，我以前换更多科，换几十个，到外面都是不会叫名字的。大家一到那里，孙悟空来了。但是一般以前还好吧，那以前演戏都是挂牌嘛，名字一挂，谁的那个标记的人慢点。
1: 所以您演的那个更多的都是以孙悟空的形象。
0: 最早是孙悟空，还有武僧呢，那常靠武僧嘛，比如那个挑花车呀，周瑜归天呐，这长坂坡啊，赵子龙啊，
1: 赵云
0: 啊，赵云呐，还有关公怒啊。为什么我跟北大那个上课？关公中我自己演关公啊，人家都不相信这个人，但是我扮起来我会搞起来也很像。还有松江沙溪呀，什么那个我演的戏很多。
1: 哎，那孙悟空唱的话，大概这唱腔是什么样啊？
0: 唱腔都唱会调，都晓得。
1: 能不能唱一两句？
0: 那个江城海盗堂，当当，特对康，特对康，他是边唱边舞的
1: 啊，
0: 在他的动作
1: 啊，
0: 哎，他啊，我们是学台派的，我们那个是我那个老师小威王国清，上海京剧院的
1: 啊，
0: 他是对我比较严格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个那个演那个孙悟空很累，我还演猪八戒，没人演猪八戒，我自己演猪八戒。比如说那个苏州城
1: 啊，
0: 我演孙悟空，到了那个，他看这个我就没办法，那个猪八戒没人，我说我来，那只能这样子因为做我们这种团不是像大团那个演员，哎，这个专业就是什么，这个专业不会的，那我们没有，谁今天这个剧本选上谁主演就谁主，我都只能自己去这个戏是谁的做，像那个《贬官记》，他是老生的行当，带小丑他是跨行的，那我自己演，叫别人呢？那我那年搞那个就是泉州那个连升三级，那纯是小丑戏啊！我就看了呀，我这个小丑，结果我们部长就王震部长，我就演那个给他看了，他看了高兴的要死啊！他说他挺灵，我在那你这个小孩子的，实际上我那是拿的归小孩子，我这什么都演。比如三岔口，我就有论坛会啊，比如武松打天，我就演武松啊，那就这样子了。
1: 所以全能
0: 我也不能算全能就是我们就说，你缺什么，我们小剧团小剧组，你缺什么，这是什么行当，你都要上。所以我叫我的学生后来也是，你不要好像你演老三，我就这个不演了，不要。我说老一人对我非常好。
1: 所以那个。演孙悟空的时候，整个的那个形象眼神是不是就和电视剧那个
0: 我们这个
1: 各小灵童那个感觉
0: 差不多
1: 差
0: 不多。你比如说你像我们比如说闹天宫也好，苏州城也好，他那个造型基本上差不多，你不是
1: 哇
0: 他就他这个、
1: 好像
0: 这个一定
1: 哇，好像
0: 你那个动作呢，它是不一样的。他有些人呢，他就没了。那我们这边的猴呢，他基本上这个南派，我们南边的猴呢，他喜欢什么？喜欢风趣、幽默、好玩、逗趣。有时候在乡下演，比如说咔咔咔咔，他跪，他是那个头，小孩子不是这样子抬着头嘛，一直往看，我就噔噔噔噔噔噔，这搞笑哇的叫。他就喜欢这样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看，就像我们在这次在三民学院，我排了一些戏，我排这戏的我就喜欢什么呢？要有生活情趣，还要有个节奏，慢节奏现在人家年轻人不一定，所以我排的戏都比较节奏比较快，

0: 比较接地气。
1: 对，很通俗。
0: 我有一次翻跟头，胡彦庆打雷，嗯嗯，我引胡彦庆，嗯，那跟头从下面翻在了砰方向，翻到那个台板，他这砰就翻到台底下去了，嗯，那台底下都是老百姓啊，老百姓啊，我就不感觉，自己也算你一下就镇住了，嗯，砰，我就给他开一个玩笑，咚一下就翻上去了，嗯，搞得他们以为不是失误了，实际上是失误的，哦，他们就认为，哎，怎么又上去了？我就在那七个缝穿毛上去了，
1: 哇，就。李老师这个一招一式当中都透露着功底，而且冒昧问您一句啊，您今年高寿？
0: 我今年跨八十了，
1: 马上八十啊！但是刚才您整个几个动作，包括孙悟空的，哎呦那个眼神就感觉像孙悟空出现在您面前了，哪怕您已经八十高龄了。
0: 到现在我教学，我给他们教学，你看好。举个例子，就那天跟他们拍戏，我还在想，我说你们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以前啊，嗯，早晨四点钟爬才练功。
1: 您早上四点？
0: 都是四点。以前在京剧团，哦，你看我八月份来，九月份就送京剧团，哦，去了四个人，三个人跑掉，就剩我一个，啊，哦，是吧？剩我一个，那我一回来，一年一回来我就被抬住了，哦，所以这个一定努力，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只懂得没人写，虽然说现在一直在写剧本、写音乐，我现在音乐全部都自己写，导演也是自己。正好我爱人呢，一直在帮我、帮衬我写剧本啊，一起两个人共同探讨。
1: 那李老师，那个赵云、赵子龙大概什么唱段啊？
0: 他那个整个身上是不一样的哦。你比如说，他武生，他生旦净末丑啊，他生一荤了什么啊？有武生啊。有老生啊，有正生，就一正正派的
1: 正，
0: 还有短打武生啊，还有长靠武生啊，长靠就是像赵子龙
1: 有靠旗，
0: 有靠旗的，啊，短打的就像那个，比如说武松打电啊，他那个动作就，他就变得敏捷，他就不一样。那你像那种周瑜归天啊什么，他那个就比如火烧赤兔啊，像这样的靠身呢，他的整个形体。他就稳重了。
1: 哎，有唱吗？这个
0: 有，都有唱，有唱有告白。你比如说我演老生，比如说演那个，辕门斩子。
1: 辕门斩子。
0: 辕门斩子，比如说那个杨六郎。我们唱的跟别人京剧，当时他们也一样。比如说，听说他老娘亲，扛家刀。张我呀，他是故意装的糊里糊涂啊！人说，喂，交战跟那个孟良啊，跑，我太紧了啊，他故意，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下，未来，劝一劝我的老娘亲。那鬼都他一样，他有的他就不是了，他有的好在的，因为他知道他老娘肯定是来讲情，所以说你在表演上你肯定就母亲来，你不要跟母亲好像哎呀什么，像公身，我故意拿个头讲，你呀公身。下巴哎，跪抖他一下，这样子哎，就已经就不一样了。
1: 哎呦，您的这个架子真好，哪怕真的您都八十岁了，但是您这个架子还是非常。
0: 那没有，我是从小学，那是，你看那么小就一直学习，其他的也没东西，
1: 就喜欢。就是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没灵
0: 气。其他的我干什么呢？我们也不会是吧？我们讲。我感谢党和人民，感谢我们当地的百姓，感谢大家，感谢各个这个媒体经常拿这个给我很多机会，是吧？
1: 那李老师，就是您当时是跟谁学呢？师傅是谁啊？
0: 最早的师傅去南平京剧团哈，是上海京剧院下来支援我们福建的一个猴王，叫小二王桂清。小三王国清，小老大王国清，他是小二王国清。那后来回来以后呢，就是我这边呢有几个老艺人，一个是陈树荣，树。

0: 就树木的树啊，龙光龙的龙，还有一个呢，徐步高，还有一个呢是陈考柱
1: 哦，
0: 还有一个郭宝宝
1: 哦，
0: 郭宝宝是从赣剧那边传过来的
1: 哦，赣剧
0: 一个女的，哎，郭宝宝，还有一个陈树龙，他是唱老生的
1: 哦，
0: 啊，他是专门供老生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像那个，辕门旦子啊，沙溪呀，啊，这个像这一路的，那我说徐步高老师呢，他是主要是打鼓
1: 哦，
0: 他对唱腔，还有开台
1: 哦，
0: 八仙这是仪式戏
1: 哦。
0: 为什么那一年浙江舞剧院叫我过去拍那个仪式戏的？
1: 哦，
0: 他们都忘了，都没了
1: 哦
0: 啊，大八仙、小八仙跳加冠、跳财神
1: 哦。
0: 谢谢他现在留下了很多手稿给我
1: 哦，
0: 那都是手清朝时期的都有啊
1: 哦，
0: 他就是不传给别人，来你先好好保存，都是字写在那里，所以我办公室很多资料，我都有很多资料，包括申报那个国家会议的那个，整个都是我自己写的手稿
1: 哦，
0: 我不会电脑的，
1: 那相当于把各种师傅的一些特点都融会贯通了。
0: 融了，你学东西以前学他没谱
1: 啊，
0: 也没东西，
1: 嗯，
0: 就研究这个剧种的这个，我写了几本书吧。
1: 哦，
0: 我要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音乐，比如说我从那本音乐集，
1: 嗯，
0: 比如说郭祖荣老师，
1: 嗯，
0: 他我去那叫他审稿啊，他说我们专家呀，是我们福建省唯一的也全国有名的。那他呢，在医院已经身体不是很好了，我就特地送下去。我这本书是肯定要出的。
1: 嗯。
0: 那我的分析的比较多，比如说我是这，我是按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比如说西皮类、南词类、北调类、小调类，各个类我是分得很清楚。第一部、第二部、清版类什么、那最后呢，这个音是。哪里？这叫什么调？宫商角徵羽这个语调，这语调它起音是什么？落音在哪里？我分析的都很清楚。
1: 哦，
0: 他所以说，这你都没学过音乐的人，怎么你搞得这么清楚啊？那个，他说这个书要拿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去做，我们这里福建没这个资格做，就这样。最后还是他介绍我，在北京，在那个戏剧家协会出了。既然做这个事情，我也做了很多研究。过去是宫词谱啊，是吧？那你要去对呀、哎呀，这语调、这宫调、商调，它起音是在哪个音起？哎，它落音落到哪一个？它肯定有个主旋，它是一定要有规则的。那属音跟下属音，它都也很讲究的。
1: 李老师，就是其实刚才听了您整个的故事，包括您对于咱们梅林戏的研究，真的是奉献了自己一生啊。而且在1974年左右的时候，您的胃就全部切除了。我算了一下，1974年到现在已经52年了。
0: 那时候还没到30岁吧？
1: 对啊，那你52年就怎么过来的呀？
0: 就一直当挂我。也就大家吃东西，所以说我现在吃的很少，而且呢，有时候领导也不错。
1: 哦，
0: 那比如说到哪里，有些人家懂得我的，包括我的学生，比如说我演戏，有时候经常在外面演戏，低血糖啊，
1: 哦，
0: 有时候会晕过去嘛。他们就是那个说巧克力啊、糖啊，他就一看你有问题了，那你赶快要那个。就这样子，我刚刚下来的时候，不是昨天在三民学院上课的时候，不是那个江教授也是这样子，都这样子，他们懂得我的人，他们就都会这样子，
1: 那是
0: 照顾我。
1: 李老师，今天机会难得，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梅林戏？
0: 我唱什么呢？我教你唱那个好吧？
1: 啊，
0: 教你唱我那个《贬官记》有4句，好吧？
1: 好
0: 啊，这个很好玩呢。
1: 嗯。
0: 大官呐、
1: 您先说一下是哪几个字儿？
0: 大官小官都是官
1: 啊，大官小官都是官。
0: 大官呐、小官。

0: 生啊，
1: 就是啊，没有我这个贬官，谁来审这个案呢？哦，就这个意思。
0: 其实也是用咱们当地的方言。
1: 我们这个唱基本上是用土官话唱。啊、哦，差不多跟普通话，因为规矩，它也是中州韵了。
0: 对，
1: 它传下来也是中州韵。嗯，都是规矩的。那么有些语言呢，比如说去年叫我去韶山叫去帮忙审话厅。但他因为他是歌舞演员，他不懂得讲土官话，也不懂得、那就要一句一句教了、哦。因为就是我们普通话讲不准的，就只有土官话了，是这样子。哦，是这个意思。
0: 您再来一遍，再教教我那四句。
1: 哎，这样，大官呐、
0: 啊，大官呐、
1: 啊，小官呐、
0: 啊，小官、啊。

0: 回来了，
1: 落回来了，
0: 变县令，变县令，
1: 变县令，
0: 无头的命安哪，
1: 无头的命安哪，
0: 谁来审哪，
1: 谁来审哪，
0: 这是给他夫人讲的。他夫人呢，就是你呀、啊，还高兴什么？你是一个贬官。他就说，大官小官都是当时的。那这段戏，哇呀！我演的时候，那是那去年在厦大，前年在厦大，那个叫我去上课，我也演了一段这个。他们就一定要演这一段给他们看，那我演。
1: 很有意思。
0: 我喜欢那种风趣幽默
1: 啊。
0: 那贬官这个人，他本身就不拘小节的一个人
1: 啊啊。
0: 虽然说从一个知府贬成县令，
1: 李老师，刚才您还最开始说过报花名，那个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词？
0: 山野里来白花红，姐姐报花名啊，妹妹我来听啊，哎呀报的真好听啊，哎呀报的不好听啊、这在京剧里面叫四平调。
1: 哦，是四平调啊。
0: 在京剧里面统称四平调、
1: 哦、
0: 到我们这边叫清版，从一月报到十二月。
1: 那李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从正月说到腊月，说十二种花，我说一句您唱一句，有可能吗？
0: 你看看你怎么说呢？
1: 您需要几个字一个话？
0: 他一般是七个字。
1: 七个字、
0: 都是七个字。
1: 那行，来开始啊。第一个啊，正月喜看迎春草。
0: 正月喜看迎春草。
1: 二月金银露地腾。
0: 二月金针露地桃。
1: 三月桃花红似火。
0: 三月桃花呀红似火。
1: 四月蔷薇架上升。
0: 四月蔷薇架上红。
1: 五月栀子如霜降。
0: 五月栀子啊如霜降。
1: 六月荷花满池塘。
0: 六月荷花呀满塘红。
1: 七月菱花飘水上。
0: 七月菱花飘水上。
1: 八月丹桂遍地香。
0: 八月丹桂呀遍地香。
1: 九月菊花能烧酒。
0: 九月菊花能烧酒。
1: 十月牡丹芙蓉旁。
0: 十月牡丹呐，是露
1: 芙蓉旁。
0: 芙蓉塘啊啊啊
1: 啊啊！冬月雪花落满地。

0: 满那地，
1: 腊月梅花傲冰霜，
0: 腊月梅花傲冰霜，傲冰霜。
1: 听了泰宁梅林戏，
0: 听了泰宁梅林戏，
1: 四季鲜花满芬芳，
0: 四季鲜花满芬芳。
1: 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0: 只能这样子。
1: 哎呦，就是我就随便把那个正月到。
0: 不错了，你这个实际上我们唱的基本上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那个花的名称是差不多。
1: 对，花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
0: 你不错啊，你还会记这么多
1: 啊？没有，因为我是从小是学评书的。
0: 哦，你学评书的、
1: 啊？对啊，所以这都是评书的字儿。
0: 对对对
1: 啊啊，所以，就
0: 我们老了，我现在很多都记不起来，
1: 啊、
0: 很多唱词
1: 啊，
0: 太久了就忘了
1: 啊。
0: 也没时间太记，也很久没演戏了。
1: 哎呀，真太好了，今天啊，太有意思了。刚才呢是完全即兴的啊，李老师完全是根据我说的词儿。
0: 我们要只能即兴。因为那个音乐它是即兴是即兴
1: 啊，
0: 但是它音乐它的旋律是一样的，
1: 对、
0: 可以，
1: 所以一下子把那个字儿装到那个腔里面，哇，唱的真的非常婉转动听，你把这个十二个月的花啊就马上就飘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了。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在咱们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李春叶故居尚书地跟咱们的泰宁梅林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秀珍老师聊了这么长时间的梅林戏，也在李老师的身上看到了戏曲人的坚守与坚持还有不易，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到咱们泰宁，哎，一起呢看看这里的风景名胜，再来听一听梅林戏，正如刚才咱们李老师所唱的十二月鲜花一样，正月喜看迎春草，二月金银露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泰宁梅林戏，四季鲜花满芬芳。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0年，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的古代水利工程白沙溪36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都江堰、郑国渠等千古名堰并列。这项工程始建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不仅还在浇灌着27.8万亩良田，还为当地约70万居民提供饮用水源。白沙30有6堰，春水平分夜涨流，每岁田禾无旱日，此乡农事有余秋。南宋宰相王怀笔下的这一派田园景象，赞颂的正是白沙溪36堰。那么36堰究竟由何人所建？一位正史上没有记载的东汉将军，为何被历代王朝七次加封，民间建庙36座？从东汉初年到三国时期，近200年间，一座接一座筑起的梯级堰坝，如何成就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工程奇迹？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白沙溪36堰择批后世的梯级堰坝群。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是个多山地丘陵的省份，其境内平原主要分布在浙北和浙东沿海，这些山脉环绕的则是一些盆地，金渠盆地就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发源于山地的河流流经盆地，东阳江与武义江汇合为婺江，又接纳了白沙溪等支流，向北流至兰溪与渠江汇合，成为钱塘江南源。2010年，考古人员在青阳山一带发现了距今约9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但进入文明时代后，金渠盆地却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良渚文明的中心在太湖流域，春秋时期的越国兴起自绍兴一带，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显著北移，金渠盆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只作为越国的边地存在。从秦汉以后的行政区划建制演变看，具有先发优势的金华地区反而有些滞后，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稻作农业对水利设施的依赖。早在上山文化的考古遗存里就发现过碳化稻米，证明万年前的浙江先民已开始驯化栽培水稻，水稻需水量很大，种植离不开充沛的水源。浙北的宁波绍兴一带地势低下，灌溉一般依赖湖泊，而金华地区地处钱塘江上游，没有大川巨湖，水利灌溉一般都需要依赖筑坝修堰和疏浚池塘，其对农业灌溉而言可以说是生死攸关。大约上古时期，金渠盆地尚无此人力物力，这也反过来限制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在汉末时期，金华地区就已经建设白沙古堰这一重要的水利设施，进而出现了旱涝保收沃野数百里的粮仓，促成人口聚落的成长。在溪流拦水开渠灌田称为堰，水流可以多级利用。白沙古堰正位于白沙溪上， 白沙溪发源于浙江遂昌武义交界的狮子岩，蜿蜒向北流入金华境内，汇集银坑溪、半溪等几十条大小支流，最后于金华市区西部汇入婺江，主流长68.3千米，整个流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也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春末初夏常形成梅雨洪涝，夏秋季节一般晴热少雨而受旱灾，台风影响的时候又会形成洪灾，因此需要因地制宜修建水利工程，以改善农业的生产状况。在两汉时期，碑塘水利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6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汉中地区的汉墓中，先后发现多件陶制的库塘碑池稻田的模型。从模型来看，汉代碑塘灌溉工程构筑已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汉代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碑塘水利工程。东汉初年，邓岑任汝南太守，委派通晓水利技术的许阳主持修复洪系碑。此外，封建地主对土地拥有自由支配权，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对兴修碑塘灌溉工程以提高水田产量自然大有积极性。白沙古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建造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从地形上看，白沙溪自遂昌流入金华境内后，两岸均为峡谷，很少甚至没有耕地，到了双溪口才有耕地栽培稻黍，到了亭九高如更有了数百亩大的田畈。白沙古堰就建在高如，最初的古堰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盛产的材料建成。从这座白沙古堰开始，白沙溪上先后建起了36堰。就《金华府志》记载，白沙堰广1丈3尺，长60里。显然，如果说的只是一座堰，是断然无法长60里的。从地理上看，白沙溪36堰从山谷地带起，由南至北，一道道筑堰截流，直到平原的金华江处。堰群灌溉网络整体呈现脊椎的形态，以白沙溪为主干，在堰边开灌渠引水入周边的田地。堰坝采取逢正抽新的建造手法，即在河道中心建设一字形堰坝，针对白沙溪水落差大、水流急、深潭多的特点，古人还摸索出了以潭筑堰蓄水、开堵引水灌田的方法。在洞山段七堰密集区一带，每一座堰都配有一个潭，还设有一批泉和井，形成堰潭泉井相结合的灌溉网络。用现代水利学理论分析，以潭筑堰不仅可以提高堰坝的蓄水和引水能力，还可以潭作为缓冲，大大减轻水流对堰坝本体的冲击，体现了古人卓越的筑堰智慧。白沙古堰究竟是何人所建？南宋宰相王怀在《白沙溪遣信》中称颂古堰的建立者公池汉氏为名将，则批吴邦赐列侯。按照金华当地传说，这位名将便是东汉初年的卢文台。据说此人字高明，幽州范阳人，即今天的河北定兴人。新莽末年投笔从戎，加入刘秀阵营，跟随名将冯异征讨赤眉军屡建战功，一度官拜辅国大将军。东汉永平三年，也就是公元60年，著名的云台28将诸将均有相，唯独卢文台率部将36人辗转来到婺南府苍山隐居。他见白沙溪水势湍急，晴则旱，雨则涝，连年灾荒，两岸百姓深受其害，遂效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兴建都江堰之举， 修建白沙古堰，造福一方。偏偏这位卢文台，在《汉书》《后汉书》等史籍里竟无只字记载，较早记录其事迹的《南宋白沙昭立庙记》里提到，庙里有唐碑两块，其中一块介绍卢文台身世的时候说他诛杀王莽，然而诛杀王莽在《汉书》中有记载，并非卢文台所为。至于唐碑里提到的上柱国大将军出镇剑南，江南二道更属南北朝之后的官名地名张冠李戴，汉代并无柱国也无道制，因此白沙昭立庙记里肯定的只有卢文台汉时讨赤眉有功这一点了。既然如此，是否卢文台并无其人呢？这倒未必。汉书与后汉书虽然分别有70和80篇列传，收入人物可观，却仍然无法避免挂一漏万。另一方面，从西汉中期开始，北方移民已在不断迁入江南，只是规模不大且相当分散，史籍少有记载。新莽时期中原大乱，唯独江南比较安定，因此北人纷纷南下避难。无论如何，后世的确相信是东汉初年来此隐居的卢文台将军率先修建了白沙古堰。卢文台的功绩甚至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肯定，历史上先后7次加封，其中4次封侯，3次封王。金华民间尊称卢文台为白沙老爷或白沙大帝，纷纷建庙塑像敬仰，至民国大大小小的白沙庙共有36座，正巧与堰的数量一样。当地每年农历9月13，传说中的卢文台诞辰的日子，还会举行盛大的庙会。民间传说卢文台首建白沙堰，再建亭九堰，为创建其他30余座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率部将将山上砍来的毛竹藤条编成竹排，顺流而下，根据水势落差确定建堰的地址。建堰过程中，乡民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捐物。整个白沙堰群共有36堰，从沙饭堰、大坟头堰到上塘堰、下塘堰，再到最下边的上河堰、下河堰，其规模之大，用白沙昭立庙记里的话形容说，盖白沙之30有6，首衔府仓，尾跨古城，民受其利，无有终极。在近代未曾建造金兰水库前，这里绵延数万顷的农田灌溉完全依靠白沙溪自上而下36座溪堰水。正是因为这些一座座的河间堰坝，把白沙溪流蓄积成一弯弯滞流引水，前世先民通过疏渠引流灌溉良田万顷，使得白沙流域成为历史上浙江中部的一个重要产粮区。如此规模的堰坝群，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创算起，一直要到三国时期的238年才算大功告成，成为浙江现存最古老的堰坝群。这当然不是卢文台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明嘉靖年间的金华县志记载，汉辅国将军卢文台开堰36处，灌溉金华、汤溪、兰溪3县土地，其力甚朴，农多赖之，实在也是有些夸张了。而在36堰中，卢文台所建的白沙堰，也就是高如堰，虽是代表，却并非规模最大的。从所处的地形上分析，白沙溪36堰灌区自金华江及白沙溪交界处起向南延伸，以第一堰堰址为基准，往南为灌区的山谷段，往北则为盆地段。山谷段堰坝顺应山势拦水开渠灌溉，还有堰需用牛拉水车向上提水，灌区面积较小，渠网结构简单。而盆地段灌区面积宽广，村落多， 受益田亩面积大，单个堰坝灌溉面积大，灌溉渠网更为发达。其中就包括36堰中规模最大的第一堰，位于琅琊镇山后金村东堰山脚下与乌龟山之间的千年脚潭，原堰高4米，全长60多米，于公元238年开渠放水，灌溉白沙溪西侧20多个村落的田地约2.4万亩。此外，位于第一堰北侧的第二堰灌溉白沙溪东边的泉口长山村一带，其中长山村是白沙溪流域规模最大的村庄，丰芦堰是仅次于一堰二堰的第三大堰，灌溉20000余亩农田，且两岸农田常熟丰收，最又被称作常熟堰。另外，盆地段中还有被称作洞山段七堰密集区的重点堰坝段落。

包括风炉堰、第四堰等七处古堰。白沙溪上游是山区，中游是半山区，水势都比较湍急，而自洞山段开始是低丘缓坡，溪水缓慢流向婺江南岸河谷平原，两岸伸展面广阔。古人懂得水势落差的原理，在这里建堰是最理想的地方，所以每距离300米就有一座堰。七座古堰的总灌溉面积超过10万亩。洞山段七堰密集区是整个36堰中的重中之重，对白沙溪两岸农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建白沙古堰算起，这一梯级堰坝群至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时光中，筑堰工艺发生转变的同时，36堰经过不断损毁与修复，实现了堰坝结构的升级，经历了从简便易毁到加固防毁的过程。与此同时，当地民众也形成了一整套堰坝管理制度，官府制定堰帖，明确各堰水权和工程遂修责任，指导36堰的协同管理，保证干旱时期上下游各堰的公平用水。清代的《万潭堰帖》中清晰绘制了36堰的布局地形图，还记录了清代康熙、雍正、光绪年间白沙溪流域官府调解村民用水纠纷、合理分配36堰运作的协议书。其中尤其以规模最大的第一堰的管理最受重视。白沙水利碑记记载，一不碍，二三不碍，则36堰总无碍。民间保存的白沙第一堰总录中记载了许多与堰坝管理养护相关的内容，譬如要构建科学严密的渠系灌溉网络，不允许私搭乱设，要贯彻坝体的安全性和灌区的生态保护。第一堰至山两片，一片在堰之东，名马面山，作为护堰砍用木材毛竹之用；一片在堰之西，名黄泥堪，作为取土封堰之用。堰区两岸高山，封山育林，保护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不使泥沙淤塞堰区。每年农历2月春设即着手护堰工作，春设以后一律不许在河面称放木牌、竹牌，到立秋后方可称放，以防堰道损坏。直到现代，古老的白沙36堰仍在发挥其水利效益。20世纪50年代末期，浙江省委要求在金华地区建立继杭嘉湖以后全省第二个商品粮基地，金华地委作出拦截白沙溪水、建金兰汤水库、保农田灌溉的重大决策。金兰水库建成之后，第一堰在1962年11月改建成混凝土干砌石的人工湖，堰长38米，高1.2米，引水电站围水入进水闸至江头，自堰口至正港山水渠6.9千米，自流灌溉面积增加到4万多亩。金华各级政府又相继在白沙溪流域兴建88座小型水库，改造5座堰坝，使之形成中小水库相连、库堰渠渎相接的自流灌溉网络，受益农田从原先的12万亩扩大到27.8万亩，灌区范围包括2个县约20个乡镇。为确保金华市区人民饮用清洁水的需要，1992年，金华市政府决定在金兰水库上游20千米处兴建沙泛水库，大坝建在36堰首堰沙泛堰的堰坝址上。尽管因金兰沙泛水库的修建，数座古堰消失了，使得如今的白沙36堰似乎变得有些名不副实，但截至2020年，仍存有20余座堰发挥工程效益，继续惠及流域内百姓的生产生活。2020年，
白沙溪三十六堰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座藏在浙中山谷的千年古堰群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古代农耕水利的高超智慧。一条白沙溪，三十六道堰，2000年泽披万民，一代代百姓接力治水，藏着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共享水土、永续发展的生存哲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勤快啊。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都去走访看一看，他们都跳楼跳米。走去哪里呢？可以拿来如果煮着吃，又可以啊卖了做盘子去。去了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他所以说他们去了一盘子转，他们就研究了一首歌，蒙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炎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杨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没有修改过。

0: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1: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的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
2: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0: 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1: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0: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教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的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孩子还喜欢。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下集。
2: 哎，进来吧。
3: 哎，外公
2: 啊，
3: 苏晓和您住在一起。
2: 啊，他特别忙的时候住单身宿舍，一般呢都会回来陪我。哦，蔚蓝姑娘，快坐啊。
3: 哎，
2: 那桌上有沙枣，我烧水啊给你泡壶沱茶。
3: 谢谢外公。外公，您说的神秘东西呢？
2: 啊，你等等啊，我马上就给你拿过来。你看。嗯，
3: 信。
2: 嗯，
3: 谁的信啊？
2: 是苏晓写给你的，整整52封，一周一封。
3: 他为什么不寄给我呀？
2: 我猜苏晓是不想打扰你，怕你为难。哦，我本来没打算给你看，是刚才我们说到粟特信札时候想起来的。不管怎样，外公不想让你错过了解一个人真心的机会。你要是不想看，外公就收起来，也免得被苏晓埋怨，这是他的隐私，我不该这么做的。
3: 哎呀，我想看想看。
2: 好好好。
4: 蔚蓝，今天是分手第一周，我想用拼命工作来忘记你，或者用天涯芳草的废话来劝慰自己，可我做不到。我在不停地审视自己，是什么让你离开我？难道只是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吗？我有点绝望，陷入自我否定和肯定的交替折磨陷阱。蔚蓝，我想你。距离分手第16周，我以为我会心如死灰，可是我没有。我心里的那团火越烧越旺，我跑到鸣沙山上大声哭喊，回来后痛快了许多。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工作状态逐渐好转。我是敦煌引进的特殊人才，我不能给外公外婆丢脸。蔚蓝，我好想让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就像从前一样，偶尔接受你的视频查岗。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需要我们做数据采集的人有极大的耐心。蔚蓝，第46周了，我还是很想你。这种思念深入骨髓，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我没有变，我还是你眼里的那个技术直男。啊，对了，今天外公告诉我，要让相机的镜头轻轻划过，注意捕捉每一处细节和色彩。记住，每一次快门声响起，都是对历史的尊重和记录。蔚蓝，听说你要来，我心里一阵狂喜，过后又陷入深深的悲哀。 我想让你懂我，又怕你真的懂我，懂敦煌。经过大半年的基础工作磨练，我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大数据工程师。领导把 VR 场景漫游设计这么高端的任务交给了我，为我加油吧，山。
5: 外公，
2: 哟，苏小回来了。
5: 哎，蔚蓝，你在看什么呢？
3: 我开心不行吗？给我写的信我不开心看。
5: 你，我
3: 写了信也不寄给人家，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等。
5: 你骗我！
3: 你个白痴！我还是那个蔚蓝，外婆没有看错，我让你去英国你不肯，我以为你不爱我，我是没有那么爱。
5: 蔚蓝，你小点声，你外公还在呢。
6: 外公去买现杀的羊肉，晚上给你们烤大串啊。
5: 谢谢外公，
3: 谢谢外公。

0: 天空以晴为主，在阳光加持下，哎呦，蔚蓝，你敷面膜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吓死我了！你那设计出来没有啊？
1: 没出来，卡住了。
0: 啊？
1: 其实简单一句，洞窟里有代表性的九色鹿、三兔共耳等标志图案，很容易出图。可我觉得还是缺内容。就像没有草原背景的骏马，苍白。哎，你给我说说数字敦煌的情况呗。
0: 嗨，数字和数据都是冰冷的，能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1: 那可不一定。艺术的天马行空想象力，有时能把作者本人给吓一跳。
0: 哎呀，
2: 你把他吓一跳！
0: 你赶紧把面膜拿下去吧，看把橘子吓的。还以为来了个白骨精呢。
2: 哎呀，你怎么说话呢？
1: 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这阳光灿烂少雨的敦煌可真是费面膜呀。
0: 蔚蓝，你听我说啊，20世纪80年代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负责编制莫高窟的科学记录档案，当她看到1908年的敦煌图录大吃一惊，对比照片发现当时的莫高窟壁画、彩塑等文物有的退化，有的模糊，有的丢失，已大不如70-80年前那么完整和清晰。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永远不变，他提出使用计算机技术保存濒临危险的莫高窟壁画，建设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敦煌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2: 哎呦，你可慢点说话，你别噎着。
1: 就是你急什么呀？还有呢？
0: 哎呦，我的大设计师，我没有你那么多松散的时间，我得上班去了。哎，对了，过几天中秋节，院里要组织联欢会，领导让我出节目，你们俩赶紧帮我想想
2: 啊。
0: 啊，时间紧，任务重，我走了。
2: 哎，
1: 外公，您说苏小这个人，唱歌像海妖，跳舞像僵尸，哎呀，这一副好皮囊长在他身上，可惜了。哎呀，这要上台演出，这是不是赶鸭子上架呀？
2: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外孙。哎，他有个小天赋，你可能不知道。
1: 啊，什么天赋啊？快说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2: 我告诉你啊，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演过小品，哎，还得了一朵小红花呢。
1: 幼儿园，外公，您的意思是充分发掘一下他这项潜能，演个戏剧小品？
2: 哎，你别说，啊，对，哎，刚才啊，他提到了樊锦诗院长发现文物破损严重，其实有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因素，我们不如演一出环保题材的小品，把敦煌文化里的重要内容已被单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悬泉置驿站遗址的部分内容搬上舞台。哎，我们俩友情出演，就演那个大风刮出来的40月令照条。
1: 哎，行啊，那可是贴在悬泉置墙上的汉代环境保护法呀。小品的名字就叫40之美。
2: 40之美，哎呀，好名字。这样，苏小演王莽，你演王莽的姑姑皇太后，我呢就演大臣兼旁白。说不定演出以后啊，你的设计啊就出来了。
1: 借您吉言，剧本这就搞起来，我去拿电脑。
2: 好嘞。
3: 下面请欣赏小品《四十之美》，由数字化保护中心的苏晓博士和他的家人表演，有请。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
4: 小大寒，这首我们从小就会背的童谣，是时间流转的刻画，是这片土地共同记忆的载体。这里是公元前45年，王莽出生。王莽这个人和他所建立的新朝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认为他是聚奸大盗，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让我们进入朝堂，看看王莽递给他姑姑王政君，也就是当朝皇太后的一份奏折。
5: 臣承蒙皇太后和百姓的错爱，担任安汉宫的重任，不敢懈怠。我看到百姓们常常违背天时劳作，随意砍伐山林，捕捉鸟兽，因为不顺应自然规律，虽然勤勤恳恳，但终年没什么收获。想到这里，我心痛得吃不下饭，熬夜制定了不为农时的环境法规，请求颁布全国。
6: 王莽，
5: 臣在。
6: 你果然没让哀家失望，你是我们王家最讲孝道、最为聪慧的晚辈。诸位大臣听令，即日起将王莽的这份使者河中所督察诏书、40月令50条诏书昭告天下，一律执行。
4: 是，皇太后，臣即刻去办。
6: 王莽，
5: 臣在。
6: 你再给哀家和众位爱卿好好说说这个40月令。
5: 是。所谓40月令，就是在春夏秋冬四季和每个月份的法令，记录的是一年四季生产生活中人们需要注意的禁忌和事项。以树木为例，春夏两季禁止砍伐无焚山林，只在秋季有太后批文方可砍伐，且砍伐时只能选枯树或枯枝，不能砍伐大树。再有，春季不能摘鸟巢、掏鸟蛋和捕杀动物幼崽。
6: 嗯，甚好，甚好。
4: 作为西汉行政体系中的边疆基层组织，全权制把汉朝官方的生态环境保护法书写在了办公的墙上。2000年后，全权制墙壁上的墨迹虽然已经漫漫不清，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依然在谆谆教诲中得到传承。由此看来，敦煌的历史也是一部环境的变迁史。

0: 演完小品，蔚蓝感觉自己的设计有了底色。睡莲、火焰、忍冬、云气、垂蔓、彩铃，这些有代表性的纹样和图腾忽然有了驰骋的空间。在渐渐理解苏晓职业选择的同时，他的心胸变得更加开阔。加油，我的孩子们。哎呦，看看你们啊，你们两个把这家里当成工作室了。这橘子好像受你们影响，晚上出去的次数多了，那毛啊油亮油亮的，好像吃了不少耗子。
1: 不一定吧，也可能出去抽空谈个恋爱。
2: 我们的橘子啊，在猫界一定很抢手，美商、情商、智商全都在线。
3: 对对对，
0: 都在线。哎，蔚蓝呐，
2: 嗯，
0: 你的设计出来了没有啊？怎么我看你这几天专心临摹起飞天了？
2: 外公啊，我呀不是在磨洋工，这个项目呢我要了个大价钱，我想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呢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很谨慎，边临摹边思考。
0: 我听常书鸿先生讲过，要向世人传达敦煌壁画的真实韵味，必须要客观的临摹。
2: 没错，通过临摹飞天，我发现以形写神是中国古代绘画创作的最高准则，不管是什么题材和人物，都是为了表现主题的内心活动。线描和色彩的运用都是为了达到以形写神的最终目的。你们看啊，哎，这个呢是我临摹的唐代双飞天，莫高窟的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筋辗转飞舞，轻盈飘渺，翱翔在天空上。
1: 嗯，可以。敦煌的飞天来自印度，进入敦煌后逐渐和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长眉细眼，头顶圆髻，风姿潇洒，云气流动。
0: 嗯，隋代帝王特别喜欢飞天，按造机关令木质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起户，似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一样，很会享受啊。
2: 这张就是我临摹的隋代的一群飞天。
0: 哦，
2: 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
1: 哎，你这还没完成的是霁月飞天十二身。
2: 嘿，有眼光。
1: 他们是285窟南面墙壁上段的飞天，演奏着12种乐器。哎，你们过来看，在我的设计里，他们已经动起来了，正在弹出美妙的音乐。
2: 哎呦！哇，真是太美妙了！
0: 哎呀，这新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呐，掌握它的人那可了不起呀！
1: 谢谢外公点赞。
0: 哦。这第285窟又叫万神殿，开凿时间是西魏大同五年，也就是539年，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确切开凿年代的洞窟，也是融合东西方文化内容最丰富的洞窟。有来自希腊的日神、月神，有来自印度的诸天，啊，还有各种因缘故事画。哎呀，苏晓啊，你做这个难度可不小啊。
1: 是啊，我现在卡在南壁中段的500强盗姻缘图上了。这些强盗放火抢劫，被挖双眼，又被佛祖恢复视力，然后觉醒。叙事漫长，氛围多变，动态视觉呈现非常难搞。
0: 这500强盗是这个洞窟最有看点的故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义非凡呐！哎，你必须做好。
1: 嗯，明白。我要让世界各地的人，无论身处何处， 只要控制鼠标，就能获得参观洞窟的真实感受，甚至比在洞窟里看到的更清晰、更立体、更生动。

0: 各位来宾，永续利用是我们敦煌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新产品发布会，欣喜地看到具有全新思维视角、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基础的敦煌新一代保护者闪亮登场，有请苏晓博士。
1: 我们的已故的院长段文杰先生，在他的中西艺术的交汇点《论莫高窟第285窟》书里提到，总而言之，第285窟是一个特殊的洞窟，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信仰思想、意境创造、审美理想、艺术风格、中国画的手法和历程，无不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中从并存到逐步融合的高潮中继承民族传统，大胆吸收外国文化，是创造新的中国式佛教艺术的一个转折点。现在请大家佩戴好 VR 设备，我带大家进入285窟。
2: 戴上戴上，哎，戴上啊。
1: 接下来大家将看到人、实体洞窟和虚拟画面三者同时出现在镜头里，飞起来看洞窟的梦想已经成真。大家看，高捧莲花的飞天，手敲莲鼓的雷公，边飞行边降雨的雨神，众神触手可及。
3: 太壮观了，
4: 太壮观了，
3: 太震撼了，
4: 这么逼真，真的。
1: 这款新产品只需用户登录敦煌研究院官方网站，下载数字敦煌小程序，里面包括万神殿、藏经洞等数款产品，可一键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时期，沉浸式体验开凿洞窟、封藏万卷、重现于世等过程，与红遍高僧等历史人物进行互动。那么在这款产品中，我们运用了数字扫描、三维建模等技术，真实还原了洞窟中的景象，甚至包括上午10点阳光照进洞窟的氛围细节都有完美的呈现。

0: 苏晓，
1: 哎，
0: 蔚蓝，
2: 嗯，
0: 都满上。
1: 好啊，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说的就是甘肃的葡萄酒。
1: 嗯，
2: 我设计的新商标这么快就用上了，中国速度。
0: 来，这杯酒是你们外婆的，来，为苏晓的新产品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现金到账30万元。
2: 不会这么大配合吧？
1: 啊，
2: 我的第一桶金30万全部到账。
1: 这么多？
4: 哎呦，
1: 那这回你可以安心的回英国了。
2: 我这杯敬外婆。外婆，您送我的双面绣，以前带着它只是单纯的喜欢，现在不一样了，我能感受到您的爱和希望。它是我的护身符，我会一直带在身上。谢谢你，外婆。苏晓
1: 啊，
2: 给我买上。
1: 哦，第三杯通常都是告别的酒。
0: 哎呀，苏晓，
2: 告别还要喝酒啊？

0: 矫情。有些缘分，即使一再回首，也终究难以离开。来，伟哥，我给您买上。
1: 好，
0: 苏小，自己倒。我希望在以后的敦煌岁月里，你们不要嫌我烦啊，我会尽可能包容你们。我也要做敦煌的女儿。
2: 真的？
1: 十二岁，你没听错，蔚蓝姑娘也要留在敦煌。
2: 太好了，
0: 两位敦煌常住民，不要担心我成为你们的累赘。我要用第一桶金开一家三只野兔设计工作室。我呢有一个心愿。
2: 什么心愿？
0: 我和苏先生的婚礼现场要敦煌格调，我亲自设计，主宾呢都穿飞天服饰，满屋落花飞雨。
2: 蔚蓝，这没问题啊。哎呦，
1: 外公和苏小一定满足你的心愿。哎呀，素手拔芙蓉，须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来，为敦煌干杯！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下集，总策划石林，策划马梅，制作人常小丹，编剧王诗畅、常小丹，导演王瑞，新媒体杨祝周、张建兵，责任编辑余华、柴万金，文学编辑郭长怡、王兴斌，音乐编辑赵红、张兰春，导演助理于冠南，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0: 暑期到来，多地再现机票诈骗，如何分辨低价票已出票的诈骗新套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7月17号9时8分，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出被困人员18名，其中10名被困人员及时送医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8名人员经全力抢救无效，已无生命体征，另有34人失联。
0: 现场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现场情况如何？救援工作有哪些难点？如何防止救援过程中的二次伤害？我们来连线救援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和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我所在的位置是重庆彭水县南渡沱乌江大桥的桥面上，这也是当前因为安全风险的考虑而被划定在救援核心区域实行禁援的这个乌江三桥之外，距离此次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最近的一处跨江大桥，直线距离大约相隔不到1公里。那么相当于是我站在乌江下游的一处视野开阔相对高点的位置向上游观察，前方呢也就是南面能看到距离事发点大概只有500米的这个乌江三桥。三桥的桥面上还待命着若干的救援装备，而核心救援现场就在我的西北方向，也就是乌江深切峡谷的东岸。那么此刻在远处的救援现场，我依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多个体量巨大的危岩单体，还有这个碎石瓦砾共同组成了这条碎石带，并且覆盖了整片的江岸区域，还有一部分的江面水域。来自中国安能的大型救援机械在江岸上，也就是原本在这个211国道的这片非常狭窄有限的作业空间里，还在不断的调整操作的角度，对危岩单体下的这些废石瓦砾展开清理和搜救工作。那么其实在今天的救援现场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救援增量的，就是大型机械的施展作业有了另外一个有效入口江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救援机械是在路面上开过去的，它怎么会游进乌江中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了不久前在广西贵港遭遇严重洪涝灾情时立下大功的这个动力舟桥，这是来自中国安能的一个救援重器，我们可以很通俗的将它理解为是水上的救援航母。那么据了解，今天的这艘动力舟桥已经正式下水，今晚它将载着重型装备来支撑他们从下至上向着江岸区域来展开作业。那么从17号岛上山体崩塌发生以后，在这2000多的时间里面，我在现场能够感受到啊，就是这里的降雨和高温的天气是交替进行的，特别是连着这2夜都有一个强降水的情况，这为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和风险。那么据了解呢，现场救援也是在持续的细化方案来组织科学的救援。不过从今天白天开始啊，救援区域的天气可以说是持续的晴好，这也为救援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不过当然呢，现在救援的工作依然是面临的难点，一个是江岸区的这个救援作业场地依然很狭窄，再就是处置区域还存在危岩体，地质结构不稳定，二次崩塌的发生风险还是很高。而且相较于滑坡和泥石流，高位崩塌的这种突发性是非常强的，预测也更难。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现场救援的人员能够安全的作业，也希望在他们争分夺秒的救援之下，我们能等到生命的奇迹。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子文。
0: 好，也请你自己在现场注意安全。
1: 灾害发生之后啊，自然资源部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指挥部工作机制，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0: 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1: 救援安置持续推进的同时，从汉家街道到彭水县全县域同步进行着周边地质情况的摸排。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另一路前方记者管心。管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啊是跟随彭水县此次发生山体崩塌灾害所在的汉夹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向福超，对他所负责的片区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情况进行了全程的记录。向福超告诉我说呢，他所负责的网格呢，这个片区啊巷子多，很多呢也都是老房子。那么在17号当地发生山体崩塌以后呢，他也接到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质灾害隐患风险

0: 进行排查。他说呢，实际上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呢，他们都会特别关注地灾隐患的风险情况，如果发现有险情会第一时间上报街道，由街道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疑似存在地灾隐情的隐患的这个点位呢进行评估，如果专业分析确认这个地方是有险情的，那么街道呢就会迅速组织群众来转移。那么目前啊，这个彭水县已经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还有矿山的废渣场、景区内的这个山岩脊等高风险的区域，来划定了六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的风险隐患专业排查。那么我今天还来到了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采访排查地灾隐患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当地采访当中了解到呢，就在彭水县汉霞街道发生山脊崩塌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号的凌晨，绍庆街道担子社区就紧急转移了一批群众。这些群众呢也是受到了这个附近的危岩脊威胁的影响，大约有4户12人。那么这处险情呢是新增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是15号网格员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他们发现以后呢就迅速向上级汇报，专业技术人员到场评估以后，当地呢就在当天晚上这个决定次日凌晨就开始转移群众。目前啊，这个转移的群众呢已经通过投亲靠友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那么我们在采访当中还了解到，当地啊明确提出来要求是这个将这个就是这次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的重点，并且在排查当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隐患呢给管起来，并且呢进一步加大监测预警的力度，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的这个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呢能整治的要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要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的监测设备，确保类似情形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呢，当地呢还在部署加强防灾演练的培训，比如说对村干部啊，还有一些交通啊、景区啊，以及在建的工程的管护员，这些基层的防灾人员呢，都要进行专业的技术的培训，那么切实来提升基层一线的防灾避险的能力，尤其是。就是这个基层的组织受威胁群众这些一些演练也要提高他们的这种应急突发的这种处置能力。那么应该说呢，当地呢已经开始对类似的这种重点区域呢进行了这个巡查频次的加密，并且呢对查清的隐患点位和划定的风险区呢也明确要是要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个点位一个政策，紧急情况下要果断采取措施，硬隔离、硬管控的措施，或者说启动这个熔断的机制来处理突发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关心。
2: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了群众转移和抢险救援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一群预警者，他们奔跑呐喊，不计风险来回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来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7月17号9点8分，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我们都说就是他跟居委打电话了，叫居委的来排查看一下。8点多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车货过来， 哎，我就要下在家里嘛。我当时考虑了我们那房子不安全，我就叫他在另外一个仓库去下楼，就没有出现危险。当时有三个搬运，一个车夫，加上我有五个人。
3: 龚少群口中的这位兄弟是和他家关系要好，同住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十四网格的街坊侯开云。事后侯开云才反应过来，险情信号或许在崩塌前夜就已出现。
5: 头天晚上就一直掉螺丝，螺丝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它就是闷死不散，闷死不就住在那个柴岗棚，带着小石头一直都在响。我们那有一栋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又滑，等一下又滑的声。
3: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十七号早上六点多天刚亮，侯开云找了把柴刀，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5: 我上山应该是七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发着一只，他们说是空爆，不晓得是不是放炮一样，还慌张着，我就在看现场吧，我就还有裂缝那个山上啊，山体后边有裂缝。我拍的照片呢，就是8:41，我就看不对头，我两个人噻，我就迅速返回来，返回就下山，我就喊所有人就先出走出房子，不在房子里面。后来越来越不对头的，我们房子后面嘛就是靠的山上，就一直掉螺丝。
3: 侯开云在这里生活了48年，从未见到如此多的碎石落下，且不像是顺着山坡滚下，更像是受力后崩出。6:34，他给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十四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时长1分9秒。在这通电话中，侯开云告诉了何光学落实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48，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他不敢耽搁，即刻转头下山。
6: 下来就组织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那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正是张维玲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更多人通过近2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4: 龚宝东就是我们的十四网格的网格员。
7: 我是早上8点跟他发微信电话，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9点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5月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可是一个诚实的，而且又上进心，这个网格20多岁。
3: 截至目前，张维玲和龚宝东最后一次联系就在这通电话里。在何光学的印象里，龚宝东是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6: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那个人了，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这种情况下，他才到了站起休息一下，休息都没得5秒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的。
3: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2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14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 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针一线三十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王雪杰。
10: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11: 这两件哪件好看？
12: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11: 这个好看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12: 都去穿一下吧，
11: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10: 早晨八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宏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十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13: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摸了30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是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习惯就好。
10: 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13: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10: 王祁宏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1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13: 我姑姑那里学了1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1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板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1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10: 1991年底，王祁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祁宏的裁缝店。
13: 那记得很清楚的。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她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10: 王祁宏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 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13: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10天的话，给他3天就

0: 做出来了吗？先给他做起来。
1: 徐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但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1: 王其红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0: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索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游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1: 王其红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1: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其红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其红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0: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1: 1999年，王其红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红依然在操作台前。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0: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尺寸我这里有的，就人不用过来了嘛。
1: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2: 人家是财务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1: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其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其红很老的时候。
0: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将近一半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 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
1: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0: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暑期到来，旅游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相继出现了机票诈骗的案例。在订票过程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最终还是被骗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6: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5: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7: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5: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8: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5: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8: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5: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9: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9: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

0: 好，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2: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了。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了。
6: 能帮了忙就帮了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欢迎您持续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晚高峰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0: 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继续召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当人工智能遇到防震减灾，又将发挥怎样重要的作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3: 程慧你好。
1: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啊，我们知道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地震防灾减灾方面，目前有哪些重要的成果呢？
3: 好的。那么我在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也了解到，经过多年持续攻关，我国现在其实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了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也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呢，在多个国际会议上也组织专题交流，显著提在全球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和技术影响力。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呢，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呢 ，ARIS 智能处理系统呢已经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的检测准确率超过95%。在西藏定日6.8级的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呢，我们已经达到了人工目录的2.5倍，大幅提升了震后的响应效率。那么在震害的防御领域呢，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呢，也已经投入了工程应用。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理处置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上呢，国家地震局是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的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就是推进三方面工作。首先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领域进行突破。第二呢，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的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一个深度赋能。第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我们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事业。那核心目标呢，是用智能技术来筑牢防灾减灾防线，守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然了，刚才我们其实说的也很多都是速报，也就是地震发生之后呢，就是迅速对震源地区的情况进行处理。那么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呢，每节约一秒呢都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那现在我们用了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呢，就让我们能够更加精准的、准确的进行这个施救工作。具体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张晓东的介绍。
4: 我们的监测大模型现在都有了，预测大模型下一步要建立啊。昨天跟上海人工智能交流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事儿，还有地震监测预测的智能体这一块呢，可能推广起来以后，我们大部分不太懂人工智能的人都能利用起来啊。就智能体就这个，你只要是会给他指令，他都给你做了，区别就在于你给他指令好不好，中间那些过程编码计算啥他都做了。说智能体这一块推广起来以后可能有大的推进。
1: 我们刚才啊介绍到的是地震发生后的速报，那么地震预测可以实现吗？绵绵。
3: 刚才其实我们在就是说这个三年行动计划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点，因为 实际上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看到地震发生之后的话，预测确实是很大的，就是很难的一个难题，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面前，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地壳深度断层的一个复杂变化，那么这样呢，就很难准确地判断大地震的发生时间。但是我们现在也正在通过大模型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方法来进行短期的临时的来进行判断。那另外呢，从现在来说的话呢，对大模型进行喂养，其实我们要说地震方面呢，它会需要大量的海量数据，但是地震发生时的这个数据其实并不是那么获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地震波的原因，实际上它的传播路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大模型的这个泛化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举个例子，就是也许这个大模型的数据集它这个学习非常好，但是当它迁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也许会出现不同性能上的差别，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最终对于地震预测。那虽然是种种问题，但是好消息是，确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方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整个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通过地震预测大模型来对我们地震真正进行预测呢，是指日可待的。陈慧。
1: 好的，绵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1: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6: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5: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6: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5: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6: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这些预报技术。
5: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 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7: 我们有七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5: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0: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
1: 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专家普遍认为，十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8: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三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

0: 水平。
1: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2: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1: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3: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1: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8: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追问。围绕着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10: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9: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于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11: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

0: 这个课程学的够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这以前更容易。
1: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2: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1: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3: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0: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4: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5: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1: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3: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1: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5: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1: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17号，成都三环路上的一个追尾事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辆插电混动轿车被追尾之后，尾部迅速起火，碰撞后车辆断电锁门，车主从半开的车窗中惊险逃生。事件将混动车型碰撞安全话题推上了舆论焦点。混动车是不是更容易起火啊？新能源车撞后打不开门该怎么办？都成为大家的疑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结合着这次的事故细节和近期落地的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新规，来拆解这一事件。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的数据在汇集当中啊，交管部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究竟这个事故原因是什么。

0: 但是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以及车主他的自述来看，这个碰撞它是发生在汽车的尾部，然后呢起火点也集中在车尾，涉事的车辆是一台插电混动的车型。基于现在已有的这些公开信息，就这一类的尾部碰撞起火的诱因大概率会指向哪儿？这个插混车型它的车尾结构布局和我们所理解的像纯燃油车还有这种纯电车它是差异很大吗？
1: 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插电混动轿车或者 SUV， 实际上它还是保留了发动机直接驱动车轮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它的发动机一定是前置的，就是在前面的发动机舱里面。电池呢，绝大部分插电混动的车型它的电池都是挂在底盘的底下面，就是坐乘员舱的下面正下方，方方的很薄的一个电池。还有极少数的车有把这个电池呢布置在后座的下方啊，或者是行李箱靠近后排座椅的这个位置，比如说日本车经常采用这种布局。而它的这个油箱依然是一个类似于马鞍型的油箱，就是放置在后排座椅的下方啊，也有稍微往后探了一点点为了增加油箱的容积。而行李箱下面基本上都是一个备胎槽，但是现在很少有车再给备胎了，
0: 是，
1: 所以做成了一个下沉式的储物格，然后接着就是后悬架，基本上和常规的燃油轿车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绝大多数插电混动车型除了少数高端车型用了双电机四驱这样一个布局，绝大多数车都是前驱车，后轮是随动轮，只有简单的悬架，所以后面比较空。
0: 那咱要是说这个是一个前后两个电机的，就如果说电机在遭受了那样剧烈的冲击之后，它发生这种爆炸燃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吗？因为我们看到啊，的确从视频上看，后车的那个追尾的速度确实很快，而且它在追尾了之后，就整个车翻过去了啊，也能够表现出它这个在碰撞那一刹那究竟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1: 是这样，电机的发生燃烧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电机是不可燃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候，所有的不管是纯电还是插混还是增程车，都有一个全车在毫秒级里面紧急断电的这样一个功能，基本上一旦感受到了一定的撞击的加速度 G 值，比如大于零点几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触发安全气囊的时候，这个车就已经实现了高压断电，高压断电，但是低压不能断电，因为打求救电话呀、应急开锁呀，等等，还都需要低压电，甚至最简单的事故过后，打着双闪警告灯停在那儿，
0: 它
1: 还得要低压电，
0: 是，但是说这个高压断电是必须的，低压不能断电。可是这个事故当中让大家比较揪心的一点就是车主说被撞之后全车断电了啊，他指这断电应该就是低压电断了。他指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就是车门锁死无法打开，他最后逃的时候很狼狈，是从车窗逃出去的，而且他还说这很幸运啊，因为这车窗开着呢，想必如果说断电的话是不是连车窗也没法控制。
1: 是这样哈，首先一个，这个车我查了一下资料，因为我也五年前应该是试驾过这个车，这个车没有那么复杂，它是机械式开门的，即使在车门落锁的情况下连续拉两次车内的开门把手都可以打开，也就是换句话说应该是车主在受了惊吓之后就确实慌了，也有可能平常这个车都是正常的锁门解锁，没有注意到连续拉两下，因为绝大多数带机械门把手的车在车门锁止的情况下连拉两下，为什么拉两下？主要是为了考虑副座或者后座如果坐了小孩，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就拉开了，

0: 会有意外跌落车外的这样一个安全隐患。
1: 嗯，
0: 所以在锁门的情况下连续拉两下车就开了，这个设计已经在汽车业界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了。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司机这台车开了那么久，他不知道两下拉门可以把门打开，可能性也不大哈。
0: 可能性非常大。
1: 是吗？
0: 因为没出过紧急情况，他就用不到这个功能，所以他有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因为毕竟普通用户吧，他没法跟专业人士去比。像我们认识的一些常年跑测试的人，真的就不用看说明书，扫一眼这车里面的配置就大概知道，甚至能一下就能找到这个车门衬里里面一个特别隐藏的一个应急开门的拉手。这都是属于专业素质。这个不能强求所有的普通用户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1: 但是从碰撞的视频来看呢，那一下确实是撞击猛烈啊，物理形变的可能性也很大。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确实发生了形变，然后整个车，因为我们看到它那个车本来算是个两厢半吧，就勉强算三厢哈，然后呢撞完了以后就变得很小了。我们没有看整车的视频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从背面来看的话好像是挤压的程度非常大，那会不会把前门就挤压到了说我们通过无论是两次开门啊，还是说我们通过电机的方式啊什么的，都确实打不开这门，这可能性也存在，对不对？
0: 那得非常严重的撞击，实话实说，这次撞的确实不轻。但是呢，距离工程上定义的导致成员舱变形的这种严重撞击还差得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虽然行李箱溃缩的非常严重，就是有人俗称呢三厢变两厢了，对吧？因为这个车还是一个三厢车啊，三厢变两厢，但是我们看呢，毕竟后面还是溃缩区发挥作用了，成员舱基本是完好的，所以车门被挤压变形这样一个概率也是微乎其微的。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拉两下车门就可以打开，那其实在正常设计当中，车辆对于这种碰撞之后的自动解锁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安全冗余的机制？就比如说在发生碰撞之后这个车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它，当然它不光是从里面要往外出啊，方便一些，那从外面要去施救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这个车门我得留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规定？
0: 有，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车年代也相对在新能源车里头相对比较久远，五年以上。但实际上呢，现在的尤其是去年这个车门解锁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绝大多数厂商都做了冗余设计，包括什么呢？即使在全车低压断电的情况下，为了车门解锁都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里面的存的电，还有呢有一个就像那种短粗的最小的那种电池，就跟那种一次性似的，但其实它也是可充电的，这个电量足以维持几次的车门的解锁。也就是说电容或者小电池来完成这个。也就是说即使全车断电的情况下还是有备用的电力来实施解锁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外面施救的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吧要兼顾防盗安全和碰撞安全，这
1: 是
0: 两个因素，不能让这个车轻易的从外面就被打开了，那这个防盗性能就不行了。
1: 对毕竟从这个场景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场景，而且从概率上来说，防盗的这个场景可能用的更多一些。
0: 对的，
1: 我们不能轻松的让大家就从外面非车主的状况下就把门打开了。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机动车盗抢的发案率是很低的。但是车内财物失窃的这样一个案件，还是相对来讲比丢车的情况要多得多。
1: 是，刚才咱们说的是车门啊，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大家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说无论是插混呢、油混车型，它是又有电又有油，就是又有油箱又有电池啊，相对于像纯电车啊或者纯燃油车。它好像就是两个危险项加在了一块儿，所以就叠加了，所以就由此判断说啊，混动车那它就比纯电车和燃油车风险要大。这个说法不知道能不能站得住脚。
0: 首先一点啊，咱们先从燃油车

0: 这个角度说哈，
1: 嗯，
0: 燃油车的油箱和油路，
1: 嗯，
0: 还有这个发动机增压器，
1: 嗯
0: 啊，这些东西它的防火，或者严格意义上讲叫两个意义，一个是防自燃，
1: 嗯，
0: 就是防止在极端的高温下由于燃油泄漏导致的自燃，还有一个就是防碰撞，
1: 嗯，
0: 碰撞呢导致了燃油管路的断裂或者油箱的破裂啊漏油啊引发的火灾，是这个所有带油箱和发动机的车，不管是纯燃油车还是混合动力啊，包括增程和插电，
1: 嗯，
0: 都要彻底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它的设计经验还有安全冗余，可以说随着燃油车这14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车挨了一枪就砰的一下就那种电影里的特效，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首先一个，现在的车都是树脂油箱，
1: 嗯，
0: 树脂油箱它不同于铁皮油箱啊，本身它的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使碰到有撞击了它可以变形，但是不会轻易的被撕裂，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有大量的单向的接止阀啊，保证在碰撞的时候燃油不会进一步的输送到发动机或者车辆的其他部位，
1: 嗯，
0: 而且即使是燃油管路就从车底直接被切断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油泵会瞬间会停下来，就电动的汽油泵啊，而且这个电动汽油泵也是单向的。
1: 这个像电动汽油泵的这个自动切断，是所有的车都可以都已经实现了，是的，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电动汽油泵都是内置在油箱里的，
1: 嗯，
0: 很少有像过去的老爷车那样，
1: 嗯，
0: 汽油泵吊在车底上，
1: 嗯，
0: 啊，都是油箱内部的。安全性，反正我个人认为，因为也经历过一些车型的研发的流程，
1: 嗯，
0: 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油箱和发动机，就更危险。
1: 嗯，
0: 而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它的电池的容量都明显的比纯电车型要小。
1: 是，
0: 我们看一般插电混动车型，最小的可能只有10几度电，
1: 嗯，
0: 中位数呢是20到40度电，这点电池只够驱动一个2箱的纯电小车，
1: 嗯，
0: 还是很小的那种车。有的增程车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最多也大不过60度电。
1: 嗯，
0: 而60度电呢，对应的是一个5.3米的一个庞然大物。
1: 是，
0: 所以
1: 纯电车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60度电了。
0: 那是已经是紧凑型轿车了。
1: 嗯，
0: 啊，现在的纯电车，你像我们刚接触那个宝马的 iX5，
1: 嗯，
0: 144度电纯电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它的电池的容量小了，即使是热失控，
1: 嗯，
0: 产生的这个热量和燃烧的威力也会小很多，
1: 嗯，
0: 或者换言之，10几20度电的小电池，它即使是热失控了，
1: 嗯，
0: 危害也极其有限。车内自身的钢板这个防护就可以抵御这点热量，更何况这个电还没充满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想想10度电能有什么威力？
1: 嗯，
0: 就是这样。
1: 所以从这个结构上来说呢，我们不妨先初步给大家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而不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猛烈碰撞，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啊，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我们不能够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对于这个结构的研究，我们除了刚才前面说到的车门，啊，还有它的这个，比如说油箱啊、电池啊，它的这个位置以及，这个具体的排列。那还有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因为它追尾嘛，追尾。那现在的这个车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燃油车、混动车型还是纯电车，它这个尾部的，结构。刚性吧，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刚性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提升的？因为我们看啊，这次事故当中的这个高速撞击之后呢，这车后面好像3箱变2箱啊，就进去了。它这个溃缩的机制和燃油车那套溃缩机制是不是一致的？那车企会对于尾部的这种碰撞做一些针对性的防护设计吗？就是对于这种混动的车型，
0: 首先呢， 混合动力啊，它基本上和燃油车的油箱和发动机的布局是一样的，
1: 是前面。
0: 所以说，车尾呢也是按照常规的燃油车的设计。其实，即便是纯电车，只要电池没有延伸到车尾，那么它的车尾部的设计和常规的燃油轿车也没什么两样。
1: 嗯，
0: 那么它设计主要考虑到两个因素。我们先说一个常识哈，一般的车尾部的刚度和强度都要高于头部。
1: 嗯，
0: 因为这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呢？你想发生碰撞的时候，优先保护的是本车的车内的乘客。
1: 嗯，
0: 所以前部尽可能的溃缩。
1: 嗯，
0: 先是软的，然后硬的，最后到了 A 柱附近，那是最硬的。
1: 嗯。
0: 它在溃缩的时候已经吸收了大部分的能量，还有一个发动机下沉的设计。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吊装备是人为设计的，我就是让发动机要掉下来。
1: 嗯，
0: 不能让发动机入侵成员舱，
1: 是，
0: 这是一个铁律。
1: 嗯，
0: 同时呢，要严密的保护车底的那块电池。
1: 嗯，
0: 它的刚度是最高的，只要成员舱不变形，那块电池也就不应该变形。
1: 是，它一般都是在驾驶员的这个正下方那个位置。
0: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前部的设计。
1: 嗯，
0: 相对来讲车子的后部应该是比前部更硬的啊，但是呢也不是无条件的硬下去。
1: 嗯，
0: 因为它还要考虑到硬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减缓冲击了。
1: 嗯，
0: 还有一个设计概念叫碰撞相容性。
1: 嗯，
0: 怎么叫碰撞相容性呢？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也不能叫大公无私吧。
1: 嗯，
0: 就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靠后部的变形和后车的前部的变形来共同吸收碰撞的能量。
1: 嗯，
0: 我们有这么一个常识，假设撞到一堵刚性墙壁上，那损失是最大的。
1: 嗯，
0: 就像碰撞实验的那堵墙。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可变形的障碍物，那么受损的一定会小很多。所以说任何车辆乘用车，它的尾部的设计也不是越硬越好。
1: 嗯，
0: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吸收一部分后车碰撞的能量。嗯，啊，
1: 是这个事情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几十年前说这个当时日系车和德系车他们那个车体结构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它的刚度的这种追求和它这个适度的溃缩的这种追求，究竟哪种更安全，当时也进行过这样的讨论。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这个讨论终止了，但是得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配置，现在我们其实各个车厂各个车企都在使用它，而且它不分是哪个系的，就是这套安全的东西我们已经基本上给车都用上。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1: 嗯，
0: 在二战的时候，欧洲战场就有这么一个战例，就是说如果坦克跟火车相撞谁吃亏。按说这俩都是大家伙。
1: 嗯，
0: 但是还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德军那一虎式坦克真的就被火车蒸汽火车头给顶出铁轨了。它是因为在路口熄火了。
1: 嗯，
0: 结果是什么呢？坦克完好无损，没有任何形变，但是车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没了。
1: 嗯，
0: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被震死的。
1: 嗯，
0: 它没有任何溃缩吸能的设计，坦克
1: 刚度太高了，
0: 是刚度太高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所有的冲击都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车体内部，所以也不是越硬越好。
1: 是，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当中哈，就这个涉事车主他也提到自己日常都是用燃油模式来行驶的，纯电里程用的很少。那像就以他这个为例哈，平时加油呗，我很少充电，当成一个准油车来开，那这个会不会不常充电对于它的这套动力电池的安全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没有从电池燃烧起来啊，但是如果老这么做的话，就让电池失去活性，这可能性是不是也存在？
0: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嗯，为什么？
1: 包括安全性方面啊，也要探讨一下。
0: 安全性没什么影响，
1: 没有影响。
0: 我们就从电池寿命和性能方面，其实这车有一套被动的电池管理系统。
1: 嗯，
0: 也就是说，当发现电池 SOC 就是充电值、充电状态这个值低于20%的时候，即使不需要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也会强行启动为电池充电。
1: 嗯，
0: 那么车主要付出的代价呢？ 就多烧点油。
1: 嗯嗯。
0: 啊，好习惯是什么呢？比如每周或者每半个月，给电池充一次电。
1: 嗯。
0: 不用像纯电车那样天天充电，因为毕竟它有发动机呢。
1: 纯电车也不用天天充电。
0: 就是说，如果跑得比较
1: 勤，
0: 而且电池容量又比较小，
1: 嗯，
0: 早期的那些电车，
1: 嗯，
0: 反正两天三天一充，也是常态。
1: 嗯，
0: 这个车呢，比如你一周给它充一次，
1: 嗯，
0: 尽量还是让动力电池维持在60%-70%以上的这样一个电量。
1: 嗯，
0: 这么着保证什么呢？更好的驾驶体验，动力随叫随到。
1: 嗯。
0: 而不是说电池这头没电了还要高动力，
1: 嗯，
0: 结果这个发动机就一边又要跑车，
1: 是
0: 一边还要给电池，
1: 一心两用啊，
0: 那这个油耗肯定会高，
1: 嗯，
0: 而且噪音也大，加速性能也肯定不如在满电的状态下加速性能更好，
1: 嗯，
0: 所以为了维持良好的性能，还有尽可能的保持电池的长的寿命，所以建议不管是增程还是插电混动，每周吧，
1: 嗯，
0: 看自己用车的频次，还是给它充一次电。
1: 是
0: 啊，
1: 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事故当中并不是说它的电池受到了物理冲击以后发生了燃烧，但是呢，如果作为一台插电混动汽车，在碰撞起火之后，它的这个火势的蔓延速度和纯电车去比较的话，它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差异啊？当然，我没有办法做这么具体的一个实验啊。好像之前也没有看到像哪个这个企业他们做这种相关的实验。那救火的时候，就它的这个难度会不会比这种纯电车还要大一些？因为它毕竟有油箱在那儿。
0: 嗯，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呢？之前有企业做过动力电池，
1: 嗯，
0: 架在火上烤，
1: 好
0: 的这样一个试验。嗯啊，在实验室里做的，
1: 这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电池安全性高啊。
0: 不是，模拟什么场景呢？
1: 嗯，
0: 油箱被撞漏了，
1: 嗯，
0: 然后呢，流淌火在车底开始蔓延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场景还是有可能存在的，虽然概率很小，
1: 是，
0: 但结论是什么？1000多度的火焰，烤了半天，这电池也没着，
1: 嗯，
0: 就是说现在的电池其实真正怕的是来自内部的过充。
1: 嗯，
0: 就比如很热的状态下强行给它大电流去充电，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物理磕碰，
1: 嗯，
0: 这个才是它的大忌。如果只是一般外在的高温，还有相对不是那么猛烈的撞击，
1: 嗯，
0: 啊，没有导致电池舱变形，这点冲击它还是受得住的。所以说没有证据表明又有油箱又有电池的车一定比纯燃油车或者是单纯的纯电车更危险。
1: 嗯，
0: 没有证据说明它的风险更高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哇，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

0: 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那么刚刚我们厘清了很多对混动车型的认知误区，其实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碰撞安全和火灾逃生等行业痛点，国家层面的安全标准一直都在持续的升级。就在今年的7月，一批机动车安全新国标已经正式实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新规，看看这些规则能不能够给出行安全筑牢底线。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就是近期正式落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安全新规里，和碰撞安全、火灾逃生直接相关的核心要求有哪些，主要瞄准过去哪些安全短板？
2: 主要是电池新规。这是我们知道的，由过去的给出比如五分钟的一个逃生时间，变成现在直接要求它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及，不得伤及车内成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是，
2: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车门把手的强制性的国标，啊，要求20×25×60毫米的手部的活动空间，这么着就彻底的把那个隐藏式和纯电动开启没有应急开启手柄的这样一个门把手啊，要求它强制限期的整改，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不是针对新能源车的，而是所有的汽车品类的，比如就是碰撞安全要求的假人的伤害的计值，这个也是有所调整的。这个伤害极限其实是在有所降低的，也就是给成员一个更好的一个碰撞缓冲和生存空间，等等。还有就是比标准更严格的是强化了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也就是所谓的飞行检查。因为之前我们就知道有的车企呢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它送检的车辆或者第一个批次生产的车辆，就是有可能知道这批车辆会被抽检，于是
1: 做得特别好，
2: 不光特别好，左侧和右侧的结构强度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应对检查的那一侧就更结实。
2: 25%的偏置碰撞，那肯定偏的是驾驶员一侧，好了，我就把这侧加强，这其实这个做法挺恶劣的。还有的车到了后期，连这个前后防撞梁，一开始呢，3毫米，这么厚的，到后来变成水果刀了，甚至有的人说可以在上头削苹果，那这个就太不够意思。还有钢变铝的，为了减重等等等等这样做法。那么这个呢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一定会强化。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要强化这个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防的就是申报的时候一个样，到实际批量上市的时候又是一个样，还有现在就已经要求了在上公告的时候要把一次性的把今后所有可能用到的动力电池的型号和供应商一并在公告上申报，如果没申报，就视为违法生产。那么没有申报的动力电池的型号是不可以出现在这批的商品车上的。
1: 以前那种开盲盒的情况就被杜绝了。
2: 这跟盲盒还是两码事儿。比如他一口气申报了5家电池供应商，也就是说这个车只要装的是公告上面列明的这5家生产的这个各自的型号的动力电池，这个都是合法的。就像轮胎，比如轮胎有 ABC 三个品牌，它是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品牌的，这就是好多人为什么买车的时候不着急提车呢，我就等那马牌胎呢，我不就不想要这韩泰的恨锦湖的。
1: 这个所以说你说电池啊、车门啊还有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什么的，其实确实是我们从六月底一直到这个月月初，我聊了好多有关于这种汽车安全方面的这种内容。 但是呢，这个好像是针对的是整体的汽车，而没有针对单独的一个品类。就比如说这次我们管这个出事故的，这是一款插电混动的车啊，对不对？那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它同时呢，你看它就具备了一个燃油系统，还有一个高压电的一个系统，就又有电又有油。那在安全标准上，是不是它就应该比其他的要稍微复杂一点？咱不说更高吧，就是复杂一些呢？
2: 倒也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只是它的燃油系统，所有车的油箱管路这个燃油系统都有强制性的国标的，它一定要符合。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或者叫增程器，油泵、油箱、油管、燃油滤清器，还有这个快速的接止阀，等等，这种防脱落、防渗漏，还有被切断的被那个破损的时候紧急断油的这样一个装置，这都是从燃油车时代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国家就有强制性的国标，来规范这些设计。还有包括有一些推荐的设计，就是那个燃油管线必须远离高压电路，就是那根橘色的粗的电缆，还要远离排气的催化转换器，而不是那个后面那段，因为排气管到了后面那段，温度已经很低了，
1: 是
2: 主要不能
1: 风险不高，
2: 在前端一定要远离，尽可能的远离，最好走那个左中右分三路的设计，比如排气管只能走中间，这个没什么可说，当然也有的排气管走车身的一侧的，这有些越野车是这么走的。那好，如果排气管走了这一侧了，那么油路一定要走另外一侧，那么电路又肯定要跟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要远离排气的高温，同时还要远离燃油的管路，同时还要给刹车的管线以特别的保护，这个都是有设计规范的，
1: 是
2: 啊。
1: 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由于估计到消费者可能不太懂，然后呢就给出一些比如说特别强调说我这个超高车身这个抗扭刚度啊，说这我这车特别硬，或者说我电池包啊有多重防护，这个防护有多厉害，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或者碰撞的情况下都能够扛得住啊等等。那这些参数在真实的高速碰撞追尾的场景下，它的这种实际的防护能力究竟有多强？因为我们看到啊，肯定商家给你播的那段视频那真是非常完美的啊，在完美实验室当中的测试确实没问题，但是咱们开在路上那个路况非常复杂，就以我们今天说这个成都三环车这样去追尾的这个事故为例啊，它确实是很复杂的车况，而且后车的速度是多快，然后它呢在撞完它以后还会不会造成次生的一些灾害，这个都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这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2: 是这样啊，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事情，可能大伙儿都不相信。所有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它里面做的碰撞属于认证性质的强制性的碰撞实验。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燃油车的油箱里装的是水，电池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它的电池用的是配重块。就是不燃不爆的，甭管是水泥块还是铅块，就重量相等的配重块，
1: 这是为了实验室安全吗？
2: 为了实验室的安全。它是要考核什么呢？这个实验必须剥离所有的别的因素，如果我要测量燃油系统的抗泄漏和抗着火的安全性，我有单独的实验场景。我如果试验电池的耐高温防火的性能或者耐穿刺，我单独我拿电池去做实验，但是考验的是整车的碰撞安全性，我就要排除掉其他的干扰因素。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个车是靠什么加速到64公里的呢？跟航母那个弹射有点像，一根钢索，那不是拉着战斗机
1: 弹出去
2: 吗？它也是拉着这个车冲向障碍物。那么这样做呢，就造成了一个和真实环境最大的不同。追尾的时候，但凡后车司机还清醒， 它肯定多多少少要踩刹车，
1: 是，
2: 它是一个减速碰撞的过程，
1: 嗯，
2: 而且车头一定是下探的，所以我们就看这次其实不光是个追尾，
1: 嗯，
2: 我反复重放了几遍，
1: 嗯，
2: 这个现在正看球呢，
1: 嗯，
2: 这个说句不好听的，有点背后铲人的那感觉，因为它虽然后车是追尾它了，
1: 嗯，
2: 但是它也踩了刹车了，
1: 嗯，
2: 所以车头在下探，
1: 嗯，
2: 其实在碰撞的同时是有一个把前车往起铲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在路上大多数这种发生碰撞只要后车有反应都会有这个动作，
2: 对的，
1: 嗯，
2: 但是实验室里的是匀速碰撞而不是减速碰撞，
1: 嗯， 嗯，
2: 所以我说明什么呢，任何实验都不可能完美的模拟路上真实的事故的场景，
1: 是
2: 它只是一个形式认证，
1: 嗯，
2: 啊，这个先要跟大伙儿说明白，
1: 嗯，
2: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可能这个实验就没法设计了，
1: 嗯，
2: 就像油耗实验电耗实验都是在一个设定的工况下来做的，
1: 嗯，
2: 啊，
1: 那咱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怎么去把这个实验室当中的数据拿出来作为一个我们买车的参考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在路上你就像刚才您提到了，那正常的话后车会一直踩着刹车，然后呢有一个像背后铲人这么一个动作啊，
2: 对，
1: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实验室数据并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就告诉说我们这个车体有刚度有多强，就是说商家告诉你这些概念到底有没有用，他因为他直接和你选择这个品牌的车辆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能通过他们给的这个数据来选择车辆吗？
2: 刚度，
1: 嗯，
2: 你说跟他安全有关吗？也有点关系，但它更多的是讲的车辆抗扭转的性能，也就是车辆抗击这个恶劣路面扭转变形的能力。
1: 嗯，
2: 啊，因为为什么电动车它的刚度明显要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主要是因为这个电池，那个 C2B 啊，车身电池一体化的这个技术，那块几百公斤重的电池包等于无形中为这个车的底盘做了一个大的加强筋，
1: 嗯，
2: 那它的抗扭刚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反观燃油车底盘就那么薄一层，
1: 对，那就肯定比它要差，
2: 对的，但是这个和安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们考虑车辆的碰撞安全首先考虑的是强度，很多的有一些厂商吧会放出来一些不同的部位的用的不同的强度的钢材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吧，
1: 嗯，
2: 啊，这个图倒是我们可以，如果有对材料和力学相对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这样一个朋友，
1: 这挺难，
2: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懂行的，
1: 嗯，
2: 一些搞过机械的一些人，就是说它其实设计理念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嗯，
2: 首先在 B 柱门槛儿，
1: 嗯，
2: 和 A 柱啊这几个部位肯定是做了特别的加强，基本用的都是热成型钢，所谓热成型是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钢材加热到几百度的情况下进行冲压，
1: 嗯，
2: 才能成型。而一般的钢呢都是冷压，
1: 嗯，
2: 啊，在压力机上直接给它一次靠塑性变形啊来成型的，热成型和冷压成型。而且还有的呢在焊接的时候还要做一些热处理，
1: 嗯，
2: 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嗯。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标准升级，它是一个行业的安全底线，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车主来说，我们其实也有必要去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用车习惯，才是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落到实处的车主最关心的一些使用问题。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咱先说一个应急场景啊，就是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个追尾，当然级别可能不像这次这么猛烈的撞击啊，但是如果我们闻到了有焦糊味儿，发现车辆有起火的这种迹象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次车主他汽车呀什么的， 他是从车窗爬出去然后逃生的。那这个事情值得借鉴吗？有哪些可以优化的细节？
2: 情急之下只要能逃出去就是好活，
1: 从哪出去了是
2: 对，哪怕是他一脚把玻璃踹飞了，这也行。

0: 行，但是呢，还是大伙儿即使没有碰到过事故，也要牢记自己的车的机械的开门的把手在什么地方，怎么操作，啊，正常的车一拉就开了，啊，但是也有拉两下的，就像我所说的，还有的呢，电动开启的车门，它的应急释放的把手在门板的这个衬里，就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有一小盖板，要把它抠开，把一个绳子使劲的给它拽出来，这门才会机械的解锁。
1: 这有很多车主啊，就是一开始车拿回来这新鲜劲儿主要在哪儿呢？在那车机上。
0: 对，
1: 就是车机特别好玩，我要把它玩的每一个功能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车的机械结构还真不一定去特别了解。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车的，在就是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旁边可能有这么一个开门装置。
0: 对，
1: 哎，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0: 还有要了解一下那个紧急断电的开关。
1: 这个是针对新能源车吗？
0: 对。就高压断电。虽然说几毫秒之内发生碰撞自动断电，但是它要没断呢。
1: 是。
0: 所以必须紧急下电，一般都在顶棚啊这个位置，很明显的。还要了解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闻到有焦糊味儿，甭管是什么东西，就疑似起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开门，赶紧跑，啊，不要再去贪恋财物，我脸吧脸吧，啊，如果顺手把手机薅下来，就带着，如果忘了，忘了就忘了。
1: 是，咱们三伏天啊，这个开车在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全车的窗户都关闭啊，就是开空调嘛，要保持车里面相对凉爽。但是呢，万一侧窗完全关闭了，然后碰撞之后呢又断电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哈。就是这个车内它有没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开门的话，可能有一个门把手，就是之下有一个槽，我们去把它打开，一个盖板就可以打开门。但这玻璃有没有办法？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可以？
0: 没有，
1: 没有，
0: 只有大型客车，营业用大型客车。现在呢，明年会强推一项东西，就是驾驶员一键破窗。
1: 他这是一键破窗，是指摁了以后那个窗户就破裂了，是吗？
0: 对的。
1: 哦，
0: 这个里头埋着爆炸性的热丝，只要司机用力把那个红的钮给它拍下去，所有的侧窗，而且是向外，碎屑一定是向外，飞落。
1: 那这个营运车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贴那种防爆膜了呀？
0: 防爆膜都挡不住它。
1: 哦，
0: 首先营运车不许贴膜。可以装窗帘。你看好多大巴车有窗帘，对吧？因为窗帘一踹就开了。但一键破窗这个在好多车上都是要求强制安装的。大车有，就是大中型客车的侧窗是可以选装一键破窗的。小车呢，目前我没听说过，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但是呢，明年或者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谁哪个厂商推出这个功能，也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在技术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哈，破窗终归不如开门来得快。而且小轿车的侧窗，包括 SUV。远不如中大型客车的那个侧窗逃生面积大。
1: 是，
0: 那个大巴车侧窗一旦粉粉碎了以后，大伙儿一迈腿就可以出去。但是小车即使全给你干碎了，把玻璃，这人从窗户爬出去，
1: 还是得开门更靠谱。
0: 也费劲，所以还是开门。另外有一点，维修，尤其是发生事故以后，车的维修一定不能马虎。我真的啊，我只是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哈。我看这个车被撞之后的变形的程度，好像离他新车做追尾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碰撞好像差别有点大。所以呢，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以前出过事故，没有正确的维修。再有一个，自己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好吃。为了出去野炊烧烤，带液化气，也就丁烷，或者酒精，或者其他的易燃易爆品， 放在后备箱里面。
1: 是，
0: 这个其实
1: 对这个
0: 更危险，
1: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都纷纷猜测说，这后备箱是不是装了什么东西了？
0: 对，
1: 才能够在那么快的速度下燃烧起来。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准确，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那你也不可能说我出去玩，然后把这个叮完罐体放在车内，这个大家都一般都会放在后面。但是这个放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相对安全一点呢？就是保证是数量少一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0: 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还是别带这些东西。就是既然你开
1: 了到场地了再租吧。
0: 你开了新能源车了，你那外放电是干嘛的？你用电烤架子，那个更舒服，更安全，主要是。
1: 是是。那最后呢，咱也得稍微这么说说哈，就是混动车型也是当下新能源车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技术之一。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说这混动车型啊安全性有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那如果说在更长远的来看的话，混动车型它的安全技术升级最核心的方向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普通消费者可以期待哪些安全功能会在未来成为一个标配呢？
0: 主要是油电分离，在物理上严格的隔绝。因为我们看呀，以后再说那个混合动力会加入更多的油电混动，就是说它有动力电池、高压电池，也有发动机，但是它没有外接充电口，那个电池呢也会越做越大。现在呢，大一点的车已经做到5到7度电。5到7度电已经和当年那个55公里续航的，就是刚刚好满足当年新能源车定义的法规需求的法规要求的那个车的电池已经相差无几了。它完全靠更强大的车内的动力系统的均衡和管理，来没有外接充电的情况下来管理好这个电池。所以说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电池的整个的抗燃抗爆的性能。其实这次出事儿的还是个一代刀片，很老的技术，我们看它这个电池也经受住了考验，
1: 是，
0: 所以电池反倒不是重要的，而是它的什么燃油系统会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和燃油车同步的进步。你比如这次可能也暴露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用的是常压油箱，如果用耐压性能更好的高压油箱呢，是不是损失可以减轻一些，是吧？等等吧，这个技术肯定还是在迭代的。
1: 包括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故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没有披露出来，所以之后呢，可能在披露了事故结果之后呢，还会让大家对于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这次呢，其实从事故的细节拆解到行业的这个标准解读，再到可落地的用车指南，我们聊的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次交通事故，它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安全底线。技术在迭代，标准也在升级，也希望呢每一位车主不光是在开车，同时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这种像包括机械知识啊，还有这个安全的常识，最终呢实现平安出行。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明明打了伞也没有故意踩水坑，运动鞋还是会被打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
3: 电蚊拍标称电压通常有2-3千伏，但决定是否致命的从来不是电压数值。

0: 但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经由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数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便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于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1: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0: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当我们踩在湿润路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填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抬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
1: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0: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倾溅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零到四摄氏度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倾溅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而温度升高在破坏倾溅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倾溅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锂二醇酯、 DF 聚苯乙烯、 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便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强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现在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比分暂时还是0-0。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当届欧洲冠军、2024年欧锦赛冠军西班牙与南美冠军、2024年美洲杯冠军阿根廷在决赛中争夺大力神杯。两队历史交手14次，战绩6胜6平2负，平分秋色。那为了更好的给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评述，今天方亮请到了两位资深的足球评论员，欢迎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哎，同时要请到的是朱一鸣老师，欢迎朱老师。
2: 哎，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0: 现在比赛呢刚刚开始，西班牙队一身红色战袍是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身着传统的蓝白剑条衫从右向左攻，比赛目前暂时还是0-0。刚刚是阿根廷队中场断球，应该是西班牙队反抢过程当中犯规了。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
2: 这个球啊，西班牙这个横传啊，给波罗啊，这个角度线路都是出现了偏差。
0: 开场之后将近2分钟的时间，场面还是显得没有完全提起速来啊，两边还是有一点试探的这个痕迹在里面。
2: 这毕竟是决赛啊，
1: 打得还是比较谨慎，双方其实球路都很。
0: 阿根廷队左路过了一个人，
2: 要往那边，哎，没转，
0: 还是打回到后场重新来组织。西班牙队已经全线退防。开场之后，两边都没有刚开始就尝试高位逼抢。
1: 对，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但一开场之后啊，没有逼得很紧啊，大家还是悠着点劲儿。
0: 阿根廷队还是在后场控球，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西班牙队这边呢还是4-3-3的阵型，门将乌奈西蒙，后卫线上库库雷利亚、库巴西、拉波尔特和波罗，中场是法比安·鲁伊斯、罗德里和巴埃纳，前锋奥亚萨瓦尔、奥尔莫和亚马尔。这个阵容和半决赛的首发阵容是一模一样的。再看一下阿根廷队这边，门将是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蒙铁尔、马丁内斯和罗梅罗，中场上了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恩索·费尔南德斯和尼古拉斯·冈萨雷斯，锋线依然是队长梅西和九号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阵容就和半决赛相比有不小的更换了。朱老师，这个做出比较大的这种更换，怎么看阿根廷队的这个选择？
2: 整体年龄偏大，那么在39天里打到第8场比赛，肯定要在位置上进行轮转。边后卫，这是阿根廷队这次出行配了2套。也就是说这俩人是轮着打，左边俩右边俩啊，轮着踢，其实跟英格兰队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冈萨雷斯能首发我有点出乎意料，要知道他这边啊，本身你后头塔利亚菲科年纪就比较大，你要面对着波罗和亚马尔的冲击，这个应该说有点让人担心啊。
0: 就是在中场两个人同时缠斗当中倒地，温契奇应该吹了阿根廷队的防守犯规。
2: 这裁判啊，上届比赛吹的阿根廷队输沙特，
0: 对，
2: 这是他吹的啊。
0: 阿根廷队上届世界杯的首战1-2输给沙特，就是温契奇的执法。本届世界杯温契奇到现在为止已经吹了3场比赛了，出示过黄牌，也出示过红牌，但其实这是一个比起出牌的严厉程度，更擅长用比较温柔的态度来控制场上局势的一位裁判。
2: 对，
0: 西班牙队中路的直塞给到右边，尝试内切。亚马尔到了禁区里面，左脚射门。
2: 哎呦，这球
1: 危险！
2: 怎么会漏过了亚马尔啊？前面两个人封亚马尔的时候，亚马尔把球转到中路，然后注意亚马尔的前插。你看，阿根廷队全是看球没看人。
0: 开场不到5分钟，西班牙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这脚亚马尔打得比较正。
2: 哎呦，
0: 这脚断球了！
2: 德保罗的回做呀、啊！
0: 西班牙队有反击的机会，还是给的小直线。阿根廷队在小禁区里面把这个球断下来。
2: 西班牙队抢的，现在阿根廷队好像这节奏有点稍稍吃力啊，就看反击了。
0: 开场5分钟啊，
2: 给，哎呦没给，给了梅西，哎呦这一下
0: 乌奈西蒙，
2: 哇，双方打的这会儿倒是很开放了啊。
0: 是，开场5分钟突然开始提速。
1: 刚开始3分钟啊，双方都悠着劲儿啊，但是突然有个加速，首先是西班牙在右边亚马尔来发威啊。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0: 这两下算是给阿根廷的左路防守拉响了警报了。 刚才我还讲在说上这个冈萨雷斯是不是想着用左路更多的进攻把亚马尔和波罗这一侧给逼回去，但至少这五分钟看效果没有那么好。
2: 不行，他的能力还不能起到压制的作用。
0: 西班牙队左路控球，
2: 冈萨雷斯踢的最好的时候是在佛罗伦萨，那时候叫钢皇嘛，后来去了尤文又遭遇大伤，然后这赛季在马竞其实也是伤伤停停。
0: 西班牙队非常耐心的在中路倒脚控球，在寻找和发现空间。两个队一边是空间大师，一边是时间的魔术师，看看今天谁能技高一筹。
2: 对，小蜘蛛要更多的跑去压迫一下啊。
0: 西班牙队非常门将
2: 出球，
0: 但乌奈西蒙没有着急开大脚，还是走地面。
2: 没有人跟罗德里啊，按说小蜘蛛可以回撤一下，不要逼两个中卫去逼一下罗德里。哎呦，
0: 差点断下来啊！
2: 拉波尔特啊，你看罗德里这漏了吧？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
2: 但前头没人，
0: 强行的突击。
2: 你会发现进攻的时候队友全在球后头。
0: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控制住，给奥尔莫转移到中路。
2: 波罗
0: 正对球门方向，还是想打一个二过二的配合。
2: 温
0: 西奇示意没有犯规，
2: 没犯规啊！得力，
0: 阿根廷队反击，
2: 哎呀，
0: 没有停好啊！
2: 你看我说的这个，
1: 冈萨雷斯，
2: 多好的一机会啊！
0: 刚刚是踢撞墙式配合的时候，
1: 对，
2: 麦考利斯特吧，
0: 后插上的队员有一个和阿根廷队员的身体接触，然后西班牙队队员倒地，但是裁判温西奇示意没有问题。
2: 打法国的时候就是波罗啊和这个奥尔莫纵向撞墙啊。
1: 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左路的防线会比较吃力啊。
0: 差点断了，
1: 不要犯法国队左后卫。
0: 前场把这球断
1: 下
0: 来，
2: 这中场麦考利斯特啊拖大了啊，
0: 摘不出来。
2: 但西班牙队也没利用好这机会，就是阿根廷队其实中场在高压下出现的失误频率非常高。
0: 开场七分半钟，
1: 但是
0: 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控球率啊，西班牙已经来到62%，阿根廷只有38%。
1: 对，这种迹象对阿根廷来说，我觉着他左路的防线现在是屡次出现了问题了。这个虽然没有抓住西班牙队，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机会一旦抓住一个，那就麻烦了。
0: 这还是刚才亚马尔的那个好机会。
2: 哎呦，立马这一下碰，差点还乌龙。
0: 对，
1: 没有打上力量。亚马尔这一脚如果左脚抽上了啊，兜个内旋的话，这个球就很有威胁了。
0: 西班牙队后场的长传，
2: 哎呀，
0: 这个球是西班牙队
1: 很少见
0: 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传球的失误。
2: 法比安·鲁伊斯啊，
1: 这个球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传球失误，
2: 说明也紧张。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你接球也紧张。
0: 阿根廷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塔利亚菲科上来。
2: 这赛季在里昂发挥的也是算是一半主力吧，打了一半的首发。
0: 西班牙队这个落位防守看着抢得不凶，但其实把所有出球的路线控制得很好。
2: 对，
1: 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进入比赛的状态还是要好于阿根廷队啊。刚才除了这个鲁伊斯那个球传了一个失误之外啊，其余的球基本上啊都是没有什么失误的。
2: 你想他打法国队的时候啊，压着法国队后场球就出不去，阿根廷队按说脚下立马还能出球。但是现在看，你刚才在边路也是没有空间，
1: 对，很困难。
0: 这个球造了西班牙队前场长传球的界外，阿根廷队重新把这球掷回来，还是在后场从容的倒脚。开场将近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上半场比赛打到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2: 这俩队都有一问题，就打到前头啊没绝对的高点。
1: 西班牙队历来如此啊，无锋。现在
0: 如果说上届世界杯有吉鲁这样的大中锋，这届就完全是边锋的天下。
1: 亚马尔打到目前为止啊，队友从后场出球的时候还是主动找他这个点啊。
0: 刚刚又是长传找亚马尔，但这球直接传出了界外，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掷界外球。
2: 所以对于塔利亚菲科啊，今天来说必须得啊注意力集中。
1: 对，很辛苦。
2: 亚马尔一对一的能力非常强，
0: 摘不出来啊。
2: 你看冈萨雷斯这能力，我就奇怪他今天为什么让他首发呀、啊？
0: 是不是想起到上一场小西蒙尼那个效果？
2: 骑兵的作用，小西蒙尼上去，我觉得倒是很努力啊。
0: 嗯，
2: 这防守一定回来，先优先到位啊。
1: 小西蒙尼上一场半决赛的时候，进攻的时候顶得非常靠前，
2: 他速度比较快，
1: 对对，而且踢得非常猛啊。冈萨雷斯现在到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啊。
2: 他受大伤之后啊，速度爆发力就都不行了。
1: 西班
0: 牙的长传，
2: 能不能过顶？
0: 打阿根廷的右边后卫的身后，内部得球。
1: 罗德里这点又空了，
0: 左路四十五度，
2: 哎，怎么闪了中间啊？
0: 立马也像和自己的队友在示意，这个防守的位置是不是有点问题？刚刚他是解围把这个球踢出了底线，西班牙队拿到。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的角球。
1: 刚才这个球啊，立到禁区内啊，其实没有任何的人去抢。刚才前面那个点啊，其实这个还是有点危险。
0: 可能是有点想防着高球对吧？但这球其实打了一个半高。
1: 对，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镜回放啊。那个点其实立马在跟队友示意啊，其实你前面应该去顶这个点。看看，这是全场比赛西班牙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
0: 巴埃纳来主罚，
2: 恩佐和罗德里这个儿差的也比较多。
1: 罗德里一米九，
2: 嗯，
0: 给后点
1: 啊，哎，
0: 停下来了，
1: 这球居然卸下来了，
0: 但是没能形成打门。西班牙队外围重新控制，大范围再转移回右路，
1: 再给亚马尔
0: 过了一个人，
2: 对，这是阿根廷的防守，对他一定要形成啊局部的，就是以多防少，就是以跑动。
0: 开场不到十五分钟，比分还是零比零，但基本已经形成了西班牙控球、阿根廷反击的这样一个态势。
1: 跟赛前的预期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西班牙队还是打的场面上更好看啊，控球明显的要多于阿根廷队。
0: 库库雷利亚回传，
2: 哎，这一段库库雷利亚倒是前插的次数没那么多啊。
0: 嗯。
2: 打法国是好，这频繁的插上，
0: 他这次
1: 我估计
0: 考虑梅西，
2: 考虑梅西是吧？
1: 上半场的饮水之前，估计还是要把重心放在防守上，看看情况怎么样。
2: 波罗那边倒是可能插得更靠上，
1: 对，顶得比较靠上。波罗的速度也确实很快，
0: 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西班牙队长传，
2: 这长的都是这问题，一点啊拿不下来。
0: 这球传过去的话也是越位，西班牙队重新在中场控制住球，转移到右路，
2: 好球，
1: 漂亮。哎，危险，
2: 波罗这一下真是
0: 没摘下来。
2: 哎呦，这个球麦考利斯这动作够大的，
0: 铲倒了阿尔莫，阿尔莫表情很痛苦，温契奇走到事发场地，
1: 没有要掏牌的意思啊。
0: 前面我们讲过，温契奇是一个以擅长控制场上局势而闻名的裁判。
1: 哎呦，这下啊！
0: 但其实奥尔莫这脚也蹬在了麦考利斯的膝盖上，
2: 就是麦考利斯呢，看着像剪刀脚，
0: 对，
2: 但是呢他还行，他没有完全的去，
1: 没有抬起来
2: 踩实，哎，踩实。
1: 这个有时候啊，就是在防守不是很主动积极的情况下啊，通过这么一个只要不得牌，我给你去做一个身体上点强度啊，告诉你这个传控的时候你要注意点啊，给对方一点心理压力。
2: 对，这就是咱们十点档那节目时候咱们不说了吗，就是可以踢得稍微硬一点，
1: 对
2: 啊，
1: 我用犯规啊给你点教训啊。
0: 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温契奇，助理裁判同样来自斯洛文尼亚，克兰奇尼克和科瓦契奇，约旦的马哈德茂担任第四官员，德国的丹克特担任 V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阿根廷队大马丁拿球稍微过渡一下节奏，要压一压。开场十五分钟，比分暂时还是零比零。西班牙队五分钟左右有小禁区内射门的机会，但没能把握住。
1: 62%对33%啊，这个。 这个控球率差的还是比较多啊。
2: 好球，
0: 艾弗林这球左路，
2: 这球
0: 没办法形成连续的突破。哎，身后西班牙队反抢犯规，推倒了梅西，但是很客气，第一时间也把梅西拉了起来。
1: 绝对
0: 来自巴埃纳的犯规，
1: 不能轻易让梅西拿球啊！
2: 这球让梅西拿好，调整好啊，
1: 是
2: 就威胁了，因为什么呀？他正面面对球门了，
0: 是。但这个球距离球门还比较远。嗯，
2: 德保罗了吧，
0: 温西奇示意把这个球往回，犯规地点不在之前摆球的位置。
2: 上半场还真不是，刚才看好像像阿根廷这边顺风，但是现在看啊，应该是横向的。
0: 嗯，今天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球的比赛呢，天气预报显示是28摄氏度，天气晴朗。这球得传，看怎么传，
1: 要传过顶，
0: 哎呀，没能拿到，
1: 不错不错啊，
2: 深了一点啊，
1: 对，
0: 搓传后点，这球直接出了底线。
1: 这个点传的应该是相当不错了啊。那格雷斯这球没有拿到，
2: 他拿还不好拿，他是左脚，
0: 是
2: 啊，右脚卸更好，更顺利一些。今天啊，这天气不错，但是这场地啊，我赛前说啊，听看消息说不好。
0: 嗯，
2: 你看今天这草皮质量好像一般，
0: 球有点蹦蹦跳跳，
2: 对
0: 吧？
2: 这个草皮的完整度，
0: 亚马尔过了一个人，
2: 哎呦，
0: 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及时出击的大马丁把这个球压在了身下。这球如果漏过去的话，西班牙的后点已经有二鬼拍门了。
2: 你看塔利亚菲科他
1: 跟
2: 不
1: 上，
2: 跟不上，
1: 而且也不敢动，对吧？
0: 对。
1: 你看现在亚马尔去突他的时候非常轻松。
0: 梅西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
2: 哎呀，乌奈西蒙也是仓促之下，
0: 看得出来决赛大家发挥到目前为止稍微都有点紧。德拉芬特在场边已经开始呼喊自己的队员了，
1: 安全第一。
2: 乌奈西蒙啊，在联赛里面啊，他零封率只有不到50%，但是他这次比赛啊，你说在世界杯他零封率快90%了。
1: 我觉得这个功劳应该记在队友身上，
2: 对，
1: 不是他的门线技术有多么优异。
2: 他在 B8 这赛季都被打成筛子了，
0: 哎，到了禁区里面，但是背对球门没办法直接转身。
2: 冈萨雷斯，
0: 还是冈萨雷斯，
2: 嗯，
0: 有机会啊，反击打他这一侧真的有机会。
2: 这是利马，这是你
0: 哎，吹了阿根廷队的犯规。
2: 就你看，
0: 但是两边的替补席，
2: 这是塔利亚菲科，这是塔。
0: 两边的替补席都有点不干了。
2: 塔利亚菲科刚才那第一下那动作啊，确实有点大。
0: 第四官员马哈德茂赶紧冲进场地内，隔开了两边。
2: 但是这下其实他是想抢身位，卡身位。
0: 其实两边手上都有点动作。
2: 嗯，哎呦，这球
0: 砸
2: 在了
0: 冈萨雷斯后背上，跑过了。
1: 你要不砸在背上，这下卸不了这么好。
0: 开场18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依然在控球。目前他们的控球率已经达到了66%。往边路给，背身，火。
1: 这防守，
0: 这俩手上这动作，
2: 嗨，
1: 这不是一个量级的。
2: 罗梅罗跟奥塔门迪，这都是属于出自于同门啊。
1: 对，你看这个巴塞纳，这紧着扛，这都扛不动啊。确实是，
2: 一赛季罗梅罗，反正两三张红牌，要不然就接近10张黄牌。哎，这个灯塌了，这是灯塌了。
0: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犯规，
2: 这就是啊。你温契奇的动作判罚尺度宽松的话，就两边最后大家踢动作都会越来越大，就逐渐升级。
0: 这个时候其实最怕什么呢？就是温契奇什么时候突然决定要收紧一下，那个倒霉蛋是最倒霉的。
2: 这就看队员聪明不聪明了。
0: 哎，
2: 队员要学会看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的调整和他的心理。
0: 刚才是恩佐费尔南德斯着了奥尔莫的道。
2: 这就是大家有点最后踢起来就会以暴制暴啊，就有点那意思了，就有点。
1: 大家也在用不同的动作，一点点去试探裁判员的这个底线。
2: 对，当然就看谁是，就像方亮说，谁是那倒霉蛋了。
1: 对，谁是第一个拿黄牌的？
2: 不知身体。
0: 我们要再次强调，温契奇很擅长控制场上局势，但是该出牌的时候他可不手软。本届世界杯3场比赛出过7张黄牌，1张红牌。
2: 对，然后一个点球，好像只有一个点球啊。
0: 长传，打身后。
2: 挤出去了啊！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拿到， 哎，没有续抢第一点。
1: 嗯，
0: 哎，阿根廷的二防一把这球断下来，
1: 真的，
0: 身后已经靠上来了。
2: 好球！
0: 西班牙队有快速反击的机会，错进错出，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控制下来。
1: 这梅西啊，
2: 阿根廷队啊，就是看准了以后上抢那一下，而且是绕前上抢，那一下特别凶狠。我要不呢就把球断下来，要不然我就干脆呢就把你放倒。
0: 大脚往前开，西班牙队把这球挡下来，
2: 越位了，越位了。奥亚萨瓦尔这段有点隐身啊，看不着了，已经。
1: 他这个前中锋啊，其实就是这个特点啊，他不是很抢眼，存在感很强，但是呢，抓机会啊，给了机会的话，他还是有的。现在
0: 又是前场反抢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1: 这个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是不是应该到了？
0: 目前温契奇还没有示意。
1: 对对，是不是忘了？
2: 嗯，裁判还不可啊。
1: 嗯，应该一般而言在
0: 阿根廷的反击
1: 左右，梅西看看怎么
2: 左边套左边的。哎呦，这球！哎呀，
0: 球传的是真好啊！
2: 我就说这冈萨雷斯这上来就是耽误事儿的。哦，越位了！
1: 越位
2: 了。这球你
1: 不
2: 拿，你不拿漏过去，正好这弧线绕到后头是应该是阿尔瓦雷斯那个点。
0: 是。
2: 哎呀，他也就
0: 错失一次非常好的妙传。阿根廷队突然在上半场第一节补水时间之前开始有了加速的意思。
2: 他现在啊，就是不让西班牙队员啊拿球背身的时候不让你转身，啊，我第一下就给你贴住。
1: 但是咱们说冈萨雷斯虽然到目前为止不太出彩，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几个关键球他都到了那个点上，对吧？
2: 跑到
1: 他能跑到那个位置，
0: 对，这球不越位
1: 什么意思？
2: 奥亚萨瓦尔可能觉得自己越位了，
1: 对，应该是越位了，
2: 他没敢拿，
1: 对，你知道吗？应该越位了啊，这个球越位很明显，
2: 这快发，哎呀，
1: 这没什么意义，
2: 有点盲目，
1: 这太大了。
2: 小蜘蛛在前面踢也费劲啊，你想想在西甲大家对你都熟啊。
0: 阿根廷现在是一个标准的4-4-1-1，但很多时候前掌只有一个腰，阿尔瓦雷斯，
1: 对，他确实比较困难啊，因为不能要求
0: 古雷利亚上来了，
2: 终于上来了啊。
0: 尝试左脚的传中，这球出了底线被挡了出去，这样西班牙队前场左侧又拿到一个角球。
1: 这应该是第二个角球了吧。
0: 嗯
1: 啊，刚才是在右侧，现在是在
0: 2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个角球开出来可能差不多就要到补水时间。
1: 对，
0: 来，拉波尔特上来了，
1: 罗梅罗
0: 贴上去，后卫
1: 啊，哥俩身高差不多。
2: 哎，
0: 大马丁稳稳的把这球摘下，
1: 正好到了这个点，
0: 还是压一压节奏。
2: 但是注意啊，要控球的时间啊，赶紧快发。
0: 温契奇已经在示意了，
1: 对，
2: 他把球放了，
0: 啊，
1: 对，已经在数了。
2: 哇，这球队友真不好拿。
1: 啊，刀山球啊，
2: 嗯！哎呦，这球领得漂亮，
1: 漂亮
2: 啊！拉人了，
1: 对对对，
2: 裁判判的是第一下，
0: 对。
1: 所以说看你有力无力，对吧？如果你控制着球了，就不吹了。结果这球还是最终没有拿下来，吹回来了这球。
0: 第一下梅西被拉了一下，但没有妨碍他过人，但第二下被挡住了。
1: 其实从这个前面那个对梅西的犯规和这个罗德里的犯规看得很清楚啊，就不能让梅西把这球给控下来啊。
0: 这应该是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了。对这个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的这个比赛，两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李老师，
1: 我觉得西班牙队上半场补水之前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完全在意料之中啊。其实，在今天昨天10点钟那个节目中，我跟朱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就是看两边都有特长的情况下，谁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倒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轨道里头。那么现在看补水之前西班牙队的整体的控球是吧，刚才说了都在60%以上，那么整个的传接球的失误，除了那个门将开了个门球失误以外，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失误。这个是对西班牙队补水之前整体的表现。
0: 开场5分钟的时候，我们说亚马尔在小禁区的脚上几乎获得了一个半单刀的机会，当时觉得阿根廷怎么开场这么早防线就出现了缝隙，但是随后好像弥补的还不错。朱老师觉得阿根廷队 经历了那个惊魂一刻以后，后面做对了什么？
2: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比赛进入节奏的这个时间周期不一样，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因为伊托尔他的控球优势，他心理优势也很强的，那这样的话呢，他能更早的进入比赛节奏。我觉得冈萨雷斯和塔利亚菲克还没有，就是亚马尔突然在那个位置，其实你和平时你做什么看录像啊 PPT 去研究那是两码事儿，你真一对上的时候，你发现速度和节奏，哎，没对上。那好在呢，那次没丢球，丢，但是那一下已经足以警醒了，就是冈萨雷斯和这个塔利亚菲科，你看这个也得告诉冈萨雷斯，你这边怎么去限制一下？因为现在看西班牙队虽然上半场控球啊，但是西班牙队的这个整体的传接球节奏其实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0: 嗯，
2: 我觉得不如像法国队那场那么好。基本上法国队摸不着球，但是呢，你看他和阿根廷踢呢，阿根廷的防守更强硬，动作更大。其实法国队我就觉得特舒服的让西班牙队来回在那传导，我觉得阿根廷队是吸取了这教训，让西班牙的控球虽然有控球率，但没有那么舒服，也没有那么容易能推进到我的威胁区域，所以还好。我觉得上半场就经历了那两次的惊魂之后啊，我看后边其实西班牙队的进攻也没有特别形成有威胁。
0: 嗯，刚刚这个补水时间也很有意思。西班牙队这边是德拉夫恩特一个人讲，所有的队员呢围成一个圈，而阿根廷队这边呢好像是这个三三两两组成了一个自由小队。
2: 嗯，
0: 虽然主教练也说了点什么，但更多我们看到的是彼此之间队员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比如梅西刚才就在和冈萨雷斯不停地在交流。
2: 嗯，这也是用经验啊，告诉你啊，这种大赛的时候，你刚开始有什么跑位的问题，你得赶紧。
1: 梅西啊，就相当于现在场上的主教练啊。
0: 嗯，
1: 这个看到队友这个情况，你即使有机会能老跑到位，但是呢，也都是有一定的失误。
0: 嗯，来，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开出来。比赛恢复，比分暂时还是0-0。上半场打到一半的时间，27分钟，
2: 又得到左路。这左路啊，到这儿只能立马就是长了，走长的了，压着你啊，没辙。你看，
0: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
2: 现在哎，
0: 手球。
2: 现在对于冈萨雷斯那儿尴尬的呀，就是你进攻必须要上去，你得支援小蜘蛛，防守你得退回来，这就看他能不能胜任这个攻防两端啊。
0: 麦卡利斯特这个有犯规，有手球。
1: 对，
0: 这么打下去，
2: 哎呦，
0: 差点把这球断下来。
2: 库巴西吧，这是。
1: 对对对对，
2: 哇，
1: 这个有点拖大啊。
2: 这是要送礼吗？这是。
0: 刚刚西班牙队后场回传的时候，自己没有摘干净。
1: 对，
2: 一想
0: 差点把对方反抢，直接面对门将。
2: 可能一想，是不是马上小蜘蛛要来我们队了？先给提前送份礼。
1: 那不成，这个把西班牙这球迷全得罪光了，这也不好踢啊。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后场右侧。
1: 嗯，
0: 亚马尔回到后场拿球，
1: 哎，
0: 原地转身摆脱。
2: 你看塔利亚菲科吧，
0: 又造了塔利亚菲科的犯规，
2: 全怕少壮。
1: 对，他一个人确实盯亚马尔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他必须
0: 有直接上手了。
1: 对，他必须要上手。这个球其实看看裁判员是不是要出牌啊？
2: 没
1: 给，
0: 以温庆奇的风格不会。
1: 这个我觉得，你看那个西班牙替补席上那个队员，你看全部都起来了。如果这种球老是不吹的话，那么对西班牙这个传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2: 嗯，
1: 反正你突过去我就拉人呗，对不对？
2: 那阿根廷队就越踢越有
1: 对对对，就是摸清你主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说这动作你不吹是吧？啊，或者你不判，那我就接着拉呗。
2: 然后呢，西班牙队来一下，然后给一张黄牌。
1: 西班牙的心态一下就乱了啊！这机会阿根廷就来了啊！所以就这个确实在斗。
0: 内部的斜传，
1: 嗯，
0: 直接传到了门将的脚下，
2: 不太好转身，
1: 哎，
2: 你看，
0: 库库雷利亚前场的反抢，阿根廷队还是把这球控制下来，
2: 弄下来了，
0: 但这球是解围了，
2: 就德保罗在那儿踢的也难受啊。
1: 阿根廷现在开场以后啊，右路的防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0: 现在阿根廷更多的把这个精力放在限制对手的发挥上。
2: 左边啊，肯定库库要不上去的话，光靠巴埃纳肯定要差点意思。
1: 嗯。现在来看，西班牙只要把自己的右边啊，波洛加上亚马尔加上奥莫尔，哎呦，
2: 就这球，
1: 这
2: 他来。就得等着，西班牙早晚后防得送个大礼。
1: 人家库
0: 库雷利亚刚才头球回传之后，现在接守门员手抛球，斜眉急急往前走。
1: 这个艺高人胆大呀，和送大礼啊，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0: 西班牙队球又到了亚马尔脚下，
1: 对，
0: 在前场右侧，一对二，啊，
1: 他肯定得两个人，哎呦，
0: 禁区里面给
2: 拿不着了这球。
0: 阿尔莫过来接应，但是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很有经验，把这球直接放出了底线。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2: 这届世界杯其实亚马尔状态一般，
1: 一般一般，
0: 也就打沙特进了一个球，
1: 他自己也承认一般啊。前面的时候可能受身体有伤的影响，那么后面现在说身体完全康复了，但是竞技状态没有出来。
2: 你看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时候阿根廷队啊防守前卫线退得太靠后啊，这个打长的以后啊，一点拿不下来，二点也拿不下来，就是没法形成直接进攻。
0: 而这样的球打过两三次以后，后排的队友就更不敢往前压上。
2: 对，
1: 我觉得他现在是面临着两难问题，如果他的前卫线不往回收的话，那么他整个禁区前的空档会比较大，他不放心，
2: 所以这就是你怎么解决，
1: 你
2: 要是你
1: 这攻守平衡你怎么解决啊？现在这个
2: 哎倒不上去，
1: 哎这球没出去，
2: 倒不上去，
0: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断了。西班牙队前场把阿根廷的防线已经压成了两条线，
1: 哎呦漂亮，
0: 过人，
1: 但这下没办法，
0: 传中不好，
1: 这个，对，没
0: 有过前点，
1: 这个，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没有高点，两个队伍都没有禁区内的高点。
0: 上半场接近3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除了开场5分钟，西班牙队有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之外，目前场面趋于平淡。转移到右边，斜线往前走。
2: 啊，这就是罗梅罗利用裁判的指路，先推了你一把，把你的重心啊给你放掉。
0: 西班牙队这个防守的弹性确实好啊，扩得很快，收缩的也很紧。
2: 哎，没出。
0: 哎，
2: 啊，
0: 这球吹了犯规。
1: 罗德里拉啊，这下吹了。
0: 麦考利斯特
1: 对，
0: 在前场左侧靠近边线的位置，
2: 他
0: 听到一个边
2: 有点大
0: 界外球，
2: 他觉得这球可能出去了，结果没想到人溜边过去了。
0: 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但好歹是一个可以往禁区里面起球的机会。
2: 禁区里能抢点的，说实在，高度也就罗梅罗了。你看阿根廷队这四个中卫啊，四个后卫，立马塔利亚菲科，然后蒙铁尔，全是1.7米，就罗梅罗身材高一点。
0: 下半场可能还会有老塔罗，对吧？那个一高一块的一高，这也就1.7米的一高。
1: 罗梅罗也就1.85米，
2: 对，
1: 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高点。
2: 那已经算队里现在最高。
0: 看梅西怎么处理这个球？
2: 你看，
0: 选择了低平球，
1: 没办法，
0: 外围重新控制。
1: 梅西说我立过去也没用。
2: 啊，
0: 尝试着过了一个人。
1: 哎，
2: 是不是过了亚马尔一小门啊？哎
0: 哎，这个球勾脚了。
2: 你看从这个近景，你看那草皮好像质量差一点，
1: 不太平感觉，
2: 对，沟壑，你看那个，
1: 对，就这样的草皮国际足联打完决赛还要卖呢，
2: 啊，
1: 很贵，450美金到3000美金。
2: 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块场地的草皮，
1: 对
2: 吧？
0: 西班牙队从容控球，转移到左边45度位置，没有起球，还是打回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退守，
1: 哎，漂亮，
0: 往边路给，
1: 看传的落点，
0: 低平球扫进来，
1: 危险，
0: 吹了
2: 越位，
0: 远端越位，应该是库库雷利亚拿球那一下已经靠近小膝盖了，
1: 看一下啊，他也往回回了一下，
0: 对，
1: 但是在他已经越位了，
0: 左脚的支撑脚应该是在越位线前面。今天两侧边路的攻防非常关键，
1: 但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计时数据统计，其实我们看阿根廷队攻到西班牙队禁区前沿或者左右的这个次数啊非常少，但是西班牙啊，我们看左右两路啊，应该说都有这样的机会，他只是传中这一下没有抓住啊，没有好的落点。
0: 上半场35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目前两队射门次数比西班牙1-0领先，射正次数1-0领先，控球率64%对36%。塔利亚菲科，中间弧附近，左侧的接摆球掷出来。抢不下来啊，最终还是犯规，
1: 手上有动作啊。
2: 这罗德里啊真是强啊，这你看这个，虽然他也有犯规啊出现啊，但其实他也是对方啊重点，所以他几乎一个人在中场啊把所有活都干了。
1: 对，这也是难得见到两个阿根廷队员对他实行包夹啊，前面一直没有这样的一种场面。
2: 嘿，危
1: 险！
0: 西班牙队差点把这球断下来，错进错出之后，还是西班牙控球。
2: 好球！
1: 哦，
2: 这个铲球
0: 侧后方放铲，把这个球踢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刚刚蒙特尔这个防守还是很强悍。
1: 出了个镜头啊，
0: 这个落点很准。
2: 蒙蒂尔说我在塞维利亚的时候我跟你交过手，你那时候还在赫塔费呢。你想刚才这个阿根廷队在那个后腰位置可不能那么干啊，这个应该是恩佐，好像是想当然了，在那位置。其实西班牙在前场的这个高压的这个距离啊掌握的分寸特别好，你稍微停球大一点马上他就能
0: 中路。西班牙队回坐进入射程，没有打远射，还是往左路推。古格雷亚低平球再扫，
2: 这个传低平好像阿根廷队不怕啊，
0: 是不是还是想制造一些禁区里的混乱？
2: 对，
0: 又是半高球扫进来。
2: 哎，这球有没有打手？
1: 对，有，但是裁判员示意比赛继续进行。这手
2: 是又是罗德里，哇，这太强了！他永远对于那危险位置的区域的预判。
0: 对。
2: 太好了，
1: 所以你别看他踢的
0: 阿尔瓦雷斯反抢的犯规，
1: 对，别看踢的是
0: 确实是手球，
2: 但
0: 是没有张开，
2: 对，这个
0: 紧贴着自己的躯干，
2: 不会吹的这球。
0: 西班牙队又上来啦，
1: 西班牙技术还是优势还是很明显。
2: 这一段啊，打左路多了，
0: 连续的过人。
2: 塞没
1: 塞，这球还想塞。
2: 哎呦，这球怎么？你看这冈萨雷斯想当然就往那儿传，我天！哎呀，
0: 差点变成了一个助攻。
2: 我看他每一次处理球，我都心惊肉跳。
0: 开场38分钟了，比分还是0-0。
1: 镜头给冈萨雷斯还真不少。你看梅西倒没有什么镜头进来。哦哟，漂亮
0: 啊！这球没拿到，左脚射门，
1: 哦，
0: 在禁区弧顶的位置，
1: 萨巴尔
0: 打得太正。
1: 对，
0: 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稳稳地把这个球扑住，但这个连续的配合，
1: 这很漂亮。
0: 西班牙队
1: 这四个队员
0: 打出自己的特点了，
1: 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角度，对吧？力量也很大了。
2: 他这球打呀也没毛病，但是如果他要不打啊，就在他的左前方，如果把那球敲过去。西班牙的有一队员在那儿已经插了，你没看他在那儿摊手吗？那球要给过去就是绝对的单刀，那就真是差不多像把球传进球门了。
0: 回给乌奈西蒙，阿根廷队得适当的把防线往前提一提，不然太被动了。
2: 你看下半场这一段就喝水之后啊，你看打的左路了，右路亚马尔那边打的少了。
0: 这中场控球，
2: 德保罗在那儿要，根本就是过不去啊！哎，终于过来了。
1: 阿根廷队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场上确实还是相当被动。
2: 他肯定是弱势，
1: 没有什么机会，
2: 弱势方。
1: 对，梅西得到队友的这个传球也非常少啊，这样基本上就给切断了。
2: 他现在前面缺单干能力强的。就是过去有迪玛利亚那样的，对，
1: 梅西只要一拿球，
2: 这次机会看看，
1: 对，传
2: 传中，哎呀，
0: 布克雷利亚挡回来，
2: 啊，这球给的啊，
1: 啊，犯规了，
0: 反抢犯规了。 是不是要出牌？看一下，温喜奇出示了今天的第一张黄牌。
1: 对，中后卫确实也不能让你过去啊！一过去后面就一片空地了。
2: 这球怎么传的？这球能往这儿传啊？
0: 西班牙队这个预判你的出球线路，然后同时扑抢你的出球点，这招确实做得很统一。这是背后直接放铲，这黄牌出的没有任何问题。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2: 阿根廷啊，就比较出这种斗牛犬式的中卫，你不管个高多少，
0: 嗯，
2: 高矮啊，但是这作风啊，真是
0: 想起海因瑟啊，
2: 哎。
0: 西班牙队从容在中场控制球，又打穿了前锋线和前卫线之间，推进到了前场，往左路给
2: 罗德里，又跑那儿了。
0: 攻防两端啊，罗德里都是一个枢纽。
1: 嗯，确实非常突出啊。但是西班牙不止一个罗德里，我看所有的队员其实在传控这方面都非常的好啊，所以他整体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0: 打回到前场的左侧，再往中间分。
1: 你现在打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几乎就是一个弱队，
0: 给一个直 C，
1: 漂亮，
0: 再反切，
2: 中间看中间
0: 起球，
2: 哎，
1: 远端没人。
0: 马丁内斯示意队友不要碰，他自己出来把这球拿到。
1: 西班牙队现在你看啊，这个无论是禁区前两三个人的配合，还是左右去传中的球，虽然最后一下没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他老有这种球，这个是跟阿根廷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配一个哈兰德，这不就是曼城吗？是吧？
1: 所以阿根廷现在没有这样的球，你现在出球都很困难。
0: 嗯。
1: 又
0: 被
1: 断，
0: 又断
1: 了，这个位置被断，
0: 还好反抢下来，
1: 确实自信啊，脚下确实有活啊。
0: 西班牙队牢牢地把这个球控在自己脚下，但现在没法全队把速度提起来。
1: 嗯，
0: 42分钟，比分还是0-0。
1: 对，因为我们知道阿根廷脚下的技术也是非常好，
0: 远射打一脚，滑门而过，在前场左侧。靠近禁区角的位置，突然打了一脚地滚球，打远角。
1: 看这个角度啊，啊，这个球这个角度还是稍微的远了一点啊，
0: 嗯、
1: 应该有1米左右。
0: 稍微打偏。
1: 哎呦，
0: 哎，
1: 就
0: 是
2: 受伤了
1: 啊，就是刚才那一下吧。刚才吃黄牌的那一下，
0: 这个有点儿，
1: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哎呦，
0: 马丁内斯的这个手势要换，
1: 要换人了，麻烦了啊！
2: 他会上奥塔门迪吗？问题这是一个左脚的出球中卫啊，
1: 奥塔门迪，
0: 但是你能换谁呢？
1: 奥塔门迪今年38了吧？
2: 这儿已经，你看，这不奥塔门迪吗？岩石萨姆埃尔。啊，这是球队的防守教练、
0: 嗯、
1: 这等于就是踢一个下半场再加个加时啊，就要看看老
0: 卡罗尼眉毛要皱起来了。
1: 哎，
0: 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换人是一个被动的换人，上半场没有结束，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离场，虽然看上去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自己走下场，但显然已经没法坚持。奥塔门迪出场，
2: 门迪倒是经验没问题啊，但是
0: 这
2: 个
0: 速度和转身，
2: 速度和转身，这年龄摆在
1: 那，年龄太大了，38岁了，
2: 对
1: 吧？你这么热的天儿，这么紧张的比赛，
0: 唯一往好处想就是立马刚才吃了一张黄牌，确实，哎，
2: 扫除，
0: 至少这个雷暂时先扫掉。上半场进入到尾声，大马丁把门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西班牙队的。头球往前摆，两边像乒乓球一样顶来顶去，
2: 前头没有身体优势，你知道吗？
0: 不错，今天是看到目前为止次数不多的冈萨雷斯突破，拿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
2: 上半场阿根廷队没有射门吧？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2: 对，
1: 不但没射门，进入到禁区里都没有。
0: 打得不错
2: 啊，一点拿不住就没了。
0: 无奈西蒙出击把这球踢出来。
1: 对，这球不出击踢这球，阿根廷队那队员也拿不到啊。
2: 那奥拉门尼的这个球风啊，跟利马一样，但只不过就看看到时候出球。哎，好球！
0: 过了人。
1: 哎，冈萨雷斯听到我们的评论了啊，他要表现，
0: 但是又被反抢回来。
2: 没有后续，因为他那个受伤之后，韧带断了以后，他的爆发力啊什么那些都没了。
0: 原地摆脱可以，但没办法形成持续加速。
2: 对对。
0: 裁判的哨子又响了，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1: 这个球就是一个边线球，
0: 阿根廷队把这球掷回来，
1: 对，踢出了边线。
0: 右边路的配合，
2: 打穿了。哎呀，
0: 这个
2: 球打的，就是这种球，
1: 哎，
2: 这种球蒙蒂尔吧，这个太着急了，
0: 意图过于明显，
2: 可以停一下再传。你
0: 上半场伤停补时四分钟。

0: 合理的分配，所以它现在是两难的问题。
1: 这个打回中路，
0: 这个发展的趋势啊，其实很不好啊。现在阿根廷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基本上就等着西班牙队去进攻。
1: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的犯规，
0: 对梅西的盯防啊，真是非常非常的紧啊，不能给你任何的控球。哎呦，
1: 梅西已经退到了自己的后腰位置拿球了，但是没让他转身。这是中锋对对方前锋的反抢。
0: 嗯，这一届世界杯球队所有的这个阿根廷队的对手，如果谁对梅西的技术特点更最了解的话，那应该说就是西班牙的球员。所以对于他的控球带球，绝对是不能给予任何的这种机会的。
1: 嗯，穆乃辛翁把这球拿到，西班牙队还是在后场倒脚，看上去上半场要在波澜不惊当中结束了。球慢慢的转移到西班牙队进攻方向的右侧，尝试给直线。亚马尔其实补水时间之后踢得相对比较沉寂。两边的教练不愧是同门啊，就感觉刚才有一个瞬间德拉夫恩特和斯卡罗尼同时指向了一个方位，就那个点俩人都觉得需要注意。
2: 可能德拉夫恩特说你斯卡洛尼的你这个教练这个证书就是论文啊，最后都是我给你判分的啊。
1: 温奇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双方闷战49分钟打成了0-0，我们回到演播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戈老师、朱一鸣老师，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这场万众瞩目的决赛转播。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而且上半场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及时的数据，射门次数比西班牙3-0领先，射正次数比2-0领先，控球率65%对35%，这是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但其实除了上半场开场5分钟的那脚射门明显感觉到有破门的可能之外，至少上半场西班牙队创造的这种连续压迫破门的机会并不多。对这个45分钟会有些什么样的总结，李老师？
2: 刚才方亮虽然念了上半场的数据啊，西班牙队说射门只有一次的威胁，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两个
1: 3-0
2: 最顶级的这种球队的较量来看，不光是从射门是不是有可能进的这种角度去评判双方上半场的整体发挥，其实我认为上半场西班牙队的优势比我赛前的预想要更高一点点。因为赛前，因为朱老师是支持阿根廷队，我支持西班牙队，但是我并不认为阿根廷队比西班牙队要弱多少，因为两个球队的主教练赛前就说两个球队的整体的技战术风格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比如说西班牙队的脚下技术很娴熟，但是阿根廷队从这前七场比赛来看也是非常注重球权的控制的，脚下的技术也非常好，传球的这种能力也很强。但是刚才那三个技术数据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要去跟西班牙去比地面的传控的话，那阿根廷队上半场应该说还是比较难堪的，比较尴尬的。从整个的进攻来看，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的补水的这个之前基本上是在右路亚马尔这边有威胁有进攻，那么补水之后亚马尔这边沉寂之后，左路的巴恩纳这边啊，库库雷利亚这边啊就活跃了起来，所以他总有一个点去能够攻击你，只是说没有形成最后有攻击的那一下而已。

0: 但这一线什么时候出现？我觉得下半场补时阶段，如果说双方都有概率的话，这个概率明显应该在西班牙这边。
1: 嗯，
0: 那么反观我们看阿根廷这边呢，核心主将就是梅西，拿球的次数非常少，而且拿了球之后就三个镜头完全都在西班牙，马上就贴来就防守，而且是用犯规的方式去阻止你继续往前带球和传球，所以对于梅西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不是采取专门找一个人重点贴身去干扰梅西，而是他用整体的传切的这种战术把你整个给包住了，谁临近你的时候谁继续干这个脏活。所以从这块来说呢，西班牙上半场的进攻和防守应该说没有打到自己最佳的那个状态那个点，但是呢基本上是比较好的发挥出来了。如果是百分比的话，打个75分我觉得是可以的。但阿根廷这边我觉得跟我赛前认为应该跟西班牙队形成一个 PK， 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做到。
1: 嗯，西班牙队上半场呢确实比较多的控制住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最终没有能够有效的，至少在我们看来比较明显的转化成有威胁的攻门和这个最后的得分。这种情况下，阿根廷队我看也有的球迷给我们留言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上半场虽然遭受狂风暴雨，但基本上限制住了西班牙队对自己的这种冲击。朱老师怎么评价阿根廷队上半场的表现？
2: 看着很难受，但是呢能接受啊，就是能接受呢，就是因为比分的平衡没有打破。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现在最难受的就是他没法像之前踢球一样，就是比赛的时候按部就班的把球顺利的从后场向前去推进到对方的这个过了这个进攻二区，然后到了进攻三区。西班牙的整体的控球能力比他强，而且在前场的这种就地的拦截抢断让阿根廷队没法能够把球向前的传导，所以就一看数据，整个全队的射门啊、进攻威胁全是挂零，这个我觉得太正常了。但是呢，你说面对这样的西班牙的这种高压打法呢，阿根廷想办法了吗？想了，他是什么呀？长传打你身后，但是呢，这种简单粗暴的打法，你现在手头的兵器又不行，人又不合适。你没有那样特别强势的单兵能力很强的，无论是速度很快的，或者说高点。啊，我这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攻支点这样的球员，导致你这个简单粗暴的打法，这个战术我没法去有效实施。无论是一点和二点，你都很难拿下来。人家有拉波尔特，有罗德里，你这俩人的这个高度就摆在那儿，你就拿不下来。所以呢，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上半场很幸运的是什么呀？西班牙是左右两边轮流发力。
1: 嗯，
2: 一旦下半场要这两个边路，大家看啊，刚才这有两边的对比。如果一旦下半场这两边，无论是波罗和库库雷利亚加大了冲击力度和速度，这对于阿根廷队两个边路来说，这就难受了。你有可能守住一边，那边就漏了，顾此失彼。打法国的时候可是两边轮流冲啊，所以我就有点担心啊。但是就看看，就是阿根廷队下半场怎么去破局。你现在要靠这么这守。我觉得你够呛，你有可能守不住，就是看能不能解决你现在没有球权的情况下的进攻方式，能不能想办法解决。我个人觉得像冈萨雷斯这样的个人能力不强，你没法去给球队进攻端更多的支持的话，下半场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调整。德保罗踢的也很难受，德保罗是可以组织的在中路拿球的，结果他基本上当一个工兵了，现在更多的要限制库库雷利亚，下半场能不能限制住？上半场已经都快限制不住了，所以这两个边前卫有可能还要去调整。
1: 那就是说，小西蒙尼包括帕雷德斯，如果不受伤的话，依然有登场的机会，对吧？
2: 对对，
1: 就是说到了有可能的调整啊。当然，我们也要再次提示大家啊，自古争奇无名局，到了最后的决赛，有的时候结果的重视程度显然大于对场面的追求，所以上半场。看着这个波澜不惊，或者说更多的暗流涌动，这也是正常的。现在就看下半场谁先发力，当然这需要勇敢，因为攻出来也意味着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但是既然是上半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控球率包括对场面的控制程度的这个对比，李老师能不能理解为真这么一直0-0耗下去，耗到加时赛，耗到点球，其实西班牙更不能接受。
0: 那肯定了，对吧？上半场，我跟朱老师很难得的达成一个高度的共识，就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咱不说完全的一边倒，但基本上啊，从这两个顶级的球队来说，阿根廷对于上半场的内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啊，只是没有失球而已。这个是想卫冕成功是决然不可以的。但是下半场啊，我觉得刚才朱老师也说了一点，既看到了阿根廷想解决破局的这种思路，这思路是对的。但是你解决思路，你得有人呢，你们。 没人，你这思路怎么解决啊？所以换人肯定是必然的啊，而且不能按照常规的七十分钟以后再换。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这个换人，劳塔罗什么时候上是吧？刚才雷苏什么时候下？然后怎么去调，这就要看斯卡洛尼的中场现在休息桌，他现在最忙的就是这件事儿。而西班牙队，我觉得德拉弗恩特没有任何的可调的这种必要，完全就按照上半场去打。而且呢，如果说体能够的话，那就两边一块冲，是吧？这样的话呢，加大对阿根廷的这种进攻的压力，这个破门是迟早会到来的。
1: 嗯。我们也期待着作为中立球迷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能更早的更多的看到这场决赛里面出现进球的画面。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下半场的转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转播，我是方亮。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现在呢是在球员通道内，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整装待发，两个队准备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两个队打成了0-0。今天依然再次给大家打一个招呼，我们请到的是两位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朱一鸣，欢迎二位。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嗯，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
1: 嗯，
3: 阿根廷队这边帕雷德斯已经准备出场了啊，
1: 看看他换下谁。
3: 对，
2: 是不是冈萨雷斯啊？
3: 换下冈萨雷斯呗。
2: 大概率是这样啊，没有看到。
1: 西班牙队已经出场了，阿根廷队还是在球员通道内。
3: 哎，对，
1: 阿根廷队也出场了，这样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已经看到有人员方面的更替，接下来看看在打法和态势上会不会有变化。上半场西班牙队几乎牢牢控制住了场上的局势，但有威胁的射门次数并不多，但阿根廷队是射门次数一次都没有，相对是比较被动的。
2: 对，这个换人啊还是非常英明的啊，斯卡罗尼意识到了上半场应该说危机四伏啊，所以呢通过中场一个换人。帕雷德斯在前面的比赛中啊，朱老师，我印象中一直是打一个首发的队员，不知道这场比赛上半场为什么把他放了半场啊？
3: 可能上一场打英格兰消耗也比较大吧。
2: 哎，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一下。
3: 他是打单后腰啊，有时候更多的是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
2: 是，他四个中场中他是单独放在最后一个位置。
3: 对对、
2: 麦卡利斯特呀、恩佐呀、德保罗呀，这三个人顶得稍微靠前一点点。
1: 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还没有完全开始，等待一下这个主裁判的这个示意，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吧。上了这个帕雷德斯之后，有可能我们先还没有拿到这个具体换的人名单啊，但是哎，看见这个场边的第四官员要举这个换人牌了，应该看见帕雷德斯来到这个换人的这个位置了，要看看具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员更替。也看见岩石萨摩埃尔，阿根廷队历史上传奇的后卫，曾经效力国际米兰的著名铁卫，一个后卫来和后腰交代一些，那毫无疑问是防守方面的注意事项啊。
3: 帕雷德斯也是一个惹事儿的一个苗子啊，上届比赛打荷兰的时候，那一脚发劲儿的闷在替补席上。我估计啊，他要换冈萨雷斯啊，有可能打近似于一个4-5-1了，中场
1: 那就是俩后腰了，
3: 仨后腰。
1: 哦呦，
3: 他麦考利斯特、恩佐都在中间。小蜘蛛拉到边上去，然后德保罗在右边。你看，
1: 好，果然换下了冈萨雷斯。这个换人之后，我们看看是不是第一，站位和阵型上会出现变化。另外就是阿根廷队现在的应变是先解决防守问题。
3: 嗯，
1: 但别忘了上一场打英格兰队，他们也是换上了一些防守队员，但当时打的是3-5-2，一下子把进攻提速提起来。
3: 嗯，
1: 看看下半场两个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交换场地之后，蓝白剑条山，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红色上衣黑色短裤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之后迅速的转移到右边。
3: 是不是麦考去左边了？看看
1: 这样的话，加上上半场利桑德罗马丁内斯那个被动换人，阿根廷队可就已经换了两个了。
3: 对，但是呢他次数中场，哎呦，这下慢了，
1: 西班牙队把这球断了。还好还好，
3: 真是西班牙队员脚下真快。
1: 嗯，下半场一开场，西班牙队差点打快，抢了阿根廷的措手不及。
2: 恩佐居中啊，
3: 哎，
1: 又
3: 换
1: 了
3: 啊！
2: 怎么回事？
3: 这个球这横传啊，
1: 有远射的机会，库沃一个人射门。
2: 哎，这就射门
1: 在禁区弧顶。
2: 这个虽然没进，但是跟上半场非常像啊。上半场也是前5-6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员经常
1: 这个上了帕雷德斯之后，反而在后腰的位置刚才完全真空了。
3: 这还真不是帕雷德斯传的吧？嗯、但刚才看不清楚啊。这就是西班牙呀、啊，站位把你的出球线路点全给你卡死了。你看似是往空当传，但是队友这边能不能跑到？ 哎呀，乌乃西蒙也是啊，两边真是
1: 错进错出。阿根廷队转移到右边，拉边了。
2: 戈保罗，
1: 看见库库雷利亚没有直接选择突破。
3: 他当年德保罗在乌迪内的时候打过右边前卫啊。
1: 难得的阿根廷队现在压上，把西班牙队压在半场。阿根廷队把球发展到自己进攻方向的左路。官方这个时候再次明确双方的站位，西班牙队还是一个4-1-2-3，没有任何的变化。
3: 哎，这一波推进还不错，好球，看速度，
1: 看速度，
3: 啊，蒙蒂尔，
1: 哦呦，这个球，
2: 先铲到球了，
3: 对，
1: 想要一个角球，但这个球应该是铲出了边线吧？看一下啊，
2: 先铲到球了啊，
1: 两个人几乎都是赛跑啊。
2: 西班牙队啊，必须在进攻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和镜头啊，必须得有啊。至于能不能拿下来，能不能形成
1: 角球，下半场阿根廷队的第一个角球，
2: 对，这就对了。啊、
3: 这进攻有缓啊，
2: 对，
3: 看看
2: 有缓。对，上半场打的是
1: 这应该也是全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个角球。
2: 第一个，上半场没有啊，没有射门，没有角球。
1: 梅西主罚，给前点，
3: 还是角球。
2: 这是不是打到
3: 了阿根廷队员身
2: 上？
1: 对对。但是斯卡罗尼要向第四官员马哈德茂投诉什么？西班牙队把这个球摘出来，交换给门将。乌奈西蒙大脚往前开，阿根廷队还是一个4-4-2的站位。奥塔门迪替下了利桑多罗马丁尼斯，帕雷德斯现在在左边的位置。
3: 他显示的是肯定是对位啊。
1: 嗯。但最终的站位是否如此，要再观察一下。他这次现在有点迎着阳光，看不太清楚。
3: 看不清啊，这个。
1: 对。尤其这个白色的衣服还有点反光。
3: 恩佐的位置为什么不能往前推呢？在切尔西他打过前腰啊，一直进攻核心啊。
1: 西班牙队又是前场左侧的反抢，一直抢到了阿根廷队出球点的位置。
2: 啊，再次要换人了，为什么
3: 不会
2: 换呢？
3: 不会吧？
1: 再换、
3: 啊、这会儿这么快？不会吧？
1: 可是只有三个换人窗口啊。
3: 中场休息那次不算
1: 啊？对，
3: 嗯。
1: 所以阿根廷队理论上还有两次，
3: 还有两次，
1: 九十分钟之内还有两次，
3: 两次换人的次数啊，
1: 对，
3: 还有三个名额啊。
1: 没办法转身，
3: 对，转不了、啊、哎呀，这球这犯规没必要啊，你已经逼着向回走了，
1: 就感觉是德保罗利用自己的经验骗了一个对方的犯
3: 规，对，你等于帮德保罗解围了，
1: 对，他实际上就等着你上来，因为他完全没法转身、嗯、也没法出球。全场比赛4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下半场开球之后，西班牙队又是一波抢攻，但现在场面又趋于平淡了。
3: 不好，
1: 头球摆渡摘出来，左路有队友套边，能不能给？禁区里面没有传球点，
3: 这是塔雷亚菲科，我怎么现在看帕雷德斯在哪儿呢？这是吗？帕雷德斯？
2: 嗯，正面。
3: 我怎么看他像打左后卫去了？这样
2: 对
3: 啊，待会儿我看看啊。
1: 哎，有一个灯塔吗？温西奇示意西班牙队反抢犯规了，阿根廷队员很痛苦的倒在草坪上。杰克曼，你都看一下。
3: 可以。这个顶这个大腿外侧啊、
1: 嗯、
3: 这一下会有时候顶到那肌肉群，那一下会特疼，
2: 但他动作幅度不大，
3: 对、
2: 啊、
1: 对，
2: 这不吃牌啊，你
1: 这属于一个硬伤，
2: 对，
3: 我有一次踢球让人家给顶到这儿，我告诉你，腿你抬腿你都抬不了。
1: 西班牙队中场把这球反抢回来，推进的速度并不快，
3: 你看麦考在左边，这个你看顶这罗德里的是帕雷德斯，就这个、现在这帕雷德斯啊，这是他在中间， 你看这个惹事儿的苗子吧，对吧？
1: 这应该是恩佐的犯规吧？我
3: 看啊，不是不是，帕雷德斯在后头啊，无球的情况下顶了一下，
1: 哎，两边有一些推搡，
3: 顶了一下罗德里，哎
2: 哎，
1: 场面开始大起来了。
2: 这个就是
1: 阿尔莫也倒地了。
2: 这个就是安婷的一
1: 种，给了阿尔瓦雷斯一张黄牌，
2: 一种战术，我觉得啊，其实刚才这个镜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3: 不是，是给的，
1: 看一下看一下，
3: 帕雷德斯，
1: 刚才有把阿尔莫推倒那一下，关键是看给第一次犯规还是给第二次？
2: 第二次就是推的那一下，
1: 对
3: 对，
2: 给的那个推的那个，
3: 你看他背后拱了一下，这是帕雷德斯
1: 啊。
2: 你再看一眼，这是裁判员的视角，
3: 这就是典型
2: 的，啊、这绝对的，他、啊、这个这诚心的，
1: 手肘
2: 拿胳膊肘
3: 对
2: 顶了一下后背。但是不是给的帕雷德斯这一下，
1: 应该是给刚才吹
3: 给他
2: 推
3: 推倒帕尔默那一
2: 对
1: 啊，
3: 他不
1: 是
3: 奥尔默，奥尔默把奥尔默推倒，
2: 他后来推的那一下给的黄牌，
1: 但还是给了帕雷德斯黄牌。
3: 我不说嘛，这就是一惹事儿的一个苗子，这就是上来就是带火的、带节奏的那个。
2: 他也可能就是要这样。
3: 嗯，
1: 这样阿根廷队已经吃到两张黄牌了，
3: 这个要注意啊，自己的动作尺度了。
1: 大范围转移到右边，西班牙队没法转身回到自己的后卫线，挑高球往前挑。库库雷利亚这个位置啊，真的是卡得很死。
2: 哇
3: 哇，这看
2: 对
3: 罗梅罗上了一下，这是麦考利斯特，麦考利斯特打到左边前卫去了。
1: 嗯，要到一个后场左侧的界外球，阿根廷队来制。
2: 阿根廷，你看他现在，不管他的人员在场上的位置怎么调整啊，但是他这个传接球的这种效率啊，往前推进的这种方式还是很困难。
1: 是，
2: 这个是他要解决的大问题啊。
1: 52分钟，比分还是0-0。
2: 但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哎，
1: 这是西班牙队有一个推搡，这有点直接回敬了一下帕雷德斯这一下。再看一下啊，
2: 我们再看。啊，就是帕雷德斯，
1: 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
2: 就
1: 连着推了两下，把奥尔莫推倒。
2: 这个确实有点惹事儿啊、
1: 嗯，
2: 这个。
3: 他和德保罗，这就是整个俩人都是梅西的保镖啊。
1: 嗯、哎，西班牙队这个动作现在也开始大起来了。
3: 对。
2: 西班牙认为我这动作不足以就这么倒啊！
3: 但是巴耶纳说实在也要注意了啊，他已经两次了啊。
1: 阿瓦雷斯反抢，乌奈西蒙把这个球稳稳的拿到。西班牙队依然保有对控球权的绝对优势。
3: 要注意啊，传球后场要小心一点。上半场就有过啊类似的失误，
1: 打到右边。
3: 瞧这点找的真好，
2: 真好啊！哎，
1: 西班牙队三箭齐发，
2: 危险了，
1: 能不能推直线？给到禁区里面，脚跟一磕、哎，后排场上的队友没办法打门、啊、
3: 回来的真快啊！
2: 回做这下啊，被断掉了。
3: 好像是奥塔门迪用经验这一下回来补的。
1: 塞进去第一下，如果顺势打门可能会好一点。
3: 对，但是西班牙都是求稳的，是没往回做，
1: 对
3: 自己的队友更舒服啊。
2: 他其实这脚是能打的啊，所以这种场面出来以后啊。很危险，
3: 这球没犯规吗？
2: 没吹，
1: 穆锦奇没有吹，
2: 这个应该是不明显。
1: 赶紧摘出来，又是反抢，
3: 这是梅西已经回到自己半场了，已经。
2: 一在前面没有球啊！
3: 你看，
1: 梅里诺马丁内斯，
3: 哎呀，
1: 往前
3: 给手了吧？
2: 肘击，又是帕雷德斯吧？
3: 不是，
1: 阿尔瓦雷斯，
3: 阿尔瓦雷斯。
1: 就是在锋线上的犯规，
2: 感觉到下半场阿根廷人的这个防守的动作比上半场要粗鲁了很多。
3: 是，
2: 哎，
3: 哇，这一串倒球真漂亮！
1: 西班牙队刚才突然提速，
2: 其实这很危险，哎，这个很危险。
3: 鲁伊斯啊，正好左脚一领就可以转身打呀，
1: 是。55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
3: 肋部啊，
1: 贴进去，
3: 倒
1: 三
3: 角，哎呦，这
1: 圆呀、啊，
3: 嗯，
1: 这个换人之后，反而是西班牙队现在好几次威胁到阿根廷的禁区里面啊。
3: 蒙蒂尔觉得可能啊，包抄的西班牙球员是不是有犯规？踢尔
1: 看一下啊， 两个人奔着同时抢点这一个点去。
3: 啊，
2: 没有什么太过分，
1: 手上搭了一下而已，
3: 手推了一下，
2: 对，
3: 这一推会影响他的重心，
2: 动作不是很大，
1: 应该是西班牙队前场右侧的一个角球。
2: 连续几分钟之内啊，出现了两次禁区之内的威胁。
3: 哎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离这丢球好像越来越近了。
2: 不是，这个符合咱俩的赛前的那个答题的那个预期嘛，是吧？
1: 看西班牙队这个角球的处理，战术角球，禁区角上啊，这个球直接传出去
3: 了，太大了。
1: 感觉得出来西班牙队在有机会的时候想控制，想打得稳一点，但越是这么打，
2: 莫林娜要上了，
1: 可能越是给阿根廷队这个
3: 会换蒙铁尔吗？蒙铁尔这几次倒还可以，
1: 莫莉娜要出场的话如果对位那是会蒙铁尔
3: 啊，蒙铁尔啊，我这么豁养人名额啊，那
2: 这不够用了吧，
3: 我真是，
2: 如果要先丢一个球怎么办，
3: 那反正上老塔罗呗，
2: 就没法像打这个英格兰那样啊，
3: 一下换，对，一下换，法国队人一下换四个吧，也可以吧。
1: 阿根廷队换人，莫莉娜踢下蒙铁尔，这是一个右边位位置上的对位换人。
3: 那塔利亚菲科那位置还换不换啊？我，他那个年龄，
2: 那就看
1: 顾不上了。
2: 亚马尔怎么去冲击他了？
3: 就哪边感觉都是窟窿是吧？补不上了是吧？
1: 俩手接三个球，现在先解决手上这个吧。西班牙队重新控制，
3: 你看
1: 全场比赛57分钟，比分还是0-0。
3: 这你得对这个持球人啊，你得压呀、啊，
2: 压不了。
3: 不是，你刚才让罗德里就在那儿那么拿，俩人就看着。
2: 对，没办法，有一个是梅西啊，梅西可能不能跑、啊。
1: 现在阿根廷队明显队员们彼此之间这个距离，在来回的拉扯过程当中已经被放得有点大了。
2: 我估计阿尔瓦雷斯现在在前面跑的差不多了，哎，这好机会、
3: 哎、断了，
1: 没法提速反击，
3: 哎，连控都控不住。
2: 对，
3: 恩佐其实刚才那一下可以从缝里啊塞过去，塞到中路去，但是可能阿根廷队啊，
1: 阿尔莫拿球，
3: 失误太多了，
1: 面向进攻方向，没法给直塞球，还是打到右边。拉回到中间，
2: 他现在信心上我觉得也会受一定的影响啊，也就是梅西现在如果拿球之后啊，他还是有传球的，但是你看他现在根本就触不到球，
1: 哎，有身体接触，温奇奇吹了犯规，又是帕雷德斯的犯规，帕雷德斯得
2: 这时候
1: 小心一下自己的动作啊，
2: 对啊，别再去辩解了，
1: 这是靠近禁区角的位置，
3: 这
2: 确实是犯规，确实是犯规，支撑
1: 腿，奔着支撑腿去了，
2: 对，这确实犯规，再看一眼啊，这兜到支撑腿上了。
3: 他想啊，从两腿之间把这球啊捅出去，掏一下。
2: 那你没有碰到球吗？对不对？
1: 这个位置左脚可以打，当然传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看看怎么选择，在相对没有太好的破门机会的时候，定位球和球星的闪光时刻。这是打破僵局比较常见的手段。
3: 巴埃纳也有一脚啊，这个小组赛的时候有过。
1: 5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3: 嚯，这个泡沫怎么提前喷了？我的
2: 喷反了
3: 啊！
2: 他想往地下喷，但是那嘴儿朝上了。
3: 不是，他是摘的时候，他可能给捂摁了。你看他从后背啊，
2: 倒是很好看。
1: 一个小小的花絮啊，
3: 摩斯啊，
1: 西班牙队在商量。
2: 三个人，巴埃纳、亚马尔、
1: 奥亚萨瓦尔
2: ，对，看这三个人，我估计是应该传球。
1: 亚马尔的左脚也能打。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在示意人墙的站位。如果右脚来处理的话，更多的还是传中。
2: 应该是亚马尔打啊，这就亚马尔了，这是漏出来了，已经。
1: 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但是右边路第二点再传，
3: 哎呦，真是
1: 还没给角球，
3: 太顽强了啊！就是，
1: 哎
3: 哎，最后怎么西班牙队的出了这一脚？
1: 反抢过程当中，阿尔瓦雷斯拼到了一个界外球，
3: 你就能
1: 阿根廷队今天这是每一个球都不放啊！
2: 西班牙这边
3: 费德里、费兰托雷斯，
1: 看看怎么换，换下奥亚萨瓦尔。
3: 奥亚萨瓦
2: 尔，你说这是对位的换人，
3: 这就费兰呗。
2: 啊，
3: 然后法比安，
2: 对，鲁伊斯下，
1: 换一个中场，换一个前锋，
2: 对，进一步的加强进攻，抓住机会。
3: 哎呀，这个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拼的简直是最后拼了一个界外球，这劲儿都没用在进攻上啊。
2: 所以是不是感到阿根廷球迷有点悲壮是吧？
3: 哎呀，就看这九十分钟能不能守住了啊！这
1: 西班牙队把这个界外球上来，胸部停就停下来，哎，又吹了犯规。这一段温契奇的哨子比起上半场显得要响得更频繁一些了，
3: 让阿根廷球员冷静冷静啊！你看
1: 这
3: 背后的
1: 脚跟的顺球顺完了之后，又是背后被扫堂腿放倒，距离上一个定位球很接近的位置，战术脚任意球发出来，亚马尔一对二。
3: 你看这塔利亚菲科就上手，
2: 受伤，
1: 没有吹，
2: 没
1: 有
2: 吹，
1: 没
2: 有吹。
3: 不上手防不住，
2: 防不住，
3: 你知道吗？
2: 不上手是绝对不行。
1: 再看一下啊，
2: 哎呀，确实，但是他手上这个动作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呢，效果很好。
3: 但这球，这说实在，虽然我支持阿根廷，但我也觉得这球真是犯规，这球。
1: 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把这球开出来，比赛恢复。
3: 哎，二连很重要，啊、
2: 哎，
3: 传不了三角就丢啊。
1: 射门次数比5-0，射正球门次数比3-0，西班牙队进攻数据完全压倒性的优势。
3: 哎、你瞧，这球又是一盲目的解围啊！
2: 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啊，还第一次打这么难看的这个比赛呢。
1: 库库雷利亚，
2: 哎
3: 哎，
2: 啊，有机会，有力，哎，
1: 远射。马丁内斯把这球挡出来，但是反弹出了底线，这样角球。另外，刚刚这两个犯规，慢镜头再看一下啊。
2: 阿尔莫
1: 没有给阿尔莫的远射，打的还是比较正。
2: 这个、没有什么角度，但是力量比较大。
3: 前面有一个弹地啊、
2: 嗯，
3: 这个门将处理呢就稍微麻烦一点，因为这球处理不好，从俩裆里就漏了。
1: 63分钟，西班牙队前场右侧角球。裁判又叫停了，示意禁区里面有拉拽，要来干涉一下。
2: 奥纳门迪防这个罗德里吧，这手上有动作。
1: 禁区里面，这时候又是此起彼伏的哥俩好。
3: 注意无球情况。
1: 亚马尔低飞球扫进来，
3: 罚太低了啊！这今天几次西班牙队的好像罚的定位球啊。
1: 亚马尔前点、
3: 哦，
1: 哎呦！这应该是阿根廷队后卫帕雷德斯解围，这样换一边继续开角球。阿根廷队的这个大门现在是被压着打呀。这球传的还是有点低。给中路，门前反弹。阿根廷队大脚解围。
3: 但是前头没人啊。
2: 对。
1: 角球的时候，库库雷利亚一个人留在半场后面。
2: 所以，对于喜欢足球的阿根廷球迷来说啊，你这种场面就跟丢了一个球，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3: 啊。不止丢一个，
2: 这太难看了，这种比赛啊，这是可是决赛啊，这一点机会都没有。
1: 乌奈西蒙大脚往前开。
2: 这到现在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的吧？
1: 没有，
2: 对吧？
3: 嗯，
2: 你这个。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1: 库库雷利亚上来了，

0: 左边有空当，推过去，一对一，
1: 这不好，
0: 四十五度传过来，
2: 但是哎，后面看不清楚，
1: 这这塔利亚菲科这转眼之有多慌啊，这球，
0: 这样还是造一个角球。塔利亚菲科不知道身后的情况，只能选择头球解围，把这球顶出了底线。
1: 亚马尔甚至都没去后点。
0: 65分钟，比分还是0-0。哎，换一个人来主罚吗？
1: 不是，不
2: 是
1: 啊，多了一个球。
0: 我们看亚马尔往场地中央走，把那另外一个滚进场地内的皮球清掉，还是前掌右侧的角球，左脚前点，阿根廷的顶出来，西班牙队外围再控制，还是亚马尔。从两个人的人缝当中把这球摘出来，
1: 有没有
0: 右脚再抓、哦、这球顶的但是太正了，直接砸在了大马丁的怀里。
1: 这球就是亚马尔那一下有没有出底线，
2: 对、
0: 很难讲，
2: 这
0: 很难讲、
2: 看不清，
1: 对，
2: 看看慢镜头。
1: 没出，还真没出，好像压线，
2: 对、留个边啊，垂直，
0: 这个球很悬啊，但就是顶得太正，但其实距离球门已经很近了。这刚才角球的时候，禁区里面也有人仰马翻的场景。
1: 喝水补水吧，哎，哦，不是，
0: 这是又有人倒地，
1: 叫医务组啊。这个是有经验，这一段阿根廷门前压力这么大，赶紧缓一缓。
0: 刚才又是差一点，
1: 也是补水了。
0: 好，这就是所谓的第三节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前的时间过去了，比分暂时还是0-0。
2: 这个裁判员补水这个还是很巧的，是吧、借着你受伤我干脆就补水就完了，
1: 对对，
2: 否则的话又再停一下。
0: 对这个伤停补时就无限的往下循环下去了。但这个补水时间对阿根廷队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
1: 喘
0: 息的机会。
1: 现在是多少分钟啊，他补水
0: 67分钟。
1: 啊，那也差不多
2: 差不多、
1: 差不多。
2: 罗梅罗
0: 但是这么打下去，阿根廷队大门确实有点风雨飘摇。朱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把一些不能跑的能换下去换下去，然后我觉得老塔罗可以。
0: 已经换了三个了吧？
1: 对啊，你老塔罗加上这个阿尔瓦雷斯俩。
2: 我觉得老塔罗他在想一个什么办法啊？就是如果说先丢球了，那是毫无疑问。
0: 但是老塔罗，你得像打英格兰那样，你得有球能往前输送，对吧？
1: 不是，你他就跟他在国米踢着了，他旁边有个图拉姆，俩人互相抢一点二点，那就让他和小蜘蛛俩人互相抢一点二点，因为这俩人都有跑争顶的能力。但是你让梅西去干这事，他干不了啊。
0: 还有一个办法，上小西蒙尼。
1: 小西蒙尼是打边的，没作用价值
2: 不
1: 大。
2: 你的意思是把梅西换下来？
0: 我的意思是，
1: 我觉得
0: 如果要想
1: 能
0: 办法，
1: 形式上能解决的，就是因为你现在传导上不去，你只能打中长传。你打中长传的话，你就前面你得有控球点。你现在前面不行啊，光小蜘蛛一人他拿不住来，拿不下。
2: 但是梅西他要考虑啊，你现在是0-0的情况下，你撤梅西
1: 是，所以我就说
2: 这个。
1: 这是你要考验教练的勇气啊！
2: 要考虑赛后的一些问题。
0: 这个是全场比赛打到68分钟了，射门次数比西班牙8-0领先。
1: 齐达内
0: 射正次数比5-0领先。得分机会是1-0，控球率64%对36%。
1: 否则你这样啊，就算扛过90分钟。
0: 哎，我看见小西蒙尼了
1: 啊，
0: 小西蒙尼
2: 对
0: 梅迪纳，
1: 那就还是边把两个边还是。那你这样的话进攻你就只能守了，
2: 是
1: 你只能
2: 他这打反击嘛，死守反击嘛、就是、
1: 反击问题是你现在就球上不去、你知道吗？
0: 应该是换下德保罗，换一个右边，
2: 所以你
1: 会换德保罗吗？这跟德保罗这还在商量呢。
0: 那应该就是看怎么换。
1: 梅迪纳肯定换塔利亚菲科，把罗梅罗换了，
2: 罗梅罗中后卫换来了、
0: 你看小西蒙尼换德保罗，
2: 德保罗下来了。
1: 罗梅罗是不是刚才这下伤了，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0: 罗梅罗和德保罗下，梅迪纳和小西蒙尼上。
2: 刚才伤的是罗梅罗啊，是
1: 罗梅罗嘛？
2: 罗梅罗脚有点瘸。
1: 对，
0: 这个首发的
1: 首发俩中卫全下
0: 全换了
1: 啊，那谁撤回来打啊？奥塔门迪和谁啊？
2: 奥塔门迪已经是一个，
1: 那估计还一个帕雷德斯吧？
0: 天哪，帕雷德斯
2: 有可能
0: 有黄牌啊？
1: 那你就注意点脚下动作呗。
0: 70分钟。
1: 这已经开始拆东墙补西墙了、
0: 斯卡罗尼今天不容易啊。温契奇掷球恢复比赛，
1: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数据结束90分钟的话，那真的世界杯决赛头一回。

0: 对，没有射门，
1: 没射门，
0: 这个不可思议，
1: 彻底给打回原形了。
0: 对，但是如果没有射门，120分钟也没射门，点球我胜了，哎，对吧？
1: 那就是捡钱包了。
0: 对，那你没办法，那你也得也。
2: 阿根廷队纵向的传球在左侧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1: 你现在无力面对西班牙的压迫和抢劫，你传不了三角，球就丢了。所以你整场你可想而知多累。
0: 嗯，
1: 这球是自己的失误，
0: 对，没有踢到对方的。
1: 小西蒙尼是打右路，他在马竞的时候他也是右路。
0: 你我觉得上去以后
2: 整个右边全换了，从右后卫到右边前卫，
1: 左边也是啊，塔雷菲科对吧，冈萨雷斯，这两套全换了。
2: 塔雷菲科没下呀、啊？
1: 哎，塔雷菲科
2: 刚才下的是那个罗梅罗呀、啊，
0: 罗梅罗和德保罗，
1: 哦、
2: 对，
1: 罗梅罗和德保罗，对对对。
0: 现在啊，阿根廷也面临一个问题，
2: 确实是乾坤大挪移，
0: 换的有点乱啊。这帮队员，我估计在前面的比赛中七场都没有这么踢过、啊，所以他现在有点问题，就是能不能迅速的这个串起来？
1: 全队可能都没这么踢过。
0: 对，那你现在怎么能指望这个很少配合的这个阵型能够现在能
1: 够
0: 打得更好？
1: 又逮丢了，这个
0: 哎，
2: 能不能把球摘出来？
0: 嗯，
2: 大脚往前给，
1: 这球闷到了罗德里的身上，给
2: 左路有空当。塞过去了，
1: 速度！
2: 阿根廷队反击，
1: 能不能来一个？
2: 禁区里面三个点，没法传，没法传。
1: 让我想起了打法国队啊，西班牙打法国队，法国队是大概68分钟还是70分钟才有了第一脚射正，射正啊！这西班牙的这防守，
0: 这两下不错，梅西拿球，
1: 看看这传中，
0: 小西蒙尼看看传球。
1: 哎，他老想打，也是想走这个低平球。你跟这西班牙人玩这低平，你不行。就跟西班牙传中也是老打地面。
2: 西班牙队把节奏缓一下。刚才阿根廷队换上两个生力军之后，中场控球稍有起色。二帽往前给
1: 左边麦考，
2: 哎，抢亚马尔身前这下防守不错。
1: 帕雷德斯、恩佐，右边小西蒙尼。这是阿尔瓦雷斯自己一人先突破，一对四，一对四哪儿过得去啊？
0: 过不去。你过去以后你怎么弄？前面左边都没人。
1: 这所以也不聪明，拿球这球先往回转，先别把球全丢了。这教练不告诉他吗？哎，梅里诺要上了啊！我盲猜是不是梅里诺，绝杀先生要来了。
2: 西班牙队把球控制好。看上去现在比赛节奏压得很慢，但是就怕突然的提速。73分钟，比分还是0-0。右边
1: 大了，哎呀，就亚马尔今天
0: 不好，
1: 哎呀，
0: 哇，今天也不好，
1: 跟队友这边传跑想不到一块。
0: 对，
2: 两边啊，就是限制对方，限制对方，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
1: 这西班牙球迷还发愁什么呀？啊，我不知道这个
0: 就是进球啊，
1: 一脸愁容的。
0: 你进攻那么好，射门机会有，你不进球也不行啊。
1: 进球早晚的事儿，
0: 你真得拖到加时赛点球大战就麻烦了。
2: 马丁内斯已经被对方抢到了小禁区里面了。
1: 这球给的门将就给的就难受。
2: 又是对角，西班牙队前场左侧进球。哎，尼克威廉斯要上，
0: 尼克威廉斯要上了，加强左路。
2: 中场的时候咱们说过的两翼要一起来，梅里诺
1: 盲猜的啊，这来了啊，
2: 梅超风啊，
1: 嗯，
0: 踢下尔莫一个，
1: 踢下尔莫，然后那
0: 边
1: 巴埃
0: 纳，
1: 哎，也是常规换人啊。
0: 他这种换人就是在原有的火候上我再加一把火，我再加一脚油，
2: 加上伤停补时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
0: 对，不像阿根廷他那边是没办法想通过这种换人来改变场上的被动。
1: 你不修墙吗？是吧？
0: 对，
1: 加水泥，我就给你继续再增加这个电钻的冲击力啊。
2: 哎，有身体接触，
1: 这帕雷德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呀！好家伙，又是这样的动作。
2: 我们前面说过，温奇奇下半场这个哨子明显尺度比上半场要更紧一些，当然对两边相对还是比较公平的。

0: 牙的射门好像老是打太正了，
1: 对，而且都在禁区弧顶的位置，
0: 对，都是中路，这么好的位置为什么没把射门的角度拉开啊？当然我是希望他没拉开啊。
1: 阿根廷队你看队员防守这个经验啊，就是扑不上的话，你最后打门那下多少要形成一点干扰，
0: 干扰，对对，挤压一下你的身位，
2: 对，
1: 内部配合来了，到禁区里面走外线，
2: 哎，
1: 倒三角，
0: 哎呦，补这一倒三角补得很关键啊，
1: 但是阿根廷队的防线已经完全压到禁区里了呀。
0: 今天阿根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防守啊，
2: 堵枪眼，
1: 远射，
2: 哇，
0: 哎，这球没出去啊，
2: 没出去，
0: 还有角球。
1: 今天大马丁已经化身佛得角的门将了。
2: 这个不是两个实力相当的球队之间的较量，
0: 哇，库巴西都打到这位置啊，来一脚，这是给梅超风又创造了一次补射的机会，
1: 差点补射。77分钟，比分还是0-0，但是西班牙队这攻城锤，一锤一锤砸在阿根廷目前看着还算坚固的防线上。前场左侧角球，尼克威廉斯来主罚。哎，裁判的哨子先响了，又是禁区里面有动作。
2: 这要重罚吗？
1: 对，
0: 重罚，
1: 因为他主罚之前响的哨子。看看落点会不会有变化啊？还是这个点？
0: 哎呦，这球没顶到啊！
1: 两边都有人倒地，但是温契奇的哨子没有响。
2: 嗯，库巴西这球点是跑到了，
0: 挺好，
2: 高一点点，
0: 把人全带到了中前点，然后呢，其实后点也漏了。
1: 是，
0: 库巴西就是个矮了点。
2: 嗯，
1: 起跳时机没有完全掌握好。
0: 这小伙子真是。
3: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4: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

0: 지금부터 조항인민방송국 한음알 방송을 중계해드립니다.
1: 他是有充分的心理预期的，所以现在并没有影响西班牙队的心态。你学法国队，法国队打巴拉圭的时候，
2: 中路渗透，
3: 阿根廷把球断了，能不能摘出来？
2: 没有。最后还要出牌，对吧？
1: 判了假摔，
2: 对，不是
3: 抗议裁判，抗议裁判
1: 给了恩佐一个
2: 第三张了吧？
3: 对，
1: 给了恩佐一张黄牌。
3: 因为这球啊，罗德里卡身位卡得很好，
2: 再看一眼，
3: 就知道你要传身后，所以我卡一下啊。
1: 三张黄牌全给了阿根廷队。
2: 到最后，其实统计一看啊，除了黄牌这一项领先以外啊，阿根廷全面落后。这个决赛好像是历史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悬殊的一次了吧。
3: 等九十分钟，要是真是
2: 对吧？
3: 按照这个数据，
2: 没有射门，
3: 查一查。
2: 对，卫冕冠军是吧？九十分钟没射门，你这个，
3: 你说就是欧洲最高水平和南美最高水平比赛。我就说，如果要是咱们换成巴西队，维尼修斯那一个突、
2: 啊，
3: 其实都有可能制造威胁。
2: 对啊，
3: 啊，
2: 我就靠我这一个点
3: 啊，我这个点我就能直接给你搞出事情来。
2: 那边拉菲尼亚没伤也能突你啊，对吧？对，
1: 西班牙队禁区外围控球，
3: 这举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2: 手球？
3: 手球是吧？
2: 对，他说刚才手球了啊，背身是在弧顶处拿球的那个西班牙队员手球了。
1: 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倒脚，把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回防，打到左边。
2: 手上有，
1: 没有吹，
2: 这个裁判员没看到，
1: 没有吹，
2: 对，脚都不好。
1: 看反击，梅西拿球给直线，
3: 这个提前量太大了，这个提前量。
1: 西班牙队推给门将，乌赖西蒙往前开，中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了。哎，双方有身体接触。温契奇控制一下场面上的局势，防止拱火。
2: 知道刚吃完牌，对吧？
3: 哎呀，不能再给啊！这是。
2: 这一给就是
3: 对
2: 彻底平衡失去了。
3: 咬牙啊，阿根廷队啊，再扛啊，
2: 起码九十分钟之内是吧？我得咬牙。
3: 哎呀，
1: 84分钟，比分还是。
3: 你说在这儿晒着太阳，在这儿也够累的啊。
1: 到禁区里面，地平球往禁区里横扫，被解围出来。前场右侧靠近脚膝盖，西班牙队接白球。
3: 对，如果不靠这个队友的拉扯呀，就是这么生突，其实阿根廷队不怕，他人盯人能跟上你。就怕是两三个人一脚出球，然后一下给你打穿了，有一个第三人的无球跑动。
1: 是
3: 啊，这阿根廷队就说你想人盯人，你盯不上了，丢了，就说白了，你要跟的人。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传的不是奔着人传，他奔着空间传，
3: 奔着空间传，然后几个人来回的这个一交叉，或者说我传完了以后传跑，传跑接，一下你就人盯人，就对位全打乱了。其实阿根廷想踢人盯人。
2: 踢不了，他这人盯人肯定是踢不了，
3: 谁现在
2: 只能说到禁区之内啊，通过人多
3: 对
2: 来封一下。
3: 但是就是现在谁踢西班牙也踢不了。西班牙这个化解能力太强。
2: 你说这个
1: 85分钟，
2: 如果踢到90分钟，阿根廷队没射门，你说这在专业的足球圈里头，这个赛后可是
3: 这问题
2: 太难说了。
3: 这问题交给因凡蒂诺去解释吧。
2: 对，这
1: 西班牙队来了。
3: 哎呀，这尼科这一下
2: 没有，他这一下光这一下没用。
3: 关键那边莫莉娜人家也是生力军啊，对吧？刚换上来的，他也有体能。
1: 还是回给乌奈西蒙。西班牙队在后场。先把球拿住，节奏压下来，纵向的二过二，

0: 推到右边，
1: 但是中路还好，就阿根廷这边呢倒没有完全空啊。
0: 好，禁区里挑传，顺势打门，打近角，
1: 这球难度很大，你要顺势啊，想打凌空，
2: 转身，
1: 对，
0: 就是一个半凌空球，
1: 对，这球难度非常大，
2: 他要转身，你看没有？
0: 打偏了，这个球确实，马丁内斯也封住了近角，
2: 而且球一落地就转身，这个难度找到点儿很不容易。
0: 有的时候足球也是公平的，这么强大的中场，这么娴熟的控制，所以没法再给他配一个哈兰德，反正别的队没法踢了。
1: 你不能那么完美，对吧？
0: 对。
1: 跑不动了，
0: 哎，
1: 你看跑不动了。
0: 西班牙队这个时候直接纵向的突破。两个人互相晃了对方一下，抢第二点，库库雷利亚上来，又防中路的直塞，87分钟，比分还是0-0。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直接的突破次数真的不多，
2: 他这边空间太小了，
1: 而且他的这个侵略性不如巴埃纳的，
0: 对，
1: 确实。
0: 禁区里面打出来，
1: 受伤啊，此前受伤、啊，
0: 亚马尔右路，
1: 全队合练的机会少，
0: 直接往中路横带，转身，
1: 哎呀，多了，
0: 打到左边，尼克威廉斯，
1: 空间太小了，你看，
0: 尝试往里一扑，
1: 人家已经二防一了，而且马上就三防一了。
0: 想造一个打身体的出界，但这个球西班牙的队员避开了，这样前场左侧靠近脚旗杆，把界外球掷回来。
2: 但阿根廷虽然能把这球断下来，但是你没办法，对吧？你出不了球。
0: 现在就是全员退守，
1: 上莫莉娜就已经放弃就边后卫的助攻了，因为蒙铁尔还有助攻能力，莫莉娜是纯防守。
0: 对，88分钟
2: 了，看看这脚
0: 远射，
1: 哎呀，
2: 这是。哎呀，
1: 罗德里啊，没压住啊！
2: 今天就是射门这一项啊，稍微有点让人失望啊。
0: 13-0了，射门。
1: 你看这个
2: 空了，
1: 中路空了，
2: 对，后腰这位置上没人了。
1: 正好是在这个前卫线和这个后卫线的结合，
0: 也是在仰天长叹呀、啊。
2: 这个地方啊，估计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去弥补。
1: 肯定，你全场都在那被大六猴的跑，肯定没劲儿了，
2: 没劲儿了。
0: 89分钟，
2: 你要是踢到加时赛，这个也很难办。
0: 全场比赛进入到，即将进入到伤停补时。
1: 哎呦，这是机会。
2: 梅西看看，没办法，对吧？
0: 摘不出去。
2: 对，
1: 你永远处在被人家包夹啊，几个人的包夹啊。哎呦，拉莫斯，
0: 嗯，
1: 纳瓦斯、普约尔、
0: 哈维、伊涅斯塔、
1: 卡西利亚斯，
2: 对。这哥几个是不是要想，是不是比我们10年还厉害啊？
1: 我
2: 是吧？
1: 那哥几个说有我上场早就进了，你知道吗？这是
0: 10年他有大卫比利亚呀，
1: 有大卫比利亚，对，
2: 对
1: 托雷斯，
0: 对，
1: 对吧？
2: 对。
0: 哎，这球吹了西班牙的。
1: 刚说完就费兰托雷斯的犯规啊！下半场，
0: 上半场伤停补时4分钟，
2: 四分钟，刚才说了。
1: 下半场没有太长的停顿吧，就罗梅罗那个受伤是吧，
2: 那四分钟也基本上是一个常规的补时、
1: 哦、四分钟我觉得算是补水，怎么也得7分钟啊。当然了，我是心疼这个阿根廷队少跑一会儿吧，就四分钟如同看到了这个救世主一样啊，就赶紧这个感觉心里放宽了不少。哎呦，
0: 梅西拿球
1: 来了，
0: 给边路，
2: 哎，
0: 这个球撞倒了梅西，
1: 打到裁判身上啊，补出来了一犯规啊。
0: 阿根廷队这个球有点闷裁判的意思啊、
1: 这个。这个就是撞了脸一下啊，这个球如果按照之前的判罚尺度统一的话，也不会给，
0: 对、
2: 嗯，
1: 不会给黄牌啊。
0: 梅西拿球纵向突破，被西班牙队阻挡犯规放倒，
1: 他站着
2: 没
1: 动，
2: 对，我的线路没动，对吧？
1: 但是这一下啊，一分钟能耗一分钟。
0: 嗯。
2: 梅西心想，我不是要得牌，我是要躺一会儿，
1: 对，
2: 是吧？耗点时间。
0: 91分半。
1: 哎呀，这会儿阿根廷球迷
2: 要吼起来了，
1: 也不是来劲了，
2: 对对对，
1: 因为这球在对方的半场，
2: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
0: 等了好久，
1: 对，
2: 一直也憋着要喊一喊，没找着机会。
1: 我这球要能
2: 看看能不能形成一次打门吧。
1: 我刚想说这球要能绝杀了，我的那、
2: 哎、
1: 我跟你说，那真是天上果然也能掉馅饼啊！抡一脚吧，
0: 横带，哎，
1: 没有，
0: 这下
2: 没有
0: 吹犯规，
1: 没有。还有，
0: 禁区里面，
1: 哎，
0: 低平球传中，被乌乃西蒙压住，
2: 这算打门吗？
0: 不算，
1: 不算，不算，这是
2: 传
1: 中，
2: 对吧？
1: 对，
2: 那就麻烦了。
1: 哎，这一下漏了，看看，
2: 三
0: 打
2: 三，哎，
0: 远端有空间，
1: 哎呀，这选择自己单干了，这是
0: 打得太正，
1: 嗯。
0: 马丁内斯，
1: 对角，
2: 哎呦，
0: 这个动作有点大，
1: 这个对角
2: 有点大，有点大。
1: 哎，两黄变一红，恩佐，
0: 恩佐，塞尔南德斯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
2: 这加时赛没法打了。
0: 在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一分钟，对角的时候没有收，
2: 库巴西
0: 直接把库巴西人整个踢挂了起来。
1: 不是这个球，恩佐，你不知道身上有张黄牌吗？你还用这样的动作？
2: 这个他以为他应该先触到球。
0: 看一下，
1: 不，这个球是并脚五五开，人家在前头，你看。你看
0: 他完全没有收，
1: 对，他没收，但是他这一下
0: 在空中库巴西几乎是一个前空翻啊，
2: 他也没伸脚，
1: 哦，这个球其实飞起来，对，这个球
2: 他也没伸脚，
1: 哎，如果回放一下、哦、是不是构成一张黄牌，
0: 看看 VR 会不会介入，
1: 对， VR 可能会介入，
0: 确实确实
2: 你看他就让
1: 他不是踢出去的吧，
0: 对
1: 对,
2: 对，
1: 然后库巴西借势飞起来，这个球 VR 可能检查一下，
2: 但是他有那个右脚稍微的还有一个往前的动作，
1: 对，有接触，
0: 没有收，他没有收，
1: 对，
2: 但他不是很夸张的，
1: 不足以的说我给你施加外力，给你踢飞起来，
2: 对对对，那不是，那不是
1: 啊，对。
2: 但是
0: 阿根廷队几乎全员在围着当值主裁判温契奇在抗议，
2: 这个要争取一下。如果这个真的是罚下去的话，加时赛就没法踢了。看一看啊，确实要 VR 要干涉一下，
1: 有没有缓啊？
2: 对对对，
1: 看看啊，
2: VR 要看一眼啊。
0: 但温契奇示意先你先离场，
1: 你先离场，对对对，
2: 那肯定要先离场。
0: 恩佐菲尔南德斯上一场打英格兰队那个远射，
1: 对，
0: 帮助阿根廷队渡过难关，但今天不冷静啊。
2: 今天实际上全队踢的都很失常啊，很别扭。
1: 其实他这个动作我能理解，他知道他自己身上有张牌，他其实没有做特别过分。
2: 他那个动作其实已经在收了，
1: 对，
0: 但是库巴西现在还没有起来，
1: 对，
2: 没有收的那么就是让人无可挑剔。
1: 库巴西这个动作感觉稍稍有点夸张，我觉得。
2: 哎，梅西要投诉
1: 库库雷利亚是不是对他说？
2: 对，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
1: 搞心态啊，搞心啊！你看，
2: 哦。是要假摔吗？
1: 不是，
0: 不
1: 是，
0: 他应该是
1: 告诉他
0: 说
1: 他说
0: 什么了？
1: 告诉他是维尔可能在看
2: 啊，
1: 但是应该维尔有一个最后的 decision 吧？应该
2: 那梅西指的那个库克雷利亚什么意思？
1: 刚才可能库克雷利亚对他嘴里可能说什么？
2: 对呀、啊，他就投诉嘛，
1: 但是他没捂嘴，他要捂嘴就肯定被罚下了，
2: 那就麻烦了。那什么意思？
1: 那看来是认定认定
0: 认定没有问题，
1: 对，是两黄变一红，不是直红。
2: 但是屏幕上没有给出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并且检查完毕，
1: 他肯定肯定刚才
0: 已经恢复了，
1: 宣读肯定就是这样，
0: 比赛已经恢复了，这样西班牙队多打一人，但是九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但是这刚才这一下可能裁判还得酌情再补点时间，
2: 对对，肯定四分钟再加两分钟吧，
1: 那就全面退守，
2: 对
1: 啊，这种
2: 这时候就得死守了、啊，现在关键是西班牙没有一个高点呀、
1: 啊！哎呀，
0: 把球断了，
1: 亚马尔
0: 没办法出球。
1: 亚马尔和这个谁啊？这个尼科都是不好。
2: 哎哎哎，这个犯规，
1: 这个
2: 好老点，
0: 禁区弧顶的位置，
2: 帕
0: 雷德
2: 斯，
1: 这干嘛呢？背身上去就一脚，这是我去，你就逼着他向回呢？你看他向回，
0: 96分钟、
1: 啊，
0: 西班牙队有最后绝杀的机会，定位球。
2: 你过去堵住这位置就
1: 行。对啊，你这进球你干嘛非要伸脚？贸然你说给这位置一个任意球，
2: 看看谁来罚。
1: 这都是头脑啊，真是不够冷静啊！这西班牙那么多脚法好的球员，
0: 这个位
2: 置
0: 还真是正对球门，而且越过人墙有下坠的空间。
2: 对，这个左脚右脚都可以。
1: 亚马尔可以踢，
2: 亚马尔，
1: 然后
2: 波罗，
1: 对，波罗是脚法不错啊。
0: 而且这两个人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1: 对对，
0: 对于人墙和门将来说还真是麻烦。
1: 巴埃纳要在的话也挺好，巴埃纳也可以打。哎呀，大马丁啊，全靠大马丁了啊！
0: 已经97分钟了，西班牙队这真的是90分钟之内大概率最后一次机会了。
2: 嗯。
0: 看能不能在90分钟之内结束比赛，
2: 来个绝杀！
0: 阿根廷队全员推到禁区里，
2: 这个球关键啊！看看谁来罚？
1: 哎呦，这距离还真合适，
0: 是，
2: 正好有个下坠的这个过程，
1: 但是打近角，看看啊。门将
0: 马丁内斯选择了站在中间，
1: 我估计波罗打吧，看这架势像波罗。波罗要打，有可能打这个大马丁的左手。
0: 温西奇再次示意，
1: 人墙得起跳啊，人墙得。
0: 亚马尔直接打，
1: 哦，
0: 马丁内斯啊，
1: 对，
2: 你猜对了方向，
1: 对，
2: 没有
1: 没
2: 猜对
1: 人，但是就说这个位置左脚打吧，
2: 对，
1: 不好，其实
2: 左
1: 脚，左
2: 脚应该打这个，
1: 打那
2: 边，打右上角，
1: 对，其实就是
0: 马丁内斯选择站在中间是对的，
1: 嗯，
0: 这样起跑的距离、助跑的距离够，把这个球挡出来，角球再开出来，啊，开出来的一瞬间，温契奇已经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
1: 哦，
0: 全场比赛结束0-0。首先要恭喜我们的所有答题的这个专家们。我之前就说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测的是，猜的是
2: 四节
0: 里面哪个时段是第一个进球产生的时段。如果0-0怎么办？算大家都答对。当然这个就不会改变排行榜上目前大家的这个位次啊。
2: 我们
0: 最后也送一个安慰奖。
2: 谢谢阿根廷啊，
0: 谢谢双方吧。
1: 我真是一直这儿提着心在看这比赛。
0: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0-0，冠军没有产生，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要迎来30分钟的加时赛。在加时赛之前，我们先来点名点名这90分钟啊，射门次数比15-0，射正次数比10-0，控球率66%对34%，这个对阿根廷来讲非常非常困难的90分钟，但挺下来了。现在又少打一个人，啊，后面的这个30分钟还有可能。像阿根廷球迷想象的那样产生奇迹吗？朱老师，
1: 你其实岂止少打一个人，对吧？现在你想想，要打到加时了，现在这场上跑不起来的球员至少仨啊！我觉得麦考利斯特已经跑不动了，梅西跑不动了，啊，恩佐下去了，所以你想想，德保罗身上有张牌，
0: 德保罗下去了，
1: 不是德保罗，帕雷德斯，
0: 啊，
1: 帕雷德斯身上有张牌啊！你想想。就现在这队里，你一直防守是靠跑动来去弥补空当的。这个加时赛的这30分钟啊，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就只能真的把自己所有人全退回到禁区线了，就彻底摆大巴了，只有这一招了。我现在看也没有什么特好的解决办法，你上不上老塔罗也没用，足球整体运动，你靠他一人现在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倒觉得也许梅西啊后撤到后腰的位置好一点，直接去给前面的队友去发牌去，啊，就说白了狗叼飞盘，就大家说的，你只有他如果说能有好的脚法找到自己的队友，这也许还是反击中的一个，算是没有办法中的一个办法吧。因为现在看对于球队来说，想掌控住球权，再从容的组织进攻，整场证明是不可能的。
0: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一下，这个三十分钟还能撑过去，真的撑到点球的话，按照历史记录来讲，阿根廷是占优的，对吧？阿根廷世界杯历史上打过7次点球大战，赢了6次，胜率是85.7%。西班牙迄今为止打世界杯点球大战5次，只赢了一场，输掉了其余4场，也就是胜率只有20%。所以对西班牙来讲，李老师现在是不是意味着？30分钟一定要把握住进球的机会。
2: 我觉得这个机会已经到来了啊！这个真的是，如果说 11-11啊，让阿根廷人居然就感觉到已经被罚下去一个人了。那么现在真的被罚下去一个人，我觉得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你就是那个射门的时候稍微注意丢丢啊，估计这球就有了。但是说到这个阿根廷，虽然我不是向着这一波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跟朱老师有一个商量，我觉得现在应该考虑撤下梅西了，不要再想梅西霍去还给打一反击，这不可能了。
1: 我不是，我就
2: 上一老塔罗，你起码借着体能你还能霍悠霍悠。
1: 不，你看啊，从这个葡萄牙的这个马丁内斯你就能看出来，如果把梅西霍下去，反而也是输，输了呢，那估计就各种的压力啊，这个教练承受不了。但是呢，你要不坏他呢，
2: 因为
1: 一直在那输了呢，反而也至少你压力呢，我觉得大家说你已经拼到尽头了，能拼已经拼到这份儿了。
2: 因为现在对于阿根廷来说啊，这个以少打多的情况下，
0: 裁判来重新主持这个挑边仪式，
2: 所以太残酷了啊！这个时候让老将再去跑，我觉得不合适。换上一个生力军去跑一跑，不是为了进攻，不是为了反击，而是为了更多的体能。
0: 加时赛马上就要开始，
2: 斯卡罗尼确实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压力啊，他要抉择这个事儿。这个时候留下梅西，我觉得他是一个推卸责任。
0: 现场我们目测超过80,000人的观赛的球迷和全世界的球迷来讲，
2: 对
1: 啊，这时候叫精神领袖，
0: 多看一会儿这个决赛，哎，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2: 哎呀，我们真的看到了一届世界杯决赛啊，有一支卫冕冠军队90分钟常规比赛时间之内零射门。
0: 嗯，
2: 这个在96年的世界杯历史之上啊，我是没查啊，朱老师您有没有过？
1: 没有
2: 过吧？
1: 没有，
2: 这是破天荒的一次。
1: 你别说卫冕冠军了，就是两个作为参赛队好像也没有，我觉得。
2: 这个，我觉得这个，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对于赛后来说啊，各路专家、各路足球圈的绝对明星会对这个事儿会感到非常的迷惑不解。
0: 加时赛上半场马上开始，重新挑边之后，西班牙队从左向右攻，蓝白剑条山阿根廷少打一人，从右向左攻。中国之声为您带来世界杯最终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双方加时赛上半场的较量，比分还是0-0。
1: 这个比分啊，让我想起了14年世界杯决赛，当时德国和阿根廷打成了0-0，然后加时的时候是隔策的绝杀。
0: 对
2: 对
1: 啊，但是那个比赛0-0，至少是大家有来有往，
2: 对，
1: 还能踢，
2: 没错。
0: 西班牙队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克威廉斯。
1: 尼克上场之后这个状态一般啊，而且和
0: 现在库库雷利亚已经到了一个边后腰的位置，
1: 对，跟库库呢俩人还需要有点化学反应。
2: 那你亚马尔这边的表现应该说更跟赛前的预期差得太多了。
1: 是，
2: 对，
0: 转到右边，
1: 真是所谓的球王，大家
0: 耐心的在外围倒脚
1: 接班人。你、这个、
0: 阿根廷队的防线现在压成了两条线，
2: 只能说太年轻了呗、对吧，有这能力但是你发挥不出来，
0: 制造了一个西班牙队反抢的犯规，阿根廷队能缓一会儿。
1: 现在阿根廷队就用这个叫什么碰瓷儿，
2: 对
1: 啊，就是我拿着球我奔你这个人身上撞。其实我也没指着，我说你看他根本就没变相，没有变相摆脱，我正撞上你，最后判你一阻挡犯规，我能缓一缓。哎呀，这比赛真是，就像有的人说的，
0: 大马丁上来
1: 说我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但同样对阿根廷队来说，真是没踢过就这样的比赛。这是生动的上了一课，我也认为这可能这真是就是欧洲足球和美洲足球的差距，可能就体现在这儿。
0: 长传。这球拿不到，
2: 没有啊！这种反击，
0: 西班牙队门球，
2: 对，这种反击一点意义、一点实战意义、价值都没有。
0: 缓一缓，
2: 所以现在
0: 让防守队员缓一缓，
2: 就还是最后常规时间
0: 90分钟最后的那个任意球。
2: 对，
0: 西班牙队观赛团的那些民宿瞬间起立，
2: 对，都在等着这绝杀。
1: 本来还想拍一下精彩瞬间，是吧？
0: 哎，到禁区里面，西班牙队突然到禁区里面，
1: 哎呦，没拿住。
0: 刚刚这个慢镜头回来之后，这球已经到了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西班牙队没能形成攻门。前场又反抢了，
1: 出手、没 蹭到，
0: 又是马丁内斯，
1: 稍稍改变一下线路就行了，
0: 没有失去自己的位置。悬呐、啊！
1: 哎呀，这个被
0: 再吹，西班牙队反抢犯规，
2: 这个就等你犯规了。
1: 对、哎，
0: 刚刚这个球是挑传身后，如果蹭上了，绝对就有了。
1: 哎呦，这球不要甩头，
2: 对呀、啊，
1: 就直接迎球顶，顶一个反向就可以了。
0: 这尼克威廉斯这发型因为比较复杂，可能这小辫子甩起来他才有感觉，
2: 把那个头发给烫硬一点，这球就进了。
0: 前场的反抢，
1: 西班牙怎么也胡踢了，你人数占优势啊，你踢的可以完全耐心一点，
2: 再看一眼，
1: 你看这球他、
2: 哎、还蹭到了一点，
0: 对，
2: 蹭到了一点，
1: 蹭薄了，
2: 但是蹭的太薄了，
1: 蹭薄了，
2: 哎，
0: 也就是小辫子甩上了一点、
1: 这就是小时候这头球基本功没练好、
2: 光看速度了。
0: 阿根廷的大脚往前开，吹了前场的犯规，应该是阿尔瓦雷斯的犯规。
1: 哦，16射11中。
0: 对，射门次数比16比0，射正次数比11比0，但是比分是0比0。
2: 有点魔幻的一个计分牌啊，这个技术统计牌。
0: 西班牙的大范围转移。
1: 这球往哪儿顶啊！我天，
2: 自己要送吗？自己要送。
1: 这西蒙尼，这，哎，
2: 现在就不要再说了啊！就是
0: 作为一个边前卫，进攻型的边前卫，现在被迫打到后腰位置上，
2: 对，全乱了。
0: 他没办法摘得那么清楚了。
1: 这解围高远偏啊！这球你他肯定是求稳，宁可后蹭往边线蹭。
2: 你说现在要西班牙进了一个球，这阿根廷队怎么办？
1: 没办法，
2: 你还得挨着打，对不对？你
1: 要
2: 反击吗？
1: 敢扑出来，
2: 马上就对你可能更
1: 就会丢第二个。现在就是看西班牙什么时候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而阿根廷队啊，众志成城就是守这个点球了啊！
0: 连续两下拼脚下球，
2: 哎，
0: 这球出界了。小西蒙尼连续两下断抢对方的脚下球。对角之后形成了二次反弹向前，差点形成了一条龙。西班牙队继续中路控球，全场比赛95分钟，比分还是0比0。哎，机会！
2: 哎，
0: 一下挡出来，
2: 有了！
1: 先吹了！
0: 尼克威廉斯补射把这个球打进了球门，但温契奇先。响了哨子了，
2: 梅里诺看看是不是犯规啊？还是吹了，肯定是。
0: 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吹了对门将的犯规吗？
2: 侵犯门将。
1: 好像在门将之前，是不是就已经有阿根廷队员在禁区里倒地了？
2: 这个、
0: 温契奇应该是在和 VR 助理裁判在商量什么？看一下这个扫过来，第一下停球没问题。
1: 就是对这一下，
2: 哦、就这一下
1: 对奥达门迪，就梅里诺是不是这一下？
2: 对，
1: 因为后来，然后他直接脚尖还蹭到球了，就这一下。
2: 嗯，
0: 梅里诺转身左脚打，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倒地把这球扑出来，第二下再补，其实补射本身没有问题，
2: 对，补射没问题，
0: 就看前面。
1: 嗯，这大马丁第二反应已经够快啊，
0: 是
1: 这一下还碰到球了。
2: 而且主裁判啊，在这个尼克射门之前，他已经是判了犯规了啊，所以不是后面他看了进球以后再判了。对，跟梅里诺在解释啊，这个
0: 温契奇还是吹了，坚持了这个判罚，这样这个进球不算。但这个球梅里诺有犯规吗？看一下，
2: 就这一下，就是后面的一下啊。
0: 这个球因为是在奥塔门迪的身后，所以看不清楚奥塔门迪为什么突然倒地。
1: 哎呦，
2: 大
1: 马丁要伤了，
0: 这可麻烦。
2: 伤了以后，这点球怎么办啊？
0: 先不考虑点球吧，先把这个120分钟撑下来。当然会有两个门将，鲁利和穆索。
1: 鲁利还可以，鲁利也扑点球扑得不错。
0: 这边阿根廷队队员还在治伤。97分钟，比分还是0比0。
2: 他加时赛以后， 他应该加一个换人，对不
1: 对？
2: 对，
1: 加有多一个换人名额。
0: 但是他得，阿根廷队得等着，万一西班牙队先进球，我被迫反击的话，我这个换人名额得留给老塔罗马丁内斯。
2: 大马丁没事啊。哎呦，西班牙
1: 埃里克加西亚，
2: 嗯，
1: 啊，苏维门迪，
0: 这是要加一个反抢型的后腰上来。
2: 苏比门迪是吧？十八号
0: 也可以这么翻。
2: 嗯，27岁，181，阿森纳的。
1: 罗德里
0: 换下罗德里。
2: 嗯，现在因为多一个人嘛，估计也够了。
0: 拉波尔特也下，就是说换下一个后卫，换下一个后腰。
1: 还是巴萨系啊。
0: 嗯，
1: 加西亚能打，这是万金油，左右边后卫、中卫、后腰全能打。
0: 德拉夫恩特加时赛先出牌。98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刚刚打进一球，但犯规在先被取消。
2: 你说这个球让西班牙如果争到了罚点球大战，我觉得西班牙人也确实太不舒服了啊！多一人这么大优势，是吧？最后拉到点球大战，你就是赢了也不舒服。
0: 西班牙队直塞打左路，
1: 所以争取30分钟内解决问题。
0: 断了林科威廉斯脚下的球。
1: 你看看，
0: 哎，
1: 这老是想着能横传转到中路，你西班牙早就给你断了。
2: 对，没有这个能力。
1: 这场比赛多少次了？不敢纵向传球，因为你前面哎，阿根廷要换人了吧？
0: 球在西班牙的脚下，
1: 你前面
0: 到左边
1: 估计小
0: 亚上来，
1: 你要不换梅西的话，就只能把阿尔瓦雷斯换了。
0: 给身后，
1: 换上老塔罗。
0: 加时赛之后，西班牙队其实增加了一些挑传身后球，
2: 哎，
0: 犯规了，犯规了。
2: 手上有动作，
1: 哎。无球的情况下还触球啊，这一下
2: 可是我没听见门，没听见事儿，
1: 那不行。这个我你看欧冠里面无球情况下触球，最后还
0: 如果吹了刚才这下犯规，就应该是吹梅里诺手肘上有动作，
2: 他肯定是有身体接触的
1: 踩。
2: 再看一眼
1: 他那个脚踩到奥达门迪那个脚面，你没看奥达门迪那一下起来了，
2: 这个画面没给到啊。
1: 他踩到那个脚面上，其实可能是无意的，往后退的那一下踩到，
2: 他没有看到。
0: 西班牙队再来左路尼科切回来，还是在外围控制。西班牙队是真耐心啊！45度起球，远点，阿根廷队解围，但是球在另外一侧，库库雷利亚拿到，换另外一边，会直接起球吗？
2: 我现在有点想支持阿根廷了，我觉得真不容易啊，对吧？你这么大优势，你但你进不去啊，对不对？
1: 同情弱者。
2: 对啊，你确实没办法。你看西班牙人现在连个远射呀，
0: 进入远射射程。
2: 对啊，你来一脚，
0: 转移到右边。
2: 对对，
1: 没事，这时候化身佛的脚嘛。
0: 对内部没有传接的空间。
2: 哎呀，对。这是他一个点，对，但是你
0: 这
2: 个质量、这
0: 个、有点复杂，
2: 你这质量太差了。
0: 100分钟，比分还是0-0。
2: 对，
1: 真要奔点球大战去。
2: 是，
1: 哎，斯卡洛尼这命真硬啊。
2: 嗯。
1: 哦，这个塞内西。
2: 嗯。
0: 换谁呢？
1: 换中卫，那就是
2: 换9号阿尔瓦雷斯。
1: 啊。
0: 彻底退守。
2: 对，就是死守。
1: 死
2: 守。就是跟你死守。对吧？因为你现在再攻也没有意义，你攻不动，所以就是难看点呗。我干脆就难看到底，
0: 少一个人，确实这个时候选择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2: 对，我觉得这对。
1: 那你这打点球怎么办？
2: 打点球，那我觉得阿根廷人心里占绝对优势，
0: 先撑到点球，
1: 先活着是吧？
2: 对，先活着。你这个时候撑到点球，没有射门的情况下，我觉得阿根廷人会很。
0: 哎，
2: 内心很坚定。
0: 这个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西班牙队把球摘出来，要提速，大步流星往前赶，但是到了前场还是得只能回传。看看纵向有没有直塞的机会，打到左边，阿根廷的禁区里面，现在6个点在防守。
2: 有了，
1: 球啊，
0: 梅
2: 里
0: 诺，
2: 梅
0: 里
2: 诺呀，又是梅里诺呀！
0: 后插上的强点攻门，
2: 哎，真好啊！
0: 顶向远角，马丁内斯没有反应，但这个球顶偏了。
1: 我的，这球
2: 差了一点啊！
0: 突然的传中，
1: 跑也跑到位了，哇！
2: 顶也顶得很好，
1: 哎，
2: 就是多了一丢丢。
1: 要的角度太
0: 刁
1: 了，哎， 这球要进了就是金球制胜。
2: 对啊，
0: 射门次数比18-0，射正次数比还是11-0。西班牙队再来，103分钟，加时在上半场进入到尾声。进入射程，没有选择远射，推到左边，扣一下。
2: 不用那么复杂。
0: 尼克威廉斯尝试远射，被封下来。阿根廷队反击，
1: 回敲。哎，
0: 梅西外脚背往前撩，这球不越位，
1: 但是太慢了。
0: 哎，这个球
2: 哎
0: 没有吹，没有吹。
2: 嗯，
0: 小西蒙尼示意不可思议，但裁判没有吹。西班牙队转过来反击，但是亚马尔停得不好，这球应该踢出
2: 了
0: 界外，
1: 越位了。
2: 边线，出边线，
0: 两边的替补席要有动作。助理裁判赶紧来叫停。小西蒙尼还是不干，说刚才这下真的不犯规吗？再看一下啊。
1: 库库雷利亚也看着球，
0: 但是我感觉他是知道小西蒙尼。你看最后架肘的这一下，他如果不知道人在那儿，他不会架肘的。
1: 问题是整场阿根廷队都这样动作，
0: 对
1: 吧？
0: 架肘这一下其实就是保护自己啊，背着要冲撞去的。顶级边后卫，你说他这个时候不知道人在哪儿，不可能。
1: 这塔利亚菲科这一下啊，动作也够坏。
2: 对对，
0: 嗯，
2: 这个出了边线的这动作啊，
0: 会让对方失去平衡啊。
2: 但是他现在就要挑衅你，
1: 就是、
2: 啊、就闹点事儿，
1: 对
2: 吧？你在心态一变，这他就达到目的了。
0: 104分钟，斯卡罗尼主教练吃到了一张黄牌，因为抗议判罚。阿根廷队难得能把球控一控，
2: 补三分钟，
0: 加时在上半场补时三分钟。哎，
1: 哎，这球，哎，
0: 没有吹，
1: 也
0: 没
1: 吹，
0: 没有吹。
1: 嗯，
0: 温契奇
2: 着一下，
0: 温契奇每一个上半场啊，
2: 着一下。
0: 90分钟的上半场和加时赛的上半场相对都比较温柔，但是到每一个下半场，相对比较严厉，
1: 自我纠正了，开始啊。
2: 下半场不纠正，这火就上来了啊。
0: 西班牙的再来，内部有空间，倒在禁区前沿，
1: 这
0: 继续没响，
1: 这肯定不会给了，这动作接触太轻微。
0: 阿根廷这球摘不出来啊，
1: 没了！这你只要稍一犹豫，想自己啊去盘带，这就丢了。
2: 哎，
1: 这是佩德里还是谁呀、啊？这在这儿，
0: 梅西把球拿住，原地转身，
1: 好球，
0: 摘出来了，
1: 没劲儿了，
0: 速度
1: 没劲儿了，
0: 拼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106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进入尾声，
1: 刚才看这个边上谁过来接应的，那一下明显感觉就蹬不住了，就已经没劲了。梅迪纳吧，是梅迪纳，哎，看不出来啊。
0: 亚马尔急啊，那意思把球主动交给阿根廷队员，你罚界外球、啊。
2: 梅迪纳
0: 那示意我得喝口水，
2: 都没注意梅迪纳什么时候换上去的。
0: 下半场
1: 、对。换德保罗的时候，
0: 对，
1: 那
0: 两个人一起，
1: 两个人一起，对。
0: 哎，就是刚才
1: 这个费兰托雷斯推了一下啊，这就是阿根廷的心理战。
2: 对，这时候你推我就倒，是吧？
0: 应该给了西班牙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吧？现在温契奇的哨子也没有那么果断了，球出界外之后。一概是先看助理裁判。连续空中的争顶，这球先出了界，
1: 出了，嗯，
0: 107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结束。这场比赛会有点球吗？
1: 我觉得 我在设想的一个剧本，虽然我也希望啊，因为我站在阿根廷这边，可能希望耗到点球，但是我觉得方亮，你可以查一下2010年世界杯，伊涅斯塔那绝杀是什么时间？
0: 想不起来了，
1: 114分钟吧，我记得好像是，
2: 也是很。
1: 我觉得剧本会不会出现在114到118分钟？
0: 加时赛上半场结束，比分还是0-0，按照规则应该很短暂的休息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下半场的较量，
1: 梅里诺这一下太可惜了。
2: 我觉得现在罚点球的可能性相当大了，
1: 越来越大了。
2: 对对对，
1: 这样
0: 我觉得你们俩
1: 阿根廷他，
2: 因为现
0: 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都有点叛变自己原来的。
2: 我现在有点看不下去了。
1: 我们俩互换位置，
2: 对对，我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西米安真的太不容易了。到现在没射门。
0: 伊涅斯塔2010年世界杯进球的时间是116分钟。
1: 你看，我记着，
0: 差不多，
1: 我记着差不多。对，
2: 就是，
1: 那
2: 就是最后
1: 剧本吧，咱们看吧啊！我刚才说114到118，正好中间16啊。
0: 无论如何，加时赛下半场的15分钟要打完。现在，西班牙队队员又是围成了一个圈，在彼此的鼓励啊！阿根廷的队员在拼命的补水。
1: 这球打点球啊，对西班牙首先士气上是个打击，我那么占尽优势，
2: 打击非常
1: 大，我没能拿下来。然后另外一个门将啊扑点球，大马丁这状态我觉得好家伙太管用了啊，比穆奈西蒙好。
0: 全场比赛上加时赛上半场打完，射门次数比19-0，射正次数11-0，得分机会3-0，预期进球1.72:0，传球成功率91%对78%，控球率67%对33%，西班牙各项数据领先，但比分还是0-0。
2: 这个比赛如果拖到点球大战，我认为阿根廷队卫冕已经成功一半了啊！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概括主教练的表达的话，斯卡罗尼说的是享受过程，他说打到这个份上，不论最后能不能卫冕，我们已经创造了奇迹。而西班牙那边德拉夫恩特强调的是相信自己。
1: 那这场比赛要真是能通过点球拿到冠军，那我觉得那又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0: 是，
1: 全场零射门，但最终我赢了啊！
0: 想起了马拉多纳率领的阿根廷队90年世界杯上那个磕磕绊绊靠着点球一路前行的身影。
2: 这心态上，我认为阿根廷要拖到点球大战，一定是赢了啊，一定是胜了啊！西班牙呢，这个五个点球，必须个个都得进啊，因为你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
1: 昨天90分钟让你们看了10个进球啊，今天我让你120分钟看
2: 一个都
1: 没有，
0: 平均一场还是有五个的吧？国际足联说我们擅长数学。
1: 哎，我现在最心疼的是这个决赛的门票，好家伙，花了这么贵，然后到现在为止一个进球没看着。
0: 但是国际足联说了，我们你本来想看90分钟，我们白送您30分钟。
1: 那问题是您这
0: 买酒赠三，
1: 您这个首先90分钟的质量不高，然后您送的30分钟还不知道这质量是什么样。
0: 都看决赛了，要啥自行车啊？来，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开始。一边之后，蓝白界梁山，阿根廷从左向右攻，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双方最后时刻的较量，105分钟。这15分钟如果还是不能取得进球的话，点球就会如约而至。有路，45度直接起球，摆渡下来打猫，进球了，
1: 费兰托雷斯，
0: 这是右路的传中，远点头球摆渡摆回来，费兰托雷斯二线跟上，直接起左脚，把这个球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比分改写了。
1: 哎，这是多少分钟？这是
2: 刚开始，
1: 刚开始啊。
0: 准确的讲，应该叫106分钟。
1: 106分钟，提前了10分钟。
2: 对，虽然是刚开始，但基本上也就是终结了。
1: 哎，跟我判断的剧本情况差不多。你看，到加时赛的下半场。只要进球啊，
0: 这样阿根廷队麻烦来了，现在落后一个球又少打一个人，要不要压上来进攻？
2: 我觉得阿根廷要破一个记录，就是不能120分钟一脚打门没有，还丢了一球，冠军也丢了。
0: 弗兰托雷斯今天是替补出场， 这个进球，
2: 这球打的是真脆，
0: 价值万金啊！
2: 对，打的真脆，
0: 传球非常果断。
2: 你看这个点，这头球这点也很棒。
1: 你看是谁没回来啊？你看在那儿杵着腿，费兰托雷斯后头啊，后头
2: 都回不来了。
1: 后头有一个人，十七号，
2: 这
1: 小西蒙尼干嘛呢？
2: 回不来了。
1: 不是你是替补上场的，你都回不来了。
0: 他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他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
1: 你往回收的时候啊，你看看
0: 门将因为往远端移动，已经漏开了自己的大半个球门，这个球没有办法了。阿根廷队守了105分钟的球门，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城门失守。
1: 这得吃张牌，费兰托雷斯这一下得吃牌。
0: 这是波罗的传中，然后尼科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禁区里跟上，无人盯防，抽射得手。阿根廷队得压上，吹了西班牙的犯规。107分钟，西班牙1-0领先。

0: 任意球掉进来，争顶之后二点被出击的门将拿到，阿根廷还是没能形成射门。西班牙队现在是不着急了，一球领先是他们最擅长的发现和创造空间的这种传切。
1: 对，现在可能着急的就是阿根廷队了。
2: 对，
0: 但是少一个人没法上、啊、
2: 对，你着急现在也没办法呀，对吧？你刚才零比零的时候你着急，
0: 射门次数比20-0，射中次数比12-0，比分1-0。
2: 这个数字真的是太刺眼了、嗯。我们今天三个人也是见证了世界杯发展史上一个奇迹的场面啊、嗯，真的不容易。
0: 但是我觉得，虽然这场决赛打得很狼狈，阿根廷队一路走来真的已经相当不容易。
2: 对，为什么刚才立场有点小反转呢？我觉得我还是有恻隐之心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阿根廷把球断了，
2: 对，
1: 比分扳平，
2: 有一个射门呢，你得
1: 对，
0: 没办法往前传。
2: 哎呦，
1: 嚯，这托雷斯！
2: 要是奇迹都往一块凑的话，我希望梅里诺，这球是梅里诺进的
1: 啊，
2: 那三场最后的关键战是吧？
0: 梅西回做，分到右路。没有空间呀、啊，左边有空间，能不能给过去？看见了，没有传到位，但是反抢。
2: 梅西，
0: 这个球完全出球点被封住了。109分钟，西班牙1-0领先。这个球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开始，由费兰托雷斯打进。阿根廷队打到目前为止全场还没有射门。
1: 哎呀，这球怎么想的，往边上给啊，怎么能哎，
2: 找梅西，这个球也不对啊，给的
0: 门将现在也一点不着急了。
2: 再看一下，
1: 你看那小西蒙尼在那站着，站那看着，
2: 对
1: 他好像有点压腿抽筋儿，
2: 他已经不行了。我说他跑不动了嘛，
1: 你换着他这个换人，那是什么作用啊？这是你还是替补主场的都没劲儿。
2: 对，
0: 他不是打这个位置的，
1: 但是无论是不是位置，既然你站在那儿了，你要对这个位置有预判啊。这球要顶回来怎么办？他觉得这球可能回不来了。
0: 作为一名边路的攻击手，习惯性的这个球出来以后，第一反应，我作为攻击手，我能不能拿到？我的思维判断，觉得我攻击手拿不到，剩下的事儿可能是不是就跟我没关系了？
1: 哎，
0: 这个0.1秒的错失机会就会带来巨大的不同。
1: 哎，
0: 这球阿根廷反抢犯规。
1: 这球真是，要是英格兰踢西班牙，可能都不会踢成这样了。
2: 那肯定，那肯定。
0: 麦卡利斯特吃到了黄牌。西班牙队往前给，阿根廷把球断下来。西班牙反断，但是不着急进攻。先回后场，
2: 这时候西班牙就通过控球就可以了啊，1-0足以了。
0: 这个时候，阿根廷队断不下来球，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全场大溜猴了，
2: 对。
1: 给的球速慢了一点，可以再快一点。
0: 西班牙队连续倒脚。
2: 不主张再进攻了啊，就控球就完了，就是现在就是训练了。最后时刻拿阿根廷溜溜，
0: 在身后到底线没有空间，脚跟扣回来，
1: 这还是越位了，
0: 吹了越位。阿根廷队得赶紧快发。各位听众，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直播，阿根廷对西班牙，加时赛打到112分钟，比分是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刚开场，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打进，
1: 传球是阿根廷的一倍多啊，700多脚对300多，
2: 哎，这越位啊，
0: 没有吹哨子，再来，
2: 有了
1: 两个，
0: 又是费兰托雷斯
2: 啊，
0: 打进这个球之后延迟举旗，
2: 对，越位啊。
0: 如果这个球再有效的话，这比赛就结束了。
2: 因为没过中线，你看没有？他一直在中线这个。
1: 没有越吧？
0: 这个球是不是
1: 好像左边那个球员是不是并行啊？待会儿VAR肯定检查一下。
2: 对，
0: 腿是并行的，但不知道上半身有没有探出来。
1: 还是吹了。
0: 吹了。
1: 嗯。
2: 这时候 VAR 也不介入，对吧？
0: 您再来。
2: 介入。我估计裁判这补时也就别补了。
1: 这球要是算的话，比赛就结束了。
0: 对。哎，西班牙队现在有意识在找身体接触。
2: 嗯。这时候要注意双方球员的情绪，别失控，
1: 这时候
2: 别恼羞成怒。
1: 找帕雷德斯也
2: 对，
1: 因为帕雷德斯身上有张牌。
0: 阿根廷队任意球，所有队员都往禁区里赶。
2: 他要发怒啊，也就是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估计他会
0: 113分钟。理论上，如果没有伤停补时，还有7分钟的时间。
1: 第一了。
0: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回给大马丁。西班牙队的阵型并没有第一时间往上压迫，阿根廷队长转转移打到右边，梅西尝试过人，
1: 左脚这球要过去很危险啊！
0: 左脚撩传后点被埃里克加西亚解围。
1: 哇，打到这会儿了，梅西还能加速啊，过人啊！
0: 战术角球给后点，
1: 深了深了。
2: 哎呦，
0: 直接奔着门去，转到了顶网上。
1: 这球转后点力量有点太大了，
0: 感觉还是想传球。
1: 对，他是想传球的，
2: 他不是射门，这肯定不是射门。
0: 这还是刚才那个进球。
1: 西班牙队
0: 二排插上抢点的时候，阿根廷队四个人包括门将退到门线上。
1: 你看这西班牙啊，然后包括还有曼城啊，就瓜迪奥拉带的，特别喜欢叫什么呀？打到远端的后门柱，然后再把球打回来，打回来，甚至可以我从右边打到左边，左边再打回中间，
0: 是
1: 就来回的叫声东击西，这样后卫线完全就摸不着球了，
2: 对，没法防，
0: 本质上还是无中生有的去制造空间，然后再利用空间，
1: 汤的，这速度啊。
2: 那些过拉都没拉住，
0: 到了禁区里面。
2: 哎呀，
0: 这是什么？
1: 干嘛？这什么操作？这是
2: 他左右脚想倒一下。
0: 这一瞬间想起了巴洛特利啊。
2: 对，我们再看一下，他自己想倒一下。
0: 哎，
1: 你这球倒什么？你就直接左脚往那中间一包就完了，一传。哎，过得挺漂亮，前面一顿操作猛如虎，仔细一看原地杵啊。
0: 阿根廷的再来，远端有空间。没有第一时间传，选择了长传，能不能赶上这个点？
1: 哇，还捞回来了！
0: 小西蒙尼嘛，
1: 嗯，
0: 外围有远射的空间，
2: 哎、
0: 底下挡下来，
1: 这是闷中面部了啊！
0: 裁判叫停了，因为打中了头部。
1: 这都我跟你说，这都赖尼科。你这球啊，刚才要第二个就没有后的了。
2: 没错。
0: 我现在在想，因为上半场那个被动的换人啊，以至于现在落后了，老塔罗马丁内斯也没有出场的机会。
2: 这可能还不光是脸，这可能封在眼睛上了。
1: 但得检查，
0: 因为打中头部必须要检查。
1: 有脑震荡的话，你想想，
0: 应该问题不大。我看他在举手，
1: 但是他要闷到眼睛啊，有可能视力啊模糊啊这些。
2: 闷到眼睛，对眼睛会。
0: 阿根廷队是在投诉要补时是吗？
1: 这梅里诺后上的怎么也搬脚了、啊？

0: 这一伤可能就不止120分钟了啊，肯定要往后延。还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拿水冲一冲、
0: 哎，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2: 这样，裁判要坠球之后重新恢复。温西奇示意这个坠球点在什么位置？
0: 这现在双方人数应该相等了吧？
1: 对，
0: 对吧？
2: 对，
0: 雷诺还在场边，哎，上
2: 来
0: 了，
2: 回来了，
0: 上来了，这不到一分钟啊！
2: 这个往前长传都被西班牙队挡回来，直接外球，只能回个门将。大马丁停下，大脚往前给，看低一点，阿根廷的外围拿到。想要直塞给梅西，打不进去。哎，西班牙队这个是有点早身体接触，
1: 这个、真是
2: 没有必要。
1: 太不冷静了，这球了。你给了一个那么好位置定位球，你想想。
2: 哎，温西奇，
1: 他是示意那个罚球点，
0: 罚球点应该在这儿。梅西在这拿手拿了一下，啊，所以要回来
1: 往前推进了，至少得有五六米，对，十米。
2: 全场比赛其实已经来到了119分钟，但是刚刚那个受伤是不是还会再补一点？梅西定位球选择了和队友的配合，
1: 嗯，好球，
2: 继续给，
0: 哇，
1: 哎呦，
0: 哎呦，
1: 这一下啊，哇，
2: 这是西班牙队的解围，
1: 谁给铲出去的啊？这一下
2: 差一点啊，这是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全场最好的机会，这个球沿着小禁区线捅进来，
0: 终于有射门了，
2: 不是射门，
1: 不是，还是传中，啊，
2: 对方的解围，但是差一点。
1: 但是梅西那脚射门打在梅里诺脸上，有可能算一脚射门。
2: 待会儿看官方的统计啊。
0: 裁判还在
2: 算一脚，算一脚，
1: 对吧？
2: 那1-20，
1: 对，那肯定算一脚，因为我记着法国队第一脚射门也是那么算的。
2: 再看这个角球，梅西开出来，禁区里面人仰马翻，球出了底线，示意继续角球。
1: 这对阿根廷队来说是机会了啊！我孤注一掷，这时候甚至大马丁都可以上来。
0: 对，
2: 全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哎哎哎，又叫停了，又叫停了。
1: 对。
0: 这两下对西班牙队是一个提醒啊！最后时刻不能犯错，
2: 击平球扫进来，机会，
1: 哎呦，
2: 打高了
1: 啊！这是一脚正经的射门，
0: 对对对，
1: 啊，
2: 低平球扫到前点，摆渡之后，小西蒙尼在后点的赢球扫射打飞了，可惜了，可惜了，这几乎是等了全场的机会啊！
1: 嗯，
2: 再看，
1: 没压住，
0: 这一下机会还不错，
2: 转身的半径不够了，
0: 小西蒙尼，嗯。
1: 个儿矮腿短，这就是
0: 也不容易了，刚才都快抽筋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2: 加时赛要补时5分钟，现在是121分钟，还有4分钟，各位听众，我们要提前先打个招呼，因为我们节目安排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全场转播只能为大家转播到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看看在最后这点时间里面有没有可能双方比分再来改写吧。今天这场决赛，无论对双方的球迷还是中立球迷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会。
1: 这都是要奥塔门迪顶上去了，
0: 嗯，
1: 去争顶去了，扮演一中锋。您踢了半天，才有一个像样中锋都没有啊！哎，
0: 今天这场比赛可以值得总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2: 嗯，但是时间有限，最后一分钟的转播时间，我们就先给大家转播到这里吧。在中国之声的全天其他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及时的告知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目前西班牙队1-0领先，阿根廷的少打一人，想要追回来难度非常大。我是方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黎哥老师、朱一鸣老师这么长时间的坚守和精当的解说评论。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卫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7: 新闻聚焦，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走访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
6: 直击现场，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7: 环球军情，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表示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6: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4集，导弹工程兵崔道虎扎根深山为大国长剑筑巢。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牢牢把握政绩观核心要义，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卫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的报道。
8: 官兵提出的6项具体问题，4项现场有了整改措施，剩下的我带回去。
6: 近段时间，海军某视训部队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带队走进官兵宿舍、执勤站位和试验场地，开展蹲点帮带。他们针对营房修缮、训练器材换新、就医保障等基层官兵急难筹盼的问题，能解决的立刻解决，没法当场解决的登记建档，明确负责人与整改期限。海军某视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党委班子常态化到一线现场办公，精准摸清基层官兵的实际困难，持续深化收集、汇总、分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对照台账逐项盯办，限时消耗，有效破解了一批困扰部队建设的难点、堵点问题。
9: 政绩好不好，不靠写在纸上，全靠干在事上。我们常委带头勤到一线，能当场解决的就地办结，绝不往后推，一时办不了的定好时限盯住不放，坚决不搞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杜绝撂挑子的办结项目，实打实解决各类难题。
6: 解难帮舰带来的实际变化，在海军某视训部队所属的某偏远海岛站点体现得最为明显。这里夏天潮湿难耐，冬天寒风刺骨，官兵们常年处于高湿高盐环境，吃水要靠消防车从山下运，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机关保障部门多次上岛实地勘测，与地方对接协调，最终将淡化水直接接到了营区。同时，他们还安装了空气除湿设备，解决了室内夏季湿热、冬季阴冷的问题。官兵们扎根海岛干事创业的劲头越来越足。海军某视训部队孙龙龙说，一件件暖心小事是部队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
10: 过去吃水靠车运，夏天蒸桑拿，冬天睡冰窖，现在淡化水接到了营区，空气能、除湿机全配上了，组织不搞花架子，实打实解决了我们的难处，大家心里暖烘烘的，更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6: 对人民军队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近年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科研团队深耕演训一线，始终恪守课题源自战场、成果服务战场的研训导向。某新型无人装备列装后，实装训练耗材消耗大、成本高、官兵上手周期长等难题接踵而至。面对堵点难点，部队技术骨干主动领命攻坚，自主攻关搭建模拟训练系统，确保新型无人装备首次参试就顺利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项目负责人韩大鹏深有感触地说，保障官兵训练水平稳步提升，就是科研工作最实在的政绩。
11: 现在我们认准科研成果能够帮一线练兵才最管用，埋头攻关破解训练难题，官兵实战能力越练越强，就是我们科研人员坚守的初心。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武器装备定型列装前的质检关口，海军某视训部队始终坚守宁可自身多吃苦受累，绝不允许装备带着隐患奔赴战场的工作理念。不久前，部队官兵奔赴陌生海域开展某型导弹极限性能试验，面对复杂恶劣海况，全体人员迎难而上，布设测控链路，精准捕捉导弹的全程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两倍多，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海军某视训部队彭奇峰：
12: 测控数据真实完整管用啊，是硬标准，数据采集越充分，装备可靠性就越有保障。我们宁可试验场上多流汗，也绝不让装备带着疑点交付，每一帧可靠数据都是战友克敌制胜的底气。
6: 倾力保障练兵备战，用心化解官兵难题，就是最实在的政绩。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民表示，部队将继续坚持重心下移、靶心向战，以务实举措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看基层官兵的获得感有没有增强，战斗力标准有没有立牢，科研试训有没有实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领全体官兵锚定主责主业，办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实干实绩为强军新军贡献力量。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一言、曹贤志报道。近日，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官兵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老英雄的家中进行走访慰问，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慰问中，王于昌向官兵详细讲述了自己参加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的战斗经历，鼓励年轻官兵扎根岗位刻苦训练。官兵们深受鼓舞，一致表示要传承老英雄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宝贵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扛起强军使命。
6: 记者朱永恒、倪帅报道。近日，海军士官学校首批军事专升本舰艇综合电力技术专业学员顺利毕业，标志着学校军事人才培养取得新突破。据了解，海军士官学校着眼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构建阶梯式培养模式，设计基础理论自学、特勤专题教学、综合问题研究、岗位模拟实训四个教学阶段。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军事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为部队输送更多懂装备、精技能、善打仗的高素质专业化军事人才。
7: 本台消息，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烟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0号至21号，渤海莱州湾相关水域内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近日举办军事体育运动会暨基础训练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全面检验官兵日常训练成效。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请听报道。
14: 好，一秒九分。
15: 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群众性比武活动现场，单双杠、武装五公里越野、短跑接力等体能科目轮番开展，官兵们全力比拼，挑战极限，展现过硬体魄与顽强意志。在随后的战术技能比武中，面对降雨导致的泥泞湿滑场地，官兵们在泥水中高标准完成匍匐跃进等战术动作，全方位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功底。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家旭：
14: 从体能到技能，所有竞赛科目都聚焦实战，和战友同台竞技，让我收获颇丰。良好的体能是发挥技能的基础，强体能、精技能缺一不可，都是队形任务的必备能力。
16: 射手向一号射击地线编队。
15: 射击比武现场硝烟弥漫，站位十足。面对定点打击、动态捕捉、近距离反击等多种作战场景，官兵们灵活应变，聚枪瞄准，屏息激发，动作规范连贯，沉稳高效，顺利完成隐险目标射击、精度射击、快速射击等科目。此外，这次比武还新增了三人协作攀登等科目，重点检验了班组协同攻坚能力。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和：
14: 此次比武竞赛既有基础体能技能的硬核比拼，也有班组竞赛协同的综合检验。通过同台竞技，让官兵在比拼中找差距，激发练为战的意识，全面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能力。
15: 特约记者刘招财、朱辉煌、柯江涛报道。
7: 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16: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的2026届学员毕业典礼上，一句句铿锵誓言响彻校园。今年毕业季，为进一步打牢青年学员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树牢大家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奉献精神，学校还广泛开展红色场馆实践教学、座谈交流会、情景教育等特色活动，勉励毕业学员担当使命、练强本领，主动奔赴基层，投身强国强军事业。毕业学员景瑞瑞：
17: 看到曾经优秀的学长毕业之后主动放弃条件更加优越的单位，义无反顾选择到基层和边疆去工作，这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毕业在即，我的毕业去向也进一步明确，我要主动申请到祖国的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扎根军营，建功立业。
16: 为进一步让毕业学员感悟英雄事迹，传承优良传统，火箭军工程大学还邀请刘老庄连的优秀官兵走进校园，通过与优秀官兵代表面对面交流，引导广大毕业学员将青春热血融入部队实践。火箭军工程大学杨瑞介绍说，近年来毕业学员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人员数量逐年增高，今年有500多人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青年学员扎根基层、献身国防的信念更加坚定。
18: 通过体系设计毕业季活动，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让英雄官兵、先进典型和红色场馆等教育元素进一步浸润学员、感染学员、激励学员，让他们在浓厚的先进引领氛围中感悟英雄事迹、追随英雄足迹，切实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强军伟大征程。
16: 特约记者金秉辰、吴润平、潘健报道。
6: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9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再次袭击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伊朗有关部门人员已经抵达遭袭地区，正在评估袭击的规模。据了解， 当地时间7月19号3时38分左右，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有3至5枚导弹袭击了格什姆岛。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7: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声明强调，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坚持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
6: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据伊朗方面7月19号的消息，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袭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
7: 当地时间7月19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8号18点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共记录了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的袭击是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之一，共发射40多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并发射120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
6: 据英国媒体7月1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考虑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解职，力求化解其总统任期内最为严峻的军方高层危机。一名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泽连斯基将召集军方将领，听取众人对前线战况的研判，并约谈军队最高指挥官职位的继任人选。报道称，泽连斯基萌生撤换瑟尔斯基的想法源于17号晚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原本围绕文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的示威，演变为矛头直指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瑟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
5: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7: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4集《导弹工程兵崔道虎》，扎根深山为大国长剑筑巢。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法胜、袁蒙廷、马景瑞，特约记者方雷、窦晨阳、秦庆宇。
1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火箭军某部的一级军事长。 入伍31年，这位老班长从来没有看见过导弹发射升空的震撼场面，却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一枚枚导弹腾空而起。他从来没有走上过阅兵场，但在大国长剑亮相的荣光里，无不浸透着他的汗水与付出。他就是火箭军某部工程安装技师一级军士长崔道虎。在31年的军旅征程里，他爱岗敬业，勤学苦练，完成了从传统工兵到科技工兵的蜕变，从一名初中学历的普通战士成长为拥有31项革新发明科研成果和多项国家发明专利的兵专家。让我们来欢迎崔道虎班长。崔班长您好。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班长崔道虎。
19: 崔班长好。今年呢是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您也是伴随着我们这支部队走过了31个年头了。从当年的第二炮兵到现在的火箭军，由兵到军，部队战斗力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您在其中呢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一名建设者。那在这30年的军旅生涯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
20: 这60年的发展历程，我经历了火箭军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时间一直在变，环境也一直在变，任务同样也一直在变，我们的手中的武器装备也在变。变是对我们提出的最大的考验，我们怎么去适应这种时间之变、任务之变、时代之变。那么这就是对我们导弹工程兵具体的要求。我们在说不变，导弹工程兵对党的忠诚和听党指挥的理想信念是从来没有变的。那么我们忠诚、向战、坚韧、创新、严实的导弹工程兵精神从来没有变。
19: 是的，60年来，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导弹工程兵扎根深山戈壁，攻坚克难，默默奉献，全力打造坚不可摧的地下龙宫，为我们的大国长剑安家。我听说崔班长，您上世纪90年代刚入伍那会儿，修建国防工程好像主要是靠三件宝：大锤、钢钎和铁锹。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机械设备了。那在你看来，传统工兵和现在的工程兵，他们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呢？
20: 其实原来呢，作业方式比较原始，靠的主要是体力。那么现在的话，它有更先进的机械设备，靠的是体力和脑力相结合。我们知道设备越先进，工艺越复杂，那么对人的这种能力和素质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19: 高标准的背后是您日复一日的沉淀。我了解到啊，这么多年来您先后经过了8个工种、12个岗位的历练，风水电机焊可以说是样样精通，还自主研发了许多施工设备，被我们的火箭军评为首批工匠型军士，在去年81建军节的前夕还被表彰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那时代不断向前，我们工程兵的岗位标准肯定也是水涨船高的。您觉得从传统工兵转型成为科技工兵，在这中间最难跨越的关卡是什么呢？
2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思想层面的转变，你一定得跟这个时代接轨。第二个方面呢，最大的挑战就是学习。那么像我那个时候入伍，实际上文化基础底子还是比较弱的，你去学这些新的东西，你比方说我们的编程、电脑的操作应用、机械制图，还有更复杂的这些技术，那么实际上这是实打实的挑战。这个时候那可能我就要加班，不断地去充电、去学习，逐渐的30年来就是不断的积累，也是让我自己内心不断强大的一个过程，觉得自己只要是潜心的钻研，也一样能够吃得透、弄得懂、搞得明白。
19: 就像你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导弹工程兵常年扎根深山，亲手建造了一座又一座的导弹阵地，却从来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升空。说实话，您心里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呢？
20: 你说没有遗憾怎么可能呢？因为亲手建了这么多的导弹阵地。

0: 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那这是导弹工程兵心里头最大的遗憾。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使命任务就是建阵地，你只有把阵地建好了，才能托举我们的导弹的每一次成功的发射，导弹工程兵内心同样也是自豪的，因为我们知道有我们的一份成绩在。
1: 是啊，正是坚守着这份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初心，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导弹工程兵深藏功名，接续奋斗，攻克了千难万险。我们都知道2015年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完成了从兵到军的历史性跨越，也开启了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发展的新征程。那我特别想知道啊，当年更名的时候您心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0: 2015年火箭军成立那一年，我们也担负了一个在火箭军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当时我们听到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时，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兵成军，你的能力上、素质上，你对国家的战略支撑上，能不能够配得上这个军种的称号？这些年我们建阵地，原来讲十年磨一剑，现在是常态化优质高效建设。从导弹工程兵当前建阵地的能力来看，绝对能够支撑得住我们大国长剑抵定乾坤的地位和作用。
1: 很多战友都知道你常年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施工遇到难题，设备参数要点都会随时记下来。我还听你的战友说，这个小本子每一页都藏着创新蝶变，他们还给你起了个外号叫猛虎创客。听说你牵头组建的创客工作室经过这些年来的升级改造，先后培养帮带出了100多名的技术骨干，其中有8个人晋升高级军士，2个人成长为1级军士长。我特别好奇啊，崔班长，你当年创办这个工作室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就是想给大家找一个能够交流技术，能够让大家一起研究的平台。我们工程部队施工涉及很多专业，也时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瓶颈难题。我们有很多技术精湛的工程师，经验丰富的老士官和熟练操作手，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如何把他们的经验和技术转化运用到施工实践？所以我们就组建了一个创客工作室，给大家提供一个思想碰撞、技术交流的平台，把群众的智慧凝聚起来，去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这个创客工作室的作用也很明显，比如有一年我们遇到一个大型货架安装难题，创客工作室极致攻关，不仅提前完成了任务，还孵化出双向平板运输车串联起吊法和套二进一施工法等几项创新成果和施工的新工艺，完美解决了大型货架狭小空间的运输难题和安装精准定位的难题。
1: 据我们了解，去年您已经服役满30年了，原本可以退职休养，但却主动选择留队并继续坚守战位，这份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让人敬佩。想问一下，您对今后的军旅之路有什么规划吗？
0: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处在了一个最好的技术的黄金期，那么我就想利用这一段时间把我的技术更好的传承下去，去带出更多的徒弟，让他们能够为强军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是对部队培养我30年我对部队最好的回报。
1: 31年深山铸剑，崔班长从不说豪言壮语，却靠着上万次实地勘测、无数轮反复试验，把日复一日的苦功夫打磨成独当一面的真本事。他是千千万万导弹工程兵的缩影，他们隐于深山，甘于平凡，以忠诚、奉献和智慧稳稳托举起大国长剑，为强军伟业筑起最坚实的基石。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序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重点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 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5: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6: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4: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17: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4: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 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3: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9: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0: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1: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吉店，然后送到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19: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21: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19: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22: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9: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颜先锋。他说，红颜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22: 辛苦了。
23: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最新动态，地灾隐患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0: 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动武，还玩后花园那一套，美国正给拉美带来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两家公司均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媒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

人受伤。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近 2.5 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常规时段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打进一球，从而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黄友正向鹏夺冠，秦宇轩蒯曼3-0战胜王晓楠李怡慧获得女双冠军，林诗栋蒯曼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获得混双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的后续情况。7月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现场人员搜救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昨天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救援的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激进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目前彭水县已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矿山气渣厂、景区山岩体等高风险区域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昨天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以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救援人员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建松对中国之声表示，灾害发生当天，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就调派了技术力量，开始对崩塌体进行动态监测。
3: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马上开展现场踏勘，最终在灾害现场对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测点位，就迅速布设了一台地基雷达，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崩塌体及周围开展形变监测，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救援专家正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的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现场救援争分夺秒抓紧进行的同时，彭水县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也在加密进行中，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或者启动熔断机制。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向福超告诉记者，17号发生山体崩塌以后，他也接到了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灾隐患风险进行排查。
4: 我的网格的话，地处了我们沙陀社区曾经震域最繁华的地段，就是这一块叫沙陀街。我的网格人口的话，大概900多人，巷子多。
5: 大概有多少栋楼宇啊？
4: 150多栋。
2: 向福超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的网格片区很多都是老房子，这几天各项安全排查已经在密集进行。实际上他每天也都会去巡查走访，如果遇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安全隐患排查的频次就要加密开展。
4: 我们肯定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处置、及时转移群众，是这样一个流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移，特别是雨季，避免我们辖区网格发生塌方啊，比如说危房的倒塌呀，这些要提前排查、提前的预警。如果说我发现了之后，要立即上报给余快镇平台，第一时间往上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社区层面能解决的就处理掉，如果说不能处理的，就继续往上什么往街道这个层面去处理。
2: 记者在当地随机走访中看到，紧急排查也同步在其他街道社区展开。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党支部书记传茂林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和社区的网格员已经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点位进行了再次排查。
6: 有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就要网格员过来排查，各家各户的走访有没有灾情、山体滑坡的这种症状。如果是有了，跟我们街道做报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现场的勘察，勘察过后就往街道相关的部门就报告上去。
2: 常茂林说，几天前担子社区就排查出一处山体存在安全隐患，迅速上报以后，目前街道正在协调专业技术力量进行评估，涉及到的群众已经进行了转移。昨天一早，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再次来到这处新增的隐患点排查。
6: 早上7点钟到8点钟的时候，我们又来勘测了，现在就是要地质专家回去了，给我们做了报告之后，我们才有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嘛。
2: 彭水县绍兴街道滨江社区地处老城区，目前有2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在密切和街道干部、技术人员沟通对接，再次到社区地灾点勘查，包括此前已经治理完成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在此次排查的范围内。
7: 都已经行动下来，现在只是说我们作为社区干部来讲，我们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再来给我们鉴定哈，是否有存在有安全隐患。
2: 彭水县绍兴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小黎表示，绍兴街道共有16个地灾隐患点，这几天都在紧急全面排查。
8: 我们总共16个，我们街道纳入地灾点要市里面的规制部门通过认证过后才能够入那个库。我们的人员，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我们只是面上的排查。
9: 地质队的，
8: 他们对我们网格员排查出来的情况进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只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松在垮，我们就喊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他们去斟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该转移，我就转移人口。
2: 当地已经明确要求将717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并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能整治的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确保类似情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近期还要加强防灾演练培训，对村社干部、交通景区在建工程管护员等基层防灾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基层一线防灾避险能力。
0: 重庆地灾隐患排查正全面铺开织密全域防护网，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1: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而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危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了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0: 准备死了，死了，死了，不要动。
11: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5: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骑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1: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5: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11: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 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9: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2: 您会修车吗？
9: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13: 我那个我的衣服从那个安置点，
11: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
14: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五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有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11: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两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14: 洪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1: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帐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15: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2: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15: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过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12: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15: 嗯，对的。
11: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5: 辛苦了。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收官之日。过去几天，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之内，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超300款全球首发产品，共同铺开了一幅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
1: 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人工智能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 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看一看。
2: 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蔬菜的机器人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展台的负责人徐世超介绍，这个机器人叫星月，是智能配餐机器人。四个这样的机器人呢，就可以组成一个配餐生产线，一天能做出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的机场落地应用。如果你从这里搭乘东航的飞机，你吃到的飞机餐很大概率都是出自这个机器人之手。
3: 星月机器人为我们很快速的、很标准的去制造出来符合我们标准的一些餐食，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配出来你想要的各种餐食。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凉皮呀、凉面啊，都可以加工，包括煮啊，然后一些酱料的配比，我们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做这个东西。
2: 从一份飞机餐的精准出品，到对未来家庭餐桌的延伸想象， AI 在餐饮领域的落地，正在让做饭多了一种标准高效的可能。转角处的另外一个展台呢，标语同样引人注目，写着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钢铁行业还是那个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但展台负责人曹晓峰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4: 比如说以高炉冶炼这个场景，那原来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高温去控制一个炉温，比如说到2600度的高温控制，比如说10分钟，矿石原料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那这个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然后来控制的。那现在我们把宝钢从1978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些生产的数据提炼出来，形成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那么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我们就成本会降，第二个我可以积累这么多年专家的这些就是通过数据把它积累下来，第三个我可以减少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2: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从生产控制到设备管理，从能耗管控到合同订单，均已经纳入了 AI 的应用规划。
4: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造型，面向不同的工种，这当中包括了像焊接、拆包、捞渣，还有运输大的钢卷的这个运输搬运的工作，原来都是靠铲车，现在全部把指令发给机器人，它自动的会把产线上的已完成的钢卷搬到我们指定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堆放好，等到有货要运走的时候，那么机器人主动去拿。那么还有很多的像点巡检，让机器人去跑，我们可以远程通过大屏能够监控所有的机器人它的作业状态，包括它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当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工人去管理它。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十大镇馆之宝日前揭晓，一个基于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记者发现，在这个智慧药房中，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在通用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展台负责人江波介绍，该方案已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店落地。
5: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由人工核查之后，由我们的快递小哥把它取走。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药房都是24小时营业，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非常好的分担大家夜间的这个工作压力。
2: 记者还在展厅里看到了一款名为 Emma 的应用，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 AI 知识管家。展台负责人李期待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大模型应用创建自己的知识库。
6: 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零碎的，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还是日常上面的信息都存在这个知识库里面，那 Emma 就会作为您的 AI 知识管家，帮你把这些知识管理沉淀并且用好。无论是输出一个非常详细的 PPT 还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研究报告，甚至是一个 网页的文件，这些内容都可以由 Emma 的知识 agent 来帮你完成，它就能够基于知识库完成复杂的任务。
2: 把这个工具放在教育场景里，更会发生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学生想要获得名师指导，只能靠课堂的几十分钟，那现在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知名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仿佛他的 AI 大脑。学生呢可以随时提问，艾玛只会基于这位老师的知识体系给出有思考的回答，而不是泛泛的搜索全网信息。从机器人大厨到 AI 炼钢再到名师分身，几天走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AI 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已经扎进了生产线，端上了餐桌，走进了课堂，使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教育公平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了更大的模型或者是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

0: 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突破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票房。
6: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7: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8: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7: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9: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所以就来看看。
10: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11: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7: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3: 都准备好了吗？
14: 欧了。
12: 假扮。
7: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12: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5: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6: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7: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7: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12: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7: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2: 咱们是幽默组合。
7: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业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3: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7: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却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之角的火种点燃心中。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他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摩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4: 辛老师好。
5: 哎，你好，
4: 我是任天阳，是咱学校保林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
6: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4: 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5: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4: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5: 希望您在这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4: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个球传后点，里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10: 球进了，
9: 球进了，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比赛结束。
8: 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104场较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终于迎来大结局。决赛中经过120分钟的鏖战，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队史上第二次捧起了大力神杯。更多详细赛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刚刚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力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

0: 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两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所以说啊，我觉得西班牙足球多少是有点日神精神的，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如同酒神迪奥尼索斯，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他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阿根廷足球展现的是人类在命运面前如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燃烧和咆哮。由日神和酒神对弈的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福德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四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我印象当中啊，大型的运动盛会在开幕之前总有质疑，但一旦开幕式过后，人们就能迅速把注意力焦点转向比赛本身。但是这一点也许美国例外，也成为了一个意外。在世界杯开赛之后，伊朗队的入境困难、巴勒贡的红牌取消风波都让比赛外的事儿成为了头条。这些故事会被历史记住吗？我也不确定。虽然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我们下届大赛再见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离开了世界杯，我们继续将视线看向美洲。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近期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袭行动。
2: 而就在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关税，措施将于22号起生效，涉及数千种商品。巴西方面则回应称，美方加征关税的措施既不公正也毫无根据，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1: 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曾奉行所谓门罗主义，干涉拉丁美洲，将拉丁美洲视作美国后花园，并推行西半球霸权。而进入21世纪后，在拉美国家自主意识高涨等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曾弱化门罗主义，多次调整表述。
2: 不过在自身已深陷中东冲突的今天，美国为什么还要抱着后花园那一套不放？这又将给拉美国家带来怎样的动荡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梳理报道。
3: 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随着军事方案被美媒释出，这份威胁仿佛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安全记者查理表示，此次谋划的行动或许与委内瑞拉的行动类似。
4: 美国国防部已在秘密草拟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方案，可供选择的方案包含多种，其中一项由陆军主导突袭行动，先锋部队将动用数千名美军第101空降师士兵，该部队擅长地面闪电突击。此外，美方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发起起诉，这也引发外界猜测，美军或许计划实施一次抓捕行动，类似今年1月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那次行动。
3: 但与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同，当下的美国刚刚重启与伊朗的战事，对古巴动武显然要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专栏作家萨曼莎指出，短期内开展任何此类行动都绝非易事。
5: 现实情况是，目前美国可用军事资源十分有限，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对峙状态，即便相关行动方案正在拟定，我猜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会向总统建言，

0: 美国根本没有充足资源在对古巴采取大规模行动。
1: 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也指出，在古巴开展与委内瑞拉类似的行动，可能会面临不同的结果。
2: 委内瑞拉那一次的这个行动呢，实际上美国通过灰色的这个管道已经把委内瑞拉相关的部队的人可能都买通了，至少他们没有进行激烈的反抗，而真正反抗的是委内瑞拉领导人周边的一支卫队，而这支卫队全部是古巴人。如果说美国打古巴，那可能面临着就是所有人都反抗，比如说古巴领导人身边的这样的卫队，同时还有古巴大概有50,000人左右的军人，当然还有大量的民兵，都可能会投入反抗。
1: 既然动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为何美国偏偏又要在这个时候把古巴选项端出来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可能希望在古巴方向复制委内瑞拉模式，用另一场后院胜利来弥补伊朗问题上的失分，并为中期选举增加政治筹码。
3: 打压古巴平衡呢，这些选民这些保守派力量呢，因为对于伊朗战事的不满而迁怒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负面的这种情绪，从而呢可能对于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呢会有一定的所谓的刺激效果。
1: 放到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美国对古巴步步紧逼也并非一时起意，当下美国正重构西半球战略安全，推行特朗普版门罗主义。这个岛国扼守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咽喉，靠近通往巴拿马运河的关键航线，因此不只是政治目标，也是美国后院安全的地缘节点。那么如果美国对古巴动手，又会给拉美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对此宋小军表示，
2: 我们知道现在拉美地区有相当多的国家是跟古巴开始走近，来反对美国这样的一种单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大家都是有一种简单的说叫唇亡齿寒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如果美国随便在拉美地区用武力来去对一个主权国家随便的去侵略，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委内瑞拉、古巴这两张多米诺下边的第三张多米诺是谁。所以说在拉美地区有一些可能跟美国并不是关系很好的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反响。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而在今年10月，巴西就将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卢拉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是主要角逐者，目前选情仍处在焦灼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刻对巴西加征关税也有试图影响大选的意图。
4: 应该说跟巴西10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是存在着一个比较紧密的这种关系。这次的加税最早实际上是从2025年的7月份开始的。实际上当时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巴西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是一种政治清算，所以实际上从最开始301的这个调查源头上面实际上就跟巴西的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是直接挂钩的。这一次加税它是根据不同的这种借口来给现在的这个卢拉政府施压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影响巴西国内政治生态的一种手段，应该说目的性应该是很强的。
1: 从以禁毒为名集结重兵，用军事行动改写委内瑞拉的政权格局，到紧盯运河和港口，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再到大规模增兵，在加勒比推动美洲之盾安全联盟，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在近两年无疑是从接触转向控制。周志伟表示，多数拉美国家仍在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
4: 觉得美国对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政治生态它是在主导甚至就是引导这些国家往右转，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还是会采取一个务实的一个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就是在美国它的这个政治胁迫军事威胁的这种情况下，它怎么样去对冲美国的一个霸权。所以我觉得就是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可能是现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它主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倾向。
5: 听今天知全。

0: 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西部、湖南东部、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未来3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各地需做好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开幕，这是今年全球唯一一站全项射击世界杯，也是北京奥运后国内规模最大的射击国际赛事。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名运动员将在10天赛程内决出步枪、手枪、飞碟全部项目共15枚金牌。中国射击队将派出5位奥运冠军和多位年轻青科世界冠军参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英国将完成首相权力交接，斯塔默正式辞职，伯纳姆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当天，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陆续公布，财政、外交、内政、国防等重要岗位的人选将成为外界观察新政府施政方向的重要窗口。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夏季是冰雹灾害的高发期，冰雹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可能对农业、交通、建筑及人员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冰雹预警信号，了解预警区域、预计影响的时间和强度，提前做好准备。接到预警后，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尽快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内，远离门窗、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倒塌或高空坠物区域。如果在野外无法及时躲避，应迅速蹲下，双手抱头，躲在地势较低的凹地、土坡后方，避免头部直接暴露。如驾车时收到预警，应尽快将车辆驶入室内停车场或有遮挡的区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